0: 看到报纸时，我几乎不敢相信。想想看，四年了，我一直辛辛苦苦在寻找我的狗。
1: 他说什么？
0: 四年很长，我以为他死了。
2: 怎么证明他是你的？
0: 你看，他认得我。
2: 是吗？他看来并不欢迎你，你突然冒出来，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说他属于你，觉得我会信吗？
1: 这种狗长得都一样。
0: 不是每只比利牛斯犬的左耳都有伤。V 字形的伤疤，他小时候自己弄伤的，他想跳过障碍物。
1: 你胡说，这事一定是你干的。安德烈告诉我说你绑着他还打他。
0: 我从来不虐待狗，那禽兽不如。
1: 我找到他时都瘦得脱形了。
0: 你找到他，他不属于你。你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我心里万分感谢，很遗憾还在这么依赖他。
2: 去拿我的猎枪。你最好快走。
0: 这种反应是错的。考虑一下，我等两天。给孩子一点时间跟狗道别。

0: 塞巴斯蒂安，他说什么了？没什么。进去吧。为什么要抢走他？他不喜欢狗。
1: 这种狗很值钱。
0: 真的恶心。
1: 对，你说的对，是很恶心。
2: 孩子，你看，你摊上事儿了。
1: 听着，我不想找麻烦。
0: 你把狗给我就行了。这位先生带着村民的书面证词来，他们全都说贝拉是他的，全部都提到耳朵上的疤。这不代表什么。这证明这条狗是我的。
2: 狗不是财产，他们自己挑主人。谈谈小狗的事。
0: 小狗不能带走，小狗记得安德烈说的话吗？他会打他，把他绑住，不给他吃的。 我们能叫他血腥证明？
3: 安德烈酒后的太多，你知道的。
1: 那就让他为所欲为嘛！法律就是法律，你想我怎么办？
3: 狗必须留下。
1: 如果这么狗，那我带警察来。
3: 那让他们来啊！
0: 法律又不是我制定的，
3: 真可惜。
2: 在这儿等着。
3: 不能让他。
1: 你在这儿等着。
3: 狗我买下了。

0: 给你10000法郎，很大一笔钱呢。
1: 你不就是为了钱吗？
0: 那你得把房子卖掉。
1: 这是我的事。3万。2万。
0: 2万。

0: 那么还有小狗呢？
1: 你这个垃圾！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听我说，别急，会找到办法的。
2: 是吗？
1: 你爸不会让他乱来的。
2: 他十天后才回来。
1: 我们可以争取时间，我帮过警察，说得上话，我可以解释。

再见。

0: 嘘，没了，凯瑟又醒了。
1: 去度假吗，塞巴斯蒂恩？

别摆出这个表情。有一天赢，有一天输，有一天活下来，有一天会死。总之，一切都由不得你，永远。

0: 塞巴斯蒂安
1: 起床了。
2: 你说过总有一天我得离开，现在时候到了。
1: 塞巴斯蒂安，不会吧，塞巴斯蒂安。

0: 你在这儿干嘛？他们藏在哪儿？他带走了我的狗，藏在哪儿？这是我的家。滚出去！
1: 狗会回到我这里，相信我。

selber verdienen!

0: 都怪你的纯法律，黑子。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
2: 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3: 消肿止痛定，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定，花红药业。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
6: 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屑源头，即12小时根源尽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 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持清醒。
1: 妈妈，
0: 你不能睡着，我的孩子，你不能睡着。

我有个计划，我们在这里待到春天，然后我们去意大利。我会找到一群羊，我们放牧为生，我们就这么生活。冬天我去打零工，到处都缺人手。再到后年春天，我们就再来一遍。不要这样，你妨碍我工作，走开，挡路，去，你们走开。

0: 别捣乱，这不是吃的。坚果、乳酪、果酱、栗子，再加上香肠。这一片给你。明天我们去打猎。爸爸和安吉丽娜，你觉得会生宝宝吗？这位就是我的决斗对手，阿托斯说。阿托斯之子达达尼奥说道，同样向他行了一个礼。我也是要和他决斗，博尔多斯说道。不过，我们约定一点钟，达达尼奥回答。我也一样，也是和这位先生决斗，阿拉密斯来到场地上说道。
1: 是的，我是乌尔班，一条大狗，几条小狗，一个小孩。对，这话没错，一点都不寻常。如果你看到他们，
2: 切记立刻给我打电话好吗？这非常非常重要，知道了吗？谢谢你。
1: 我们继续。
3: 已经过了两天了。
1: 通知他父亲了吗？
3: 我联系不到他。
1: 好吧，那么下一个继续。亚布隆河的圣万森，好吧，继续。

羊群全都安全的待在公园里。羊群全都安全的待在公园里，这样就让牧羊人

0: 哎呀，怎么了？你怎么了？早知道这样，就不让你跟我轮流睡床了。
1: 知道新消息吗？几天都没见到他了。
0: 我不知道，
1: 他已经失踪4天了。
0: 我爸说他已经死了。
2: 来吧，来吧，孩子们，

0: 谢谢你，休伯特。如果今晚有消息就打给我，谢谢。全都联系了，方圆40公里内的村子全都联系过了。
1: 告诉我还有什么能做的。能想象吗？零下30度，下雪天根本没法生活，太可怕了。如果雪崩呢？还会遇上狼群。你知道吗？
2: 对。
1: 原来在莫林。
0: 回头再说。
1: 我怎么会没想到，去年夏天放羊的时候去过那里，他很喜欢那地方。
0: 我们要怎么做？
1: 你的雷诺小汽车该用了。

0: 你答应我找个机会加速。刹车不是用来加速的，握起骡子都能比这快。你少说两句，你叫我少说。
1: 我得专心驾驶。
0: 就以这么每小时2公里的车速。
2: 转弯，转弯，转向盘控制不住。不会吧，不会吧，都是你的错。你一直叫我快开啊！
0: 我们在哪儿？我们在哪儿？
3: 多半在拉格和胡蒙之间。
0: 胡说！这是在哪儿？
3: 不要下车。
0: 我帮你，放开我！别管我，别管我！
3: 我想帮忙来着。
0: 不要管我，我受够你了！
3: 你不知好歹。

0: 买车时他们教过这个吗？
1: 他们教我什么？
0: 告诉我，换过轮胎吗？

嘘，贝勒。住手，你会把鱼吓跑。有鱼上钩了。说好了是存粮食。

And

0: Sebastian，
1: 太子，我发誓要保护他们。是我的错。他要杀了他，为报复，他会杀了他。
0: 嘘。

0: 他跟踪我，总是先我一步。我太老了。不，
1: 是我还没长大。
0: 你还小，干得不错。你看我还有用。为什么要送我去加拿大？当时我躲在桌子下，我都听见了。为什么要把我送去加拿大？这是你父母的决定。
1: 你对我不只是爷爷。
0: 对，但我不是你父亲，你得去旅行。
1: 在你这个年纪，我很想去。对，但我不是你。加拿大也有人放羊。我就是想在这里放羊，跟你一起，还有贝拉。我一走，一切都不一样了。
0: 应该会更好。早我们去找他，去他家。
1: 他家。
0: 不让他再嚣张。
1: 不让他再嚣张！
2: 我用最快速度赶来，
0: 走吧，上路了，走吧，快点，我们走。

0: 你说的对，这辆车是个宝。
1: 到了地方后我们怎么做？
2: 就学三剑客，勇往直前。
0: 这不合法，你有意见吗？
1: 完全没。加速吧。

0: 每家都敲过去，直到找到他。
1: 开始吧。我说过不能这样，听我的很难吗？
2: 不是这样吗，老板？
1: 这些个不能放进箩筐，必须固定结实，跟你讲了50遍了。
0: 我还是没搞懂。
1: 马上就要送货了，只能交出一半的货呀。
0: 那很抱歉。
1: 哎，你这么不小心，回回都这样。下次别人嘱咐时，长耳朵记着，啊，下次你千万记得小心。

0: 没错，梵高割了自己的耳朵。还有谁的作品收藏在卢浮宫？你说中。
1: 蒙达丽莎。
0: 啊，大家不要笑，很不错了，至少就用尝试了。不是蒙达丽莎，是蒙娜丽莎。蒙娜丽莎不是画家，是一幅画。现在大家拿出本子，写下你们所知道的画家的名字。

0: 为什么来这儿？
1: 你在这儿干嘛？
0: 你的狗，它带我来这儿。
1: 我的狗？你干了什么，艾巴？你对他做了什么？他今天很奇怪。
0: 不关我的事，真的。
1: 够了，我管不了，我叫警察了。
0: 不要，等等，我找约瑟夫，他偷了我的狗。
1: 你把我弄糊涂了，什么狗？
0: 我的狗跟他长得很像，只是眼圈不是黑的。他说狗是他的，他胡说。
1: 约瑟夫，你的狗是不是在1943年夏天捡的？
0: 你怎么知道？
1: 那是他妈妈，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吻你。
0: 他是贝拉的妈妈。
1: 你叫他贝拉，很好听。
2: 塞巴斯蒂安，
0: 是我爷爷。
2: 塞巴斯蒂安，
0: 这是圣马丁的村长，在这儿。
2: 塞巴斯蒂安，去哪儿了？到处在找你。
0: 这是
1: 你们好。
2: 女士，抱歉，我们担心这孩子。
3: 乌尔班，
2: 凯撒，
1: 他不小了，11岁了。
0: 12，
1: 我叫马德琳。

0: 他是贝拉，是他妈妈。贝拉的妈妈？
1: 对，是我的狗。我们在找。
2: 我知道。
0: 哪里能？
2: 跟我来。
1: 啊？
2: 你认识约瑟夫很久了吗？39年他就来到了这里。去，他就住在这里。
1: 是掘墓人，铁石心肠。
2: 闻到你味道了，别担心，艾巴，我们会救他出来的。
1: 我已经受够了。
2: 你们想干什么啊？直接硬拼吗？就凭你的老胳膊腿儿。
1: 说的对。
2: 约瑟夫不像你和我，我们不能干等着，我们要计划。 勇往直前，
1: 可行的计划。对，但是要小心，别让人抓住。因为说起来，在法律上，这是他的狗。
2: 哦不，狗不是他的。

0: 你说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教书的老师，怎么了？
0: 没事儿。
1: 这才是贝拉的主人。当年我把狗给他，那时还是小狗，但他知道赫内眼睛看不见。夏天他什么都做，他引着羊群到山上吃草。再后来，赫内死了，他没有继承人，附近的牧羊人把羊分了，约瑟夫抢走了贝拉。
0: 没人制止吗？
1: 你是说我吗？你自己去试试，你有没有看过这人的眼睛？他眼里只有空洞，还有就是死亡。而且那时还打仗，他站德国人一边，我害怕。
2: 每个人都怕他。
0: 战争结束后呢？
1: 战后他攀上了抵抗组织。
3: 停战期的奇迹。
1: 约瑟夫太精明。
2: 那贝拉怎么逃走的？
1: 他逃不了，是我放的。他一直叫个不停，我不能留下他。约瑟夫会把他带走，我叫他快跑。他和其他狗不同，我确信他有一天会遇见新主人，就像你。
3: 那是他，走了。
1: 都知道怎么做吗？
0: 你可以吗？尽量把时间拖长。
3: 知道你的毛病是什么吗？你低估我了。

0: 人也在这儿吗？他病了，寒冷与心碎，他经受不起。他才12岁。是啊，正是脆弱的年龄。他爷爷手臂有伤，不能照顾他。你也该回家了，趁着还没遭遇车祸。雷诺小汽车，我跟你赌5局。如果你赢，车就是你的；如果我赢，大狗小狗归我，一起带走。
1: 干嘛要赌？狗是我的，我也不缺车。
0: 你害怕了，承认吧。
1: 怕什么？
0: 你怕输啊。

0: 开始吧，塞巴斯蒂安！
1: 你别喊，
0: 我不能让他一个人跑进去。
1: 他不是我们在这儿。啊啊！我懂了，啊，多固执，好吧，很像头驴。

0: 对了，结束，我在这儿没事了。
1: 嗯，认出我们了，还记得我们对吗？
2: 哦，这该死！让我来。
0: 就快打开！如果乌尔班失败的话，
2: 他是不会输的。
3: 来了，两局你都输。
4: 对，输得快，输得真干脆。
3: 来来来，
2: 钳子不管用，
0: 现在需要帮忙了。
2: 对，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结婚。
0: 不会吧，这钳子真没用。
2: 行了，还是我来吧。

0: 如果我的狗不见了，保证让你和你的雷诺汽车去跳崖。
1: 没时间了，下次再来救他，我发誓。
2: 要是他发现了并转移狗，以后别想再找到他了。你还在干嘛？走，赶快。
1: 没他我不走，我们不分开。

0: 固执，跟爷爷一样。
1: 你从哪儿学的？
0: 我用学校的锁链洗的，那是作弊。
1: 管他呢，别管了。

0: 你想干嘛？杀人吗？都结束了，约瑟夫。狗就不是你的，从来都不是。想让我们叫警察，他们帮忙找的。别干蠢事，约瑟夫。
1: 敌人，你敢动他一根头发，我发誓会杀了你。

0: 塞巴斯蒂安，想玩捉迷藏吗？
1: 别出声。
0: 在坟地玩捉迷藏很危险，你会碰上尸体。见过死人吗，塞巴斯蒂安？
1: 不要出声。
0: 知道死人什么样吗？一开始会很可怕，但不久就会变得迷人、空白、虚无、寂静。

找到了，你就在这儿。嗯，我确定你在，就在这儿，塞巴斯蒂安。藏得很好嘛。

你跑不掉的。

快跑，槟榔！

哎，不，小美人。

0: 你要快点，我们不能花一天时间。
1: 但说到底，该花的时间你也省不下来。
2: 好吧。
0: 你瞧，你看起来不太好。
2: 这是干嘛？
0: 我在消炎。
1: 很臭。
0: 没错，是很臭，但我必须这么做。瞧你的伤口。
1: 没让你帮忙。
0: 最硬，你宁可感染也不叫我帮忙。
1: 啊！
0: 说了不能动。
1: 你下手应该轻点儿。
0: 这么怕痛，不敢相信。
3: 哎呀，
0: 怕痛固执，倔得像头驴。你倒是告诉我，除了这些，你还有优点吗？
3: 把他送给牧羊人的时候，难道你不难过吗？
0: 分别的一天嘛，总会来的。
3: 跟凯撒说的一样。
1: 不然怎么享受重逢？
0: 你爷爷有时说的有道理，但这种时候不多。
1: 凯撒，你运气好，能一起去，还能坐飞机。你给他们起名字了吗？阿托斯·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他要给谁？他给我有什么用？
0: 他会长大，继续到处捣乱。
1: 妈德琳会帮你的忙。他对狗在行。对。当我困在暴风雪里，我看见了妈妈。你妈妈？
0: 我知道，我看见了。她救了我。我谢你。
1: 就在这儿，不会走的。
4: 先生，我们该走了。

走吧，赶快动身上飞机，别掉眼泪好吗？会再见的，你要照顾好他，你一定能保护他。别忘了尝尝蜂糖，听说很好吃，会有树的味道吗？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亲爱的爸妈中豪爽泼辣的江梅，也是延禧攻略中单纯的傻白甜淑妃。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这些个角色啊，风格差别都很大，但每一个角色对我来说呢，都是一次挑战。我喜欢走进角色内心的感觉，沉浸式的体会他们不一样的人生悲欢。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2: 我们就是传说中的黑衣人，
3: 这感觉真爽。
4: 发生了一起重大命案，
5: 你有什么计划吗？
3: 清除他的记忆。
6: 黑衣人内部出了点问题，
3: 这是什么情况？
7: 杀掉他们。
8: 别担心，都在计划之内。
9: 这件事是谁也拦不住的。
10: 你的愚蠢已经威胁到了地球的安全。
4: 命运之神自会在一个恰当的时间把你引到该去的地方。
3: 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0: 6月29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黑衣人全球追击》。
11: 杰森·乌恩，六周前我们在莫斯科发现了他，
0: 幸存的超级特工。
12: 你搞砸了，你来收拾。
13: 脱离行动3年，没有药，居然活着。
14: 如果波恩揭露了绊脚石计划，
12: 会有什么损失？
14: 前功尽弃了。我们要悄悄销毁项目，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0: 成为被清除的目标。
15: 我以前从没见过项目里的人。
16: 我们有多少人在那儿？
17: 你问的太多了，这件事关系到国家安全。
3: 他怎么样了？
0: 参与项目的科学家，
18: 你想活命吗？想活命的
3: 想啊。
0: 被卷入其中，
19: 关在这里，确定他还活着。
3: 他偷走了样本，
14: 我需要个危机团队。
3: 培养基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
18: 在哪儿？
3: 马尼拉。
0: 一场跨国追杀，他们能否成功逃脱？7月3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谍影重重4》。
1: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20: 行政中心烟雾的
3: 2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20: 他想干什么？
3: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20: 为什么是我女儿？
21: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20: 我再没有亲人。
22: 哎，我是莱姆·汉尼

0: 怎么能帮你？
1: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
2: 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0: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2: 我身上有炸弹，
1: 是谁杀了我的女儿？
3: 抱歉，
2: 给你一天，
4: 以暴制暴。
0: 看来我们是低估这个老巢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2: 你会改变主意的。
4: 以身搏命，
2: 告诉我他们是谁。
0: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4: 双雄对决，
1: 我要小看这个中国人。
2: 找到他，
1: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4: 终极一战，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7月5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英伦对决》。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怎么着，兄弟们，干不干？
8: 干不干？
9: 干！

0: 一次相遇，
1: 荷尔蒙没有了，多巴胺也不分泌了。我发现我现在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活力，
0: 重燃激情。
1: 这是我制定的缤纷夏日计划书，让我在有生之年再体会一次活力心跳的感觉。
0: 兄弟联手，
2: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3: 叫刺激。
4: 不作怎么能证明自己活着。
5: 抬脚，
0: 再战雄风。
6: 生活就是一个游乐场，
7: 想不想玩点刺激？
8: 我想
9: 给
0: 众明星实力搞笑，情圣

0: 这种戏吗？
1: 别听他瞎

王坤，我的好兄弟。我们宿舍五个人里，他是老二。这家伙是个超人，年仅36岁，就完成了我们一辈子也未必能完成的事。更令人钦佩的是他高尚的爱情观，他只相信一见钟情，至今还是个处男。直到有一天，

0: 快帮我叫救护车。
1: 王坤的座右铭是死都要争第一，于是今天我们站到了这里，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送别一位朝夕相伴的同窗，一位胸怀广阔的挚友，一位情同手足的兄弟。
2: 这到底是死了几个呀？
0: 我听着是一个。
2: 我怎么听着是仨呀？一个同窗，一个挚友，一个兄弟啊。
0: 仨人埋一坑里边，那得挖多大一坑啊？
1: 一路走好。
3: 来吧，咱跟老二喝一个。
4: 你怎么戴一红耳环啊？合适吗？
5: 你不说都没人注意。
6: 快点啊，大汉！
1: 歇一歇吧，老二。死都要争第一。
7: 老二，好好欣赏啊！这是我特意给你请的艺术家呀。老二最失败的就是让老二闲着。
3: 哎呀，看来我得找个女朋友了。
8: 你甭跟他学，他呀见着只母苍蝇都想往上上，你早晚死女人手里，我告诉你。
9: 那也比死在男人手里强啊。
1: 不是，你们到底叫我这儿来干嘛来了？啊？你看你开这个酒吧，这都什么呀？乌烟瘴气的。
3: 大汉别生气，
1: 你现在又不开车，你戴那个白手套干嘛？刘磊，人梁生对你不错，该结婚跟人结婚。
7: 结婚？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女人是男人返老还童的特效药，女人能让男人大量分泌多巴胺、荷尔蒙、胰岛素。
8: 你这滚吧！胰岛素是给糖尿病人打的。你呀，你就作死吧你！
9: 不作怎么能证明自己活着？老二不作了，死掉了。我们老二这辈子活得不值啊！
3: 这杆儿挺值的。

0: 你尿不尿？你不尿让我先尿。
1: 你来。
0: 哎，我今天晚上出差啊，来不及给你们俩做晚饭了。你带着乐乐上姑妈那儿凑合一晚上吧。
1: 哦。
0: 哎，干嘛不一块儿冲啊？
1: 你给我留一件行吗？
0: 凑一锅洗。

0: 你这干嘛呀？一早上呢？
1: 这是最新款的心率监测仪，你心脏一不舒服，它立刻就报警。王坤这事儿提醒我了，真得注意，你可不能死。
2: 哎，呸！
3: 妈妈，我要喝橙汁。
0: 刷牙了吗？

哎呦，生气了，嘿，至于吗你？别迟到啊，肖总。哎呦，

0: 检测仪刚才报警了，你是不是心脏不舒服啊？
1: 舒服啊。哦，我今天不是又晚了吗？常见跟我抢车位。
0: 抢个车位能过120？
1: 不是，你怎么知道的？
0: 报警器连我手机上了。不是，我是肖汉，那二货天天抢咱车位，你就一直忍着。你能不能爷们点？你跟他打一架，别老这么窝囊。
1: 不是你天天撺掇这事儿有意义吗？啊？我们俩一公司的，我跟他闹矛盾。
0: 一公司怎么了？你怎么那么怂？
2: 哎，汉哥，你昨儿手机怎么了？
1: 刷不出图片了。
2: 我看看
1: 啊，行吧。
2: 没事，放心吧。

0: 电梯里边都是你的味儿。我能请你吃个饭吗？
1: 你，我，
0: 就咱们俩人，蓝鲸鱼餐厅知道吗？今天晚上7:30，
2: 不见不散啊。

0: 抬脚。
1: 哎，
2: 嗯，
1: 我今天晚上约了特重要一客户，你嫂子出差了。哎，你晚上带乐乐上哪玩玩去呗？
2: 嗯，这大半夜的，我领一半的孩子，我去哪儿啊？
1: 他一直嚷着想让我们俩带他看大马戏呢。
2: 你放屁！那大马戏的票多难弄，你知道吗？
1: 不是票对你来说还是个事儿吗？
3: 你想想办法啊！
2: 我现在特讨厌你。
1: 么么哒，交给你了。
4: 帅哥，给我拿两张。
5: 不好意思，今天的票已经卖完了。
4: 不是，这刚几点就卖完了？帅哥，帅哥，这。

0: 你这是要干嘛去啊？
1: 不是刚回来啊。
0: 乐乐呢？
1: 乐乐跟唐华要看大马戏去了。
0: 嗯。
1: 你怎么回来了？
2: 还说呢，我们主任他。

0: 你干嘛拖成这样？热呀！
1: 啊！
0: 我先上楼洗个澡，累死我了。
1: 这天儿，你说。

别笑，别笑，别笑！哎，咱们没票吗？这不是？

哥几个，我这出了点状况，我媳妇儿本来说今天出差，结果突然回来了。我约了个女客户7:30的蓝鲸鱼吃饭，你们帮我出点主意。门怎么晃悠了？

0: 怎么不听啊？
1: 啊？
0: 想半天了都。
1: 哼，工作群。
2: 不是，我说你们这工作这点破事儿，你们能不能在工作时间聊啊？讨厌。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老汉已经关机了，这说明沈红这会儿在家。大家统一听我安排。现在是6:10，汤怀马上离开大马戏，送乐乐回家，牵制住沈红，就说今天晚上哥几个聚会。M， 7:00准时到老汉家接上老汉，7:30到蓝鲸鱼餐厅。我现在马上就去蓝鲸鱼开个大床房。老汉今天太反常，我断定他今晚要泡妞。

0: 哎，不能，还挺舒服。
1: 不，这哪有我按的舒服？
0: 干嘛呢？在我屁股上开会呢？脚脚脚，还让不让人休息？是不是那长线？
1: 讨厌，烦你，不用看了，你不用看了。
0: 哎呦，哎呦，轻点，轻点，轻点，我眼前都发黑了都。
1: 黑就对了。
2: 舒服就睡会儿啊，别看手机了，有辐射。
0: 哎呦喂！再使点劲儿。哎，你怎么那么多群呢？姐，舒服舒服。那工作群在哪儿呢？啊？死都要争第一。哎呦喂，谁呀这是？嗯，你怎么了？
1: 眼前有点黑。
0: 那我去看看吧。
2: 你要不好，我去啊。
3: 谁呀？来了。

0: 哪儿？
1: 大哥。
2: 谁呀？
0: 梁莹。
2: 刘磊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啊？
1: 嫂子。
3: 怎么了这是？
1: 刘磊跟人开房去了。
0: 不可能，刘磊多正经一个人呢。
3: 他正经。
4: 你别着急啊，我跟你去一趟。
1: 嗯。
0: 你等会儿，你先把事儿整明白了再说呀。梁莹，你先坐下，喝口水冷静一下。啊，坐。
4: 哎，坐坐坐。
0: 不要盲动是吧？你现在不要盲动啊！
5: 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1: 误会？我都收着消费短信了。蓝鲸鱼大酒店是吧？大床房，看见没有？蓝鲸鱼啊！
0: 嗯，
1: 这还不明显呢。
5: 哦，明显。
6: 气死我了！那得去啊，咱们，咱得逮他们去啊！啊，得抓现行啊！没想到刘磊是这种人。
1: 你是去抓奸呢，还是约会？
4: 换个地方。
1: 嗯。
0: 哎，等会儿，你嫂子，她也去啊？
3: 得去啊，
1: 得去啊！
0: 啊。
7: 不是说好接你去蓝鲸鱼吗？
8: 计划开始了。
0: 嗯，走啊，坐 M 车呀。
3: 等会儿，嘀咕什么呢？手机给我交出来，什么通风报信？快点，上车。
0: 哦，对了，M，你跟你嫂子带梁莹上海边兜兜风去啊。我上去看看什么情况。
3: 你给我站住！什么呀，叫兜风？人现在有心情兜风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嘛啊！我跟你说，就你们包庇你们那好朋友，不然能成这样？走。
7: 哎哎，我完事儿了吧？
0: 那他完事儿了吗？
3: 啊，完什么事儿啊？你在这堵着，走啊！
7: 哎，我堵谁呀，我呀？

0: 别笑了，进来帮个忙好吗？慢点，慢点，慢点，破了没有啊？完好无损。那下次有点眼力架好吗？嗯。
1: 你在白手套哪里领的？

0: 你到底什么计划呀？
1: 小点声，把门踹开，我冲进去。摄像头开开啊，进去就录。
0: 真踹啊？
1: 啊，废话呢。

0: 计划呀？
1: 逮什么呀？
2: 没有啊。
1: 这边，这边，这边。
2: 又勾着一个。
1: 哎，阿木，
2: 我跟你们说，你们来晚了啊！刚才有一男的裸奔，笑死我了都。
1: 看清楚了吗？
2: 看得清清楚楚啊，确实是个男的，倍儿白。
1: 哎呀，我们问你是不是刘磊？
2: 没看清脸啊，光看屁股了。你们先回去吧，我在这儿堵着。
1: 你干嘛在这儿堵着呀？
2: 我看看一会儿到底谁来取这条浴巾。
1: 傻缺才回来取呢，回家堵。
3: 哟呵，都来了，这鼻子够长的呀！我跟你们讲，没带你们份儿。
1: 刚才在蓝鲸鱼，是不是你？
3: 在哪儿？
1: 还给我装你！你刚才干嘛去了？
3: 我一直在家包饺子呀。不，今天你怎么了？抽什么风啊？
1: 你那信用卡那消费短信，怎么回事？啊？
3: 老汉，帮我开个门。呀，小孙呐，
4: 刘总，那个酒店都给安排好了，客人也住下了，住的是那个蓝鲸鱼大酒店，还是个大床房。哦，对了，这是您的银行卡，
3: 告诉你明天给我就行嘛。老婆，嗯，接下卡呀。嗯，
4: 我先走了，
3: 辛苦了。不是你们刚才去蓝鲸鱼了吧？把我客户怎么了？说话呀！

0: 服务员，
1: 那您结账。
2: 点菜。
3: 哎，唐怀，哎，来来来，给我来。
0: 哎，谢谢啊，唐怀。
4: 啊，没。抓住了，
3: 差点儿，吓死了。你
0: 进来喝杯水啊。
3: 哎，喝啥？几点了？嗯，回去吧。啊，行，嗯，那我走了。
0: 哎，辛苦啊。
3: 没事。这什么人呢？装一天白熊，人家一杯水都不给喝。

0: 送餐啊。
1: 去。
0: 哎呀，走，赶紧走。
1: 饺子好吃吗？
0: 好吃，好吃。走走走，别让我给兄弟点个赞啊。
2: 你说今天这到底是不是刘磊呀？

0: 嘿、哎、嘿，阿妈，走啊！
1: 哎，马总，早，气色不错啊。

0: 那你是不是傻啊？像个木头一样在那戳着，不知道把义军给我送过来呀、啊？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出人命了，知道吗？你们都干什么吃的？
1: 我可是准时去的大汉家啊，我也准时把他送到酒店的，我没出错。
2: 是让你们我一个人送到酒店？你拉一车人干嘛去了？
3: 那是汤怀没提前把乐乐送回家。
0: 说什么呢你？我为了大孩子进去，我容易吗我？
4: 我还装大白熊给人演半天节目呢，我还。再说了，这不是大汉的事吗？扯我身上干嘛呀？
0: 我说大汉，你约的是客户吗？
4: 你这么放客户的鸽子，你老板不弄死你？你跟我说，你约的谁？
5: 别说了啊，艾莫，过来赶紧把你手机拿走啊。
1: 行，我这就去。
6: 马总。这是你们市场部的提案。
5: 啊。
6: 备份了吗？
5: 啊，还没备，这就备。
3: 哎。为什么呀，马总？
6: 喂鱼。
7: 嗯。韩哥，我这有备份，别担心，咱们赢定了。
6: 谁先来？
5: 你先来吧。
8: 你先来吧。
5: 你来吧。
8: 你来吧。
5: 你来
8: 吧。
6: 啊，行了行了，他来不了了，你先来。
8: 哎，马总，那我先来。
9: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男女性别的界限呢是越来越模糊了。为了抓住这部分潜在的客户群体呢，我们销售部。

0: 过来。
1: 看你的皮肤呢，是非常的细腻、红润，有光泽。
0: 我来。
1: 那么这样的。

0: 我来，我来，
1: 你来。你来吧，刚才让你来你不来。
2: 这件衬衫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质地优良，穿着舒服，什么人在穿我们的衬衫？就是我这样的人，老实可靠，墨守成规，工作没动力，生活没激情。这件衬衫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就是他妈一个王八壳子，让我们心安理得的躲在里边混吃等死。以我们这样的人为基础做的创意能好看吗？马总能不生气吗？而如果客户看到这样的广告，请问哪个男人没有幻想过这样的场景？东方，你想过吗？
1: 啊，
2: 还有什么比女人更能刺激男人的工作激情？我们要传递给客户的信息就是，生活就是一个游乐场，要不然就坐过山车，享受那种惊险刺激、头晕目眩的感觉，尖叫；要不然就坐旋转木马，一圈一圈，周而复始。而选择权就在客户自己手里。我要为之前的谨小慎微和裹足不前向大家道歉，原谅我吧。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天才创意啊！生活就是要享受刺激、激情、心跳的感觉，蹦极、蹦极、蹦极、蹦极、蹦极、

恭喜完了，讲得好，鼓掌。萧经理查出太好了，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天才。

0: 哎，小哥，你是刚才说的也太好了，说的也太精彩了。你把你刚才说的，你再重复一遍，我得记录一下，以后能用得上。小哥，小哥，小哥，你说呀，你说呀。
1: 那我跟你们照张相嘛，纪念一下你们提案成功嘛，不是？
0: 啊，对对，照相，
2: 照相，
0: 这这行吗？就这儿，来来来来，
2: 哎，来，
0: 长姐，你低点。
2: 行吗？坐地。不是，这还咬我吗？咬你。
0: 来，茄子。
2: 哎。哎，你手机拿走了。
3: 大汉。
2: 嗯。那女神是谁呀？就那女神经病啊？那是我们马总。
0: 哪个马？
2: 骑马的马。
4: 先生，先生，您下。

则尽量做到位，挑战自己的极限。起。这位同学可以恢复了。这位同学。

0: 你终于开窍了，没想到老二一死，你活了。你能不能别说那些没用的？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这个是他寻生丹最后一次机会了。
1: 让我看看，来来来来，这就是你那什么啾啾是吗？
0: 悠悠，你这玩意儿叫啾啾。我看见，嗯，
1: 悠悠，我查查，悠悠，这也不好看呀，这跟我那女神比差远了。这个
0: 不好看，别看，
2: 什么意思？
1: 哎，韩国妹子呀，
0: 啊，
1: 那脸能是真的吗？
3: 他
1: 那
3: 一看就是真的，
1: 软了，
3: 让人家外国友人等咱们一宿。
4: 这个得道歉啊！明天下午2点，
3: 悠悠会准时去立高国际语言学校学习汉语。他们学校有一个非常好色的男老师。
5: 老师好。
3: 哎，等一下，发音不太好啊。来跟我说啊。
4: 只要你们想办法帮我把男老师引开，
3: 我就有机会向他道歉。
5: 米亚内，
3: 那你能给我争取多长时间呢？
4: 5分钟。
5: 再来一次啊！你好，
6: 你好，
5: 哎，好多了，啊，你来感受一下，
3: 我需要15分钟。

啊。

0: 对，我就是今天的代课老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道歉。比如说，我遇到一个女孩子，邀请她一起共进晚餐，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呢，工作的原因啊，我没有能够赴约，我应该对她怎么说呢？比如说，
1: 你就是那个女孩子。
2: 老师，在写些新课程之前，能不能先讲解一下黑板上的作业？
1: 你用中文先读一遍。
2: 大爷带着二大爷到三大爷家，说四大爷被五大爷骗到六大爷家，头七大爷放在八大爷柜子里，九大爷给十大爷的1000元钱。最近谁是小偷？
0: 去你大爷的！对，去你大爷的！
3: 去你大爷！
0: 非常正确，不的。我们接着再说道歉的事儿。道歉，韩语讲应该是，
4: 谢谢啊。
5: 학생여러분내가지금중국어를말해드립니다한국학생들은엉지깨지마세요

0: 알겠어요?
1: 起立！
2: 就是他们四个！
1: 站住！站住！抓住他！
3: 站住！站住！起来！
4: 坐坐坐！
2: 米娅来吧！
3: 干啥了你？
5: 怎么着，兄弟们，干不干？
3: 干不干？
6: 干，跟他们没干过似的。
5: 谢谢哥几个。
2: 干！
7: 马总，这份文件请您签个字。这盆草是你摆在这儿的，不是我。我今儿一早来的时候就在这儿了。您要是不喜欢，我把它处理掉。放下。

0: 我想请个假，我想请个假。这花叫什么名字啊？
1: 含羞草吗？就是您，一触碰它，它就合上了。你跟它挺像的。行了，你就别在这害羞了，忙去吧。准了，
0: 谢谢马总。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哎，不是马总，马总，哎，哎。马总，啊，马总，你别吓我啊，马总。

0: 哎呀，有来一单！俊哥，撞死谁了？
1: 碰瓷儿呢，大姐。
2: 啊？司机呢？

0: 汉哥，与马总未过了。你！哎哎，干嘛呢？我有话跟你说。啊，哎呦！
1: 你干什么？大汉，你帮我把这写一遍。你这不都写完了吗？你写字儿真漂亮，真的吗？
2: 真的。
1: 我将你奉若什么？
2: 神灵。<笑>谁呀？特别漂亮。 你这是地震了！哎呀！哼！嗯。

你谁呀？萧汉是我哥。我将你奉若神灵，资残行贿做了爱情的逃兵。好想好想，爱情的路上，我踩着油门，你挂着档，一起把握幸福的方向。<笑>

0: 错了，错在哪儿了？
1: 哪儿都错了。
0: 那打算怎么着？好好弥补。坐吧。
1: 之间肯定是有点误会，误会肯定是有点儿，但是那个点儿我已经擦掉了。那咱们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0: 行了，别废话了，我跟你说正事儿。今天下午悠悠在海边给咱们公司拍广告，我怕你过去做兼职，你给他们把关。你赶紧回家收拾一下吧，程姐在那边都会给你安排好的。
1: 我又不是去旅游，带那么多东西干嘛？
2: 这些，拿出来，这件，稍微快点啊！哎，你看没看见我那黄耳环啊？
3: 我怎么没找着啊？
1: 那就别找了呗，指不定哪天自己就出来了。
2: 哼！忙完早点回家啊！
1: 嗯，好的，走了。

0: 哎，小汉，你干嘛来了？
1: 我过来给你们把把关。
0: 你把关？
1: 啊？
0: 马连亲自跟你说的？
1: 啊，不是，我们都拍完了，拍挺好的，人模特已经回酒店了啊，你没什么可把的了。
0: 就这，回见。
1: 不是。
2: 肖经理来了。
1: 哎嘿。

0: 热哈，这天
1: 是挺热的。
0: 辛苦啊。
2: 您好，您就是夏焕先生
0: 啊？对啊，
2: 我是悠悠小姐的经纪人，悠悠小姐想亲自拜访您，不知道您晚上有没有时间？
0: 那我安排一下，好吧？
2: 好，拜拜。
0: 好啊，拜拜。
3: 老弟，把红酒鲜花
0: 干
3: 倒
0: 了，
4: 干了，扔了。你真漂亮。
5: 예뻐요
4: 이뻐요이뻐요

0: 小经理呀、啊，
1: 妈，这我妈妈的妈，不是。
0: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赤裸裸的勾引我？
1: 我
0: 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
1: 好看，真好看。
0: 我成熟性感，对吗？
2: 是不是因为我又好看又成熟又性感，
0: 所以你天天看着我把持不住？
1: 是啊，不是，
0: 是不是？
1: 热，我把门开一下。
0: 我把空调开大点。
1: 常见，哎，我就纳闷你过来干嘛来了？一人开这么大房。
3: 哟呵，整的还挺浪漫啊，这一看就是要会小情人儿，你说是不是？谁喊我？
1: 哎，
4: 别走啊！
1: 哎，吓死我了，还好我冰雪聪明。

0: 我知道你胆子小，不用害怕。其实我骨子里也是一个小女人。
1: 波波小姐，啊，不是那个悠悠小姐，您有什么事儿吗？
2: 肖总正在忙，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要开。

0: 你这含羞草怎么不含羞了？
1: 我就是含羞草。这么脏。
0: 你想不想玩点刺激的？
1: 失宠了。

0: 选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选友，温馨世界。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8: 在无尽之野溯元气，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键盘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小总，累坏了吧？来，喝杯枸杞水，补补身体。

0: 咱俩刚结婚那时候，每天晚上都这么抱着睡。从什么时候开始各睡各的呀？
1: 老夫老妻不都这样吗？
0: 你嫌我老啦？
1: 怎么会呢？要老也是我先老啊，我比你还大两岁呢。
0: 你去把卫生间灯关上。
1: 你去吧。
0: 哎，你去。
1: 让它亮着吧。
2: 肖总，来吃点早点，补补身体。为了公司，来一点。

0: 这是你的。
1: 怎么可能是我的呢？
0: 经纪人说，我能当代言人，真靠你的帮助，所以我来谢谢你。想请你吃饭，明天好吗？
1: 好。
0: 我该走了。
1: 行。
0: 拜拜。
1: 哎，你等一下，留一微信吧。嗯。加个微信。
0: 哦，好好。你骚还是我骚？
1: 啊？哦，我骚，我骚，怎么着你？我没有带手机。
0: 没关系。

0: 哎，又不是啊！
1: 哦，小汉，实在对不起，我临时要去泰国拍一部广告，等我工作结束，回到中国再约你，可以吗？
0: 可以，工作是第一位的。那你一路平安，开心啊！

0: 荷尔蒙没有了，多巴胺也不分泌了，现在肾上腺素还没有肾结石多呢。我现在跟死了有什么区别？我发现我现在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活力。你知道我多少年都没有体会到那种心脏蹦蹦跳的感觉了，所以我要去泰国见悠悠，需要你们几个的帮助。这是我制定的缤纷夏日计划书。
1: 缤纷夏日，老汉，你是不是疯了？大汉，就是你现在心情吧，我们非常理解，但是我认为你这一步啊，一定要走得慎重。就走肾可以，走心不行。
0: 我现在就恳请各位，把我当成还没有去世的老二，行吗？
2: 哎，你干嘛呢？
3: 烧给老二看看。
4: 哟，这鲜花红酒哪儿来的？
0: 今天怎么这么漂亮呢？
2: 讨厌！
0: 心事一样。

0: 人了吧？
1: 凭什么这种临时出差的事都得我去啊？啊，你怎么不去啊？
2: 有事你问老板去啊，冲我嚷嚷什么？
3: 是不去我干嘛呀？发那么大火？
1: 你不要拦着我！我告诉你，常健，我早看你不顺眼了。你还跟我抢车位，你
4: 真有种！你给我闭
1: 嘴！是吗？耍出
4: 我要报常健纪委辞职，省的部门合并，跟我争主管的位置。哎，
1: 我辞职就辞职，这帮这样。
3: 常健，哎，他不是冲你啊！
5: 我刚跟大汉我们俩拌几句嘴。
3: 那个，你放心，你放心，我给他收拾行李啊。
6: 没事，嫂子，拜拜。
5: 拜拜。
3: 我给你收拾行李啊。
6: 我知道肖总干嘛去，他是不是跟马总？
7: 不该知道的，别瞎问啊！
6: 哎，
3: 这常健也是，这晚也不说安排个车，什么计划？
0: 我可以打车去啊。
3: 我送你。
0: 不用。
3: 不用。
0: 乐乐在家呢吗？
3: 有乐乐在家也能送啊，又不是没送过。我40分钟就回来了，走。
1: 我不去了。
0: 啊？
1: 什么呀？他们这都是，啊，他们出门一个个都车接车送的。我要大晚这么晚去机场，让我媳妇送我啊？他媳妇怎么不来送我来呀？
3: 戏过了吧？办公室，
8: 来，
9: 哎，肖总，是我。
1: 嗨，司机小刘啊，你再不来电话，我都不想去了。
9: 我不去送你了，行吗？刘磊会送你去机场，我已经跟他说明白了。
1: 啊，你给我带两盒名片吧。
9: 嗯。

0: 哎呦我去！
1: 哎，你醒醒！哎，醒醒，醒醒，醒醒！
2: 捏鼻，歪嘴，捏

0: 你的行李我看了啊，一样有用的东西都没带。得嘞，哥们送你一大礼包。啥呀？记住啊，泰国这时候特别热，暴晒，尤其你这张脸，千千万万不要晒黑了。如果一晒黑，就穿帮。穿。大哥，这不是往脸上戴的啊？
1: 啊？这不是你穿过的吗？
0: 跟你说个事儿啊，哥们儿受伤了，
1: 啥意思啊？
0: 玩归玩，最后还得回家。

0: 大汉，
1: 哎，媳妇儿，
0: 你大姑晚上又要跟你过生日，她这老年痴呆现在越来越严重了，现在可是每个星期都得过吧，不能老这样啊，你得想想办法呀。
1: 吃不了几次了，乖啊，晚上你也去啊，别迟到。
0: 我不去，我在家等你。我刚买了两瓶特别好的红酒。你啊，早点吃饭，吃完早点回来，听见没？
1: 哼，好的，那你等我啊。
0: 么么哒。
2: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3: 你又来干嘛来了？
4: 我就想告诉你，以后对我客气点。
3: 我客气你大爷！我客气我。
5: 哥，嘿，来，喝杯枸杞水补补身体。马总这会儿有点忙，要不先去我那屋坐会儿？
4: 走吧，看去。哎，
5: 哥，等会儿我呗。
6: 以后这事儿甭找我啊！你怎么不找艾木啊？我这正忙着呢。
7: 艾木都成我老板娘了，你忙你回去吧。要是
6: 干什么呀？我的车我得看着点儿。干什么？你那舅舅来了。
7: 哈喽，你腿长，你坐后边。
0: 谢谢。
7: Please, driver.
0: Driver.
6: Driver.

0: 今天真是你的生日吗？就算是吧。他姑妈呀，老年痴呆，一年啊给他过好几回生日呢。现在一个星期一回。哎，不会有什么说什么呀？他姑妈做面做的特别好吃，真的，我们哥几个从小就吃，现在有一段时间呀吃不着了，这心里啊还怪想的慌的呢。
1: 是吗？哦，我能尝尝吗？
2: 嗯。
3: 不是你尝什么呀？其实都一样，你们韩国不也有什么汤面呀、炸酱面什么这面那面的？其实都一样，不用尝，不用尝。
4: 请进。
5: 怎么不开灯啊？省电啊？

0: 我介绍一下啊。我大姑，大姑啊。我大爷。
1: 哎。
0: 二大爷。
1: 哦。
0: 二大妈。
2: 哎。
0: 项链挺好看的啊。腾哥。
3: 哎。
0: 哎呀，腾哥剃头了哈。腾哥家儿子。没上网的几天
4: 啊。
2: 哎，
4: 唐嫂，
2: 哎
4: 呀，气得我坐今天。这个堂弟，壮啊啊，健身教练，fitness。沈红，我媳妇儿。
0: 乐乐，我女儿。叫阿姨。
5: 阿姨。
4: 他是
6: 干嘛去了你啊？干嘛去了你？我说不说我再找不着你的话，我掐你大个屁！
0: 你干嘛去了？
6: 你怎么才来呀？我停车一转身，你俩就不见了。哎呦嫂子，我还没给你介绍呢，这个是我女朋友。哎，气氛这么热烈啊！
0: 吃点吧，刘岩。
6: 啊，吃什么？
0: 面
6: 面
0: 吃。
6: 那个面就不吃了，不好意思了啊，我先撤，我先撤了啊，
0: 撤了
6: 啊，撤撤撤，
0: 不吃了
6: 啊，不吃不吃，不知道谁过生日，祝你们生日快乐啊！
0: 哎，别走啊！
4: 那咱们吃面吧。

0: 你干嘛呢？
1: 刘磊，
0: 我求你了，嫂子，
2: 哎哎哎，
3: 走我了，我
2: 喝多了，
0: 把我老婆给我。

0: 找回来，
1: 就听你的，赶紧劝劝吧。
0: 我他妈谁也不听。哎哎呀，今天梁莹要不在的话，我就死给他看。
2: 回去回去，
0: 梁莹不在的话，我就死给他看。
2: 回去回去，死去！
0: 你拉我干什么呀？你俩给弄这儿干？胳膊肘往外拐，你们呢？
2: 谁他妈胳膊肘往外拐了？今天好不容易找一女朋友，这是约的会，全是你给搅和了，是不是嫂子？
0: 不
2: 走走走走走走
1: 走吧。
0: 你们也不是哥们儿。
3: 媳妇儿，您回去吧，我过去看看去。要不然你上他家闹去。

0: 回去吧。
1: 哎呀，放的屁呀！
2: 这还不知道啊？妈放屁，一股面条味儿，就是你放的，真他妈坏你！拉车里了。

미안해. 我知道，在你心里，我现在肯定是一个玩弄感情的混蛋。我不是。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活着的感觉。是你让我感觉到心跳，我的心为你而跳。

0: 使了呢，这玩意儿。
1: 爸爸。

0: 看我刚才演的成吗？演的还成就有点缺陷，那我应该……
1: 你呀、啊，自然一点，放开一点，是吧？嗯，
0: 你可以啊。嗯，
1: 这样翻。
0: 哦，这手这样。
1: 哎，对，你试试，你试试。
0: 行行，我试试一下。这样，哎，这样，这对吗，四哥？
1: 就四千。
2: 谁他妈手这么欠啊？
3: 这画的什么呀？这么丑，连个蕾丝边都没有。
0: 我
4: 老二，
5: 这杯子你用了八年了，我知道你舍不得它，我给你带着。在下边如果用坏了的话，给我托一个梦，我再给你邮个新的啊。
6: 一颗豆子两颗米，谁要放屁就选你。一颗豆子两颗米，谁要放屁就选你吧。
1: Come on, baby。
6: 一颗豆豆两颗米，谁要放屁就选你。
1: 那个。
6: 一颗豆豆两颗米，谁要放屁就选。就就就。
0: 好球啊，好球。
7: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预计将在30分钟后到达曼谷素万纳普国际机场，谢谢。
8: 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对不起老板。
9: 先生，先生，先生你好，先生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请您系好安全带。
7: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预计将在30分钟后到达昆明长水机场，谢谢。

0: 服务员，咱这飞机不是飞泰国的吗？
1: 泰国那边下大暴雨，降不了。您刚才睡觉的时候拨了好几遍了。
2: 王老
3: 师，哎妈！思琪，打今儿起呀，我这小母哥就不撂下了。
4: 那你呀、啊，得再弯点儿。
5: 我才不要二十五就挂掉，整天埋头苦干，八十岁才下葬。我才不要每天早餐、午餐、晚餐，早睡早起上班，就像机器空转，所有新鲜事都与我无关。
4: 媳妇儿，那个耳环我找着了。他一直就在我身上，从来就没丢。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用身外身做梦中梦，望云外云，见我中我。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院线上新了。
10: 年轻人阿志一直坚信所处的世界存在着 bug，而他是这里唯一的真人，他每天都在拼命搜集各种证据，希望找到这个世界的漏洞和逃离这里的方法。直到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他才感受到真实与温暖。两人一起疯跑，一起幻想。可小一究竟是能陪他逃离的同伴，还是这世界里早已被设定好的 NPC？ 虚实交织，结局成谜。阿志最终要做的选择不只是离开，而是如果真实世界只剩孤独，他还愿意回去吗？
11: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12: 今儿天不错呀。
13: 有很多时刻嘛，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你以前见过，这个场景你以前见过，然后甚至是你吃一道菜，你觉得你以前吃过。甚至是有时候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觉得以前来过。我相信每个人都发生过很多次。
11: 嗯，原来在这里。
14: 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
10: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中国近年来又一部软科幻电影。两位主演，王源略带破碎感的忧郁气质，与这部虚实并进的影片可谓相得益彰。他仿佛随时准备被时光裁剪，又能很快被不知名的意识所重组。文琪则以他轻快明亮出现在每一个亦真亦幻的情境里，既突然又是那么的自然。

0: 看见它就像一束光，跟着它就能走到虚拟世界的尽头，又能将梦境重新播撒到现实之中。
1: 打动我的是这部剧本的内核，它会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生活中包括剧本外的我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奇思妙想吧。
2: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3: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4: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1: 老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会真的在现实生活中会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虚拟的？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我们能够抓住什么？就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思考。
0: 梦里不知身是客，这是人类在现实之外的另一种更持久的感受力。古人如此，现代人这方面的感受只怕会更强烈。所以人们常常将这歌唱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而这部跟幻境息息相关的影片，不仅让人们的思绪得以驰骋，更让我们自以为孤寂的心灵有了安息之地。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则童话，那样我们会心动，而将它拉回到极为冷峻的现实里，我们又会情不自禁地感动。
1: 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我不会去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只在乎我所经历的，我所带给别人的，我们所共同经历的这一刻是不是真正的被我们传递到了，被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要找到自己就是存在或者生存的意义吧，或者不用说找到，我觉得只要有这一点点思考，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很成功了。
4: 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2: 你是人的吗？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爱心倡导员李春爱。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下方小程序码或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七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啊。
2: 小毛头快走啊！
0: 几百年前，福建沿海倭寇横行，民间抗倭运动风起云涌。
3: 跑不了了，快出来等死！
0: 流浪武士上帝玩熊为学习中华武术，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身为日本人的上帝玩熊与民间意识误会不断。
4: 先别打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5: 不是倭寇，为什么跟倭寇在一起？
6: 你误上了贼船才跟倭寇在一起。
4: 快点跟姐姐说清楚，好拜师学狗拳呢。
0: 江湖的恩怨最终化解，心胸宽广的武林大师收上帝玩熊为徒。
5: 倭寇勾结内奸，将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
7: 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倭平寇，整万民于水火。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东瀛游侠》。
1: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宏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0: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8: 苏格兰是我

0: 然而，
1: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0: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2: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3: 英雄之
0: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2: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0: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获奖影片。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4: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导演柯问丽。
1: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0: 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交错。
2: 妈，我们报警。
3: 我们在日怀中。
0: 罪恶与底线的对冲博弈。
3: 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4: 他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从我们口里面逼出证据。
5: 李维基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替他做伪证啊。
1: 我要真相，不论有什么方法。
0: 人性的考量。
1: 毕竟也是个母亲，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任何做不出的事情。
0: 命运的挣扎。
6: 要要你，要要你。
1: 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
3: 从现在开始，爸爸不会再让你们受到伤害。
0: 误杀。

0: 欢，可惜没赶上这个呀，下一个就运你出去。
1: 好，可以，来吧。我干着，
2: 开门看，开门看，
1: 这开门的也不来。
0: 下一个，记住了啊！
1: 外面来，别来别动，
3: 来，
1: 别来别动，
4: 赶紧就打人了。
3: 来。

0: 完了，完了！这发了这么大的功夫，我有实战贯彻力，这什么狗屁结局嘛？
1: 一定要逃出去才是好结局嘛，宋叔。而且这样多紧张刺激啊！
2: 那算什么？这个才叫刺激。
1: 哎，这个呢，就叫蒙太奇了，就是镜头剪接加音效，看着刺激那都是骗人的。
2: 希区柯克这种紧张，那才是真紧张。哎，
1: 那个《肖申克的救赎》，你看过吧？
3: 哎，我看过。哎呦，很好啊。
1: 那你们说说，这《肖申克救赎》讲的是什么？
2: 自由，自由给我自由。
1: 那句台词怎么说来着？那个什么鸟关不住来着？有些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太美丽了。还有一句台词我特别喜欢啊，这些围墙很有趣。 最开始你瘪痕他，慢慢的习惯他，最后你依赖他。你们说这句台词多重要啊！
4: 闭嘴，走走走走！哎呀呀呀！
1: 回公司。
4: 你说这个桑坤这瘟神自己怎么老出来晃悠？哎，
5: 你不知道啊？梁华界呀，有嫁妇误入，中了彩票就被人杀掉了。

0: 你上困难，受这调查，其实到处敲竹杠。我听说呢，那个罗同福，那个警察局长，蓝辉，他亲自接了这个案子。
1: 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学，我要能当警察，这案子我分分钟给他破了。
0: 哎呀，宋叔，您要是看过1000部以上的电影，您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任何离奇的事情。就这些警察，我表示非常遗憾。
2: 哪些警察？电视里那些警察。嗯，你再吹啊，小心我送你去。局长，哈哈哈哈哈！说吧，整件事的经过。
3: 警官，我都说了3次了。3月15，巴送过来庆祝自己中了大奖，请大家喝酒。他喝多了，因为住在同一栋公寓，我把他送回家，安顿好之后，我就回了自己的房间，跟牌友约了10点钟打牌。因为照顾他，10点半才开局，一直到凌晨3点钟才散。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我叫他上班，可一直没有吭声，我也觉得不对劲，就把门给撞开了。
2: 我一进门就发现他躺在床上，我就拿了电话报了警。就这样。根据尸检报告，巴松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死亡时间16日凌晨1点左右。
3: 可完之后，我跟很多人在打牌，他们可以替我作证。
2: 我知道你在打牌，但人也是你杀的。开什么玩笑啊！做了20多年警察，我还没有遇到过不留痕迹的现场。警员出于惯例。 只检查了死者的住处，而他们应该仔细勘查的是楼下，你的房间。你确实把他送回了家，而且很快离开了。人不能同时出现在2个地方，你正是利用了这个惯性思维制造了不在场证据。
3: 哎，我去道个歉。
2: 啊。
3: 来，
2: 这个案子根本就不是作案时间的问题，是作案空间的问题。
3: 证据呢？
4: 指纹鉴定马上就出来，你来不掉了。真是不可思议啊！这么离奇的案子，您接手1天就破了。
3: 仔细研究过1000个案子，你就会发现这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什么离奇的案子。可是，你是从哪里找到那根绳子的呢？我们在搜索周围垃圾箱的时候，垃圾都清理了。
2: 根据泪痕很容易找到绳子的类型。所以。
5: 证据是假的，还重要吗？

0: 哎，等等。
1: 爸爸，你们在干什么？
2: 啊，是不是饿了？
3: 嗯，吃点冻。嗯，恩师叔葬礼咱们随多少钱？
0: 还要给钱吗？
3: 我们都是中国人，讲究的嘛。
0: 那你定吧。嗯。

0: 那还是学校生意好做啊！这冤大头还得有资格才能当。
1: 葛朗台，
2: 谁？
1: 小气鬼、文盲，什么都不懂。
3: 萍萍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很多贵族学校的精英学生都会去，人家的好多朋友。
2: 你才多大年纪交朋友啊？他交男朋友了？
1: 被你们气死了！也好，我不去了。同事就知道我有两个多小气的父母。萍萍。
2: 先把饭吃了呀！不吃了，
4: 都让你管的，
2: 说急就急，跟火药桶似的。
5: 爸爸，我想买一个钢琴。
2: 你知道什么是钢琴啊？就买钢琴。
4: 哼，没事，听话啊，不跟姐姐学，考100分，爸爸给你买。
2: 靠心啊。

0: 嗯，
1: 这个钱收来了，啊，跟之前一样，三库拿了500，然后陪他家用没交，已经赊账2个月了，要不给他断网啊？
2: 算了吧，他女儿马上高考了，过俩月去赚呗。
1: 啊，那行吧。
3: 你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平平得两年也要高考，
4: 等平平大学毕业，再谈个恋爱，就更瞧不起你这小学都没毕业的爸了。
5: 哎，对了，宋找你啊！
6: 哎，来来来来来来，
5: 哎，
6: 宋叔，
5: 你不是说要承包这个新几家这个线路吗？
0: 哎，他就是我说那个普郎，承包商。久仰久仰久仰久仰！哎，
5: 他叫李维杰，哦，就在对面那个网络设备公司的老板。
0: 来，谢总，来来，妹妹酒。
7: 可以，哎，没有问题。
5: 谢谢杰哥，
0: 客气。曾总是，曾经。这才懂事。
5: 哎，那边怎么了？
0: 老人家的孙子被打了，眼睛差点戳瞎。
5: 报警了吗？等赔偿，但是桑坤劝着正私了哦。戳瞎别人眼睛的，那个是警察局长的儿子。哎，说是私了，这个钱都到那个桑坤口袋里去了。啊，
8: 撒泡尿，请你注意一下啊。
5: 稍等。 老先生，你呢？带着孙子到医院去做伤情鉴定，有了伤情鉴定书，警察就一定会立案，到时候按照程序赔偿你。你不要听他瞎讲话。
0: 喂喂喂喂，你不懂不要乱讲话啦。
5: 电影上这么说的吗？

0: 干嘛？去哪？
1: 我要带戴孙子去做鉴定。
0: 我都帮你争取到6000了，你是干嘛啊？啊，搞我啊？鉴什么定啊？谁说的？
1: 店里上说的。
0: 你说个数。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喂。

0: 怎么不吃啊，平平？不舒服吗？
1: 没什么，不想喝果汁。
0: 那妈妈给你冲杯蜂蜜水。
1: 不用了。
2: 不吃饭就走啊？又怎么了这是？
0: 和同学闹别扭了吧？你今天怎么没着急走啊？
2: 今天不去店里了，出差。
0: 去几天呀？
2: 顺利的话一天，就在罗东，有个酒店设备说不定。萨瓦迪卡。
3: 萨瓦迪卡。哎，总也不跟我说一声。
1: 你怎么知道我地址？
3: 我妈可是警察局局长，查你还不容易吗？
1: 你别碰我！
3: 别碰你！那药果然是好东西啊！你一点都不记得了？给你提个醒儿，
4: 想起来了吗？
3: 就是你。来，喝酒，欢迎平平加入派对。
1: 我们还没成年呢，不能喝酒。
3: 哎，水果酒没关系。
1: 删掉他！我求你了，删掉他！
3: 头发都不让我摸，这算求我呀？上次没意思，怎么跟死人似的，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次来点刺激的，上10点，加仓库蹦跶。
1: 不，我不会去。
3: 不去啊？好，好，那我就只好把视频发出去了。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点赞。
1: 求你了，不要，不要。不要！
3: 如果你不去，或者告诉其他人，会有很多人见到你的裸体。晚上10点，不见不散。
5: สวัสดีครับ
6: สวัสดีค่ะ
5: ผมอาจารย์เสียวีจันทร์ครับ
6: โอ้คุณสเอ็นในที่สุดก็มาสักทีรอแป๊บนึงนะคะ
5: ฉันเอาอะไรพี่ทุกที่ที่หลังทองหาผมนะ
6: ตกลงส้มนานไหมคะ
5: ได้แล้ว

怎么啦，平平？不舒服？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在瞒着妈妈呀？

0: 好吧，
1: 穿的

0: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1: 喊出来，还是爽的。
2: 威胁我，你还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还认识你女儿吗？
0: 热克制，给我手机。
2: 给你可以。

0: 要打开它的嘴巴呢？
1: 吞蛇，它被打昏了，很容易出现吞蛇。这个时候没人管它，会憋死的。
2: 妈，我们报警。
3: 不行。

0: ันป่ะ
1: ไกลจังเลย
0: ไปเอาเลย
1: ถ้ากลับคิดด้วยแล้วกัน
2: 阿月，阿月。

我心更怕被人发现，就怕他没辙了。报警吧，就说人是我杀的。你现在报警，连坐牢的机会都没有，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再说，萍萍才是受害者，我们才是受害者。

0: 去哪里玩呢？
1: 老统啊，周末吧，本来是要去工作的，然后就带一家人去玩一玩。
0: 哎，对，有这个查图查和老拳王八菜的比赛。
1: 查图查，
0: 你不知道吗？新出来的黑马呀，已经连赢了十几场了。
1: 是吗？好久没有看到决赛了。

0: 从现在开始，买所有的东都要留下票据，电话费、车票、水费，咱们家从1月份开始的账，全部都重新做一遍，做得越详越好。要想过这一关，咱们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1: 老皮哇，考又弄了人，我拜空文少，他的多大？在海格白领，卡空卡。我们追查了苏差的手机。 出罗统之后，去过丹武里，又转到了班夫，然后一路北上，到了京奈，在京奈，手机就关机了。
2: 车查到了吗？
3: 最后一次在监控中出现是2号下午，在参班镇，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4: 我要他2号、3号手机详细的通话记录和位置轨迹，还有丹武里班夫京奈高速口的监控。
2: 卡。
3: 这儿的地面墙面都铺好了啊。 过2天一铺好地砖啊，你就可以马上铺设线路了。咱们得马上把这个工程完成啊！哎，行不行啊？
5: 行啊，放心吧。
3: 钥匙，嗯。
5: 好啊，没问题啊，走啊。
6: 喝一杯。
5: 你以为你匿名举报，老子不是你们啊！
6: 我就投诉你怎么样？
7: 你以为是钱是我一个人拿的吗？
5: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谁发现的？
1: 那边挖水的小孩。
2: 这里，湖里，有没有什么发现？
3: 放心，什么都没有。抽成下水时，里面没有人，潜水员已经检查过了。
0: 在水里多久了？
3: 胸骨其实有一个星期左右。
0: 不要走漏任何风声。
1: 是。

0: 据对 SIM 卡的追踪，手机最后一次通话是4月2日下午5点20分，打给了他的同学 Pony。
1: 苏灿，边路在困着，同不敢甲打晕，排毒啊摆高完了，考不那个毒啊，天门啊三百，
2: 东北同温地上没啥。
3: 到 Pony 家里啊
4: ，Pony 宝啊，开会要两头摆卡，
3: 排毒阿妈说。
4: พ่อแม่ของเด็กแจ้งว่าเด็กไปสอบที่อเมริกาถ้าเด็กกลับมาจะรีบให้เข้ามารายงานตัวครับ
2: ต้องไปของวันที่2เมษาเขาน่าจะขับรถฮอนด้าสีเหลืองทะเบียน1013
5: ไอ้จุ๊ดอ่ะ你不相信我
6: 我知道李维杰得罪了你但这次不一样要是被拉文知道接他儿子这种事情乱来我都要跟着你倒霉的
5: 喂我真的没有记错因为那天是周末我在温柔乡喝到早上，对，还有那个面瘫老板也看到了，
7: 我可没看到。
5: 喂，我们一起看到你忘了？
7: 我只看到车，没看到人呢。
6: 这辆车吗？
7: 有点像。
6: 尚坤，你从你哪里看到车的？
5: 那里啊。
6: 那里。
5: 那。
6: 那么远。你又喝了一夜的酒，怎么可能看得清？啊，白子，我是要喂他喂。
5: 我肯定看到的嘛。那个，
8: 4月2日下午和晚上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9: 罗通。
8: 错，已经过去好几天了，怎么可能张口就说出来呢？再问一遍，在哪里？
9: 那天是周六，应该在罗通。
8: 对，记住你是学生。相对于几号，你对周几的印象会更清楚一些。什么时间回来的？
9: 第二天。
8: 什么时间？
9: 晚上。
8: 去罗通那天都干什么了？
10: 吃了奶油蛋糕，还看了电影。
8: 还有呢？
9: 我们
10: 还看了拳赛。
8: 你确定吗？那你呢？
11: 没关系啊，好，不要怕，没关系的啊，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啊，你是小朋友，不知道没有人会怪你的啊。他们现在没有证据，记住，所以拿我们没办法，但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从我们口里面逼出证据，可能比爸爸还凶啊，他们可能还会打爸爸。
10: 是他们会打疼你吗？

0: Carl， 是苏晨。
1: 怎么认识的？
0: 夏琳认识的。
1: 你们熟不熟？
0: 不熟，只是知道他。
2: 你知道怎么做啊？一个夏令营人那么多，你一眼就说不熟，你当我白痴啊？啊！
3: 不要否定你认识苏茶，但只是认识，他们肯定会编造证据诱惑你受了罪。但不管问什么，你只要记住，你跟苏茶只在夏令营见过一次。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得到证据，就是利用你的恐惧。只要你不害怕，他们就没有办法。
0: 素茶在夏令营很出名，经常拿手机偷拍女生，有个律师的女儿还骂了他一顿。
1: 夏令营之后你见过他吗？
0: 没有。
2: 撒谎！我们知道他夏令营之后找过你，4月2号。
0: 怎么可能？素茶说的吗？
2: 对，他说的。
0: 他才撒谎呢。你说2号，2号我根本不在家，我们全家都没在家。
1: 2号你们去哪里了？
0: 楼桶。
1: 什么时候回家的？
0: 上午出发，第二天晚上回家的。
1: 隔了那么久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0: 那是周末，我们好久没有出去玩过了，再说也没那么久。
1: 也就是说你非常确定在夏令营之后你没有见过时差了？
0: 没有。
1: 好，没事的，你可以回去了。
4: 平平เขาเป็นคนดีนะคะเขาไม่โกหกหรอกค่ะ

0: 这里是李维杰家吗？
1: 是。
2: 明哥，回来真是时候啊！
0: 哎，维杰，
3: 平平打电话说你们去学校找过他，是出什么事了吗？

0: 见过这男孩吗？
1: 没见过。
0: 这辆车呢？
1: 没见过。
0: 他叫苏泽，是罗同警察局长拉温的儿子，失联十多天了。他曾经开车来到上班附近。我来问你们有两个原因：李平跟苏泽认识，而商坤也说他看过你在这附近开走这辆黄色轿车。
2: 就在你这破林子后面。我亲眼看见，苏莎肯定来过你家。
3: 二号、三号我们根本不在家，我们全家去罗统了，三号晚上才回来。
2: Yes， get over， 李维杰，局长，不用太找什么证据了吧？他们全都露馅了。你还笑得出来啊？我压根就没有提到什么时间，我有说我什么时候看到的吗？你老婆说漏嘴了。
4: 你别带言啊，我老婆是个急性子。你们不是到学校去盘问过平平吗？孩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所以打电话把你们问过的问题都跟我们说过了。
3: 这孩子突然被那么多警察叫到办公室，吓得不行。
0: 那尚坤说你三号上午开走了苏茶的车，你怎么解释？
4: 我没办法解释。
0: 啊？
4: 大家都知道我得罪过三坤，所以我说什么他都会说我撒谎的，对吧？
0: 我想听你的说法。
4: 实际上，二号上午到三号晚上，我们一家人去了罗统，根本就不在参班，所以要不就是有人看错了，要不然就是有人在撒谎。
2: 你放屁！你们最好不要把警察当白痴啊！
0: 你有证据证明你的说法吗？
4: 二号上午，我们是坐大巴去的罗统。
2: 大巴？
5: 准备这些票据是给警察看的。
0: 连汽车票都留着，确实少见了。
4: 我们家没什么钱，所以保留这些就是为了控制开支。
5: 这么大的房子，你跟我说没钱？
0: 旁边就是墓地，这房子你买吗？
4: 反正如果你们不信呢，就可以去问一问我刚才提到那些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作证的。一颗山楂想飘到你的嘴里，
6: 山楂树下大口朝你咬一下白的，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博敏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2: 三号，我肯定看到他了。
0: 你跟姑娘喝了一夜的酒，你能保证你是清醒的吗？
2: 我愿意赌上我资深警服啊，直接去向拉温报告。局长，说真的，要是侦查出是李薇姐，我们又没有上报，我们是会有麻烦的。

0: 别划桌子了，他们还会再来找我们的。
1: 来，来，把草本带走啊！不在这里吃。哎，
2: 蒙大案子，
1: 那个是重案啊！
2: 跟你说，有重大突破啊！我们在湖底发现了那台黄色的轰达，
1: 并且啊，在蚁座的夹缝里找到了不属于素茶的头发，这里面
2: 肯定有鬼。
1: 对对对对。

0: 4月2号到3号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1: 罗统，和家里联系。
2: 海跳，
3: 出差，
4: 因为是周末嘛，所以我就带着家里人一起玩一玩。几点到的罗统？下午1点多，大概1点多。
5: 拜成罗统结盟。
6: 如果我们全家都说一样的话，就会显得非常可疑，尤其是牵扯到像时间这种有关数字的东西。我跟妈妈可以说得精确一点，但是你们两个不用。我不记得了，应该过中午，我们去吃了奶油蛋糕，那时候饭店里已经没什么人了。
7: 2号晚上来做什么？
8: 看决赛，看完决赛就回酒店了。
7: 哪家酒店？3D酒店。
8: 收收钱，下情况。
7: 那方面情况，奥迪讲在面面。说谎很容易被发现，但说真话就没有破绽。所以我们只要记住把那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都说出来，不要试图去编造没有发生过的事。那天一共是5场拳赛。 然后居然4场都是蓝方获胜，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查图查一脚 KO
9: 老拳了，把菜。
10: 我以为那天特别的激动，不小心还撞翻了爆米花。我们还赔了200多注。
11: 我记得有个拳手赢了以后激动的哭了。
12: 拳赛什么时候开始的？
13: 警察叔叔问你话的时候，一定要听仔细了才回答。
14: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9: 不对，你爸爸说是到了以后才开始的，等了半小时，对不对？
11: 对不对？
15: 不管警察叔叔说什么，我们都要坚持自己的说法。
16: 不对，爸爸记错了，我们到的时候。

0: 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啊？
1: 连孩子都抓起来了，
2: 肯定会人进去的。哎，
0: 奇怪了，你们怎么连小孩子都抓？哎，
2: 你们是来看热闹的吗？
0: 就这么放人呢？把人放出来呀！
3: 放人呢？

0: 让一个人带一会儿。
1: 哥，我不管。有消息吗？你还在意你儿子？
0: 我当然在意。他离家出走也不是第一次，别太担心吧。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1: 这场选举，我必须要全神贯注，你明白吗？听说里面有任何进去情况下，抓捕了一家人，当中包括两个小孩，还好你马上把他们放走，要不然直接看。先生，我们到了。
2: 这个李卫杰，虽然没有念过什么书，但是他很聪明，比在座的都要聪明。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他，分析他。你在他们当警察很久了，了解他多少？这里有一份他小时候来塞过以后的资料。
0: 他是移民。
2: 确切的说，他并没有改变国籍。小时候随家人来到棉兰投靠亲戚，父母死于暴乱，之后就成了孤儿。后来又随亲戚来到班夫，一开始在一家店铺里面学着。
3: 我是说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0: 没有任何嗜好的人。他喜欢看电影， 对，他没事就窝在店里看电影，只要你看过1000部电影，
3: 看过1000部以上的电影，您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任何离奇的事情。
0: 查他近1年来的观影记录。
4: 你怎么把东西啊？好，把一门。电脑和上网记录都查过了，这是电影清单，一共838部电影。那就把侦探悬疑类的先找出来。
0: 妈。苏畅。
4: 妈。 麦登，李维杰的观影纪录编辑好了。狩猎丹麦电影，普通民众怀着单纯的正义感去做着邪恶的事，展现了绯闻和谎言如何毁掉一个男人的过程。群体极化会使谎言变成人们心目中认定的事实。
0: 下一个，
4: 《七宗罪》美国电影。 从警员萨默塞和米尔斯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七宗罪系列谋杀案的故事。蒙太奇，韩国电影，女主角将15年前的绑架案用同样的手法重演一遍，利用蒙太奇的技巧交错时空，诬陷当年逃脱制裁的罪犯做了新案，使之受到正义审判。白夜行，
0: 再说一遍蒙太奇。
4: 女主角将15年前的绑架案用同样的手法重演一遍，利用蒙太奇的技巧交错时空，诬陷当年逃脱。
5: 완전범죄를 다시 재현하려고 했어.
0: 人最相信的就是亲眼见过的东西，因为杰没有撒谎，他的确带家人去了魔洞，去吃了奶油蛋糕，看了电影，看了全赛，所有遇到的人都可以为他作证，这就是为什么连那个小女孩都可以对他如流，因为他们没有撒谎。但是，他偷换的是监控，监控只把他和李维杰一个人，他一定是用了2号、3号发生的事情，为后来的蒙太奇做了素材，就像一部电影。 呈现在证人和毛孩子的故事都曾经发生过，经过了他的剪辑。3号晚上，他从拳馆出来，并没有去取钱。拳馆的票根没有号码排序，他很容易就可以找到4张2号的票。在餐厅就餐和重新看一次泰拳，就是为了证明他们2号就在罗通。3号下午退房的时候，他们其实刚刚赶到罗通。为了给服务生留下印象，他们还故意制造了争吵，毁掉酒店监控之后，在电影院和商场留下身影。 这样便有3号一家人在罗通的地。

0: 证，在那之后寻找机会跟相关的人谈起二号三号的经历，给他们加深印象。
1: 从第四个回合开始，不到半分钟就把他击倒了。
2: 你什么时候看的
3: 二号三号吗？那两天我们都没到您家里来吃饭，不记得了。还记得二号那天我们家人去罗桶吗？阿姨在夜市随便买了一条裙子，哦，你猜花多少钱？
4: 多少钱？
3: 750。我让你交电费，为什么不去？
1: 你什么时候说的？
3: 上周啊，大哥。咱们在冷，皖南地川，聊跑不干空了哈。聊天跟麦跑，麦个等外嗨。上周末，二号的时候，我们家人都来过，当时没吃够，还打包了一份。
0: 这些人在无意中做了伪证。
2: 二号那天呢，是查都查跟八戒比赛呀，我没得看。哎，维杰，他在罗桶玩的时候，他有去看吗？
5: 本来二号我和他一起去罗桶，但是上班那边也有客户设备出了问题，我就没有去成。
6: วันนั้นตอนเช้าเขานั่งรถของผมไปที่นครปฐมผมจำได้ไหม？
0: 我记得他们一家，แต่ว่าวันที่สองผมก็เข้าจริงนะครับ。他们听到了一个好丈夫带着一家人外出游玩的故事，就像一部由碎片剪辑而成的电影。

1: 将人口供和监控视频做成证据链，就算我推理出一切，他仍然可以以此辩护。Madame，这多破尼洛卡，
2: 你为什么躲起来啊？搜查在哪里啊？
0: 我不知道他在哪，我没有躲，是我。
2: 夏凌云发生了什么？你说。
0: 好，我说，他能替我保密。

0: 警察又把杰克他们一家人抓走了，你快到外面看看吧。
1: 如果我们家人再被抓，就打这个电话。苏查的父亲叫杜鹏，市长候选人。这个号码是竞选对手办公室。
2: 我的儿子在哪里？
3: 我知道，那两天我们真不在家。
4: 那儿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4: 你以为你看了几部电影，就可以瞒天过海？

0: 我看过，他们都看过了，我很难保证它不被流传出去。
1: 那你就是个混蛋！
0: 你现在一定很了解我的心情，毕竟你也是个母亲。

0: 我要真相，不论有什么方法。
1: 那你告诉我，每天晚上都看见什么了？

我跟你说，肯定听他们的声音。再这样下去，他们就被打死了，那你就成孤儿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现在只有你能够救爸爸妈妈。你告诉我，每天晚上你到底看到什么了？

Thank you.

Madame, zum Limit bin Harab!

0: 这个警察局长的孩子失踪了，这个警察没有任何证据，你随便拉着，你看，这孩子被人打了，连孩子都放过你，你
1: 看，我告诉你啊，就是那个叫张坤的警察，粗暴之徒，李维杰人特别老实，这个事情完全就是他挑起来的。李维杰只不过是无意当中得罪过他，所以才就报复他。
2: 我们老板一家人都是好人，都是好人，
0: 是大好人呐、
1: 啊！喂，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报道出来啊！
3: 不露馅。

0: 安娜考卷，早上我看见几个邻居又打车出去了。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去帮忙上火了。
1: 阿斌怎么样？还在医院。钱给了吧。 我去给安安买口钱。
0: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1: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男人，也没能让你们过得好一点。能做的只有挡在你们前面。

0: 给你们一家带来的伤害，对不起。我知道我儿子可能已经不在了，可每次听到电话铃响，我都以为是他打来的。每次有人敲门，我都会想是不是他回来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请你告诉我，我还。
1: 能不能留有最后一点希望？对不起，我真的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非常懊悔，从来没有好好管教我的孩子，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名利、地位都没有我们失去孩子那么痛苦。 希望这个痛苦能让你放下仇恨。我们希望你明确一点，告诉我们，哪怕是个念头，或是个摇头。

在他伤害我女儿的时候，我没有机会阻止，但我必须阻止我的家人因为他而再次受到伤害。说真的，我也一直身怀歉意。

0: 苏莎那天确实来过我们家，她侮辱了我的女儿，伤害我的家人。我本来想阻止她，却误杀了她。我利用了我身边所有最亲密的人，包括那些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朋友们。我利用了他们的信任和善良，导致了最不应该看到的结果。
1: คุณสารภาพผิดเช่นนี้เพื่อต้องการหยุดการจราจรใช่ไหม
0: 我很抱歉。
2: ตอนนี้ส่งไปที่ไหนคะ

平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习惯一回家就关上房门，不愿跟我多待一会儿，多说一句话。我很迷茫，也很苦恼。作为一个父亲，我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和女儿沟通。我多么想你像小时候一样信任我，依赖我，可没想到我们父女竟然是通过这样一件事才重新找回过去的信任和依靠。是爸爸对不起你，让你失去了对我的信任。希望这件事能让你真正的长大，不再惧怕生活里的任何经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2: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八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3: 小人，

0: 个是前警务人员，4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1: 人见人啊，
2: 这必须见我。
3: 好久不见，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4: 好，且要慢慢找。
3: 太迟了。
5: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6: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拾？
5: 实力对抗，
7: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3: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8: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5: 义无反顾。
6: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9: 你只要说一句，
10: 我们5个都不会坐牢。
11: 老子不捣乱，没人怕。
3: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万。
12: 放弃。
3: 宋小云，
6: 我等了4年，我今天必须抓到。
5: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3: 动作片《终极代码》，看得我热血沸腾。影片的导演啊，对于拍摄标准非常严苛，爆破、近身打斗等等高风险的戏份，全部坚持演员真人实拍，实景取景，追车竞速、枪战交锋等等的大场面，更是精益求精。可以说，整部影片里的演员都拿出了玩命的精神，也正是如此，影片给了我很强很强的震撼。今天推荐给您看看。
14: 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在路上了。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可以从死亡谷活着出来的人。
5: 国际顶尖杀手。
14: 我出来只为了一个目的。
15: 帮我找几个人，
5: 享誉业界的源代码。
16: 我收集过伊诺以往的动态数据，发现他最近就在凤凰古城。他出现了。
5: 一场无法避免的人类危机。
17: 尼克野心越来越大，他想控制全人类。
14: 入侵了 X 终端系统，需要现场人工操作。
5: 一条捍卫正义的拼杀之路。
14: 你是救赎自己，
17: 还是要救赎全人类？
14: 把源代码给我。
17: 正义战，公道自在。
5: 6月30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代码》。
13: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

0: 终于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田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0: 一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了，我看他无非就靠两本书。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电影《四渡》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等人主演。影片在贵州实景拍摄，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奇迹。
2: 毛泽东简单，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0: 翁子光导演，刘青云、谷祖林主演的《爸爸》改编自2010年香港发生的真实案件，聚焦父亲阮永年在案件发生之后重建生活的心路历程。刘青云用精湛的演技塑造了爸爸这一角色，将隐忍、思念、痛苦和无力诠释得入木三分，展现了一位父亲如何在命运绝境里完成自愈。
3: 我细路一世就怕黑，佢习惯咗同阿妈瞓，有冇可能即系将佢哋两个做埋同一副棺材？
0: 一个不闻的诞生由麦天舒执导，白芷、麦佩东、梁雍婷、戴玉琪主演。影片以小切口来折射民生痛点，延续了港式黑色喜剧的精髓。一桩原本简单的电视台套餐退费事件，硬生生地牵动了电视台的高层、重案组警员等多方势力，最终发酵成为了全城关注的荒诞结案。
4: 你要周围都是警察的，你
5: 他们的职责不是帮你解决问题，是解决你这个问题。
6: 我跟不到你，没人走得。
0: 小气鬼由钟伟编剧执导，孟鹤堂、管乐主演。影片用喜剧来包裹平凡小人物的烟火日常，在吝啬、铁公鸡的标签之下，藏着勤俭节约的生活智慧，也包裹着温暖柔软的故事内核。
7: 你怎么下去过的？咋想去帮别人的妈了？
0: DC 影业全新力作《超级少女》以超女卡拉的冒险为主线，搭配上特色反派与亦正亦邪的盟友，构筑出了极具张力的星际冒险故事。泰国电影《新犬相随》通过狗狗的视角串联起了它和不同主人的相遇的故事，以细腻写实的镜头诠释了狗狗用纯粹的爱意治愈人心的故事。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长征题材新片《四渡》正在热映，影片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向观众再现了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为了真实还原这场军事奇迹，四渡的主创团队走访专家，搜集海量的史料，重走红军路线，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力求打造经得起历史与观众检验的红色精品。从战役脉络到战术细节，从人物状态到场景氛围，每一处都力求贴近历史的原貌。影片呢，还运用了微型沙盘等创新的镜头语言，拆解复杂的战术，让厚重的红色历史能够真正走入观众的心中。说到银幕上的四渡赤水，1983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四渡赤水》，或许是很多人对于这段历史较早的影像启蒙。影片呢是用纪实的拍摄手法、扎实的历史考证和极具感染力的表演，精准地还原了四渡赤水战役，既展现了宏大的战争场面，也细腻地刻画了红军战士的革命情怀，成为了几代观众心目当中的红色记忆标杆。电影还采用了大量的方言，真实地展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领袖的群像。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更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凝住了绵延不绝的长征精神。除了聚焦四渡赤水的电影作品之外，长征题材的荧幕创作一直佳作频出，构成了中国红色电影的重要脉络。新中国第一部长征题材电影《万水千山》上映于1959年，影片通过一个前卫营在长征中的活动，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举，完整呈现了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打辣子口等战斗历程。演员蓝马将指导员李有国这一角色塑造得十分淳朴，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影片也奠定了长征题材电影强调真实性的叙事基调，兼具了艺术感染力和历史价值。1963年上映的《金沙江畔》展现了红军在金沙江畔过藏民区的故事，影片的情节设计巧妙，还融入了悬念元素，另辟蹊径地展现了长征的艰辛。1980年上映的《大渡河》聚焦红军渡大渡河这段关键历史，将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刻画得淋漓尽致。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进入到了活跃的创新阶段，而长征题材的作品呢也更加多元。1984年的《祁连山的回声》以妇女独立团的战斗经历为主，展现了女性在战争中的悲剧命运。姐姐马蹄声碎聚焦了女兵女战士追赶部队的故事，细致地刻画了他们的乐观精神和坚定信念。1989年的《少年战俘》则是讲述了小红军被俘后与马匪的斗争，展现了少年们不屈不挠的精神。1996年上映的电影《长征》以史诗格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完整呈现了长征的全过程。宏大壮阔的战争场面与细腻温婉的人物情感穿插交织，伟大领袖领导艺术的卓尔不凡与无数普通红军战士的坚韧不拔交相辉映。2006年的《我的长征》是以普通士兵的个体视角切入，用小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宏大的历史。2016年的《勇士》围绕着红四团夺桥突击队的22名勇士展开，既有热血激烈的战争场面，又有百里奔袭的艰苦卓绝，让观众看到了红军最可歌可泣的一面。2017年陈立执导的《血战湘江》是以湘江之战为背景，还原了长征中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坚守信仰的英雄气概。四渡赤水的绝境突围，强渡大渡河的惊心动魄，飞夺泸定桥的绝处逢生，这些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正是每一代创作者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从经典红色电影到新片四渡，长征题材作品常拍常新，而长征精神也在银幕上历久弥新，绽放光彩。

电影《火车》眼中，谢苗饰演的父亲王伟，为了救女儿，深入虎穴狼巢，展开硬核复仇。拳拳到肉的打戏，极具痛感的对决，让这份怒火拥有了穿越银幕的魔力。七岁就开始练习武术的谢苗，曾经在《新少林五祖》《给爸爸的信》等电影当中被誉为李连杰接班人。20年拍了30多部网络动作电影，《东北警察故事》和《目中无人》系列，让他顶尖的动作水平得以沉淀。谢苗呢，不仅在网络平台上打出了自己的主场，还进一步打到了银幕的中央，更是打出了国门。火车眼瞄准了动作电影的天花板，让世界感受独有的东方力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一支视频一起来欣赏谢苗的精彩动作戏。

0: 形象的塑造和还原，这绝对是一场宏大悲壮不负期待的仙谷最终之战。
1: 一个不留。
2: 从画面打磨到内容深耕，腾讯视频动漫正用稳定的节奏、多元的类型、确定的交付，稳稳接住每一份来自观众的期待，和动漫爱好者一路同行。
3: 诸位道友，请随我同去。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阶段，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攀。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梁光提督的手下掌握着我太多的证据，那两个小孩带着账本，你去盯一下，
1: 给我仔细的查。我念我们兄弟一场，你非要跟我作对是吗？都给我上！
2: 发现鬼小七那小子了，
1: 去把他抓回来。
3: 来，
1: 上去，
2: 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1: 把那两个小孩子交出来。
2: 休息。
1: 上。
4: 你敢跟虎沙帮作对？
2: 虎沙帮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5: 请黄师傅收我为徒吧。
6: 小宝他们被虎沙帮抓走了。
2: 快把那俩孩子给放了。
1: 上。
0: 有些事情啊，你就全当不知道更好。
2: 不可能，因为我是黄飞鸿。

0: 卖菜卖菜。这怎么样？你看一眼。
1: 大钱大钱大钱。
2: 来了，
1: 人来！
3: 我不好看了呀，
1: 交钱！
3: 老魏交了吗？
4: 交什么钱呀？我已经没钱了。
1: 不是你呢？没钱，没钱就得挨打。
4: 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啊！
5: 走开走开，人开，
3: 让开！
1: 交钱！
5: 你快点！
4: 我这小本生意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真的没了。
5: 这老不死的不给钱。
4: 六爷。我最近生意惨淡，你们这每个月都一收，这我这一家老小实在是没法活命啊，
6: 没法活命了。好，那我成全你。我告诉你们，在这里虎鲨帮就是王。

0: 腰马合一，脚下伸根，力沉千斤。必须要练好基本功。
1: 哎，阿荣，你这样做不对呀、啊！再往下蹲点，蹲太高，再往下蹲，再蹲点。你看阿宽做的多好，往下蹲，往下蹲。
0: 二愣子，你光说别人，你自己多久没练了啊？

0: 怎么看傻了？
1: 没有没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这今天刚回来。
1: 哇，好漂亮啊！
0: 二哥，阿荣，这位是？
1: 啊，这是我刚收的徒弟，叫梁宽。
0: 哈喽，梁宽。
2: 哈喽，阿姨。
3: 好了，你们继续练功，我去前面看看。
1: 是，爹。
3: 德行。
1: 德行。

0: 你们几个，给我仔细的看好了。
1: 是，
2: 那边，走仔细了啊。是。没有啊，没有。
0: 好好的搜。
1: 好嘞。
0: 一定要把这两个小毛孩给我找出来。啊，他们都跑到哪儿去？
3: 那边。
0: 啊，
1: 走。
0: 给我仔细的找。
2: 姐姐，我怕。
1: 别怕，
0: 我怕。
1: 六爷，人在这儿呢。 小兔崽子，让爷爷找你这么久！阿七，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我念我们兄弟一场，你非要跟我作对是吧？那好，别的事情我可以让着你，但是今天我让不了你。去，把那俩小孩给我带回去。去，阿七，我给足你面子了。 你不给我面子是不是？都给我上！

0: 好，阿七，我们以后不再是兄弟，你等着，虎哥一定会来找你的。我们走，
1: 谢谢叶哥哥姐姐的救命之恩。
0: 哎，快起来。
2: 这些人为什么追杀你们？
3: 因为这。谢谢哥哥姐姐救了我和弟弟，恩情来日再报。走吧。嗯。你们要去哪里？如果没地方去的话，就先去我那里吧。明天我带你们去你们要去的地方。嗯。 感谢姑娘出手相助，
0: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告辞。
1: 姐姐再见。

0: 爹，你就让我去吧，我一定会把我们黄石医馆做好做大的。是
1: 啊，齐英，你就让飞鸿出去闯闯吧。好男儿就该四处闯闯，总不能只待在一个地方吧。少君，齐英啊，你看飞鸿都那么大了，是该出去闯荡一番事业了。你看我们家少君，比飞鸿还小一岁呢。
2: 我都让他出洋去求学了，你总不能让飞鸿一辈子埋没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吧？冯奶奶，飞鸿从小和我生活在一起，没出过什么远门，他没有阅历呀。
1: 爹，您放心，我在外面一定会谨遵您的教诲，仁义为先的。
2: 住口！我有答应你吗？
3: 我以为冯奶奶都开口了，您肯定会答应的。
1: 我说齐英啊，你年少的时候和飞鸿一样，整天张罗着出去闯荡世界，可怎么到了飞鸿这儿，你就推三阻四的呢？
2: 这不一样，我
1: 怎么不一样？你年少的时候跟飞鸿一样，爷俩脾气都一样，你总不想让飞鸿窝在这里一辈子吧？

0: 爹。
1: 那就去吧。梁广提督傅振邦雍城的手下掌握着我太多的证据，我已命人结办此案。不过那两个小孩带着账本来到广州交给傅振邦，我也命虎鲨帮去拦截他们，你去盯一下，不要出什么差错。
2: 虎鲨帮？
1: 对，他们虎鲨帮能有今天全靠我给他们撑腰，你去和他们接头拿回账本。
2: 是。
1: 这是和他们接头的信物，你带着。
2: 是。难道那对姐弟
3: 因为账？
4: 谢谢哥哥姐姐救了我和弟弟，恩情来日再报。
3: 哎，人呢？飞鸿，快点儿！
5: 哦，师傅，快点儿！来了，
0: 爹为什么不来送我？
3: 飞鸿，走啊！
6: 臭小子，爹不在你身边，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吧。
7: 苏兄，吾儿飞鸿前往省城闯荡，凡苏兄暗中帮衬，若有难，望告知于我。
3: 让我
5: 们进去。你们俩干什么呢呀？
3: 你们别拦着我呢。
5: 去去去去

0: 别在这闹了啊！就你们这种人，我见得多了，都来冒充我们家大人亲戚啊！结果呢，我家大人压根儿就不认识你。去一边玩去！
1: 我是真的，
0: 您
1: 我爹是你们提督大人的旧部，我要见你们提督大人。
0: 哎，你先走，怎么想来这撒野是不是？赶紧走！哎，行了，赶紧走吧！还不走？快走！添乱！
2: 哥哥，我饿。
3: 热乎的，
4: 都给您包好了。
3: 包子，热乎的。
4: 好嘞，您慢走。
3: 哎，要包子，来两个包子啊。哎，看你干了啊，便宜嘞。
4: 用得好，您再来。
5: 我来看看了，新进的货。
3: 好嘞，拿好啊。哎，谢谢。吃好再来，包子，
2: 谢谢哥哥。
3: 包子，热乎的，包子，
5: 哎，看一个。
4: 啊，那边，好漂亮！
6: 哎，你看那个多好啊！
4: 你看看，
7: 哎呀，跟上啊！
8: 快，跟上！快，跟上，快点！
7: 快点！
3: 吃吧。怎么了？没关系的，总有一天我们会见到提督大人的。
1: 那要到什么时候呀？
3: 我也不知道。看运气吧。吃，哥哥不饿。
1: 哥哥不吃，那我也不吃。
3: 哎，你们来这里，你们的父母呢？别哭，告诉哥哥。
1: 我们的父母被坏人杀害了，只有我跟弟弟两人逃了出来。我爹让我们来省城把东西交给提督大人，没想到刚到省城就被一帮人追杀。
3: 好了，不哭了，以后哥哥照顾你们啊。
9: 你好，这个360，这边有面料，啊，你看一下，这个质量非常好。到了，
7: 快点！
10: 哎，到了！哎，那边，
9: 快！哎，谢谢。
7: 哎，
9: 阿宽，
3: 怎么这么多钱？
9: 4两车一个银元，就是这个价。
11: 一趟25文钱，十趟就是1文25文。
9: 走吧。
11: 130趟
3: 呢。阿宽，哇，我还不走。哎，好了，师傅来了。
11: 我要变成土豪了。
9: 雪莉，少君，飞鸿，你们来了。

0: 怎么样，很忙吧？
1: 还好啊，客人并不多，来的都是一些熟客，毕竟国人的保守观念还没有转变嘛。
2: 雪莉，我的春天。
0: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二哥阿苏阿荣，
3: 你好，
0: 你都见过了。
1: Hello， 你们好，见到你们很高兴。
3: 雪莉姑娘好，
0: 这位是玉秀姑娘。
4: 雪莉姑娘你好。
1: 玉秀你好。
0: 这位是飞鸿新授的徒弟梁宽。
1: 梁宽你好。
2: 好，好，好。
5: 哎，阿宽，你干什么？
2: 师傅，不是说西洋式的问候就是拥抱吗？之前十三姨就是这样拥抱你们的，我也得学习进步啊。
6: 这里是中国。
1: 好吧，西洋式问候。
2: 哇，好气派！
1: 怎么样，这里给你们开医馆还可以吗？
0: 哎，飞鸿，你觉得怎么样？
4: 挺气派的。
5: 好啊。
6: 可是这租金……
1: 不用担心，这住宅院是我家的宅子，我们也不住，一直搁置在这儿。你们来了呀，还可以帮我打扫打扫，看看院子呢。租金呢，就免了吧。
6: 啊，那怎么好意思啊？
1: 没事儿，我跟少君情同姐妹，这点小事何必挂怀？
6: 那多谢了。
1: 走，少君，我带你去别的房间转转。
0: 嗯，在那边。
7: 哎，孙芳，你看，阿宽眼睛都紫了。
2: 师傅，
6: 真是给我丢人丢到家了。

0: 我要去拉黄包车。黄包车？嗯。你看，你看，拉黄包车既能锻炼腿力，还能赚钱。我已经算过了，如果我一天拉50趟的话，一趟算20文钱，50趟就是2个大洋。如果我一天能拉100趟的话，那100趟就是4个大洋。 4个大洋的话，哎，不，一天有10个大洋的话，哎，我想想，嗯，
1: 师傅，
0: 10个大洋，
1: 师傅，
0: 一天10个大洋，你，我马上就要成为首富了。

0: 哎，嗯，阿宽呢？
1: 这师傅，阿宽他一早就出去了。
0: 这猴子真拉车去了。
2: 师傅，还有多久到午时啊？
0: 还有半个时辰吧。
2: 还有半个时辰？
0: 嗯。
2: 师傅，饿了。
1: 师傅，我也饿了。
3: 我饿。
0: 你们几个真是饭桶，成天就知道吃，多学学我。男子汉大丈夫，哪有自己喊饿的？嗯，
1: 师傅，
0: 我可没喊。这是他自己叫的。
4: 飞鸿哥，咱们是不是找地方吃点东西啊？
2: 嗯，
1: 对对对对。
5: 哎，飞鸿，不如我带你们去吃西餐吧。
0: 啊，
1: 西餐？
0: 西餐？
5: 怎么不喜欢啊？
0: 不，喜欢喜欢。
2: 师傅，啥是西餐啊？
1: 对啊，
0: 西餐就是……
5: 西餐你都不知道啊？
0: 就是，你连西餐都不知道。
6: 虎爷，六爷，发现鬼脚七那小子了，
7: 在哪儿？
6: 弟兄，我跟着他，在营车道上。
7: 好，就把他抓回来。
8: 是，
7: 儿，大哥，我去吧。这一次，不要再让我失望。
8: 大哥放心，走。
5: 在这儿了，
2: 师傅，这真漂亮！
9: 欢迎光临，里边请。
2: 吓我一跳啊！这
0: 二荣，淡定点。
1: 你走。
0: 二荣，淡定。小二，我们一共五个人，帮我们找一下位子。
10: 好的，先生，请。
2: 我们不是先生，我们是猎武的。
10: 哦，哎，请。
2: 嗯，放这儿，放这儿。哎，你们往里边靠点，往里边靠点。
4: 坐这儿就行了。
2: 你往里去，往里去。哎呀，你往里边去。
4: 哎呀，麻烦死
1: 了。走。
0: 小二，你们这都有什么好吃的？
10: 请稍等。
11: 黄方胜，

0: 雪莉，我来了。
1: 先生，这是我们餐厅的菜单啊。飞鸿，
2: 嗯，
1: 你拿反了。
2: 哦，我拿反了，我能不知道吗？不能够啊。
1: 嗯，不错，真不错。哎，对了，你们不是都饿了吗？要不你们先点吧。啊，这怎么画的跟鬼画符似的？我不认识啊。这写的什么呀？都看不懂啊。还是我来点吧。牛排吧，要五份牛排，七分熟。哦，啊，对了，你们要几分熟啊？嗯，和你一样吧。
2: 对对一样。
1: 对对对对，五份牛排，七分熟，谢谢。
2: 你这人讲不讲规矩？什么规矩？这是我的地方，你的地方，你家有这么大，
1: 你讲不讲道理啊？我就这样，怎么着？
2: 你敢打我？啊！
3: 金曼玉。

0: 各位请慢用。
1: 你等一下，这你们这儿的牛怎么那么小啊？这怎么回事？
0: 先生，这牛排就是这样的。
1: 再说你们家的这个面包也太小了吧，都不够我一口吃的。你看，都不够我吃的。
0: 我们有免费的面包啊。
1: 免费的？那给我再来20个。
0: 好的，先生，稍等。
2: 慢，小二，筷子呢？
0: 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只有这个。
3: 服务生，没事，你先去忙吧。
0: 各位请慢用。

0: 干嘛打架呀？别管！呀！快！师傅，你看这肉都没熟啊！你看这里边还有血丝呢，这还真是。乔二，乔二，
1: 来了。
0: 你们怎么回事啊？这都没熟还带血呢？是人吃的吗？
2: 就是啊，
1: 就因为这个。
0: 那不然呢？还不拿回去重做？
3: 好吧。
2: 这带血丝的。
4: 先把那20个面包给我拿上来啊！
2: 我先吃这个。
5: 我们吃这个。
2: 好吃。
4: 给我留一个，我也要吃。

0: 虎山黄飞鸿，
1: 看到了，我师父很厉害的。
0: 黄飞鸿，你敢跟虎沙帮作对，都给我上！

姐姐。

0: 是，正闹事，都给我带走！这，黄飞鸿，快呀！你可以老子等着。雪儿，
1: 爹，这位是我的同学少君，
2: 见过伯父。
0: 这位是黄飞鸿。
2: 哦，你就是黄飞鸿。
1: 飞鸿见过伯父。
3: 少卿，雪莉，幸好有你。阿宽，哎，师父，为什么打架？我黄师父，这事都怪我，你徒弟是为了帮我才跟他们打架的，功夫不好好学。
4: 倒学会替人出头了。师父不是说，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吗？你还嘴硬？
5: 好了好了，教训教训就行了，该吃饭了。啊，对对对，该吃饭了。
4: 吃吃，是鸡毛掸子吧你？饭都不让人吃。
5: 哥哥，
3: 来吃东西。
5: 哥哥，你怎么了？你的脸怎么伤成这样？
3: 哥哥没事。
5: 你吃吧，我们吃过了。
3: 你们吃什么了？
5: 上次和你一起救我们的姐姐来过了，她带我们去吃了东西。
3: 她怎么会来？
5: 姐姐说刚好路过这里，看到了我们。
0: 爷，那两个孩子正住在一个叫鬼脚七的人家里。
6: 那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回来？
0: 红玉没有摸准那账本到底在不在他们身上，不敢贸然行事。
6: 红玉啊，我看你是越来越心软了。这样吧，这件事不用你动手了，我让虎鲨帮的人去办。
0: 爷。
6: 你先下去吧。
0: 是。
6: 让他进来吧。见过八爷，说原本事情都很顺利，没想到出来个鬼脚七，把事情给搅和了。
7: 鬼脚七？
6: 是的，我们昨日找到了鬼脚七，只要能够抓到他，就能找到那两个孩子的下落。没想到又杀出来一个什么姓黄的，黄飞鸿。
7: 黄飞鸿？
6: 是，就是黄飞鸿。
7: 这个黄飞鸿好几次破坏我的计划，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6: 八爷，还有一件事，
7: 说。
6: 昨日我的兄弟们跟他们打斗的时候，被官府的人给抓走了一批，您看。
7: 行了，这事儿不用你管，我去处理。不过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赶紧去把那本账本给我追回来。
6: 明白了，八爷。
7: 下去吧。
6: 是，八爷。
1: 前几日多亏了福大人，飞鸿在此谢过了。
8: 贤侄客气了，泡茶。
1: 多谢福大人。
8: 哎，这没外人。叫我伯父就行了。
1: 是，伯父。
8: 飞鸿，最近医馆可顺利啊？
1: 啊，回伯父，医馆正在准备中，择日便可开馆。
8: 好，弘扬国医，造福百姓。
0: 老是国医，我看还是西医好。
8: 你这孩子。 老提什么西洋医术，那都是治标不治本。
0: 但是西医见效快啊。
2: 你这孩子老是跟你爹斗嘴。
0: 那又怎么了？谁让我爹那么疼我呢？是吧，爹？
2: 你说说你，这么大人了，还跟你爹撒娇。
0: 我就喜欢这样。娘，你这是在吃醋。
2: 是，娘吃醋了。
3: 老爷，万王爷求见。
8: 好，请王爷到书房相见。
3: 是。
1: 啊，伯父有事相谈，那飞鸿就先走了，改日再来拜访。
8: 也好，飞鸿，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尽管来找伯父。
1: 谢过伯父，告辞。
8: 请。

0: 这个好吃。
1: 啊，不，这东西不能吃啊。
0: 再加点，再加一放一点，多放一点。
1: 真烦人。
0: 二师兄，
1: 别闹！
0: 你怎么这么小气？对啊，你多放一点嘛。
1: 呀，别闹行不行？
0: 放一点。
2: 阿宽，
0: 到。
2: 阿宽，你帮我个忙，我就帮你在雪莉面前说说好话，怎么样？
0: 没问题啊，但就是在您吩咐。
2: 好啊，那你帮我做个实验吧。
0: 别说一个实验了，100个都可以。
2: 真的？
0: 真的。爷，你要干嘛？
2: 你就乖乖的，西洋医术就是这样医治病人的。来吧。哎，别跑。哎，
3: 爷爷。
2: 哎，阿荣，帮我按住他。
0: 老师，你们干嘛？
2: 你们帮我把他裤子扒了。
0: 啊？
2: 啊什么啊？快点扒！
0: 啊！救命啊！
4: 别让他！
2: 哎，摁住了！
0: 救命！

0: 你在干什么？师傅，没干什么呀。我做饭去。等会儿，我给你烧火去。
1: 啊，对了，我得砍柴。
2: 阿苏。
3: 师傅，我药还没弄完呢。
1: 你手里藏着什么？
0: 没有啊。
1: 没有。
0: 没有。
1: 真没有。
0: 真没有。
1: 没有，你把手放在后面干什么？
0: 我哪有啊？
1: 这什么东西啊？
4: 师傅。
1: 阿宽，你没事吧？
4: 师傅。我屁股疼，
1: 你拿这个东西扎他的屁股？
0: 是他自己同意我给他做实验的。
4: 我哪会想到你让我做的是这样的实验啊！
1: 活该。

0: 既然王爷开口，我放人就是。希望王爷让他们收敛点为好。
1: 好，那就有劳大人了。我会让他们收敛。多谢大人。
0: 王爷言重。
1: 那就不多扰了，告辞。
0: 王爷请。
2: 阿七，哼，这次不会又要打我了吧？

0: 小林、小宝，赶紧找地方躲起来！你赶紧走吧，他们是冲我的。
1: 我是那种弃朋友不顾的人吗？
2: 阿奇，把那两个小孩子交出来，我们虎鲨帮放你一条生路。
3: 休想！
2: 好，好，好，你可别怪我。上。

0: 爹，你坐镇广州，身为提督，你居然不敢管那几个恶霸。
1: 别说了，有些事情你知道太多没有好处。
0: 爹，你太让我失望了。
1: 雪儿，你给我回来。

0: 雪莉，
1: 雪莉，
0: 怎么了？
2: 姐姐，我怕，姐姐，
3: 别怕，姐姐在。
4: 给我上！
5: 师父，
0: 哎，你该放手让红儿自己去承担一些事了。
4: 往死里打！师父，来了，握手！
6: 快走，
7: 快打，
6: 快
7: 打！
1: 伯父，
3: 爹。
0: 多谢伯父。
8: 飞鸿，没事吧？
0: 没事。
8: 没事就好。守兵，
9: 是。
8: 跟我回去。

0: 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拿着这个给小小七，这个给梁宽。
2: 哦，好，给。快点啊！
3: 快点！
1: 来，我看看。你别动！
4: 男子汉大丈夫，这点糖都忍不了。你看看人家七哥，一点事儿都没有。
3: 你个小屁孩，懂什么你？你别玩去！
4: 别！
5: 我这皮糙肉厚的，肯定没事了。
1: 师傅，
3: 你怎么样？没事，师傅，我没事。

0: 红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上次你不辞而别，怎么现在又出现在这里？有些事一言难尽，你还是不要再问了。好，那我不问了。你眼下住哪儿？
1: 走到哪儿就住哪儿，居无定所。您就住在这儿吧。
0: 反正大家都这么熟了，对不对？飞鸿，你们很熟吗？对啊，我们很熟。红月，那个，如果你没地方住的话，不如就住我们这儿吧。反正我们大家也需要你帮忙。是啊。
2: 看到好看的姑娘就想留人家住下来。
0: 我哪有？
2: 好吧，那我就留下来帮你们。
3: 真的，那太好了。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你打我干啥呀？
0: 红玉姑娘，那我们去准备房间吧。
2: 好啊。
0: 你要不要去帮忙？
2: 啊，好啊。
0: 哎，阿七啊，你伤怎么样了？
4: 我没事。
0: 师傅，师傅，我这儿疼，我这儿疼，师傅。
2: 疼啊！我有个办法，让你立马不疼。
0: 真的吗？
2: 当然了，那可是雪莉教我的。
0: 好，好，哎，别，十三姨，算了，让他忍着就行了。啊，
2: 别，师傅，有好办法要试一下呀。
0: 好，你等着。哎，好。
5: 师傅怎么了？
6: 哎，自作孽不可活呀！
1: 坐起来吧。
7: 不可活。哎，啊。

0: 黄师傅，多谢款待。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哎，等会儿，让阿荣他们跟你一块儿走吧。我要让他们去买药材。嗯，买药材。嗯，那我去就可以了。
1: 那不行，你是客人，哪有麻烦客人的道理？也，
0: 没关系，我闲着也是闲着，就当帮你们了。再说我有洋车，正好可以多拉点。
1: 这样啊，那好吧，那就麻烦你了。
0: 没关系。
2: 那我先去了。啊，好。嗯，他人真热情。哎，
3: 十三姨呢？十三姨她那做饭呢。师傅，我先弄药材去啊。
2: 师傅，我去帮她。小林，小宝。
3: 哥哥，别扔下我们！哥哥没有扔下你们，哥哥去帮黄师傅拉些药材，回来就接你们回家。
2: 带上我们俩吧。
3: 你们？是黄师傅让你们来的吗？
2: 不是。

0: 十三姨，
1: 玉秀，
2: 少卿姑娘好。你在做什么？
1: 做饭呀。
2: 你也会做饭啊？
1: 在飞鸿家住的时候，跟玉秀学了几个菜式，都是飞鸿爱吃的菜。
3: 居然记得飞鸿爱吃的菜，我也学。
2: 哦，这样啊，那我也学。
4: 今天这菜谁做的？
2: 我做了两道。我也做了两道。
5: 我觉得都不错。
4: 是，看着就好吃。
2: 来，飞鸿，吃个鸡丁。
6: 十三姨，这是鸡丁吗？
2: 对啊，这是我新学的菜式啊。
5: 那这道菜也是十三姨的大做了吧？
2: 聪明。
4: 对啊。看起来又不错，大家快吃吧！来来来，
5: 那师傅你倒是动筷子呀？
4: 这个，哦，我是师傅嘛，我肯定得关爱你们。十三姨这几道菜看起来就营养丰富，你们俩把它吃光。
6: 啊！
1: 飞鸿，这是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啊！来，二哥你们也吃。哦，
7: 不是你们两个吃啊？
6: 吃，吃。
4: 嗯，不错不错，还跟以前一样好吃啊。哦，没事没事。
2: 这么好吃啊，我也尝尝。飞鸿，你还是多吃点鸡丁吧。
4: 嗯。
7: 哎，你袖子长着点这。
6: 黄师傅。
4: 阿七，发生什么事了？
8: 小宝他们被虎煞帮抓走了。
4: 什么？阿宽、阿荣、阿愣子，跟我走。
9: 好。
2: 飞鸿，你不要冲动。
4: 为侠之人，义字当头。发生这样的事情，岂能坐视不理？玉秀、阿苏，你们照顾好他。
2: 好。
4: 走。
2: 不成，我得找傅伯伯。

0: 你到底是谁是老大？大哥，他就是黄飞鸿。哼，黄飞鸿，没错，我就是黄飞鸿。
1: 要徒弟梁宽，快把那俩孩子给放了！
2: 好啊，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上！

0: 怎么了？
1: 伯母，你可让伯父救救裴红吧，人命关天啊。
2: 住手，把他们围起来，别让他跑了，快
3: 快快，
2: 围起来，围起来。
4: 刘大人，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5: 你虎斗帮做事一向规矩，怎么现在都干起抢人的行当了？
4: 这个
5: 今天你若不放人，我只有按律搜查了，倘若撕破脸皮，对你我都没有任何好处。
4: 好吧，看在您和傅大人的面子上，我们可以放他们一马，把人带过来。

0: 大哥，我们就这样放人了？你想和官府撕破脸皮吗？可是这账本儿，飞鸿啊，你太冲动了。傅伯伯，男子汉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件事情明明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这次是您帮了我，晚辈在此谢过了。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
1: 你身为两广提督，岂能放任这等恶劣势力不管不顾？你，飞鸿啊，有很多事情你是不明白的。如果我们家老爷能清剿这些人，早就清剿了。正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人撑腰，我家老爷也无法作为。官场上很多事情，不是你能了解的。好吧。
0: 飞鸿鲁莽了，但是我认为，如为官，不能行官职权保地方百姓之周全，这官形同虚设。晚辈告辞。哎，属下发现那两个孩子了。那你为什么不带回来？
2: 在黄飞鸿那儿，黄飞鸿为了他们两个还硬闯了虎鲨帮总舵。
3: 若不是傅振邦出面调和，今天怕是免不了一场厮杀。<笑>
4: 这个黄飞鸿，真是不怕死的主啊！我呢，会让虎鲨帮来对付他。你现在负责从那两个孩子身上把账本给我追回来。
2: 是。
3: 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我而起。我归骄气，对不起大家。
0: 在这里，给大家赔罪了。不怪哥哥，是我们俩缠着他，让他带我们去玩的。医者救人，侠者助人，这些都是小事。如今虎鲨帮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如你们就在我这里住下吧，这样有什么事也好有个照应。

0: 你这是为何？我鬼脚七，一辈子没服过人，你是我唯一心服口服的人。请黄师傅收我为徒吧。哼，阿七，你以后得叫我师兄了。
1: 你得叫我师叔了。
0: 师兄，师叔，
2: 那得叫我二师哥。
1: 我是大师哥。
0: <笑>
2: 起来。
1: 师父，好，阿七，
3: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虎鲨帮的人老是盯着你们不放？

0: 那边搜搜，一定给我找出来。
1: 是，
0: 好。

0: 这么说，他们抓你们是为了斩草除根？
1: 他们一直想要得到账本。
0: 那到底是什么账本啊？
1: 飞鸿，你看你累得满头大汗的。飞鸿。
0: 哎，十三姨。
1: 你看你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脱下来我帮你洗洗吧。

0: 怎么了？
1: 你以前从来不提我洗衣服的。
0: 我现在想洗了，行不行？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2: 飞鸿，脱了吧，还是我来帮你洗吧。
0: 我来洗吧。
2: 没事，我来洗就行，又不是第一次洗了。
0: 我来，
2: 我来，
0: 我来，
2: 我来，我来。

你们，我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都去扎马步，云珠香，全都是你，梁珠香。

0: 小玲，跟姐姐说说，那账本到底记了什么？怎么，你不相信姐姐呀？
1: 不是。
0: 那告诉姐姐好不好？姐姐一定为你保守这个秘密。
2: 八爷，慢走啊！
3: 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
2: 放心吧，您的计划天衣无缝，这次我们一定能把宝芝林夷为平地。
3: 那就好。
4: 不知王爷大驾光临，有事远迎，王爷请。
5: 真香，还不上饭呢？什么时候吃饭啊？
6: 着什么急啊？
7: 哎呀，开饭了，开饭了！飞鸿哥，开饭了。
8: 嗯，啊，吃饭了
5: 啊！哈，
7: 来了，又来了。哎呀，
6: 吃饭吃饭，快把我饿瘦了。
7: 就知道吃吃吃。
6: 秀，你不就喜欢我胖吗？
7: 我才不会喜欢一头猪呢。
6: 还小，笑够了没有吗？
8: 小林、小宝呢？
7: 对呀、啊，他们人呢？我还以为他们和你们在一起呢。
8: 没有啊。哎，这样，你们先别着急，这不可能无缘无故不见了。
5: 对对对。哎，快
6: 点！外面怎么那么吵
5: 啊？是啊，阿宽，去看看。
8: 好。
5: 吃饭，俺先吃饭。
8: 先吃饭，先吃饭啊！
6: 快！啊，
8: 哎，不好了，是虎山帮的人，他们找上门来了。
9: 畜生，我跟你们拼了！
8: 哎，别冲动。阿苏，
5: 师傅，
8: 你护着十三姨、玉秀和红玉他们往后面走。
0: 嗯，不，我留下来陪着你们。我们走，我去找傅伯伯。
5: 走走走走。

0: 我们去找傅伯伯。稍等啊。
1: 下官这边有点急事，您看，怎么，你这是要赶本王走啊？
2: 下官不敢，只是
1: 那就坐下，啊，再陪本王喝几杯。这个，这省城的百姓安居乐业，能有什么事儿？劳烦您傅大人呢？哦，看傅大人的意思，莫非真有人为非作歹不成？ 那等本王回了京城，可是要跟皇上如实禀报的。
2: 王爷，这
1: 有些事情啊，你就全当不知道，更好。明白了吧？坐下来，再陪我喝几。

0: 手势！爹，伯父，别过去！
1: 师姑，
0: 师姑，回来！难道你家让你们师妹死在这儿吗？
1: 师姑，
0: 回来！
1: 爹，
0: 师姑，不要过去！
1: 师姑，
0: 快走！

0: 我爹呢？你告诉我，死了。你骗我，我不相信。你爹他已经死了。
1: 飞鸿，你听我说，你说什么？我爹怎么可能会死？
0: 飞鸿，你冷静一点。
1: 我不听，我爹怎么可能会死？
0: 我刚才跟你说的都是事实。
1: 你放开我，我爹不会死。飞鸿，你冷静一点。
0: 你骗我，我爹功夫那么高，我爹他根本就不会死。
1: 你骗我，我爹不会死的。
0: 你冷静一点。
1: 你想一想，
0: 你爹到底为什么会死啊？
1: 我爹不会就这样丢下我，我爹不会丢下我的。我爹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我不相信，
0: 他死都是因为你。
1: 我不信他不会死的。
0: 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1: 你骗我，你冷静一点。
0: 哭吧，哭出来心里就没那么难受了。

0: 倒把黄阿六拿命来！
1: 就凭你！

0: 王请死啊。
1: 嗯，皇妃后似乎很伤心，众人烂醉如泥。
0: 很好，那你就找到机会把他处理了。听到没有，红玉？
1: 是。
0: 那两个孩子呢？
1: 属下已经处理干净了。
0: 嗯，很好，我都知道了，你可以下去了。
1: 是。

0: 魏红一直都没吃东西吗？魏红，你吃点东西吧。我看你劝他也没用。哼，男子汉大丈夫，受不了这一点打击。我看你爹也是白白送死。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真是个废物。我不是。
1: 师叔，你这样说飞鸿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受到这样的打击了。
2: 我有说错吗？他就是个懦夫，他害怕，他胆怯，因为他报不了他父亲的仇，他就是个废物。
0: 飞鸿，
3: 我不是懦夫，我不是废物。
4: 飞鸿哥，
1: 师父。
0: 你们去找他肯定会更难，要让他学会成长和面对。可是，
1: 放心，会有人保护他的。快走！
5: 走路，哟，这不是佛山的洪飞鸿吗？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
6: 这是谁啊？
5: 哎，你们心若王不认识他很正常。我跟你们说啊，别看他现在跟一条死狗一样，阿当初啊，哼，可是敢单枪匹马独闯虎沙帮总舵的大英雄。
6: 真的假的呀？真的呀。
5: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天有不测风云，一个不留神，自己的亲爹就被他给害死了呀！哎呀，想想都难过呀。 不过这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他惹了我们虎鲨帮呢？啊！哼！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次。
6: 我说你爹被杀了，
5: 被你给害死了。
6: 你胡说！
5: 给我打！
6: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师傅，哎，你腿怎么了？都怪我，要不然施工他也不会。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再怎么样也是于事无补。
1: 黄飞鸿，你给我清醒一点！红玉，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像烂泥一样，每天醉生梦死的。黄飞鸿，我告诉你，你爹是为了救你才牺牲自己，可是我现在觉得他错了，他就应该让你去死。
2: 十三姨，你这话有点过分了啊！
1: 过分？秦英要是看到他现在这个狼狈的样子，他九泉之下能瞑目吗？
2: 行了，丫头，少说两句。大家都跟我出去吧，让他一个人静一静。
1: 好，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让他自生自灭吧。
3: 哎，十三姨，师傅。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都没了，我甚至已经忘记了他们的样子。他们是被人杀死的，他们把我藏在地窖里，等我出来，家里已经是一片灰烬。 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我必须想尽办法活下去，而且要好好的活下去。我得找出杀害他们的人，我不能辜负了他们。 所以啊，看到现在的你，就像看到当初的我一样。我当初也伤心了好久，但你可是黄飞鸿啊，你不可能比一个小姑娘还软弱。

1: 我知道，
2: 师傅，
3: 因为我是黄飞鸿。 飞鸿，师公。

0: 怎么样，酒不错吧？玄种西壮，醉还真。
1: 虚构，你不会吧？一口酒就醉了？
0: 似醉非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宏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1: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2: 苏格兰是我的。
1: 然而
3: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1: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4: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5: 英雄之
1: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4: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去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1: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获奖影片。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一个沧桑英汉的浪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小镇。
6: 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死寂的镇子，这里满是杀戮。卢秀家有三个弟兄，他们卖酒，另外是巴克斯特家，是个大火药商，两个老板，而我正好在中间。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你。哪家比较强大？是卢乔家，特别是那个罗马。我不喜欢他，他太精明。
1: 游离在两大恶霸厮杀之间。
7: 你总是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方。
6: 不要让卢乔家认为我站在你们这边。
8: 我很高兴那个美国人能跟我们在一起。
9: 罗姆把人家的妻子抓去跟他同居，把他当作人质。
1: 一部经典暴力美学的西部片。
10: 他被抓走，
11: 把那个老人放下来。
1: 7月4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荒野大镖客》。
0: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12: 行政中心一样误点。
13: 2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12: 他想干什么？
13: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12: 为什么是我女儿？
14: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12: 我才没有亲人。
15: 哎，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您？
12: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
16: 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17: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16: 我身上有炸弹。
17: 是谁杀了我的女儿？
18: 抱歉。
16: 给你一天。
1: 以暴制暴，
17: 看来我们是低估这个老巢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16: 你会改变主意的。
1: 以身搏命。
16: 告诉我他们是谁。
17: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1: 双雄对决。
19: 不要小看这个中国人。
20: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1: 终极一战，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7月5日周日下午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赈灾的粮草和官银明日就要被运走。
3: 是的。
4: 出大事了，昨晚有一队官兵被杀，
5: 刀刀致命。
6: 黑蝙蝠，
7: 昨晚本府经历了惊魂夜呀！
8: 我倒觉得这个黑蝙蝠不是什么坏人。
3: 府台衙门突然发出榜文，十三行出资百万银，即日就要出发到广州。
9: 希望这次搞到的银两能够顺利运到灾区。
10: 这一次我亲自押镖前往，就怕他不来。
11: 没想到啊，却引出来真正的黑蝙蝠，不要再露出岔子了。
12: 黑蝙蝠，
13: 有人冒充我，劫了朝廷，派下了赈灾银。
10: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上！
14: 没事，我保护你。
11: 只要有我黄麒英在一日，我就会拼死保护这批官员。
13: 究竟是谁栽赃于我？

0: 光绪20年，逢广东旱灾，百姓颗粒无收，苦不堪言，灾民流离失所，朝廷派出赈灾银两。
1: 黑蝙蝠，给我上！

0: 师傅，受不了了，
1: 半炷香都不到，你就不行了？
0: 不是，一炷香了，师傅。
1: 什么？好吧，放下吧，放下吧。
0: 一想起十三姨，我就受罪。
1: 二龙，把桶拿起来。
2: 我说把桶拿起来，不是，我说是说什么说啊？你拿不拿？拿。哎，师傅，师傅。
3: 干嘛、啊？大呼小叫的！十三姨来信了。
4: 十三姨的信，
3: 来给我。飞鸿，一别一年余，不知君可安好？另代我请令尊大人万安。自从离开佛山出洋以来，方知深陷桑梓，坐井观天之苦。世界真的很大，你也应该前来看看。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4: 还有远方，还有什么？还有，说，还有什么？还有哦，是不是远方还有个十三啊？
5: 十三行，对了，爹，我正在琢磨着那个十三行欠我们的药材钱什么时候给他要回来。
4: 对，你闭嘴。是不是远方还有个十三姨啊？看你这半年来，魂不守舍的，你像个什么样子？
5: 老爷，不好了！
4: 怎么了？怎么了，李峰？出大事了！什么事情？
5: 昨晚，有一队官兵被杀，死了好多人，就在西门口那儿。
4: 我去看看。
5: 哎，爹，我也去看看。
6: 哎，干啥呢？
5: 死人了！
4: 你瞧你那点出息！
5: 我不是害怕呀，咱们去看看吧。
4: 快走！
5: 师傅呢？
4: 大人，
5: 黄师傅，您可来了！快帮我看看，这些尸体上有什么线索？
4: 大人莫急，我来看看。

0: 大人，黄师傅有什么线索吗？从死者的伤口来看，不是暗器所伤，便是刀伤，而且刀刀致命。我看，这个凶手是个武林高手。这天下用刀之人千千万万，而且这个凶手手段残忍，一看他就不是名门正派。
1: 看看这个，这黑蝙蝠，朝廷早有通报，若发现此标者，必须立刻上报朝廷。这黑蝙蝠专干的劫煞一事，看来他已经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了，在我的地方结了官瘾。这又逢饥荒，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2: 走。
3: 我们也劝退了呀！
4: 我们
5: 挣的也是钱。
6: 我最近生意不好，没钱。

0: 我们现在可是没钱了，我们就有本事你捐，
1: 我们才不捐。
2: 什么都让我们来，真是，什么都让我们捐了。我们家里家里180，
1: 你
2: 都要张嘴吃饭呢，连自己家都照顾不过来了。
1: 捐吧，我是真捐不出来。
3: 来捐这种事儿，
1: 哎，这么简单，
4: 开会。

0: 哎呀，广州现在这个情况，大家也是清楚的，饥荒已经很严重了，大量的灾民涌进我们的县镇，本府已经上报朝廷赈灾，但是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倘若饥荒不能节制，那本官，哎呀，哦对，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广西购买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呀。所以，各位，深懂，慷慨解囊，发扬精神。造福桑梓。
1: 这说了这么多，不是还是让捐钱吗？
2: 没钱，
1: 我是不捐。
0: 大胆！
1: 别说了，
0: 你们这几年啊，赚的可是盆满钵满啊！啊！要不是朝廷开放口岸，跟洋人做生意，你们哪有今天？现在国家有难了，你们不思报效，反而搪塞本官，你们良心何在呀？哼！
3: 大人，啊，三天前您到花满楼定的那石坛美酒，我已经去付过账了。啊，您看，
1: 知道，
3: 走。
4: 大人，咱上个月夫人去那个江南游玩，小的可是没少孝敬您啊。这光青花瓷就花了1000多两银子，啊，这还有玛瑙的簪子。
1: 哎呀，我知道了，行了。
3: 大人，城南的宅子已经给您置办好了，花满楼的那个头牌姑娘，您看。
5: 什么？好你个聋子耳朵，竟敢背着我在外面搞女人，看我怎么收拾你！你给我说清楚
1: 啊！这么多人呢，
6: 够了。
5: 怎么回事？
6: 瞧你们这副德行，整天就想着赚钱，让百姓把良田改种桑田，没有粮食了，你们难道想让老百姓吃绫罗绸缎吗？没人种粮食，老百姓都饿死了，拿什么种桑养蚕啊？没有绫罗绸缎，你们拿什么卖给洋人？大人，十三行欠我100两银子，我捐了，我这儿还有50两，我也捐了。哼，
0: 我等楷模呀！
7: 出了，这黄老板出了，
1: 我可不
0: 行。瞧，
1: 我不想去。
5: 城南的宅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坐下，
1: 说清楚，
5: 看我不撕了。
1: 夫人，
3: 这些年啊，我看你们也没少给知府大人做贡献啊。
1: 对，就是错，每年都花钱。
3: 对啊，
8: 好赚钱的，每年都给钱呢。
3: 老哥，我有句公道话要讲，你们听听。
1: 嗯，你说。
3: 依我看呢，这钱你们还是得捐。
1: 哎，好你个臭小子，你还巴结当官的，你还替他说话？
3: 别着急，如果饥荒不解，朝廷怪罪下来，把他给罢免了，可怎么办？
8: 罢了
1: 没什么事儿。
3: 我说你们几个真是被铜臭气给熏糊涂了。如果他真把官给丢了，你们这几年给他送的贡献不就打水漂了吗？嗯，
1: 有点道理，
4: 好像还真是这个意思啊。
1: 真是。
3: 再来一个知府，你们不还得做贡献吗？好歹呀，这是条喂饱了的口，他保住了，你们不也保住了吗？
1: 对呀，
8: 还真是这个意思。那就捐吧。
9: 我捐10万。
8: 我捐20万。
9: 大家安静，来，看这边，
1: 安静。
5: 天啊，什么呀？
1: 让我们去。
9: 行。

0: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降灾难月，贺日赈济。然远水不解近渴。
1: 他在说什么什么狗，什么水火？
2: 他说啊，在老天爷的眼里，你们胖子呢，都是小狗。要是赈灾粮不够吃，先把你们胖子放在火上给烤着给吃了，你知道了吧？希望社会
1: 各界。我读多少，你可别骗我啊！怎么把你吃了？
2: 我瘦没有肉，就你这膘，咱村烤一个够全村吃的，够吃半个月的。你听着。
0: 另外，临近商行捐银30两，城南张老板捐银40两，烦请各位乡邻踊跃捐款。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1: 我听懂了，他是要我们捐钱。
2: 聪明，
1: 聪明个屁！我的肉摊儿半个月没开张了，想给玉秀买个生日礼物还没钱呢。
2: 师傅，你不是说13行这帮人很给你面子吗？
3: 哎，做大侠也就这点面子。
1: 师傅，我同情你。
2: 我也同情你，师傅。
3: 我知道你们很鄙视我，我不配做你们的师傅。
1: 知道就好。
2: 你瞎说啥实话呢？咋不给师傅留面子呢？你说说。
1: 就像师傅这样啊，明明看着这些贪官还有奸商啊，祸害百姓，你啊还不能出手啊，要小骂帮大忙。
2: 阿荣，我发现你这觉悟还挺高的。
3: 要不是我顾及身份。
2: 阿荣，这怎么了啊？阿伯，这哎呀呦，
1: 别动，好疼啊。
2: 阿荣
4: 来了，
2: 把111拿来。
5: 飞鸿，
2: 快点。
3: 哎，爹。
5: 飞鸿，这些灾民都是饥寒所迫，小镇最近几日来了很多灾民。这样吧，你打开粮库，让阿苏、阿荣分些粥给他们吃。
3: 可是我们剩的粮也不多了。
5: 飞鸿，你记住，医者之道，行善为先，不光是治病救人。
3: 好吧，爹，还是记住了。
5: 还有呢，粮婶不在，如果你人手不够，我再帮你想办法。
3: 好，
5: 啊，你去吧。
2: 后边排好队啊，都有啊。
3: 别着急，
6: 来，
3: 多乘凉。
6: 飞鸿哥，
3: 哎，玉秀，
6: 我来帮你们吧。
2: 来，你的，别急啊，这都有。朱柔荣啊，干什么呢你？就知道傻了，好好好，干活。来。

0: 哎呀，哎，疼，师傅疼！
1: 你还知道疼啊？我跟你说，粥没了，去拿点回来。
2: 来，
0: 快点，
3: 秀儿，等我啊！哎呦，
4: 啊，
3: 等我啊！

0: 药箱。
1: 哎，
2: 上面，哎呀，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哎，这是什么？

0: 这个鸡怎么治啊？醒了醒了醒了醒了！您真醒来是吧？
1: 大娘，
0: 来，
2: 我是
0: 你这是由于饥寒交迫导致的发烧。
2: 发烧？什么是发烧？
0: 啊，这个呀，西医啊叫发烧，中医叫伤寒。
2: 伤寒，伤寒，
0: 伤寒，
3: 这是啥呢？怪不得！哎，周来了，周来。周来了，来，大娘，我喂你。好，慢点儿。这灾荒闹的，我们都无处可去呀！
4: 啊，走走走走走走。哎，
3: 好吧，
4: 这人都救活了。
3: 大家别着急。 在朝廷的赈灾粮来之前，我们皇家医馆一定会帮助你们。
4: 没事了，这是谁呀？太神了！皇家医馆，原来是这样，不错。是啊，算了吧，大娘来。
2: 没事就好。
4: 走，这么去大。哎，请你留步。没事。未请教先生尊姓大名。
0: 好。
4: 在下李淮南，啊，李先生，敢问先生医术出自何门派？
0: 啊，西医。西医，国医虽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不能与时俱进，虽能治病，却并不能立竿见影，且多有荒诞不精之处。
4: 阁下方才所言，似乎对国医不满。
0: 好，我并不是说国医不好，国医。 有国医的好处，西医呢也有西医的好处，各有所长。在下姑妄言之，不必当真。在下还有要事，就此别过。
4: 后会有期。
0: 阿宽，走。
4: 哎，李淮南。

0: 您倒是出去画呀，大人！这怎么办呢？这样对呀，您给这……哎呀，你看看这事弄的，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李捕头，属下在。
1: 那个该死的黑蝙蝠，有消息了吗？
0: 属下无能，请大人再宽限几天。
2: 那我赶快去给我找。
0: 是，属下告退。
2: 黑蝙蝠啊！哎呀，这个杀千刀的黑蝙蝠，不仅抢夺了财宝，还强命本官出资10000两赈灾呀！
3: 真是胆大妄为！你看看，你看看，这我也收到了。这家伙也太黑了吧！
2: 哎呀，这哪儿来这么多钱呀？
3: 哎呀，什么时候
2: 吓死宝宝了！

0: 哎，你看看，哎，你看看，不用咱们出钱，对呀，太好了，太好了，不用出钱，太值了。哎呀，你看看这，太好了，哎，大家不要急啊，都有份，一个一个来啊，来开饭了啊，来来来，
1: 开饭了啊，都来吃饭了，
0: 都有啊，都有，都有份啊，快点，
1: 来，拿着吧。
0: 哎，来来来，
2: 谢谢啊，
0: 师傅啊，我听13行的伙计们说，他们老板这次出这次赈灾是因为被黑蝙蝠给吓的，这么说他们说的是真的了，是不是师傅？
2: 看来这件事情不简单呐。
0: 哦，
2: 你再去打探打探。
3: 都有啊，
4: 黑蝙蝠。哎，你说这个黑蝙蝠，可把我给害惨了。这观音在我的地头被劫了，那我这乌纱帽都保不住了呀！你说，
3: 哎，老，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知府大人好雅兴，官银被劫，你还有心思喝酒吗？
1: 你到底是谁呀、啊？

0: 少保大人，下官给少保大人请安了。秀儿，快出来，快是少保大人。少保大人，给您请安。都起来吧。
1: 你们都下去吧，我和少保大人有事相商。你去，
0: 走。汉白玉做的酒杯，
1: 我，赈灾官银在你的地头被劫。
0: 还在这喝酒，泼得了案吗？龙大人，你可知罪？哎呀，少少是少保大人啊！下官已经四处搜寻黑蝙蝠的行踪了。
1: 起来吧。说说，你查到了什么消息呢？
0: 这个黑蝙蝠太狡猾了，来无影去无踪，我们现在连面儿都见不着啊，也不知道它长什么样。
1: 啊，对了，少保大人，您看，大人呐，下官苦啊！你看我每个月的俸禄，就那几千碎银子，到哪儿能弄到这10000两银子啊？这黑蝙蝠胆大妄为，就是。 就得狠狠的收拾他。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引他出来。就这样吧。
0: 哎，稍等，大人，您看您都来了，那下官给您安排住处啊，好让下官。
1: 给您接封信神呢，啊！用得了汉白玉做的酒杯，拿出10000两赈灾银，也未必是难事了吧？嗯？
0: 哎呦，我的天哪！

0: 上什么上？你是说我还没上去呢，你就上去了？下去！我看这啥东西？
1: 这啊，下雨了！
0: 哎，这样，那边，你快点，走
1: 走。
2: 黑蝙蝠今天晚上不会不出现吗？

0: 去了。
1: 哎，这儿有个洞，肯定从洞里边钻进去了。
0: 啊，走。你有啥？哎，快快！
1: 哎呀，黑蝙蝠，我等你多时了。不是，当然不会主动承认了。
2: 功夫，
3: 什么人？在下黄启英。
4: 杨大人，误会误会，都是误会。
0: 哎，死贱啊！
5: 看我别打了！
0: 打你！
3: 原来是这样。方才多有得罪，黄少侠。啊，没事没事，大家都是为了抓黑蝙蝠嘛。
0: 对对对对。
3: 不过我倒觉得这个黑蝙蝠不是什么坏人，有一副侠义心肠。
2: 住口！二位大人，在下教子无方，还望多多见谅。
6: 啊，
3: 阿荣，快！
7: 开门！打死你！我是二愣子，开门啊！
8: 谁啊？
7: 我是二愣子，开门！打！开门！
3: 二愣子，阿荣、阿苏呢？
8: 怎么是你们？
3: 发生什么事了？
8: 冯师傅，我家招贼了，在那边。
9: 胆子也太大了你啊！
2: 大婶，别打了。
3: 二龙，
8: 猪肉荣。
1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1: 禀王爷，前日府台衙门发出榜文，昭告百姓捐款赈灾，13行行商每家出资不过几十两。
10: 哦，这么说，要想筹集100万赈灾银两，还需要很长时间。
11: 您的意思是？
10: 如果我们等到那批赈灾的粮食运到广州之前，我们把它拦住，那么朝廷也只能看着天下大乱了。
11: 不过王爷。
10: 什么？
11: 近日府台衙门突然发出榜文，取消了百姓赈灾，13行出资100万银两，即日就要出发到广州采办粮米赈灾了。
10: 什么情况？那个贪得无厌的知府和那些抠得要死的商人们，居然能够筹集出来这么多的银两？
11: 属下也感到奇怪，警察。原来是真正的黑蝙蝠也来到了这儿，就是他逼迫这些行商捐款赈灾的。
10: 有意思啊，本来我是想让你假扮黑蝙蝠去劫官银，没想到啊，却引出来真正的黑蝙蝠。好，那我就再设一个圈套，把这批银子也变成我们的军饷。
3: 是。
8: 大爷，
3: 嘘，
8: 嘘。
10: 哎呀，官银藏得怎么样了？
8: 大爷放心，官银就在此处，过几日我便让人押送出广东。

0: 哎呀，哎呀，他，哎呀，哦，哦，
1: 希望这次搞到的银两能够顺利运到灾区。
2: 我怕他们，恐怕不会顺利。
3: 为什么？
2: 先前有人冒充我，劫了朝廷派下的赈灾银。如今，广东到处都在严查，这伙人一定没有走远。
3: 嗯。
2: 这次的银两，估计他们又要故技重施，往我头上再加一笔账。
3: 那老板，我们，
2: 一路护送。我倒想要看看，究竟是谁栽赃于我。
3: 嗯，
2: 走。
4: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往这边，这边，这边，快快快快快！
5: 杨大人，下官啊，就这么点兵力，我怕这路上啊，再有事端，万一又遇上了黑蝙蝠，这该如何是好啊？
6: 哎，小心啊！
7: 哎，慢点，慢点，
6: 看着台阶。
8: 这一次我亲自押镖前往，就怕他不来。
5: 实在是高，
8: 快着点儿！
7: 哎，别抢我了！
4: 杨大人，这一路辛苦，你可要路上小心呐！啊，这是有劳杨大人了啊！杨大人这次亲自前往，一定马到成功。
8: 哎，让开，让开，让开，走开！哎，让开！
9: 大人，
8: 哎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4: 哎，杨大人，我跟你说啊，
9: 大人，大人形象好啊！
10: 哇，荣大人真会作秀啊！
11: 这叫会做官，谁有粉不往脸上擦？
9: 你这
6: 谢谢。
4: 哎呀，杨大人啊，这次啊，你亲自前往，一定能抓到黑蝙蝠，马到成功啊！
8: 龙大人，就到这儿吧。
4: 那下官祝杨大人一路顺利啊！
8: 告辞。
4: 哼，慢走。

0: 我看这是作死的节奏，就是不一样。这大张旗鼓的，傻子都知道里边是银子，这不明摆上劫匪钱。
1: 来，给您。
2: 阿苏，玉秋，这里交给你们了，你们两个跟我去保护一段。我担心黑蝙蝠会出来打劫银两。走。
3: 师傅，小心点。
1: 来，您拿着。 下一个
4: 三人
1: 都有啊，后边都有。
2: 您拿着，
1: 谢谢啊，姑娘。
2: 来，
4: 谢谢你啊，
1: 你小心点。
4: 谢谢。

嗯，戒备！黑蝙蝠，你终于来了。

0: 冒充我做完坏事就想跑，
1: 有本事来我试试。哟，居然是个女的，老板，这回我来。老板，她打我，
0: 现在还决定不了，就看她漂不漂亮。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黑蝙蝠也有这样的图，
1: 那也比顶着别人的名声做坏事强点吧。
0: 少废话。 打倒我再说吧。
1: 老板，怎么办？分头找。

我来助你，黄少侠，我有话等衙门说。师傅。 不错，有长进了。

0: 黑蝙蝠，事到如今，你还是痛快的招了吧。那批赈灾官银，你到底藏在何处？
1: 对对对对对，快说！
0: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我是黑蝙蝠，我承认，以往劫富济贫的事儿也是我做的，但是这次劫官银的事儿真的不是我做的，我是想护官银，是有人冒充我。
1: 那你这一次又想劫赈灾官银，意欲何为？哼，幸亏我早有准备，早已命人分路前往广西购粮，要不然这一次又让你等给拖延了。
0: 我是知道有人要冒充我，我是想护官银，顺便看看到底是谁在冒充我。
2: 你还敢狡辩？给我邮箱！
3: 飞鸿，你怎么不吃啊？
4: 爹，我总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对啊。
5: 有什么不对？
4: 你想想，爹，如果真要是黑蝙蝠劫了官银，他为什么还留在这儿，然后还要要挟那些土豪劣绅们捐出赈灾银两，再傻的自己去劫这批银两？他直接让他们拿出银票拿走不就得了？
3: 有理啊。
5: 你要记住，我对你的耐心是有限的。是。 爸爷，我一定不会再出之前那些差错了。
3: 我希望你想。

0: 下次再来的时候，能把这件事情给我彻底办好，不要再给我出岔子了。必须把观音给我运走，听明白了没有？
1: 是，属下一定办到。
0: 行，你就好自为之吧。
2: 干什么呢？走吧，走吧。谢谢。一个一个来啊。好嘞。哎，拿着，你的。
3: 谢谢。
2: 站住！去哪儿？
3: 总城。
2: 谢谢啊。
4: 丫送的什么呀？
2: 一些药材。哎，你拿着。
3: 谢谢，
2: 官爷，你们两个，哎，走，哎，
3: 谢谢，
2: 哎，来，拿着，哎，你的，
3: 谢谢，
2: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喝多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大人，全都服毒自尽了。这帮人什么来路？不知道，但绝非是镖局之人。
1: 贼在哪儿呢？我踢！这些该死的贼，差点害老子丢了官儿。
2: 杨大人，皇上，你这个该死的贼，啊，害死老子了！可我不踢死你！
1: 杨大人，皇上吗？<笑>这下可好了，观音都找回来了。<笑>
2: 哎呀，这还得多亏了杨大人的神勇，还有皇师傅黄少侠的义勇相助啊！各位辛苦了。<笑>
3: 大人，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哼，我即刻禀报朝廷，让朝廷派官兵将这批官银押送往灾区。
1: 杨大人，您看我府就那十几个人，这。
4: 那好吧，那这批官银暂时先由我们皇府来保管。那就有劳皇师傅了，皇师傅的为人英雄盖世啊！<笑>
5: 看什么呢？赶紧收拾收拾。<笑>
6: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
7: 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治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8: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9: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1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0: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
12: 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14: 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属下无能，罪该万死。
12: 这也不能都怪你，他们发现你没有？
13: 没有。
12: 没有发现你，那就好，还有机会。
1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过来。
1: 爷，瞧！

0: 哎，这不哎，谢谢。好了好了，下一个。这米越来越不够了，再这样下去，怕也撑不了几天了。哎，行了，哎，是啊，谢谢。可以了可以了，现在灾民越来越多了，得赶紧想办法赈灾啊。好了，谢谢啊，谢谢。快点啊，看，谢谢您。哎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哎呀，这怎么了？这怎么了？
1: 哎呀，我看呐，晕了。
0: 这姑娘病不轻啊，现在这是越来越难了。哎，快扶起来！快，别出人命啊！来，就这样。哎，
2: 慢点儿。哎，快，来，接着发咒。
0: 谢谢。好了，你走吧，下一个。谢谢。
3: 爹，怎么样啊？没事，体虚，饿晕了而已。哦，哎，于秀啊，等这位姑娘醒了，给她下碗鸡蛋面，给她补一补。
1: 好的。嗯，梁婶不在的日子里，幸亏有你帮忙照料。皇叔不客气了，能帮上这些灾民的忙，玉秀也很开心。
3: 好，那我就不说客气话了，你们先在这儿照顾照顾，我出去看看。
1: 啊，您去忙吧。
3: 好。
1: 飞鸿哥，你先照料一下这姑娘，我到厨房给她下碗面去。

0: 姑娘，你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

0: 这里是我家，你可以安心在这里养病。
1: 你家？我为什么会在你家？
2: 飞鸿哥，哎，姑娘你醒了。
0: 是啊，哦，我们看你晕倒在街上，是我和玉秀把你背回来的。
2: 姑娘你好，我叫玉秀。嗯，你先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弄好吃的去啊。

0: 吃完把桶弄干净，不然下回没你们吃的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2: 是，这里边还有众生呢。哎，
0: 干嘛呢？
2: 告我们小贩，这是我们地盘。啊，
0: 去，站开。 饿了，想吃什么？
3: 包子。
0: 跟我走吧。

0: 姑娘，是这面不好吃吗？那是哪里不舒服吗？
1: 姑娘，你是哪里人士？可有家人在此？
2: 我是归场县人，自幼父母双亡，家乡闹灾荒，跟乡民一起跑出来之后失散了，就沦落至此。
1: 哦，姑娘，你不必担心，你能来我们皇家也是一种缘分，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又没有别的去处，就留在我们皇家做个帮手如何？姑娘，姑娘，不必客气，先把身体养好再说。你要记住，医者之道，行善。
3: 哎，我知道了，爹。嗯，医者之道，行善为先嘛。
1: 哼。
4: 这怎么又是白水煮白菜呀？就如果再这样下去，这胖子受得了，我这瘦子可受不了。
5: 谁说我能受得了了？胖子最怕饿了。
0: 黄师傅家的银子都拿去赈灾了，家里的余粮也所剩无几，过几天恐怕连灾棉都没得吃了。大家就将就点吧。
3: 爹，嗯，徒弟们这几天赈灾都饿坏了，您总不能让他们跟灾民吃的一样吧？
1: 你呀，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这家业攒起来难，
0: 给
1: 要说败啊，快得很呢。
6: 是啊，黄师傅说的对，现在大灾之年，这过日子紧巴一点没坏处。
1: 对。
0: 来，红玉，我给你煎了两个鸡蛋，补补身体。
5: 蛋。
2: 来，荣哥你吃。
0: 哎，别，
3: 你敢吃？
5: 没，你吃。
0: 你吃吧，红玉。
1: 红玉啊，
5: 好吃极了。
1: 你身体还没养好，你吃。
0: 是啊，
3: 是啊，红玉，你
1: 吃吧。
3: 别理这死胖子，饿他一年也饿不死的。
1: 吃吧，
5: 吃啊。
1: 好，我们也吃饭。
3: 来，吃饭，
4: 吃饭。
0: 来，红玉，

0: 吃啊。黄师傅。怎么是你啊？黄师傅，求你救救我老板吧。求你救救我老板。
1: 你老板他？
0: 我老板是黑蝙蝠，但是他不是那个黑蝙蝠。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1: 跟我来。
2: 快快快扶快扶，一会儿凉了，一会儿凉了啊！快点。
3: 你这么说，你的老板是被栽赃嫁祸的。
1: 其实我也总觉得李淮南并不是坏人，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证明他是无辜的。
3: 这个事情我们不能急，要等机会。既然有人冒充你的老板，那他还会继续作案。到那时，我们想个办法把假的抓出来，还你老板一个清白。阿宽，要不这样，你先回去，我们想想办法。
4: 好。我两天没吃东西了。
3: 一起吃吧。
0: 好吃好吃好吃。
5: 师傅，你看他蛮身强体壮的，还挺机灵，不如把他留下来吧。
0: 好啊好啊好啊。

0: 那批官银要催他们赶紧拿走才是啊，放在我们家也让人担忧啊。
1: 可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地方上都是老弱残兵，相比之下，还是放在我们家里比较安全。可是爹，万一他们来家里劫银，那如何是好啊？我们也就这么些人。
0: 只要有我黄。

0: 我就会拼死保护这批官银。杨大人已经快马加鞭飞报朝廷，我想用不了几日，援兵就会赶到。到那时，我们都可以松口气了。
1: 黄师傅啊。
0: 哦，红玉啊。
1: 你一夜没睡啊，喝点茶吧。
0: 好，谢谢。

0: 红玉。
1: 啊？
0: 啊，红玉啊，我知道你是一个懂得报恩的好姑娘，我也知道你想为我做点什么。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我那有几件脏衣服，有劳你替我洗了吧。
1: 啊，好啊，好啊。

0: 黄师傅，我走了。哦，真是一个好姑娘啊！
1: 什么玩意儿？哎，你别乱动你！切，你是……嗯，干嘛的？这叫有脚槽了，我去问问师姐。
2: 师爷，这药有点潮了，你看要不要晾一晾？你去放到外面去。哦，那行。
3: 黄师傅，
2: 好。
3: 大人请。
2: 行。
3: <笑>黄师傅最近可辛苦了。
4: 能为龙大人效劳是黄某的荣幸。<笑>
3: 我就喜欢你这种人。<笑>哎呀，这个救灾运粮这个队伍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再把这观音一取走，咱俩可就松了口气儿了。<笑>
4: 如此甚好啊！
3: 哎，不过啊，这个大人有话不妨直说。你说杨大人呐，这明天送黑蝙蝠啊？
4: 进京，你说我这府上就那几个人，这也忙不过来啊。你看你能不能带你的人帮我张罗张罗啊？
3: 大人请放心，这点小事，黄某一定照办。
4: 那就多谢黄师傅了，黄师傅。
3: 大人请。
5: 襄阳大盗黑蝙蝠已被本府擒获，于明日押送回京。所劫赈灾银两悉数追回，赈灾粮食也即将抵达。襄阳大盗，你说他就不得好死？这种人就是不得好死。
6: 什么叫好事啊？
5: 黄师傅，
6: 怎么了，阿宽？
1: 我老板明天就要被押送了，怎么办？
6: 你先别着急，我去找杨长风。
1: 师傅，小心呐！阿宽，你在这等，相信我师傅，没事没事啊，过来过来过来。
6: 怎么办？
1: 没事没事，放心吧啊，没事没事。

0: 皇少侠，大人，里边请。请。前日承蒙皇少侠出手相助，还未曾感谢。今日定与少侠多饮两杯。
1: 啊，大人过誉了。飞鸿怎敢轻易叨扰大人？
2: 哦，那少侠此来，是有要事了？这么说，真正的黑蝙蝠已被他们擒获了，赈灾的粮草和官银，明日就要被运走。
1: 是的。
2: 你还说杨长风明日就要押送黑蝙蝠进京？
1: 正是。
2: 啊，那如此一来。 明日押送粮草的官兵，还要负责押送官银。好，我知道了，你赶紧回去，不要让他们怀疑。
3: 八爷有何计划？
2: 我这个计划你就不要参与了，你继续回到皇府潜伏。这件事情我会让你大师兄去办。<笑>又
3: 多了一大笔官银，一大笔军饷啊！
0: 小树里没人，撤。这个请求，杨某无能为力。大人，可他是无辜的，是不是无辜的，由不得你来下定论。你确定不放人？
1: 不放，
0: 那我非要救人呢，
4: 那你就试试。

0: 哎，快点抬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大力协助啊！啊，
1: 不敢当，不敢当。使劲，都加把劲儿啊！
2: 来，再加一个。真有劲！
3: 看干嘛？啊，
4: 太沉了。
2: 加油！
3: 真有劲啊！快干，快干！
4: 放了。
2: 可以啊！啊，
4: 给我。
2: 加油！
4: 可以。
3: 搭把手。
4: 哎哎，来了，来，一起啊！哎，
3: 别光看着，干完吃饭去啊！

0: 咦，按计划行事。
1: 你非要以身试法吗？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你就不怕霍迪家人劫朝廷重犯，可是死罪？我爹说过，只要认为是对的事情，就要去做。就怕明知道是对的，却不敢做，那这世上还有何公道可论？
0: 成全你，你若是赢我，人你带走。

0: 光天化日之下胆敢抢劫官粮，
1: 识相的话乖乖把银箱交出来，不然
0: 怎样？
1: 不然我叫你们血溅当场，杀！
2: 杀！

0: 大爷，我保护你，我保护
1: 你口水，你保护你躲眼睛，
0: 大爷，这么可怜。

0: 林虎，是你？这什么情况？
1: 眼下不是讨论的时候，咱们得赶去码头。

小心。

0: 放回你啊！好，爹，黄少侠，李先生，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1: 此事疑点颇多，不如冒险设局，引出另外一个黑蝙蝠。
0: 各位辛苦。啊，这些乱民贼子太猖獗了！啊，杨大人，
2: 对了，杨大人，飞鸿刚才多有得罪，还望大人海涵。
0: 飞鸿少侠一腔热血，忠肝义胆，仰慕佩服。不过，确实有些鲁莽。
3: 大人说的是啊，
0: 李先生，不知日后有何打算？有何打算？哼，以后江湖上就没有黑蝙蝠了。
2: 那最好，省得我不远万里还要从京城赶过来。<笑><笑>
0: 我打算远渡重洋，精修医术去。
2: 怎么？
0: 这中医就这么不入你的眼吗？不，我想中西兼备。看来你这是要跟我们医馆抢生意啊！啊，
2: 哎，
0: 啊，对了，飞鸿，
2: 啊，
0: 我有一事相托。
2: 但说无妨。
0: 阿宽，
2: 老板，
0: 跪下。
2: 啊，
0: 哎，不是跪我。
2: 谢谢杨大人，谢谢您放了我老板。
0: 贵妃红，啊，叫师傅，师傅，好，好样的，快起来，快起来，起来。
2: 等会儿，那你得管我叫大师兄啊！
0: 大师兄，二师兄，还有师叔呢。
2: 师叔，
0: 乖乖。此次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各位，日后多多保重。
2: 保重，
0: 一路保重。
2: 保重，
0: 保重，
2: 保重。
0: 我走了。
2: 老板。
4: 杨大人，你看你把人放跑了，该如何想找你交差？
2: 不是你逼我放跑的吗？嗯，
4: 我，
2: <笑>
4: 这么多黑衣人，随便挑一个不就得了吗？<笑>
2: 对，告辞。
4: 哎，杨大人，杨大人，杨大人。<笑>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动作片《终极代码》，看得我热血沸腾。影片的导演啊，对于拍摄标准非常严苛，爆破、近身打斗等等高风险的戏份，全部坚持演员真人实拍，实景取景。追车竞速、枪战交锋等等的大场面，更是精益求精。可以说，整部影片里的演员都拿出了玩命的精神。也正是如此，影片给了我很强很强的震撼。今天推荐给您看看。
2: 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在路上了。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可以从死亡谷活着出来的人。
3: 国际顶尖杀手。
2: 我出来只为了一个目的。帮我找几个人。
3: 享誉业界的源代码。
4: 我收集过伊诺以往的动态数据，发现他最近就在凤凰古城。他出现了。
3: 一场无法避免的人类危机。
5: 涅克野心越来越大，他想控制全人类。
2: 我们入侵了 X 终端系统，需要现场人工操作。
3: 一条捍卫正义的拼杀之路。
2: 你是救赎自己，
5: 还是要救赎全人类？
2: 把源代码给我。
5: 正义战公道自在。
0: 6月30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代码》。
6: 我们就是传说中的黑衣人，
7: 这感觉真爽。
8: 发生了一起重大命案，
9: 你有什么计划吗？
7: 清除他的记忆。
10: 黑衣人内部出了点问题。
7: 这是什么情况？
11: 杀掉他们。
10: 别担心，都在计划之内。
6: 这件事是谁也拦不住的。
12: 你的愚蠢已经威胁到了地球的安全。
6: 神自会在一个恰当的时间
13: 把你引到该去的地方。

0: 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1: 6月29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黑衣人全球追击》。
2: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2: 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打了，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2: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

0: 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影片，接下来我们一起共享光影美好。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宏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1: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2: 苏格兰是我的。
1: 然而，
2: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1: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3: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4: 英雄之
1: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3: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1: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获奖影片。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0: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我们以战代变。
4: 哎，你几楼啊？
5: 哦，忘了那个事，
6: 先生你们。
7: 什么情况？
8: 15秒。
9: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7: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9: 不要动监控。
10: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11: 我们有什么错？
12: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3: 时代不同，玩法不同。
5: 我怎么还是年轻的笨蛋？
14: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9: 你找电话，我拖住他们，走。
5: 要不是谁？
9: 哎，
0: 捕风追影。

0: opening with a little poem.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3: 刚才我好像眼花了一下啊。
4: Madam，奥亚银行保险部自动报警系统被触发。
1: 治安警察那边同样收到警报，已经通知巡逻 units 赶过去。
4: 他们附近的火箭到了吗？
5: 两分钟前刚离开，桥上无法掉头，最快也得五分钟。
4: 我们的人呢
6: ？Madam， 我是吴耀磊
7: ，Alpha Team in pursuit。
4: 杜平，启动 Spice。
1: AI 监控系统启动。
8: 反向追踪银行3公里范围内4328个天眼监控画面，可疑目标搜索定位中。
1: 天眼法追踪有结果了。
4: 目标不是现金。
3: 什么意思啊？
4: 空着手呢。
5: Madam， 120C 监控拍到他们了，正往利王环岛南向出口驶出。
4: 让周边所有警力车辆把劫匪的逃脱路线给我堵死。
8: Yes, Madam。各单位注意，现有伪装计程车的黑色 MPV 疑犯车辆驶出 Unit Charlie 25，立即前往地理谷工程师马路与松山西海边马路交汇处。Bravo 6，前往荔枝路南口。Delta 92，前往南山路中段。
3: 铁眼家辣妹，他们能跑哪儿去？
4: 把水通也给我堵上，还有塔什隧道入口和西分马路东段都给我封死。
3: Madam， 辣妹不建议这个方案。
8: 各单位前往松山西海边马路，准备拦截。
4: 不是拦截，
8: 指令有问题吗？
4: 杜平，关闭 Spice 自主分析权和指令权。
1: 收到。
4: Alpha Team 1组、2组去高原街东向逆行，3组去新盛街往东南方向逆行，4组经炮兵街上北向镜湖马路。
8: 把这帮混蛋给我堵死在镜湖大路口。
7: Yes, ma'am。
9: 各队分开追击。
1: 大宝，等等。
10: Yes, sir。

0: 吴耀磊，吴耀磊，干嘛呢？吴耀磊，抓人！听见了吗？你到达锦湖路口，没看到疑犯车辆？
1: 什么叫没看到？这不是就在那儿吗？你都瞎了吗？Madam，
2: 看到我了吗 ？Madam。 现在该怎么办
3: ？Her out.
4: Night, night.

0: 早晨，有咩可以帮到你
1: ？Lucky。
2: 啊！
3: 警察，
4: 你确定不用去银行现场看一眼
5: ？Why would I want to do that? The paper with half my password is stolen, right? Right?
6: 不过他们应该没这么快动手。
5: No, they want the other half. They need the other half. 没有另外一半，他们就白忙活了。
4: 你说这加密货币到底什么东西？
5: 天哪 ，Sir, 五个多亿呀！
7: 金汇数字资管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8: 走，
9: 快走！
8: 走走
10: 真动手！
11: 你好，澳新大厦保安室。
12: 你好，这里是司警局刑侦指挥中心。我们怀疑大厦四层的金辉数字资产管理公司有人正在非法窃取敏感资料，请不要擅自行动。
13: 警察多久能到？
14: 你们还有多久能到？
10: 五分钟之内。
13: 好的，收到。三分钟。
15: 收到，三分钟。

0: 找到了，我去，这么多文档，全部拷走。
1: 你的钱就不能自己转出来？加密货币的账户密码是十二个英文单词随机组成的，它 2048 to the 12th power. That's the algorithm behind it. Do you know how?
0: 坐过去，就记不住嘛。
2: 两分钟。

0: 小谢，你干嘛呢？随便看看。别碰其他东西。不少大客户啊
1: ，Golden D， 这是什么？数字密钥。是段志宏啊。段志宏是谁？
2: 吉隆坡最大加密货币交易网站的 CEO， 卷了15亿美金跑了。后来遭我们被人发现，离奇死亡，到现在都被人怀疑是假死。
3: 这个密钥的反武强是 TexLex5
2: 级别的，什么东西？
4: 再高一级就是军用级别。
2: 这么贵重的密钥，怎么会藏在这么一个破服务器里？
1: 我听说段志宏的15亿美金到现在都还下落不明。
2: 我靠，
3: 是100多亿港币，
0: 全部靠走。
1: 不可以，没时间了，西蒙。
3: 很快，
2: 小心，快走了。
1: 一分钟，
2: 没时间了。

0: 控制大厅，
1: 三四组封锁大厦南外门。
2: B 队三组到达，
1: 轮着我配合建筑科四路提高。
3: 是。

0: 公司被劫持，他们上去了。
1: 具有力，
2: 弟弟们可能……
3: 我说具有力，还带他去干什么？

0: 增援部队，去永耀门。
1: 报，报这儿，嚣张的电梯被他们黑客。

告诉老谭别大意，这事没弄假。

0: You look like shit.
1: Where are they?
2: They're in the hotel.
3: 这么快？肉线出不去，走昆线。你这么让他们跑了？They
1: did not run, they fucking flew.
4: 15秒 ，ready for queen.
1: 我需要位置。正在找。
2: Find them and fast.
5: 什么情况？不是我杀。What
2: the hell happened to my cameras?
5: 永利澳门的监控系统被人远程入侵杀到了。所有人一度搜索，化整为零。
6: 他们只要还在酒店里，就不可能一直蒙着脸。所有人注意，打开你们的执法记录仪，把能看到的每一张脸全部都拍下来。杜平，人工操作 Spice 对执法记录仪实时画面进行面孔识别。
7: 收到。找到没有进门记录的，先从员工去找起。不能被拍到脸，拍到就是了。
8: 进来了，把你们的位置告诉我。
9: 接下来一切听我的。
10: King's move.

0: 到更衣室换装。
1: Excuse me, sir. Sir.

0: 就往这层。
1: 老魏，转身，十点发车，
2: 预车。
3: 各条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0: 呢？
1: 你暴露了。
0: 走，回讲解。
1: 放小声。
0: 知道。
2: 宋志祥刚刚走过去那个人。啊？
3: 现在。
4: 他没有进门记录。
5: 什么？那在那儿呢？
6: 我看到二环了。
5: 阿祥，是另一个。不好意思。
4: 宋志祥，擦一擦你的镜头。
5: 就抓那个。

0: 游客。吉祥树表演不是每天12点之后吗？
1: 不定期升级系统，会在当天上午进行一次测试。
2: 副队长，Let's go. Open your eyes. Stay sharp.

0: checkmate.
1: Fuck! Fuck! Fuck! It's gone! 五个亿啊，银保都没了！这些货币已经追不回来了！你们警察是干什么用的？
2: 他们利用黑客手段入侵我们的监控系统，
3: 没有这个 Sky， 你们不会抓人是吗 ？Before we had all this technology， how did the police do their jobs？
4: 这次是我的疏忽，下次一定抓到他。就算有下一次，我们的行政手段依然被他们牵着。你告诉我怎么抓
3: ？If they stop now， where is our breakthrough？
4: Sorry， sir，
3: 网站这边有什么进展？已经修复了入侵端口和代码漏洞。
4: 但反向追踪没有结果。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你是说把王的证交来？我知道他是你的老上司，但现在是 AI 监控时代。但这次还是被罪犯抓到漏洞了。网络有漏洞。
5: 我们的监听设备有漏洞，但 Spice 没有漏洞。如果不是你总不让他在实战中学习，你抓贼的时候会让手机告诉你。那你现在翻块化石出来，警队的形象还要不要了？不要来。
3: I don't care who use fossil or use lame. Find them, catch them, do your job.
6: 我的天呀，果果，他们刚发来的黄登宗资料你看到没？不得了啊，这是拿了几次英语奖章？ 特种侦察个人全能冠军，警队格斗冠军，连续5年精通射击、跟踪、渗透、情报搜集，曾卧底毒贩集团黑帮器官买卖集团，为人克制低调，善于隐藏，
7: 个人爱好，起代号。
6: 这里说职业生涯唯一污点，曾因个人重大失误造成拍档殉职。

0: 记得注意一下哪只新尿尿拉稠。是他吗？
1: 喂，你找到没？
2: 还没有。
1: 这么大案子，别人都上一线了，我一天天的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观摩退休生活吗？
2: 你别急嘛，队长是有意照顾你的，也说不定，可能现在的确还没有到需要咱们上一线。
1: 我还得给你说。

0: 你是在拿我老头子练手吗？
1: 先生，您说什么？
0: 为什么跟踪我？
1: 先生，您认错人了吧？
0: 你不认识我？
1: 不认识。您有什么事儿吗？
0: 刚刚反穿外套跟踪我的不是您。
1: 麻烦您坐到旁边去。

0: 不好意思。
1: 没事。
0: 今天下午2:23到达第一现场，也就是宠物店的门口。到刚刚一共跟踪了我4小时17分钟，中间你换了3次造型，停下来记笔记9次。公交车上还有同事跟你配合监视。
2: 喂，小声点啊！
3: 你这表情不就露馅了吗？
1: 你还记得我，王叔叔？上次见面还是8岁那会儿。
0: 听说你当司警了，继承你爸爸的警号，他会骄傲的。
1: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到了宠物店门口
4: 啊？那我就要批评你了。
0: 第一，笔记不能扔掉。第二，遛狗下班上车时间都不准确，尿尿拉臭顺序错得离谱。
1: 第六只拉臭的是哪只？
0: 梁多多啊，那个贵宾啊。
3: 不检呢是我的疏忽，检呢混扰我的记忆。不错。
1: 您说车上有我的同事，凭什么这么说？
3: 啊，明白了，
0: 不是练手，是想看看我黄德忠尚能犯否。
3: 就你们这个水平还单独跟我4个小时，谁给你们这个自信？
1: 好久不见华仔。
5: 这位是
6: 吴耀雷杜侠。
5: 你好，来吧。
1: 冰，怎么当警察？
5: 我就觉得那老头摸了我一下。
1: 你还觉得挺荣幸是吗？
5: 跟他一起执行任务，牺牲的是你老爸。
1: 冰，
7: 这是目前搜集到的一些现场视频，这段是永利监控被黑客掐断前的画面。
8: 就放最后15秒，谢谢。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你怎么发现的？
1: 就他们几个人一出现，先找监控，应该提前踩过点，知道监控在哪儿。
2: 那为什么还要找？
3: 确认监控是否还开着？
0: 监控一段应该改造型了吧？是改了吧？

0: go。
1: 擅改计划，老头子是不是气坏了？
2: 你觉得呢？
3: 快去和我老爷子吧。
4: 干爹，弟弟们都安全回来了，今天真的是有惊无险啊！
5: 我解释，差点害死我们所有的人，不是我们的计划啊！
6: 结果是好的呀，
7: 而且还有意外收获。
5: 什么收获？全是意外！
8: 那么多年都没给人拍过，就因为你，这个小王八蛋！
0: 就算被拍了，不是还有我吗？
8: 你也是王八蛋。

0: 你就放手，放手让我们去做吧。
1: 放手。

0: 告诉我，我现在该怕的是什么？
1: 我这是说了，你可能也听不懂。
0: 让你们知道，你们该害怕什么？

0: 老子今天没变态过，就因为你这个小王八蛋。
1: 小小气，小小气，
2: 那可是四百多亿港币，我们都能够像自己想要的生活。
3: 闭嘴！这条支线有多危险啊！
4: 这个高个儿那个行走的避雷针变模样了，
5: 大家看荧幕，避雷针，记住了，
6: 咬着后桥牙这个二号，发现戴耳环那个，
4: 没错，就是他。
7: 哇，
4: 荧幕上小奶狗二号，
8: 避雷针三号出现，
9: 但我这个不太清楚。
10: 我这里有拍的，还可以的。
11: 非常好，非常好，大漂亮二号，贴了个小胡子，
12: 收到。
13: 发现戴漂亮三号，
14: 跟着那个改造型了，到底揣在多少裤子在兜里？
15: 王总，这个应该是大漂亮四号。
16: 这件外套我在哪见过？
17: 有人把外套给他了。
18: 大家听好了，还有一个人把刚刚的发现发到这个荧幕上。
19: 是。

0: 老王，
1: 哎，
0: 你救过我的命，这条命我很珍惜，但是我不想看到你们出任何事，知道吗？
1: 明白，我们和你同生共死。
0: 我不想死，我要我们都好好的活着。
2: 澳星大厦大堂吧服务员孙某于案发当日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极有可能就是出现在永利的第五个人。
3: 这个人的身份搞清楚没有？
4: Sorry sir， 暂时还没有。
3: 80年代末，有个外号叫影子的通缉犯，是外籍退伍的侦察兵，服役期间隶属特工部队最精锐的暗杀小组，曾经战场上数次伪装渗透到敌方军政目标身边，全部都是用匕首近身击杀并成功逃脱，后来为了谋取更大财富流窜到这边，策划过10几起银行抢劫，3次逃避过警方的追捕，99年就神秘消失了。这家伙会不会是
5: 重出江湖的影子？
6: 嗯，
5: 我记得他。你们下一步什么计划？
7: 仅凭这张照片没办法进行人脸识别，我们计划增调人手单点布控和地毯式排查。
5: 至于呢？
8: 这辆同伙车被拍到次数极少，仅有的这些都在旧城一带，范围很大。
3: 我建议双管齐下，明面上常规排查，暗中让跟踪队潜伏搜捕。
9: 王 Sir， 已经没有跟踪队了。
3: 没了吗？
5: 如今的天眼网络和人工智能，让这个传统跟踪队的作业很少派上用场。

0: 小伙子，到时候你们就负责部署盯梢抓人，我们来，记住吧。
1: 小伙子练练剑就碍见你了。
0: 我是怕他到时候一上一线，逞能再让人家跑了。这小子真怕，
1: 当成刑警，人家老爸就是刑警嘛。
0: 但他不知道自己就是我们警队的宣传物料吗？还他妈没个笑容。
2: 我到底碍你们什么事儿？我凭我自己本事当上的刑警，瞧不起谁？别忘了，让他们跑了的是你们这帮笨蛋。
3: 来，我是贼，抓我，抓呀！
0: 想上一线，凭什么？

0: 刑警队这种地方，在家动动手，在外面可以换命。
1: 这种地方压根没人觉得第一个穿门冲进去的可以是个女的。
0: 第一个冲进去的可要挨子弹的。
1: 有什么不可以？我不怕死。
0: 他们是怕你死啊。
1: 我的命他们管得着吗？
0: 同僚的命他们不管的话，
1: 这没人拿我当同僚。
0: 兄弟，滚过大了，跟你很像，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在刑警队不开心。像他这个脾气，如果上一线，会出事的。
2: 别动，警察！
0: 如果你们放心，我会看着他的。

0: 周末，孙世豪。
1: 我来吧，我来组建跟踪队，抓拿影子。
2: 哇，吴雪够大方的，给我这么多人。
1: 谢谢，不用你了。太像警察。谢谢，谢谢。我们要对付的是一只老狐狸，一个老派的贼，所以我要交给你们当老派的猎手。来，执行跟踪任务，一定要养成看和记的本能。看，只看一眼，抓重点看，要学会瞬间留意突出且不变的特征。刚刚我叉着腰拿两根手指插在裤袢里，
3: 左手食指，右手中指。
1: 跟踪队是个体系，我们所有人在一起才能把任务完成。出发。
0: 不过这边，
1: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我们以战代练。
4: 狗头呼叫猛警队员。
5: 王 Sir，
6: 你说什么？
7: 狗头，我代号狗头。

0: 蒙虫小队到达现场。下面我来公布一下代号：刘锦霄、羊驼驼。
1: 我能换一个吗？
0: 啊，简单一点，叫羊驼。
2: OK。
0: 李婉婉、豆花、杨志伟、长腿、长杰、布丁、
3: 孙旭、
0: 郭杰、廖启航、培根蛋、小卫东、旺财、宋开玉、朱华包。
4: 有点神采其事了吧？
3: 就地取材，
5: 这他妈菜鸟小队，
6: 比我们当年好多了。
7: 何救我？
3: 小花猪。
8: 能换吗？
3: 那把小去掉。
8: 那还是去掉花吧。
3: 别急，你是我的王牌。
8: 信一个狗。没事，能慢点我坐惯了。
9: 喂，老三，这是个谁？
2: 我这边有人。
3: 不关你事，掏钱让他走。
0: 喂喂喂，别看每个人就像看犯人一样。哎，前面停一下。
2: 你是出现了吗？
3: 你这是第三次在同样的地方穿同样的衣服，同一只手做同样喝水的动作，你的水位永远在同一个位置。
2: 我这不怕喝多了上厕所吗？
3: 你就不怕脱水挂掉吗？

0: 这个医院有100亿
1: 拿回来了，这我们都可以退休，这贸易期限而已，这就是你们的想法是不是？钱不是最重要的，自由才是。
2: 时代不同，玩法不同。
1: 如果下回的事儿让你来计划，你有把握吗？

0: 老板，
1: 媳妇，长高了，来来来来，
0: 谢谢爸爸。
1: 老爸要离开一阵子，照顾好弟弟们。老爸会回来看你们的。
2: 储存段志宏那笔价值15亿美金加密货币的服务器位置找到了，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密钥，但数字金库的位置很难接近。席梦堵在孤儿院，正在做计划。
3: 大连好，那全员都回忆。
4: 我知道你们很累，多打起精神来。
5: 你不喝，听气神。
6: 你看上去很累吗？
3: 有没有想过把我做掉，把我每分也都给分了？
2: 怎么可能，干爹？
3: 反正我已经老了，你说还手还脚的，不是吗？
6: 你什么意思？我是你的王牌。职场 PUA 吗？
5: 什么 A？
2: 谁敢这么想？我杀了他！
3: 刀已经在手了，你以为我没看见？
0: 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还是说你也觉得我需要被特殊对待？

0: 没有，没有不好啊。你也不需要特殊对待。
1: 刀已经在手了，就不要犹豫。先进。要不然挂不干净。
2: 那为什么大家都在外边执行任务，但我只能坐在这里给你买咖啡？
0: 你就这么想？
2: 想，很想。
0: 可我现在需要你留在车上，好好做我的监视搭子。这是命令。
2: Yes, sir.
3: 哥，老头子那一刀如果不是小心拉着，他真的会扎下来。他真的想杀我。
4: 真有那么好吃吗？只有个掺蛋面而已。
5: 你坐在比外边好吃多了。
4: 我叫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每天只能想怎么从站长上过下来。真羡慕你们现在，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敢想。
5: 我只是想早点过上安稳的日子，和大家生活在一块儿，不想各过各的。
4: 这些年，为了照顾我，你错过了很多跟弟弟们一块的时光。从我们认识的那天开始，你都在照顾我。多少警察在抓我，没想到是你这个小狡猾子救了我。
5: 可后来您拿命换钱，养着破产的福利院。如果没有您的话，我们早就饿死了。
4: 把我这碗也吃了吧。在车海当中，我最心疼的就是你，因为我觉得你很像我。
5: 希望更像。
4: 那么他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0: 培根蛋豆花
2: 哦，
0: 约会结束了，换装去一点。布丁换装
6: B点。
0: 猪宝宝去 A 点。
4: 最近我老感觉哪里不太对，这阵子你就不要再来了，我自己弄得照顾自己。

0: 刻回到车上来，马上报警。
1: 我就是警察。喂，放开他们，都给我滚！
2: 这个小妹妹也挺可爱的嘛。

0: 哎，走了，走了。
1: 开车。你知不知道你在执行任务？
2: 保护市民就。

0: 不是警察的任务，得分场合、分时间。你是在执行任务。什么任务？给皇上买晚餐任务吗？遭蕊任务失败了。
1: 你听清楚了，你的任务是潜伏搜捕，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暴露你的身份。
0: 我没报。
1: 你摸一下证件，给影子看见，我们就完蛋了。
0: 影子在哪儿呢？赚半个月了吧？是不是该干的正事儿了？
1: 这就是正事。
0: 才半个月，你知道我们执行任务最长一次多久吗？8个月。对啊，8个月。然后呢？然后呢？因为你，我爸牺牲了，毒贩跑了。你知不知道，在他死之前，我就1年多没有见过他了。

0: 就是因为我。
1: 你知道我跑哪儿去了吗？就跟你刚才一样。
2: 好可爱的小朋友，
3: 我这儿有泡泡好玩，你要不要玩？
2: 要。
3: 那我们上车上去玩好不好？车上有好多好玩的，好不好？

0: 干嘛？
1: 把孩子放下。
2: 你谁呀？
1: 我说你把孩子放下。警察。
3: 闹着两辆车的，你还
2: 警察了不起啊？
4: 老实点，
3: 老实点，
4: 站起来，
3: 老实点，看一下，
5: 警察别动。

我们做警察的终归都要学会狠下心来服从理智执行任务，可能会后悔，不会犯错，为职责所在。

0: 疑似隐身事件，宝溪大街菜市场，蓝色毛衫外套，
1: 灰色裤子，棕色便帽，
0: 疑似佩戴眼镜，所有人立刻换装，
2: 准备确认。
3: Shadow spotted.
4: I will. 菜场监控。
3: Door force unit in route.
2: 羊驼过街，动。
0: 培根蛋，豆花，西。
5: 旺财，肠粉，南。
0: 附近去跑步，北。影子可能在街上见过你，累累。
6: 这种高手，扫过眼都不会忘。
2: 第二次肯定会警惕，
5: 好久了会起疑。
0: 小朱，
7: 谨慎确认的任务交给你了。

见过你的脸。我的一个粗浅建议，布控要用你们当中气质最普通、最好没被这个家伙见过脸的。

0: 慢点，保持距离。
1: 狗头呼叫猛犬乐园，猛犬小队到达现场。羊驼，
2: 靠近西侧水果摊位置。
0: 慢慢走，别着急。
3: 这次的任务就是确认目标，千万不要惊扰到影子。放松，放松，自然一点。他是高手，
0: 不能犯错啊。郭天，去洞口。
4: 收到。
0: 猪八豹，你到天桥就位。
5: 是的。
0: 不定，不要太近。
5: 自然走开。
0: 羊驼，你有没有机会确认？
6: 看不见正脸，一直有遮挡，
5: 无法确认。
7: 有机会确认影子正脸。
8: 名单，影子在傲星大厦见过你的脸。
0: 别转身。
7: 近一点，
0: 小猪，
5: 你肯定会被他发现的。
7: 我知道，我有办法。

0: 单位注意，影子身份确认。芒种小队继续跟踪，注意隐蔽。
1: 所有人 ，good job。
2: Target confirmed. Target confirmed. All units, do not breach three blocks perimeter. I repeat, do not approach target area. Be advised, no siren.
3: 目标进入监控盲区。
4: 我在，你上。
1: 国天，跟着他，别跟太近。
4: 好家伙，跑不掉的。
5: 影子往昌宁公寓方向去了。大楼内部是连着的。
6: 好几百户呢，这次查不到门牌号，再想查就难了。

0: 影子进入昌宁公寓三栋一单元，
1: 大楼内部没有监控，
2: 让他进电梯麻烦了。停车，
3: 跟踪队，
1: 他们距离太远了。
3: 跟踪队，回答我，
1: 我在天桥上太远了，无法跟进。
4: 郭天宇无法跟进，
5: 皮根蛋无法跟进，
6: 我来，小猪可以跟进。
7: 我进来了。

0: 干嘛？
1: 我的话你听不听啊？
0: 什么？
2: 偷偷谈恋爱，
3: 被人发现了，你知不知道？
2: 哎，你几楼啊？
4: 哦，忘了点事，
1: 先生你们。

0: 谈恋爱就臭美了，听那么大的耳机还戴耳环，都不够你丢的。
1: 行了，傻瓜。
2: 你看看现在的孩子，说什么都没用，各种跟父母对着干。
3: 长大了总会有自己的想法，当爸的没得算。
4: 你倒看得开啊，
3: 要不然将来有事他就会开始瞒着你啊。
5: 你王刚带阿姨说那货长得跟羊驼似的，你就为这个瞒着我？
1: 哪个？
0: 你约会那个
1: 长得像羊驼怎么了？
6: 我觉得挺好，
1: 人家明明长得很帅的，好吧。
0: 那
1: 都放了好几天了，你还瞒？
7: 有摄像头记录吗？
0: 吃了肚子都一样。
4: 来，来一个。
8: 查他底细。
9: 收到。
10: Shadow face acquired. Caught on camera.
7: 喂。
6: 怎么在电梯里吐啊？
0: 物业会打理。你看多干净。
5: 你老爸是希望有一天嫁入豪门望族的。
1: 那你见过哪个豪门岳父像你这样的没素质吗？
5: 豪门素质也不是岳父一个人可以说话的。
1: 我以后可以对自己好点吗？买点新鲜的苹果。
5: 我省吃俭用都是为了你。
1: 又来。
0: 哎，再见。
4: 你们两个到底谁追谁？
1: 关你什么事儿？
0: 你脾气那么臭，
4: 他怎么会喜欢你呢？
5: 继续走，继续走。
1: 我脾气好得很。
11: 现在怎么办？
5: 赶紧要走。
0: 哎，他什么星座的？
1: 你问这个干嘛？
0: 我看看跟我合不合啊。
1: 要你管？
5: 他管你。
1: 你一天到晚挺八卦呀。
0: 嗯。看，
5: 你又买那么多东西。
0: 喂，关门呐！
5: 你在干嘛？你还躲在公交里放羊不？
9: 八层。

0: 这是什么声音？好像是在捏气泡膜，强迫症啊。
1: 这题无解呀，怪不得给撕了。
0: 奇怪，都是错的。

0: In the past, the shadow would always disappear after a job. It may remain silent for a while. He's a man of principle. This time he broke his own protocol. What's happening?
1: 没顾错的话，我们应该已经惊动他了。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2: 终于不买烂苹果，哎，这么巧，怎么卖？3.7，涨价喽。
3: 还好，2码，什么都涨了。老板，谢谢。
1: 那家便宜，
0: 你耍我，那家最坑，又不新鲜。
1: 嗯，
3: 不说是后面那个鱼档便宜。
0: 是啊，尤其是小老板的爸爸，人也很好。那算你10块钱。就有点可惜，走得太突然了，心脏病。哮喘。
4: 你得长那么大，你不要搬出去啊。
0: 年轻的时候好赌，就离婚了。看妈妈病了走了之后，我就把她搬来这边跟我住了。你看，喂。
1: 干什么呀？你想到赌坛玩去啊？
4: 妈，鱼不够养家糊口。
0: 哎，来个草鱼。哎，你看我手上的茧子，年轻的时候啊，天盘练的，一心想做赌神，结果就有电影中出现。
1: 你不说，我还以为你握枪。
0: 枪我就没握过，
1: 抓菜刀做了十几年。
0: 哎，不如改天做几个小菜，有空来我家，喝点小酒。
5: 嗯，碰巧啊！我在海外的时候也当过厨师，我是不是个杭州人？我的西湖醋鱼啊，
6: 择日不如撞日。好，刚刚我家里有一瓶吉利干杯，跟醋一样的。你带酒，我煮菜。
5: 姐姐，您随便坐，我把这个冰起来。
6: 在干嘛？摸摸灰尘，
1: 看看他们是不是刚搬进来的。
0: 哎，
6: 你跑不掉，虽然你是客。
0: 下厨做菜你跑不掉的，露一手吧。
1: 很期待啊。
6: 哎，
1: 你当了多少年厨啊？
0: 10多年了。
6: 就用这样的刀啊？

0: 哇，你很会用刀哎！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对。
1: 你有孩子吗？
0: 我就一个人，一个孤独老人。你现在不是有家业了吗？你小孩看起来挺聪明的，他额头上那个疤，你怎么弄的？

0: 哎，别吃饭，老包得个电话，跟叔叔聊聊天。好。我上个厕所。我要是有小孩的话，我也不会让他在饭桌上玩手机。已经开始拷贝。
1: 你上学练什么专业了？护理。
0: 哎呦，那毕业以后就当护士哦。
1: 嗯。
0: 去养老院吧，可能。
1: 有爱心。嗯。你这个是怎么弄的？
0: 这个。嗯。
1: 小学五年级，跟几个女生打架呢。
2: 你还打架？
1: 他们家欺负另一个女生，我看不过啊。
0: 不过我到现在都没跟别人说过这事儿。
2: 那你跟你老婆呢？
1: 他怎么可能知道？
0: 那就奇怪了。哎，你说你小孩那个疤怎么弄的？哼，五年级跟一个小孩子打架，一打五，明天拿个瓶子磕的。
1: 我没跟别人说过，我妈都不知道。你怕你妈妈担心，
0: 你怎么会跟她说？连老师都认为她撞在门上，对不对？
3: 那你怎么知道的？我跟你妈离婚之后，因为赌债得罪了一些人，怕他们伤害你。其实我一直都在。
0: 你看，这才是老爸。来，
1: 那你怎么不帮我？
3: 我还帮你？你忘了你把人家打成什么样了？哇，太恐怖了！
0: 我自己女儿我都不敢向天拉。
1: 给我点面子好不好？见义勇为好吗？
0: 你那是
1: 什么？
0: 你那个是杀人面。
1: 对呀，你让我好尴尬了。

0: 怎么样？
1: 谢谢。
0: 谢什么？
1: 谢谢你保护我。
0: 有些事情一辈子弥补不了。我能替你父亲做的就是好好保护你们。
2: 我知道你一直放心不下我，老护着我，但可能我也长大了，我 OK 的。
3: 哥，如果你失败，后面的事就要听我的。
4: 真按你的想法去做，我们就没有回头路了。
5: 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对。
6: 对方也反跟踪，
5: 应该是那个黑客，不追了。
7: 你对傅林的底细你查了吗？
6: 查了。
0: 狗狗，放东西了。
4: 没什么可担心的。
7: 那可能是我多虑了。
8: 你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

我察觉到你长大了，这时候该放手了。

0: 10万里地计划进行。
1: 知道了。
0: 有把握吗？

0: 好像不是果果。
1: 什么意思？
0: 这画面有问题，这女孩肯定不是果果。
2: 昌宁二队支援黄色，黄色有危险。
3: 警察来了，
4: 快走！

0: 喂，引进门证件
1: 没有？一切如常。
2: 给你机会了，哥。
3: 这半孩子竟然没有直接告诉影子他被盯上，
4: 算准了我们会利用影子顺藤摸瓜，根本不会动的。
5: 杀死我，制造混乱，
6: 趁机把影子从我们眼皮底下救走。
7: 那这次失败后，他们一定还会再找机会。
3: 他们的机会就是我们的机会，必须救出这几个同伙，一网打尽。

0: 跟踪者拉开距离。
1: Madam， 这辆 taxi 进口比对跟奥新大厦是同一的，已经把司机照片同步给跟踪队了。
2: 我们已准备就绪，跟踪队锁定位置后，我们会实施抓捕。
3: 目标车辆即将途经总部大楼前。
4: 是不是打算从蓝线自首？
5: 看来没有这个胆。寻找出动那
6: 场后背，当选的杀手从不得受损。等一下，

0: 会离的东西再让我看一下。
1: 这东西怎么还在这儿？
2: 这题无解呀，
1: 都是错的。
3: 你拉近一下给我看一下。
4: 怎么回事？
5: 黄色的车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撞了。

0: 黄四儿，果果，他们从车里又冲进来了，谁的车？
1: まだ生きてる奴がいる。殺せ。

0: 上面重点不是数字，是位置。他们使用的是盲文，气泡膜上也是盲文。你让情报部门破解上面的信息，查查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找电话，我拖住他们，走。没有见到其他匪徒，
1: 用热成像跟住影子，我要看到里面的情况。吴小磊，
2: 总部，我沈阳口有人听到吗？指挥中心，我们这边全部断联了，指挥中心。

呀。

0: 来抓我们，两百，马上跑，一定死。那你是怎么做的？我把被盯上那个笨蛋当诱饵，先干掉警察里头最具威胁的那个，那警察就没有了眼睛，顺手再把那个笨蛋也给做了。 那警察就没有了耳朵，我成了很年轻的笨蛋。不过，你得先要把我能做掉，才行。你长大了，有把握吗？乔夫是谁？
1: 告诉他！
2: 寻找卫星电话，呼叫增援，我们去争取时间。

0: 干爹，失败了，我再想办法。
1: 给你机会了，哥。换作如果是我们被警察盯死了，他会怎么做？
0: 谁也别怪谁，
1: 要怪就怪他自己太大意了。
2: 是他的主意，
0: 我的。

0: 况。
1: 老头子必须死在这儿才安全。
0: 快离开，这不是我们的计划。
1: 这一直就是哥的计划。最后一次帮你了，
2: 命都不要了。
1: 徐萌是弟弟，他错也得我兜着，我没得选。
2: 那我就送你一次。
0: 干爹，
1: 你的命也得留在这儿。

嗯。

啊！

0: 他是狼，我们是狼崽子。
1: 他是爸爸。
2: 希望下辈子。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运行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干弹，是我。干弹，高达。有什么进展？刚列机上无损，孤儿院发生爆炸。
1: 影子？暂不清楚，但查到袭击者身份了。这几个人表面上是受雇于私人安保公司，给赌场 VIP 客户做保镖，但私底下也是在暗网上接高危武装行动的雇佣兵。
2: 杨多收到小猪信息的时候，就联系了吴正科，多亏了他，应该马上就有结果。
1: 是段志宏。为什么段志宏的100亿港币会在警局的服务器里面？因为我们没有密钥，这笔赃款只能当做数字物证储存。如果想要进入账户，需要密钥程序把12位单词密码按预设好的那秒区间精准输入。他们得手了。
3: 班长，这里交给我吧。小心点。
4: 接到资产，管理公司报案，劫匪刚刚离开，四名男性约20出头，就是刚才那几个
5: SWAT。
6: 盗匪切断电源，就是为了非法入侵时防止我们远程切断。
7: 自设局域网需要在特定的距离范围内才能接入。什么意思？那个黑客刚刚也在这儿。我们错了。
6: 我们有什么错？
7: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像个笨蛋一样，被警察耍得团团转。那个警员的家里太干净了，连路由器都没有，真不正常。老头子怎么可能没发现？他还继续陪着机长吗？
6: 你在说什么？
7: 他可能其实是想帮我们顶开机长。
6: 围城陷阱吗？他们内容那么伟大，
7: 这是世界上最惊人、最阴暗的什么？
6: 他是爸爸，
7: 趁昨天跑得掉，再难过。

0: 昨天有一辆特警车辆在嘉博中向监控盲区消失。
1: 大概今晚离境几率很大，排查全部可能途径和预定离境人员名单。全部途径，这可能要花点时间。我们没有时间，现在怎么办？启动
0: SPICE， 恢复自主分析权和指令执行权。
1: 收到。让他马上学习盗匪之前的作案资料，分析接下来的行为轨迹，把刚才的作案手段也同步给他学习。如果可能的话
2: ，Madam，
3: 那没有结果了，这么快？
4: 嫌疑人车辆在嘉博中向监控盲区消失后，三公里范围内监控拍到的车辆灰色面包车，有67%的可能性为盗匪更换车辆。他们有82%的可能性去永利皇宫酒店。永利？
5: 怎么又是永利？
6: 我让你学习，没让你抄作业。
7: 别动！别动！别动！
8: 别动！别动！别动！
7: 把刀放下！
9: 把刀放下！
10: 放下！
11: 放下！
12: 别动！
13: 唐婷，唐婷，你在还活着，你在还活着，跪地，双手磕头，
14: 跪下，
13: 跪下，双手磕头，
14: 跪下，
13: 老爸，跪地。 双手磕头，跪下！
14: 跪下！
13: 双手磕头，
14: 跪下！
15: 永历皇宫。

0: 个你们没见过，我帮你起来。
1: 大妹找到了与出境途径有大概率关联的嫌疑车辆，最终排查到可疑人员。
2: 身份可疑？
3: 不是，是数量。永利有个画展，今晚结束之后展品会
1: 上飞机飞回巴黎，前两天名单里边多出六名
3: 中方随行人员。
4: 另外上次作案当晚永利展品
1: 有同样离境计划。
2: 这个辣妹有点东西，

0: 小猪 ，S 泰克，
1: 我媳妇又走了，小男孩和大白狼在警备才艺展示，我会试着跟他们好好聊聊，争取让他们自首。
0: 自首你？

0: 我们现在就去见这一家，是小凤凰和神经喵。
1: 小舅舅，
2: 我在草坪看着呢，我去把他救在这儿。
1: 但我根本找不到他。
0: 冷静一点，
3: 出现搜救队员，有你的，还不赶紧打电话？
4: AI 仿生吗？
5: 让老家伙直接给他说。
4: 收到。

0: 干爹。
1: 我哥白死了。
2: 开始追踪 X Tag 的手机了，没有反跟踪。
3: 他没想藏吗？
4: 小朱，注意力集中，看所有人的反应。
3: 是啊。
5: 西蒙，警察在刁你。如果你今天被警察抓到，我会很失望。
1: 可能也让你失望。
0: 今天的计划很好，
5: 我很欣赏。
1: 谢谢你，干爹。
0: 但是，想要做事有把握，
5: 必须自己动手。
1: 记住了。
5: 这方面，老王做得比你好。

0: 铁子在故意拖延时间。
1: 要想引起我们感情，这是个机会。小朱，你还记得跟踪伤的第一要点吗？
2: 抓突出血不变的伤。
3: 跟王红没关系。他想打

0: 小周还是联系不上，郭天的话他们到现场了。需要
1: X target 的特征信息。
2: 派
3: 对上太多人了，
2: 我现在看谁都像 X target。
4: 你们的 X target 身高180，体重68公斤，长发。
1: 这是5-10的通讯设备。
4: 他有流行 VIP 去呢。
5: 呼叫魔虫乐园，信息可信吗？
0: 切顿。
6: 耳机给你，我在这车里呢，赶快报告位置，他们很担心你。影子刚刚已经指认了 X target， 放心。
0: 他跟那个司机是双胞胎。
7: 小猪呼叫魔虫乐园，让你们担心了。
8: 没事就好。有什么发现？
7: 目标跟那个司机是双胞胎。
8: VIP 区，我好像看见他了。
5: 你是？啊，
8: 对不起。
4: 一定有原因，
8: 所有人报告位置。
9: 东华南口，
10: 国铁北口，出发包五指北侧，长城旺财的西方。
8: 羊驼呢？
0: 他把耳机给我之后回车里拿新的去。
11: 没有新的通讯设备启动。
1: 他证件上的 GPS 显示，他正走向
10: 路道东站轻轨站。

0: 你本来是不是想……
1: 不重要了。

0: fragile, lucky, relax, energy, target, amateur, family, shadow, betrayal, grateful, 不烂 ask。
1: 时代不同，规矩还是规矩，心谋好走。
2: Madam， 黄 Sir， 我们刚刚抓到另外两个没有影子指挥，他们根本没地方躲。你们那边怎么样 ？Madam， 黄 Sir，
3: 老先生，
4: 动脉被划开了，果果压住伤口，不要让他动。
5: 先生，很不好意思，先生外套，现在你有点扣，快去，好了。
3: 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别摔，救护车！

0: 那，你怎么来了？吴雪让我这个退休的来陪陪你这个放假的，是吧？
1: 谢了。
2: 什么情况啊？
1: 没线索，影子依旧人间蒸发一样。

0: 钱，任何时候都是线索，尤其是这种案子。
1: 这是第一受害人汪杰的加密货币被转出来的所在位置。
2: 据他们交代，这个密码只有两个人知道，现在一个人已经死了。
0: 钱没动过是吧？
1: 没有。
0: 那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傅荣生是什么样的贼吗？
2: 老派的贼
1: ，old school。
0: 这玩意儿我一窍不通，很有可能他也一样，他还是那个时代的人。你认为他会怎么做呢？
2: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提现。
1: 傅荣生是老派的贼，他早年惯用的作案手段就是打劫金铺或者首饰店，然后让受害人赎回自己的物品，免除销赃的繁琐。他只认识这个。
0: 吃饭吧。
1: 吃什么？走了。
0: 哎，
1: 干嘛不走嘛？
3: 干嘛要走呗？
4: 好几天了，我们会被判断有误。
3: 相信你的直觉，错了算我的，啊？
4: 有这个打算。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执行任务是天职，但有血有肉，有心，这是天性。当警察的职责绝不该凌驾在这之上。所以当

0: 警察，你们都出去。我知道你想编故事，但我希望你不要把自己变成共犯。
1: 伏龙生让王杰出10000000现金买账户密码，他们约在洛环天星茶社。
2: 我通缉吴耀磊，
3: 到了你再行动。
4: 吴耀磊还有多久能到？
2: 10分钟。
4: 王 sir 呢？
2: 5分钟之内。
5: 我们正在监听何秀果电话。
6: 收到，
2: 收到。
7: 声音测试，
5: 收到，清晰。
7: 王姐已经超过约定时间10分了，
1: 她应该随时会走。
7: 她要走了。
8: 你好，这里不能走，下次走前面。

0: 这么巧。一个人。
1: 你认错人了吧？
0: 不认识我了。一起吃过一顿饭，那么快就忘记了。
1: 先生，你有事吗？
2: 感动哦！
1: 是你呀，叔叔，你怎么穿成这样？你头发，不是吓死我！我刚还以为哪个变态大叔过来跟我搭讪呢。
0: 喂，莎莎莉亚，不好意思。
1: 没事。
0: 赶紧准备要走，是不是要继续跟踪我？就凭你一个人？
1: 抱歉，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几天前你在永利还跟一个男孩在一起，那个男孩呢？
1: 死了。
0: 分手了。
1: 我说话你听不明白啊？人死了。
3: 二组到达现场后，控制陆环码头和船人街，三组田畔街、打缆街和竹园马路路口。
4: 在轻轨上被人捅死了。

0: 他就是一个警察，你也是。你有病啊！能不能离我远点儿？走开呀！
1: 拖那么久，孩子，你可以。

我做的西湖虫好吃吗？你吃死了，你赶紧死吧，一起呀。

0: 你怎么样？
1: 我可不是，二喜。
0: 九月马上就到，
1: 二喜，再给我带。你放手去吧。
0: 我不要出正门，假发，黑色外套，我去跟他。

0: 小猪，他往北边走了，这条街没有其他监控，你得找到他。
1: 发现疑似目标。
2: 不是影子，
1: 这里路好乱，我找不到他。
0: 何救火，冷静点，打起精神。
1: 找不到。
3: 小猪，这人马上就到，他跑不远的，我们需要你。
4: 还记得跟踪的基本要领吗？何秋果，
5: 看跟记，只看一眼，抓重点看。
6: 就凭你一个人？
5: 记，一开始主动记忆，
6: 这个男孩，
5: 慢慢的
6: 分手了，
5: 就会无意识的自动储存。
7: 放手去啊！

0: 现目标，
1: 我找着他。你在哪儿？
0: 在中继往南的巷子。
2: 吴耀磊，立即制定抓捕方案。
3: 到了。
4: 哎，先生，止痛药不能这么吃了。
3: 果果，加油啊！
5: 等一下。
6: 何警官，何警官，如果我在盛唐广场布置个口袋，能不能把嫌犯送进来？
0: 报告，我一个人搞不定，我需要我的 team， 我需要跟踪队。
6: 小朱，想我们了吗？
7: 报告，中盘包就位，
8: 你八点钟方向。
6: 我建议就位，我在你隔壁街三点钟方向。
9: 李根南就位，
10: 豆花就位，隔壁街九点钟方向。
11: 报告猛琼乐园，狗都安全。
12: 中盘就位，两点。
13: 经过总结影子的行为习惯，从当前起点，他的路线选择有165种，其中前往圣方济各圣堂广场的路线为17种。
14: 布丁就位，我在你正后方。
15: 王彩就位，目标正前方。
13: 已同步萌宠小队坐标与信息，我将实时整理路径同步给各位。
16: 狗都呼叫萌宠乐园，
17: 萌宠小队到达现场。
4: 杨科就位。
0: 报告萌宠乐园。
1: 小朱就位，
18: 萌宠小队注意，圣方吉各圣堂广场在目标现在位置的西北方向280米左右。
11: 影子受伤了，他很惜命，他现在一定只想逃离这里，
3: 不会冒险挨子弹跟你们纠缠。萌宠小队，你们现在是猎犬，准备围猎吧。

0: 没事。我是警察，傅龙生，你被捕了。Madam，
1: 何秋果，是你抓到我的，由你来吧。
2: 笑什么笑？你是真会打架。闭嘴！啊！董座，报告指挥中心，抓获犯罪嫌疑人傅龙生。
3: 干得不错，你爸爸一定会骄傲。
4: 王四，
5: 申请探视手续。
3: 不休假了？
4: 申请冬日休假。
3: 真想念当年工作的日子。以后有问题还得请教您。
6: 我的那一套，咱们都学会了。我啊，过我退休的生活去吧。

0: 哎，行，
1: 跟我来。
0: 怎么办？走吧，你就去打吧。我还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
2: 小树 ，S 大哥 ，S 大哥，我会试着跟他们好好争取，我会试着跟他们聊聊，好聊，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3: 西蒙能看到你。
4: 我一回头就看那个铁锅那个叉子，
3: 快，
4: 放！

0: 戴磊啊，没事。
1: 喂，你怎么会这样子？啊？我要到医院。
2: 贴个随便贴个胶布。
0: 哎，老弟，
3: 没事。
0: 好，
3: 我去洗。

0: 我来挑好。
1: Power Jackie Chan Power。 你们真当我老了不中用了吗？
2: 没有大哥，
3: 怎么的？哎呀，你还能打20年呢？
1: 20年，太残忍了吧！
4: 红色，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见面啊？
5: 我们查到线索，那个叫西蒙的黑客背后有更厉害的人在帮他。
4: 我们也有同感，我们查了他的电脑，他的服务器里没有入侵源代码。
5: 更关键的问题是，他背后的人为什么要故意透露线索给我们查到？
4: 等一下，我知道我们是谁，你们是？
5: 现在你没有权限知道。
4: 您不就是个退休的遛狗老头吗？说的跟还有别人不知道的身份。
6: Fragile Lucky Energy Talk Energy Amateur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累。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

0: 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动作片《终极代码》，看得我热血沸腾。影片的导演啊，对于拍摄标准非常严苛，爆破、近身打斗等等高风险的戏份，全部坚持演员真人实拍，实景取景，追车竞速、枪战交锋等等的大场面，更是精益求精。可以说，整部影片里的演员都拿出了玩命的精神。也正是如此，影片给了我很强很强的震撼。今天推荐给您看看。
2: 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在路上了。
3: 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可以从死亡谷活着出来的人。
4: 国际顶尖杀手。
2: 我出来只为了一个目的。
5: 帮我找几个人。
4: 享誉业界的源代码。
6: 我收集过伊诺以往的动态数据，发现他最近就在凤凰古城。他出现了。
4: 一场无法避免的人类危机。
7: 尼克野心越来越大，他想控制全人类。
2: 我们入侵了 X 终端系统，需要现场人工操作。
4: 一条捍卫正义的拼杀之路。
2: 你是救赎自己，
7: 还是要救赎全人类？
2: 把原弹盘给我。
7: 正义战，公道自在。
0: 6月30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代码》。
1: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1: 为什么？
2: 好了好了，长官，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0: 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诗人蓝雨华少，
1: 欢迎来到建成国乐无双，我是 CCTV 六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雨，欢迎大家。
2: 我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华少，大家晚上好。那今晚我们将会迎来的是全新的主题，叫做彼此互唱你的歌。这一期我们迎来了四位新朋友，让我们一起静静聆听属于他们的声音。欢迎行走的黑胶唱片林志炫。

0: 迎跨时代的流行天后莫文蔚。
1: 大家好，这里是 Karen Mok 的音乐电台。今晚让我们用几首歌的时间好好拥抱自己。

0: 欢迎四位无双唱将。
1: 那这四位无双唱将呢，就像是金曲制造机一样，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在电波当中响起的时候，你一定会在这份共鸣当中找到属于你们的专属的音乐回忆。
0: 今天四位将会正式加入国乐无双，本场继续将会由李宇春、宋亚轩担任队长，但是两队的阵容将会迎来全新的大洗牌，他们分到了哪一队呢？
1: 那好，一会儿我们再来揭晓答案。现在呢，我们就请四位无双唱将回到我们的无双空间来做准备。
0: 欢迎新加入的无双唱将，大家好啊！这一期的音乐主题是彼此互唱你的代表作。在座的各位无双唱将的心目中，你身边的他代表作是什么呢？
2: 啊，这世界这么多人啊，爱
0: 爱，
2: 不要爱我。
3: 忽然之间，
4: 对，太多了，太多了。
5: 春春姐的《下个路口见》，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大街小巷都在放。
6: 比谁的话题最大，其实就唱题最大，下个路口再见吧。
5: 就是那种经济上行的感觉，然后
0: 唱出了精气神。
5: 是的，
0: 这个代表作并不是广义上的每个人最熟悉的歌，而是对自己印象或记忆或某段故事有锚点的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跟本期主题相关的特别企划。我们提前把八位无双唱将的音乐作品带上了街头，我们做了一个代表作街头调研。提及的各位唱将的代表作呢，是我们的节目组综合了多方统计数据汇总之后呢，我们在八位唱将当中各自筛选出了三首代表性的曲目，请八位无双唱将根据题目来猜测你们在观众心目中的排序，至少四位以上猜对排序算过关，过关可以为现场的观众争取300瓶简纯酸奶。而且我们这次给的是简纯带歌词的音乐瓶。失恋的时候最想听的是你们哪一位的歌？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的代表作里面，或者对方的代表作里面有没有是跟失恋有关的。
2: 很直白啊，就他不爱我。
4: 那我觉得是单身情歌啊。对啊，
5: 哇，对哦，
0: 法海你不懂爱难道不是吗？
2: 是的。
4: 会有人唱这歌吗？
2: 你不懂爱呀。
4: 那唱完就快乐了，容易。
2: 失恋这个话题是不是跟时代少年团没啥关系？放他们的歌都很阳光，然后很甜。
3: 小松应该也比较少吧，对吧？
5: 但有一首失恋循环。
7: 觉得我真的受伤了没有？
3: 我真的是会啊，当然会啊。
7: 你的歌里有很多，
3: 我听歌很少哎，
2: 他都是鼓励别人的，
4: 对，他是激励型的。
3: 我基本上就是说坐在这里了，

0: 那就是第一个应该是他的，嗯、然后第二个是、嗯、
1: 对
0: 你的，对，因为这些歌有好多。
2: 基本不动，
3: 然后
2: 就是我感觉啊，
4: 你跟你的坑那么，求得你冷静一点，这样怎么样？
5: 我应该就是这里。
0: 我感觉啊，婉芝的是第三，对
6: 我好像没有很多失恋的歌呀。你的

0: 你在前，你的歌还是激励人呢、啊。因为失恋了以后，人家要唱点励志的歌，我觉得你要在那儿。
1: 我突然想到了，就失恋的女孩就会说，姐可是无价之姐。
0: 对，
2: 会吗？
0: 这个逻辑可以。
2: 我只是在这儿站一下。
3: 好嘞，你的手势表达了你很紧张。
0: 蔚蓝的歌呢都是粤语歌曲，
2: 是的，嗯，
0: 这个范围是不是会少一点？
2: 那万一广东的格外多呢？
0: 反正你得往前，我感觉你的歌还是会有人知道。
4: 三，
5: 这样子，
4: 坐下就不能改了哦。二，哇，一，请坐。我们把前三名先逐一公布掉。第一名是。莫文蔚，阴天。哇，
0: 阴天，你自己想到了没？
2: 有哎，最近短视频超多的，
6: 对，
2: 超多的。
5: 钢琴嘛，健作钢，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
3: 往前跑。
5: 就这样子。
2: 对，
5: 很有宿命感的感觉。
2: 我就是跟潮流，自己也弄了一个二创。我还发了一个我跟我老公的一个照片。哇，
3: 对。
4: 第二名，林志炫，单身。
0: 你看，
4: 第三，王菀之的《我真的受伤了》。
1: 走一个就行了，
0: 对，一个就好了。
4: 我们先来看第八位，蔚蓝的一格格。哦，排在第七位的，根据我们的街彩最终得到的数据是，哇，郭老师你好紧张啊！
3: 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紧张。
4: 哇，我们录影那么多次，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紧张。
2: 我怎么觉得郭老师是在我这个位置呢？
4: 法海，忐忑。
2: 会不会就是？法海呢？
4: 第七位的是裘德，春雪。
1: 这几率太低了，哎，都换了位置了。
4: 是，谁能想到西班牙会跟佛得角踢0-0？
1: 哇，紧扣14，哇！
4: 接下来公布第六位，现在做第六位的是亚轩。如果这个再错了，错的机会就很大了。
1: 对，哦。
5: 所以还能调吗？
4: 还能调吗？当然不可以，哪有公布一半了还能调吗？我们先看第六位，龚琳娜老师。哇，
3: 真的是啊！
1: 唯一的希望在春春身上。
4: 排名第四和第五的分别是李宇春，《下个路口见》；宋亚轩，《失恋循环》。他们为什么会选这些歌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来，请看。
7: 失恋的时候会听谁的歌？
8: 阴天。
9: 阴天吧。
10: 阴天。
11: 阴天啊。
12: 阴天，感觉到比较放松，不会过于伤感，也不会波澜起伏。里面有一个歌词叫什么“笑得多甜”，然后就喜欢这一小句。
11: 阴天，你跟我求婚的时候，我发的那组照片。
13: 好，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
8: 那首歌。
14: 我失恋的时候最想听的就是林志炫的《单身情歌》了。嗯。我记得那时候我是高三，但是我现在都已经上高了。
15: 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意的我没离开过。
0: 哇，唱得还挺好。
2: 不错。
10: 王菀之的《我真的受伤了》。
16: 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
17: 春春的无价之姐。
18: 对，
17: 无价之姐。
19: 下个路口见吧，因为下一个更乖。
8: 前女友喜欢宋亚轩的歌，然后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失恋循环还蛮好听的，然后我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偶尔也会听一下。
3: 这么刀吗？
7: 有失恋的经历吗？
11: 有，
10: 那可多了，
0: 可多了。
7: 我想听什么歌？
10: 法海，你不懂爱。
0: 还有这个，
11: 我很喜欢裘德的《春雪》，觉得这个歌手很有他自己的一个特色。
20: 如果我情绪低的话，我绝对不会听一格格，因为这首歌太甜了，甜的我都感觉情绪上会跟他一起开心吧。
4: 好了，祝贺大家为所有的现场观众们争取到了300瓶我们的简春酸奶。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

0: 我们的选对环节了，每位唱将呢，事先已经选好了一位在座的其他各位唱将的代表作，分队也将以此作为依据。等一下呢，大家将逐一的前往两位队长的作战间，选择队伍。如果推开房门，你选择的代表作原唱在这个房间内，那么你将自动成为另一个房间的队员了。 大家开始选择是有一个顺序的，这个顺序是根据在《国乐无双》这个节目当中，代表作被翻唱次数来作为排序，在全部的八位唱将当中，
1: 除了两位队长之外，六位唱将中被翻唱最多的是莫文蔚。
2: 对，哦，
0: 所以呢 ，Karen。 你将获得优先选择队伍的权利哦耶，就是你可以在两队中任意选择一队加入哦。好
2: ，OK，
3: 请开始吧。好，拜拜。请拿上两个不同颜色的剪唇小剪玩偶前往房间，加入李宇春队留下蓝色剪唇小剪玩偶，加入宋亚轩队留下紫色剪唇小剪玩偶。
2: 先去 A 房看看。嘿，嘿，小姐
4: ，Hello，
2: 你会待在这个房间吗？我不知道哎，我在考虑中，我想都先八卦一下。
4: 那当然就可以留在这里啦。你看我，爱你的请举手，我已经举手了，举手。
2: 我们多年前有合作过。对啊，对啊，对，
4: 还跳了一段舞。
2: 但是真的很多年了。对，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他在唱 K
4: 啊。请进。Hello。你在唱我的歌吗？是的。是啊。好，那唱给我听。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
2: 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起，过去总不会过去，有些真爱不是我的。耶！哎，我坐过来，
5: 你坐过来好了。那，我是你的小迷弟。
2: 你是从很小的时候，
5: 对啊，
2: 就听我的歌，
5: 从小就看《食神》啦，《大话西游》。
2: 而且从小也听您的歌，那你觉得我要不要加入你的队伍？那肯定要。<笑>我觉得好像这么难得来这个节目，应该要认识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帅哥。<笑>
5: 没有没有。<笑>
2: 好，那就这么决定了。哇，
0: 好吗？
5: 真的，谢谢谢谢。
2: 啊耶！哎，大哥也是这样的。
0: 哇，你们还要帮啊？
2: 小春哥也是这样的。
6: 我跟你 say hi，
2: 有没有很熟悉？哎，有客人呢。哇，
6: 云姬姐。嗨，请坐。队长，队长。
5: 云姬姐，
6: 一天队长，一胜队长，你知道吗？我知道呀，你会想我，你会想我的吗？
5: 想你是什么意思？ 怎么
6: ？Karen，
5: 我爱你。怎么了？啊！哇！你咋了？我现在什么意思？你不会真的要唱 Karen 姐的歌吧？哎呀，我冷静点儿。Oh no！
6: 他是我的队长。你去吧。
5: 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6: 队长，你教过我的，我会记得，会永远记得。你保重，保重，你保重，要多吃点。好的，喝水。下一期再来我队吧。嘿，你是我的新的队长。好的，谢谢你接受我。 那队长，你想我坐哪里呢？啊，
2: 你们队的队规这么严格吗？
6: 你不要再提了，
2: 请坐。
6: 我先。

0: 是你的队员呢。
1: 太好了。啊，你
2: 来了。
3: 我想跟你们在一队。
4: 我想唱他们的歌。
5: 我们来了，我们选了春春的歌。耶、yeah.
6: yeah. ！我们现在要重新起个队名。
7: 怎么
8: 选？起了好多队名。
9: 小碗罗宋汤。
7: 罗宋汤啊。是上次
9: 那个嘉宾名字的一个字组成。
5: 送你文篮球啊。好像加我了就只能靠到什么篮球啊什么。
9: 为什么呀？没有。
7: 为什么打篮球
5: 啊？可以。为什么打篮球呀？嗯，
7: 挺好玩的啊。
5: 为什么打篮球呀？
1: 现在因为迎来了新的三位老师，然后我们可以重新来讨论我们队的队名。
0: 春春的罗宋汤。
3: 春春的罗宋，哎，为什么叫罗宋汤啊？
0: 那你知道吗？我们港餐里面最有名的就是罗宋汤。
1: 为什么是罗宋汤啊？我都没懂。
0: 我们香港就是代表的话，就是罗宋汤。那你们也可以加你们家乡的菜里进去。
1: 逻辑是什么？
10: 进入新战队取名字的时候一直心系着小碗罗宋汤是为什么呀？
0: 我念旧，我就是希望我这点小小的心意，我把酒的名字的一点心思放在我的新的队名里，就是我送给小宋队长的一个小心意，感谢他当我的队长这么久。
1: 你本来思考的逻辑是什么？
0: 我觉得可以加上我们的名字或者是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就加进去。
1: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聊吃的呢？
0: 是我们的队名就
3: 我们的队名就出来了，就是说以一个好吃的点心。
0: 好，我们从这个方向，我来写吧。
3: 你来写。对的，你来写。
1: 那如果按照美食香港美食的思维的话，那就是我们四个人都讲一个自己喜欢的。
0: OK， 那你喜欢吃的港式的美食是什么呢？
1: 鸳鸯。
0: 你知道茶餐厅呢最常见的是什么？是 A 餐 B 餐什么的？
1: 对啊，
0: 可以自由配搭的。
1: 是啊，
0: 鸳鸯菠萝包，
1: 冻柠茶，
0: 然后配一个罗宋汤，刚好。
3: 又要罗宋汤
11: 了？又要罗宋汤？
3: 你就非要吃罗宋汤？
0: 这叫长餐，长餐 A， 长餐二，一到爆嘛。A 到爆。
1: 到时候问这个队名的时候，你可以帮我解释吗？
0: 就是大家爱吃的东西。
11: 哦，我突然想到了。春春的长餐 A， 第一道菜上的是就是我们第一个上的，比如说像我，
3: 明白了，
11: 你啊谁上菠萝包？
3: 对，谁上代号？
11: 你一定是罗宋汤，
3: 对你就是罗宋汤，
11: 对我是叉烧酥了，
3: 我是菠萝包，那你就是鸳鸯了。对，我觉得我们的队名叫长餐 A， 然后我们四个人就每个人代表一个美食。
1: 明白了，
3: 可以啊，
11: 可以，
3: 这个队名啊，
0: 挂上去吧。
12: 好，两队已经集结完毕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简纯超顺终极排兵布阵环节。简纯联合国乐无双推出了一组音乐瓶，这里有七个瓶子，对应七首歌，其中有三首歌，一首是在座其中一位无双唱将的作品，一首是我们无双唱将唱过的作品，一首是陈小春老师的作品。游戏规则是两队派出队员随机挑选一个音乐瓶，率先找到三首歌曲中两首的队伍获胜。
1: OK， 我在想我们要不要两队蜂拥而上，各拿三瓶走？
12: 可以啊，来吧。
3: 好，各挑三瓶。
12: 好，请回到队伍当中。
1: 我想先介绍那一瓶。
12: 好的，漂亮。
11: 你懂悬念呀，哈哈哈。
12: 陈小春独家记忆，哦，
9: 真的是这个，
12: 所以你们的六瓶里面只有两瓶是我们的目标。哦，志炫大哥，请先揭晓你手中这一瓶，请把它撕开。答案是，我。

0: 的爱，
1: 1-0，
0: 我就是一直选到你。
1: 是
2: 爱的主打歌，
1: 这一瓶无效，比分仍然是1-0。
0: 我现在有一种那种点球大战的感觉，哎，
3: 有点这种感觉。
4: 真是，
1: 如果你中了，就获胜了。
3: 对，
0: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
3: 胆小鬼。
1: 祝贺胆小鬼！
0: 啊，终于赢了。
5: 真好，
6: 运气好。我之前唱过，
7: 对，我有看到。
1: 祝贺李宇春队获胜，
0: 点球大战获胜，
7: 好厉害！
1: 李宇春队将会获得本轮竞演的特殊福利。哇，好了，好音乐有态度，好酸奶有性格，简纯音乐品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各位唱将们喝简纯的时候，记得要撕开查看。现在抖音搜。都来测测你的音乐性格，解锁更多的音乐评玩法，大家一起撕出你的性格，撕出你的金曲。辛苦各位了，我们在舞台上再见。耶，
3: 等会儿见。
8: 彼此互唱你的歌竞演即将开始。
1: 本次竞演两队的无双唱将们将依然展开开场曲、升温曲、燃情曲、无双曲四轮竞演。每轮开场前将会由一队派出一位唱将下战书，而对方呢则需要选择一位唱将来接招应战。下战书的权力是两队依次轮换的，四轮结束之后哪支队伍累积获得的简纯中阈值更高，那么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就能全部收录进我们的金曲池了。在舞台开始之前，简纯超顺时刻获得权益的队伍可在第一轮优先派人出战，并且自行决定是先唱还是后唱。而本场获得简纯超顺权益的是长餐 A 队，即可决定第一轮开场曲本队派出的无双唱将。
9: 谁想先唱吗？
0: 我就自己先上了吧。然后我放的狠话是，要不你们就全上吧。哇，
2: 哇，这么大声！我们队的气氛就是很安静，然后就已经开始练歌了。哎，
9: 有人过来了，是不是？
10: 雨凡呢？
11: 你已经不是我的队长了。
9: 他带着有仇恨的眼神呢，我觉得。
11: 我是来下战书的。
2: 啊，你看，
9: 羞羞，你是什么食物啊？你是罗宋汤。
11: 我是罗宋汤。
2: 别走，你可以来我们队，然后你帮我们打志炫哥吗？因为他是你的队长啊。
11: 队长，队长，他不是队长，你不是。
12: 两个人格在体内斗争。
9: 哎，我觉得他这个叉烧酥跟我有点关系，因为我演食神，我是那个暗影修文叉烧法。如果使出我的安人销魂叉烧饭，
11: 是的，
9: 肯定会赢他的叉烧酥啦。啊，
11: 我也是这么觉得。
9: 这我要上你们的当吗？
13: 来了，
11: 就要看你们会不会相信他们。Karen 姐说她的叉烧饭肯定会赢你的叉烧酥的。
14: 那我觉得肯定不会是莫文蔚嘛，不可能一开始。
15: 加油，裘德哥！
9: 裘德，裘德！哎，我听到。
13: 好，可以。
16: 你好。
17: 对今天的国乐无双的录制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6: 就期待我自己在台上能够摒除台上水舞台观众那种场景跟环境，我希望能够不受外在的影响，投入到在思念里的沉吟，从内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舞台。
8: 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无双唱将为我们带来本场首轮开场曲的表演。
1: 一位是行走的黑胶唱片林志

0: 来了。
1: 另一位是划时代的流行天后莫文蔚。啊，
2: 太对了，
3: 真的是他们俩啊！
0: 这个开场就很精彩。
1: 欢迎世轩大哥，欢迎莫文蔚。
4: 那一会儿呢，我们的各位无双乐迷们，别忘了点亮手中的月球灯，为他送上你的剪唇忠义值。
1: 根据我们之前的超顺时刻定下来的规则，本轮率先站在舞台上演唱的是莫文蔚老师。
0: 哇，他会唱什么歌？
1: 接下来我们将舞台首先交给为什么打篮球呀的无双唱将莫文蔚。
5: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纯无双。

0: 哈蔗糖和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三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迎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1: 您觉得自己的代表作是什么呢？
2: 好多。那我就是历年来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唱过很多不一样的作品啊，很难找一两首代表作，因为很多首我自己都喜欢。
3: 莫文蔚老师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他很经典的作品，他的歌曲都会很深的烙印在每一代人的心目中。因为我会想起你。对，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首属于他自己的来自莫文蔚老师的歌曲。
2: 我觉得我最感恩的就是这么多年来我的歌曲都可以有机会陪伴着很多不同年代的人，就是陪他们成长。那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歌手来讲，这个是一个最最大的荣幸。这首歌是难度非常的高，因为我们把三首歌就是放在一起。最大的难度是一直转换那个角色，因为唱这个歌的时候都有点觉得自己精神分裂了。最夸张的我觉得就是忐忑，因为忐忑本来就是一首神曲。要翻唱忐忑，我就很忐忑了。这个歌怎么唱啊？这么难。然后再加婉之的，我非常喜欢他的一首歌《留白》。留白又是一个很特别、很有自己格调的一首作品啊。然后还选了春春的《西门少年》。这个又是 rap， 就是真的很绕口。可是呢，因为这个节目本来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一种，就是很新鲜的挑战。我觉得这样子才好玩呢。那忐忑本来是没有歌词的，哇，那到底要怎么填歌词进去？第一反应就觉得，其实广东话应该是非常的适合，所以我们也做了这样的尝试，又加上石头老师的。整个编曲
4: Karen 他30年前有很多歌都潮到不行，我记得有首歌叫什么《妇女心知》。有首歌叫《幻听》，哇，那是潮到炸裂。然后我当时脑子里就出现其实是这些歌的 groove， 就是这种比较街头的，然后有点嘻哈的这种感觉的。然后结果我觉得忐忑应该去填这样，就应该这样去演。结果没想到林瑞宁老师填回来的词那么爽，贼爽无比，没有忐，没有特。
2: 林若琳老师的词太棒了，绝对是完美。三个非常不一样元素的东西碰撞在一起，真的很奇妙，很疯癫，可是我非常享受。

0: 太厉害了！
1: 哇，精彩精彩
2: 精彩精彩精彩！
3: 我没有想到莫文蔚会唱我的忐忑，非常不一样。莫文蔚唱忐忑，它就是莫文蔚的味道。她在台上唱的时候，非常的释放，很快乐的
4: 一个核弹，
2: 对，一个核弹的开场，太好了。
5: 哇，太炸了！帅，
6: 完全没有想到。Karen 一次改三首歌拼接，这绝对是要花很多心力跟功夫的，这部分的演出我是佩服的。
7: 谢谢莫文蔚，现在我们请林志炫来到舞台。
6: 我选择了莫文蔚的歌，其他歌我唱的多了。因为我会想起爱，不要爱我，这世界这么多人，

0: 他的演唱会，合唱了《广岛之恋》。Oh my god！ 我跟他合唱的《广岛之恋》，不要这么好听啊，太好听了，不能只有 Karen 的歌迷听到这个这么好听的作品，我的歌迷也得听到啊！就邀请他在我的演唱会呢，再次唱了《广岛之恋》。
1: 要唱《广岛之恋》的时候，那时候听到第一句我就有点紧张。
2: 为什么呢？
1: 你早就该拒绝我。
2: 我没有拒绝，
1: 还好还好还好。
0: 那因为这两次的合唱，我觉得意犹未尽，非常开心的。再加一首《如果没有你》，这样。我听到这首歌歌词跟旋律的时候，我就会突然间跳到好朋友失恋，你就会陪他出去喝酒，哇，这个思念已经沉溺到他一杯一杯，然后那个纠结那个痛楚，我是亲眼看到而且感受到了，所以我就试着把带有酒精成分的这种沉溺带进来这首歌。对于翻唱作品来讲，你虽然不是他的初恋，但我一辈子一定要跟你爱上一回，而让他变成我内心的一种印记。

0: 我在旁边很享受，没有话说，他唱什么歌都好听，带着一种讲故事啊，在演戏的一种气氛，比我自己唱的版本还要更惨更痛苦，非常喜欢。
1: 志贤老师，不管是歌曲的整体完成性还是爆发力，都太教科书了，哇，听得我直接听美了。
2: 刚才呢 ，Karen 唱了一首《坦白门》，分别是忐忑的坦、
3: 留白，
2: 还有我们的西门少年的门。
4: 哇 ，Karen， 你唱这三首歌的意思，是不是就跟这三位说，要不你们就全上吧？
5: 没有来我的队，我心里面其实有点流血，就是有点哎呀，我因为好想跟他一组。
3: 哇，你的 rap 很难呢，我练到不行。
5: 对，所以我今天知道了说，是因为他选择了我们的歌曲，所以他要去到对面那一队，我觉得值了，真的，听到这段值了。
6: 好玩，
7: 忐忑补上了粤语词，真的好新鲜哦！这么多词你都是怎么记下来的？
3: 就拼了命啊！就我是用一天的时间来学这个歌，
2: 这是学霸歌手，
7: 太惊喜了，好棒哦！
8: 完全想不到。
2: 其实我觉得凯仁来到我们的国乐无双，也为我们的节目增添了一份厚度和温度。
3: 我是最幸福的，可以陪伴着那么多人成长，这个是最大的荣幸。谢谢大家。
9: 其实今年对志炫大哥来讲非常的重要，马上要准备自己的60岁的演唱会了。
4: 对对对，我今年7月6号就满60了。
10: 哇，他还有60吗？他看着好年轻，我完全都没有意识到，
8: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4: 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到我的演唱会来体验或是感受我这35年来的成长。当然呢，里面呢肯定是有我喜爱的 Karen 的歌曲。其实我喜爱的 Karen 的歌已经有很多首了，而且都很实际的出现在我的演唱会里面。今天来到这里呢，我主要是来唱歌给 Karen 听的。
3: 哇，我有多么的荣幸，谢谢。哇。
9: 我们节目有一个规则还没跟志炫大哥讲，只要无双唱将在舞台上爆出歌名了，就一定要唱一句的。
10: 啊，真的是这样的？
9: 哎，对，我们有规定，就是爆了歌名就得唱。
4: 好啊，

0: 天。
1: 志炫
2: 还有唱歌瘾，
1: 唱嗨了，唱嗨了。
0: 好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还要啊？

0: 啊，他真的太爱唱歌了，他太爱唱歌，
1: 对
0: 对，歌的那种爱。
2: 单身情歌的作词人厉家扬老师刚好也是我们国乐的作词人，我听说这个作品当时在一开始的时候您还跟他有过激烈的争吵。
3: 对，一开始原来这首歌的里面有一句天啊请帮帮我，爱人请看看我，我就是非常抗拒这两句。我们对于自己的爱情不应该是自己努力追求的吗？何必要天哪请帮帮我，就我觉得那个乞怜的感觉我觉得不是很正面，所以后来我就跟厉家扬老师就把这个部分改成你想爱就别怕伤痛，这是一个一定会有的经历。对，
4: 你唱歌就是带一种戏剧感，就是你是在讲故事，所以让我们大家听得非常的陶醉。
3: 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两位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开场曲，开场太好了。王炸，
6: 莫文蔚是个全面的艺人，大家听他的歌的时候呢，你不会只是听旋律，也不会只是听歌词，你会听他想说什么。
1: 他让我感觉他就是一家餐厅的老板娘，他以过来人身份告诉你这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5: 志炫哥演绎的这首《如果没有你》给我的感受是会比原版要更痛彻心扉一些。
7: 他现场跟唱片一样，听到他这么完美的高音，完全被他吸进去了。
3: 我太喜欢跟你同伴，
1: 我也是，哎呀，跟你唱歌太享受了，真的，哎，对，所以我们要找机会，
3: 我们要找机会，多找机会，谢谢。
2: 好了，接下来要跟无双空间的各位讲，也是为什么打篮球鸭的各位唱将们，
8: 现在呢轮到你们有些派人，并且商好本队
2: 升温曲出战的唱将人选，然后由他亲手去递上战书，请选择。
9: 蔚蓝姐是
10: 轻快的，就是有点 acoustic 的 vibe。
1: 你那个也是轻快啊？
9: 对，轻快。我的是重型，重型。我觉得他们那边肯定会出一个女生，
1: 因为都是女生。
11: 要不我去，
0: 小手。
9: 要放什么狠话？
12: 啊，我一个假动作晃着你脚崴。哇，
1: 对。
9: 一个假动作晃着你脚崴。啊！
1: 耶，漂亮。
0: 哇，他们来了，两个男生都来了。噔噔噔！哇，今天你们俩都好帅啊！
3: 全来了！哇，踢馆来了！
9: 志炫哥让我们全部一起上，我们就
11: 对啊！哇，
3: 厉害厉害厉害！战术就让队长揭晓吧。
9: 我先溜了。
1: 三二一，嘿！
3: 啊！小前锋宋亚轩，
1: 我一个假动作晃到你脚崴。哇！
0: 天，一个假动作，
9: 快点逃出去啊！
0: 很好。你们有想跟谁配吗？
13: 都可以。
0: 我想，对宋亚轩，我唱的是他的歌。
1: 哦，那你可以跟对他呀。
3: 好啊，这样有趣。
0: 我要做准备了。
3: 龚老师，加油！
13: 菠萝包，
3: 菠萝包，甜死他们。
2: 好了，接下来升温曲出战的唱将人选，他们一位是新生代王牌主唱宋亚轩，另一位是花样唱腔教科书龚琳娜。接下来，请宋亚轩为我们演唱。
11: 这期听说莫文蔚老师要来，大姐来了。世界可以，请进。
14: Hello，
11: Karen 姐，她代表作太多了，《喜剧之王》的杜鹃儿，《大话西游》白晶晶，《食神》的火鸡姐。明天他不爱我，忽然之间一生所爱，这世界那么多人慢慢喜欢你，哇，几十双手都数不过来。小时候就很喜欢《喜剧之王》这个电影，刚好那个里面有首歌叫《The Way You Make Me Feel》，很活力，很阳光。
15: 难免再次控制我心理上需要，
11: 这首歌是《喜剧之王》的主题曲，他把莫文蔚老师的两种身份结合在了一起，既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个歌手。我自己除了有歌手这个身份，还有是中戏的一个表演系的毕业生，因为这首歌，它很符合我演员和歌手的两个身份，而且我觉得莫文蔚老师他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榜样嘛，对。我记得莫文蔚老师之前弄过一个乐队版。难以再次控制我心理上需要。这张专辑定位为影像专辑，意在结合音乐与画面呈现创作过程，也给了我一些灵感。我就在想，我目前生活中很重要的场景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校园吧，校服啊、课桌、老师、学生，就是想做一个热血校园的这种呈现。
13: 那你今年呢，也要从中戏毕业了吗？
11: 是的。
13: 对自己未来演员之路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1: 我觉得就是像，Karen 老师一样，能够尝试不同的角色，然后出更多好听的歌。
13: 期待莫文老师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吗？
11: 我觉得就是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0: 谢谢，谢谢宋亚轩。
1: 我觉得宋亚轩今天表现很好啊，广东话、英文、唱跳、表演、舞台调度跟观众的互动都是设计的完成的很好的，
2: 就是 sweet boy， 而且很青春。
3: 是他的演绎，就是给这首歌带来了很多很鲜活的那种色彩。
4: 简单说就是校园朋克谈恋爱了，他做到了这个感觉。
0: 我们要期待龚琳娜给我们带来超顺演唱，人生难得尽兴，要醉就醉得酣畅淋漓，不憋屈不拖沓，好音乐敢张扬态度，好酸奶够顺滑畅快，简纯超顺桶，一瓶有态度的音乐酸奶，口感顺，状态顺。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歌声一起恣意挥洒，超顺开唱，有请龚琳娜为我们演唱《醉》。
1: 每一个来到国乐无双的歌手都有他自己的代表作，所以彼此唱对方的代表作，我觉得这既是一种尊重对方，然后又是一种有可以带着自己的风格的创新。然后我先把莫文蔚的歌整个都听了一遍，后来呢我又听了王菀之的，不过最后呢我还是听到了时代少年团的这一首《醉》。
5: 迎来诗人提笔，老乡和风梦落细雨。
1: 我眼前一亮，因为在这个歌里本身就是有一句词叫黄梅戏，很难得在这样的一种年轻人听的流行歌里会有一个偏戏曲风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我会有一种可能跟我有一些共鸣。宋亚轩是我们这次国乐无双这个舞台上最年轻的一个歌手，那他的歌如果我去唱是什么效果呢？
6: 龚琳娜老师唱我们的歌还挺惊喜的。对，
7: 您平时会去了解年轻人吗？
1: 会啊，因为我的儿子也是很年轻的啊，他们喜欢滑滑板啊，喜欢玩说唱啊，一起玩视频，会了解一些新潮的词儿啊、梗啊，我也会跳手势舞啊。大地苍茫，何处是天堂？我都是跟年轻人学的，我最近学到的词是上楼。哎，就是爬上楼喜欢一个人吧，就是如果你喜欢时代少年团你就要上楼，我这次也上楼了。你能不能教我一些什么跟年轻的观众都怎么互动的？
8: 对，
1: 这是在擦眼泪是吗？
9: 要跟亚轩猫咪一起玩耍吧。哦，
1: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眼睛要看着观众？噔噔，哇，是这样吗？
8: 这个厉害。
1: 然后因为我在舞台上我特别希望会有一个 link 给观众。哦，对，
10: 可能 wink 的时候歪一下头。
1: 啊，是这样。
10: 3 2 1，
1: 时代少年团唱这样的一首国风的歌对他们来说是致敬经典，但对我来说我唱这首醉就是更多的去拥抱年轻的观众，我也会唱出自己的特色，自己独特的声腔的韵味，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

0: 很甜的菠萝包。
1: 他的唱功实在是太强，黄梅戏的那个部分就很出色，不同的元素放在一起，我觉得有产生了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效果，太厉害了，又是另外一首神曲。
2: 龚琳老师什么都愿意尝试，在台边听一直很惊讶，就是惊喜不断，这点特别打动我。
3: 他可以随意在流行跟戏曲的模式上面去切换，这个衔接难度其实挺大的。看龚琳老师的舞台，我觉得实在太享受了。
4: 谢谢龚琳老师，来，我们现在把宋队长也请回我们的舞台。
5: 你把这首歌唱到了新的高度。
6: 那今天呢，龚老师在唱到最后的时候，看到还有一个惊喜的 wink 是吗？哎，
5: 是的，我精准捕捉到了。
7: 这是我跟他学的，你们今天没发现吗？我做了一个，原来沙猫找啊啊找婵娟呐，这就是他那个胆小鬼里那个动作，对不对？然后最后 winking 也是他教我的。

0: 天的舞台太精彩了。
1: 冯丽娜老师，这个作品对您来讲，在改编和演唱当中最大的难点，您要克服的是什么？
2: 哎呦，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说那词儿啊，跟我们不一样，那逻辑。
1: 你看他说到我们的时候，就向我靠近了一点了，因为自动的就划成两边了哈。
2: 那中间那好长那词儿，不光是语速快，关键是他那个词儿的那个逻辑。我们很少这样说这个词儿，我练了好久。今夕何夕的江陵人，是你都要用出春意。一直在练，我哎，一直在练。还好今天的舞台上唱的还行。哎呀，
3: 太好了。
2: 对，但是这很难。
3: 我刚刚全身都是。这样子，嘴巴都没合拢过。还有那个黄梅戏那段一出来，我鸡皮疙瘩上来了。
2: 中状元，
3: 中状元。
2: 对对对对对，很好。哎，唱黄梅戏要打开鼻腔、口腔，所以你可以学猫叫。中状

0: 哦，不错哦，有前途。谢谢你，因为我觉得在你们的歌里能够把这样的黄梅戏的片段放进去，也传播我们的戏曲艺术，所以我一听这首歌就好喜欢，真的醉了。哇，黄梅戏歌词会让我有一种穿越感。 就是好像是我们在过去这个戏曲很古老，然后到今天代代传承。即便以流行歌的方式，如果没有根的这种音乐，那么年轻人也不能够真正的站在舞台上唱出我们的汉语、我们的中文给大家听。所以，不断的学习我们传统的文化，这样你的音乐才更有生命力。
1: 说得好。
0: 今天龚亮老师又有了不一样，又突破，
2: 确实也给我们很多惊喜，对不对？
3: 对。
0: 但是我们再回味一下刚才小宋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感觉他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2: 最大的难点就是新编的这个版本快很多，然后就有时候咬不准字。
3: 真的好厉害哦，全部是粤语，然后他几乎全背下来了，然后他还要跳，要唱那么大的跨度，那么年轻，好棒。
2: 关键是在舞台上有魅力啊，对不对？
4: 谢谢，谢谢，丁老师。
3: 最近网络上大家都在说他有粤语情歌王那味儿了，唱情歌找到什么样的窍门了吗？
4: 有什么窍门？我也没有什么感情经历。<笑>
2: 我觉得就是
4: 对着粉丝朋友们还有喜欢自己的人唱。
1: 那刚才在唱的时候也勾起了大家对于电影的回忆。小宋，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教一教电影当中的台词？如果说用粤语来讲的话，怎么讲？就是尹天仇和柳飘飘的那个台词。
5: 唔开工得唔得？我想你哋啊！
6: 我啊，你哋厉害，你们！
1: 作为无双乐迷，我们是幸福的。再给他们两位鼓鼓掌好吗？谢谢他们，
6: 谢谢。
7: 根据我们这场的规则，此刻我们应该要公布目前两队谁暂时中一职领先。我觉得是我们队。篮球。上半场累计简纯中一职领先的队伍是篮球。
8: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 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怕蔗糖喝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三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
2: 为什么打篮球呀？
1: 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两位，辛苦了二位，
3: 谢谢。
2: 国语好听，简纯好喝，我们一起开始简纯超顺时刻。怕蔗糖喝简纯，好音乐看简纯。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举起你们手中的简纯和月球灯，我们一起喝超顺，一顺百顺，
4: 喝简纯超顺。
1: 打开抖音搜索简醇酸奶旗舰店，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下单节目同款享简醇定制好礼。那么接下来在无双空间的长餐 A 队的唱将们，现在
5: 轮到你们优先派人了。当然这次的优先派人结束，
1: 也就代表着下半场所有的出场也就决定下来了，请商讨并指定本队燃情曲出战的唱将人选。
6: 越是倔强越是悲伤，
7: 我们两个开始练车，
8: 是
7: 紧张起来了的。
9: 下半场靠你们了。他们会先出谁呢？
10: 嗨，
11: 耶，
12: 太棒了，
10: 很棒啊！
13: 第一次挑战这样的歌，
11: 好厉害。
14: 我觉得龚老师很享受，
15: 对，我很享受。
16: 下一个是，
17: 那我就唱第三轮，
14: 婉之，啊，罗宋汤，好可爱。
17: 要说什么呀？嗯，
14: 阴天就别出来打篮球了。
17: 我写了，
13: 挺有趣的。
14: 这个好玩。
17: OK，
13: 罗宋汤。
17: 谢谢。
14: 加油！
9: 加油！加油！
13: 加油！加油！
17: 要一起送过去吗？好、
14: 啊，我也去。
13: 一起，一起。嘿、
17: hey ，都在啦！
13: 啊，我们来了。
18: 太棒了！
1: 这么快？
9: 他们来了。
7: 为什么这么多人来？
19: 你们也全员出动？
14: 你们刚刚也全员啊？我们只是礼尚往来而已。要先打开还是我们走？
19: 那我们先开吧。哇！
1: 阴天就不要出来，
14: 阴天就不要出来打篮球了，
9: 厉害了！
13: 我们商量，
14: 你们商量，
9: 期待期待，
14: 不打扰，
7: 加油！拜拜，罗宋汤，
17: 拜拜！我现在要去准备了，没有说很怕要遇到谁，我只想做好自己的演出，不会遗憾。
7: 你想跟谁对？
13: 我无所谓。
19: 你们都是副队长，你们也可以做决定。
1: 接下来有请燃情曲唱将，他们一位是质感唱作先锋，另一位是氛围感天花板，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婉之、蔚蓝，欢迎两位。
2: 婉之有没有想到会是蔚蓝来应战呢？
17: 我其实有想过会不会是裘德老师呢，大家都是创作人，但是我跟 Janice 又是好朋友，嗯，所以都好的。
3: 是的，很开心见到 Ivana， 因为我们真的很熟，我们同一年入行，
1: 同一年入行。
3: 入行，对
1: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
1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
17: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新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新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5: 这次我翻唱李宇春的歌，我觉得大家都猜不到我说就选他的歌，
6: 惊讶，因为我以为你会选 Karen 姐的歌，因为情歌比较多嘛。
5: 是的，
6: 所以我没想到啊。
7: 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心中写满爱。
5: 给女孩这首歌，我想要一个很轻轻的。那种感觉 very light acoustic， 就像一位很熟悉的朋友告诉我我是独一无二的
8: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我很惊讶是你写的，我觉得最动感动我的歌词就是相信自己很美好的存在，希望我小的时候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个。小的时候，因为我胖，在学校经常被欺负的。入刑之后，大家都讨论或者是批评我的身材。
9: 即系落街买少少嘢做全版诗啊！
10: 放大标题化，
11: 我唔好意思，我答唔到啊！
12: 好敏感同埋好容易喊。
5: 影响对我来说很大，所以我就找不同的方式让自己很熟。但是我发现我这段时间我真的不开心，让我没有自信的。之后我就开始训练，
13: 记录做运动的过程。
14: 好，真的，你准备好没有？
15: 准备好。
5: Weight training。发现自己变得更强壮的时候，我开始喜欢健康的自己，越来越欣赏自己。
13: 是人生最闪烁的登顶时刻。
16: 青山乐坛女歌手金奖卫兰。
5: 虽然我有时候遇到挫折，但是我很快就可以跳出来的。
17: 其实呢20年里面咧，经历咗好多高高低低啦，但我觉得呢啲经历咧，变成最好经历。
5: 不要拿别人的标准跟自己来比较。希望所有看这个节目的女孩知道，就是你们是很珍贵的，你们是值得被爱，值得被看见。Love yourself because I love you.

0: 它让我想起这一种就是特别带爱的很温暖的一种分享，我觉得是这个气场很大。
1: 我们在这行里面有讲音色杀手，也可以这样想，那他在这上面的处理呢，尤其是粤语歌啊，他唱是非常有味道的。
2: 他本来就是很擅长 R&B 的嘛，他后面有增加很多的转音的东西，我觉得是很适合他的。
3: 他唱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很舒服，就很自然，就真的好像跟大家说很治愈的话。他后面还加很多他自己很擅长的那种唱法，就哇，特别的棒。
4: 谢谢蔚蓝，也谢谢台上所有的音乐家们。现在我们请王婉芝来到舞台。
1: 阴天在无助者的房间，
5: 他把阴天变成粤语了嘛，对吧？
1: 对，把阴天变成粤语。
0: 孟蔚，他是我的 super idol。我念书的时候，跟我的同学都是听孟文蔚的歌。买唱片的钱不多嘛，很多张都想买，只能买一张吧。那我会选他的。

0: Thank you。呢首系一首我好中意嘅莫文蔚嘅歌，叫做《你给我多少时间》。
1: 这次你为什么会选择《阴天》这首歌？
0: 除了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旋律，特别喜欢这个歌词以外，我好像蛮多的灵感都是在阴天的时候，它会到访的。

0: 好像应该翻唱都是翻唱原版，这一次是粤语版，所以我非常期待这首我听了这么多年这么爱的一首歌，现在有新的词，而且是林若琳老师，好厉害。其实到底寂寞是否一种缺点，哇，这个太重了，我就想象了一下，他其实每一天出门去上班社交之前，他都会装扮好好的，在镜子面前，你今天好美，回到家里很累的时候，他还是站在镜子，只有他自己一个才看到自己的疲惫啊。可能甜的蜜蜜妈妈的生活肯定也会有觉得寂寞的时候。
1: 大家好，我是婉芝，我想分享的那个阴天的舞台是有很多面镜子围绕着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就满足于我得到了这一面，然后换另外一面镜子都会露出满足的样子，但是他转到观众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会寂寞。
0: 在我多年的偶像面前，就唱这首我这么爱听的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压力的，但我更是兴奋，

0: 真好听。
1: 知道晚醉要唱阴天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兴奋，因为我首先就很喜欢Ivana，她真的是全才的一个女艺人。所以看完Ivana今天唱粤语版的阴天呢，我很震撼，所以我特意要收藏这个歌词。就歌词也写得很棒，再加 Ivana 的唱歌的方式，她的那种很空灵的声音，再加上舞台的整个设计，我觉得就真的很完美的把这一个版本的那种情绪就是展现在舞台上。
2: 谢谢王婉芝，状态顺，唱得顺，心情超顺，就像歌里唱的，阴天总会过去，情绪的纠结拧巴都随旋律抚平，不必困在内耗里，心绪舒展，日子啊自然就顺了。接下来我们把蔚蓝也请上舞台。
1: 很梦幻，这个组合
3: 好搭呀，他们
1: 真的
3: 像拿铁一样。
1: 对，
2: 同样都是写这样女孩的情绪，婉芝今天唱的阴天是非常让我感受特别的。不过咱们先从我们都看到的事儿，放了很多镜子。
4: 我觉得镜子最神奇的地方，它就是好像更是一个看内心的镜子。有时候我会觉得你看着镜子未必会有这勇气看眼睛，你会看服装看头发，但是你一看到自己的眼睛你可能会躲的，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心里面有一点寂寞，或者是有一点故事自己还不想面对呢？那这一首歌的歌词我就跟林若琳老师沟通了一下，就把这一份心情给写出来。
5: 他真的很有想法，他分析了人们对镜子的里面的各种心态。我一直觉得我看镜子的时候就是一种对话。哎，
6: 我们再来回味一下刚才蔚蓝唱的那首《给女孩》。蔚蓝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7: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安全感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不用和别人比较。我希望每一个女人都知道你们很珍贵的，你们值得被爱的，你知道吗？我们需要相信自己啊。我记得是容易说，但是做比较难，因为我也是有很多地方我不够自信的。但是我真的每一天我都告诉自己，就是我需要学习接受我的优点和缺点，然后就慢慢变得更自在的。
6: 这首歌唱给更多的女孩，当然也唱给当年的那个女孩，
7: 也是唱给自己听。
6: 对，如果说对十年前的自己说点什么的话，你会想说什么？

0: 你是独一无二的。你们也是独一无二的。
1: 谢谢两位刚才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
2: 魏然老师的舞台的呈现，其实把整首歌曲改得有点RMB，把这首歌曲唱出了自己的风格，我也很享受他唱的这个气氛。
3: 王菀之老师的影片，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里面有一段说，只想知识天天增添，人生所有单靠恋爱会变得危险。这个角度就是我们现当代的一些都市的女性去面对生活一个很大的特点。
4: 让我们全场掌声拉到最满，一起开启万众瞩目的无双曲的表演，有请他们。
5: 我去换衣服了，
6: 去吧。
5: 好，
7: 好，
8: 来吧，
7: 一二三，
9: 加油，
7: 走了。
10: 越是悲伤，越是
11: 就上来啊。
7: 还是会紧张了，因为我刚好也选了春春姐的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在她面前就好像有一种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觉。
12: 我就希望你过来。
5: 我过来了
12: 啊，好希望你过来呀。
7: 我也来了，
12: 我们一起看。
4: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无双唱将，有请他们。
13: 他们一位是全能舞台王者，一位是绝对宝藏音乐人，欢迎李宇春、裘德。
1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减醇三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减醇无双，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迎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清鲜照等你拿。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2: 裘德你好高哦，但是我也不矮。
1: 说实话，今天在你们俩旁边，我觉得我矮了。
3: 哦，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今天刚好选的就是雨春姐的歌。既然命运把我们排在最后一首，我觉得都是最好的安排。对，
2: 非常开心，裘德今天有选到我的歌曲。但是在演唱之前，我想帮你把这个夹子摘下来。
4: 那发型师还没拿。
3: 还有个夹子是吗？啊，那你帮我摘一下吧。
1: 他真的不是造型吗？
3: 不是啊、对，是。
2: 我刚刚有一度怀疑一下，这是不是他特别的造型？
1: 对，我也觉得。
2: 但我觉得好像不是。啊。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忘记摘，哦、所以我就感觉哎，好熟悉啊。
1: 好了，那我们把舞台交给为什么打篮球鸭的无双唱将裘德。
5: 我们贵州人。自豪的。
4: 听他的编曲，
5: 他自己的编曲啊？
4: 是的。哇、wow、
5: 裘德听过很多年轻人翻唱他的歌，然后没想到他居然是我的贵阳老乡。
6: 之前我就很喜欢他的音乐，也听了他很多的一些演出，我觉得他做音乐非常执着，有追求。
4: 裘德我说过才华洋溢，对，这绝对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未来单曲的音乐制作人而这样说的，我是真心的。

0: 听到了裘德的声音跟他的作品，我就跟他邀歌。
1: 我一直都很喜欢裘德老师，我真的很喜欢他的有一些歌，《浓缩蓝鲸》啊，
2: 喜欢那个裘德的那个《浓缩蓝鲸》。
3: 只要你说，我就可以带你到另一片海。
4: 我很感动得到各位老师的一个认可，因为可能你写的歌，他们在其中可能找到了可能属于自己的共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对于一个写歌的人来说。然后这一次选了李宇春老师的歌，他的流行那张专辑里面有首歌叫《一趟》。
5: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
6: 我很惊讶他会选择到这个歌，而且他怎么接触到这首歌的，我都想象不到。
4: 为什么选择李宇春老师？因为我觉得他讲的是个年轻人可能有一些梦想啊，但是走到社会里面可能发现社会跟他的梦想是相冲突的，然后就会到一个迷茫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反思吧。然后我觉得可能跟我第一次北漂的时候那个感觉一样，然后我就觉得他的那个歌让我很有共鸣。后来我就回去，我就自己弄了一个所有的一个从头到尾的感觉，保留了一点爵士的元素，然后后半段可能就有摇滚的元素。然后我发给石头哥，然后他来润色的。我改的这版会比较摇滚，把当时那种年轻时候的那种呐喊给喊出来，我觉得就没有遗憾了。

0: 编剧是编得也很不错，我觉得有一种戏剧性。他一开始还是害羞，然后一层一层随着他音乐的铺垫，他的声音越来越开，状态越来越进入。
1: 我就觉得我在看音乐剧，然后叫他的每一首歌都是音乐剧的一个曲目，给人很多的幻想，好像他的声音他的嗓子是有不同的面貌，化不同的妆这样子。
2: 接下来我们请李宇春来到舞台。
3: 春春压轴，春春压轴。哎，
4: 女方的还在那边
0: 啊，他想陪着李宇春，是他填的词。哦，
5: 好犀利啊，
4: 才女啊，
6: 才女，
5: 才女，
7: 太厉害了。
8: 这一次的主题是互唱对方的歌，想问春春这次选择的唱将是谁？
9: 王婉之。当当
10: 当，感谢春春。
9: 我记得我们两个第一次出战的时候只是握手而已，然后第二次见面就拥抱了，然后就越来越熟了。

0: 我觉得他改词的能力好厉害。如果有机会，他愿意的话，我想找他邀歌啊。
1: 我们整理了十个，想让你们猜一猜，你们觉得你们两个有哪些点是同频的？
2: 爱吃，我们都爱吃。
0: 爱吃，对。
3: 短头发的我们。
0: 哦，对哦，对哦，对哦。都很内敛、敏感。
3: 是的，
0: 是的。哦，都唱过《乱世巨星》，真的。是的。都是创作人，对，都爱音乐嘛，对，是，都是爱人。
3: 是的，
0: 没错。啊，都爱打麻将，这点我没想到。
4: 打麻将如果被人点评，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
0: 都喜欢小动物。
3: 喜欢。
0: 都是2005年出道，都不爱社交。
3: 是的，这是肯定的。
0: 我们有共同的好朋友。
5: 盛世独秀赛道，吴青峰飙上了，到不到？
6: 也到。
3: 为什么他无处不在的感觉？
0: 啊，热爱美食，都爱吃啊。
3: 爱。
0: 我觉得好像就是冥冥中注定。我在上一次我就有偷偷向他邀歌。那没想到这一期很快就来了，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原创音乐人，然后他本尊就在现场，他可以来帮我来重新来创作，我觉得其实相当于一个合作了。
3: 感谢你邀请我，还有唱我的歌啊！
0: 哇，是我开心了，是我开心了。玫瑰是花园，茶叶来取
3: 暖，就这样欣赏白露的。想过我会不会因为这个短时间没办法把最好的写出来给春春，但我还是觉得如果由春春来唱这首歌，歌词也可以由我来写，对我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0: 我其实因为唱也在啊，会稍微有一点点压力。其实我觉得它的难度不在演唱，而是在于去把控那个音乐的腔调。那我在拿到芝芝给我新写的这个歌词的时候，它完全脱离掉了原来那个作品带给你的一种忧伤。
3: 我选的字的韵，其实老实说也特别难唱的这个韵，因为它的口没有打开来的，这个有带闭音的比较小的一个状态，这种发音是很难的。但是我的感受是跟春春给我的整个形象是配合的，里面有多了一层挺潇洒的感觉，跟20年前的那种比较少女的写法不一样。她在说的也是关于爱情，她就是人生的一个记录。我都是想象着好像春春在演这部电影我去写的一个状态。
0: 这是她最厉害的部分，把那个歌词又写得很唯美，那些后积雪啊，玫瑰花园啊，月啊，啊，我就觉得他太厉害了。
3: 我只是希望你喜欢。
0: 我非常喜欢。
7: 哎，啊？
3: 其实全部都 OK 的。只有一个音就是该是呢。
7: 计算。
3: 他一定要先上去，要不然变成另外一个字了。
0: 怎么上去的？
7: 波波该是这样更好。
3: 这就不对，因为他不上去的话，就变成另外一个字，
7: 变成酸了。
3: 该是是不没有那
7: 这个字，没有这个字。
3: 好问，只有这个，其他的
7: 都对，都几乎对。
0: 好。
3: 拜拜了。

0: 他太有魅力，太帅，我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我感觉春春一定会超震撼到所有的观众的。
1: 不要这样，这样压力很大。

0: 洗脑了，这洗脑了。嗯，这真的洗脑了。我说很酷，真的很酷。嗯，因为这种歌大家太熟了，通过它不断的转调去呈现那样的一种表现方式，还挺给人耳目一新的。
1: 我觉得春春的改编的非常时髦，然后整个电子的编曲那个流动性就很高，他那个舞台他的演唱，然后整个编曲和四为一了，就是一个艺术的展览，就觉得很棒的。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大家好，我是陈小春，
1: 我是雷佳，
2: 我是梁咏琪，
3: 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黄子鸿凡，
5: 我是薇兰。
0: 现在登录 C4界 APP，
1: 为我解锁纯享舞台
2: 以及更多幕后花絮以及独家彩蛋，
1: 更有机会亲临节目录制现场。我在 C4界 APP， 同你不见不散，
2: 同你不见不散，
0: 同你不见不散，
4: 同你不见不散，
3: 等你不见不散。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国乐无双全民共创金曲封面微博活动正式启动，在微博带国乐无双全民共创金曲封面国乐无双话题发博，晒出你为当期节目金曲队伍设计的封面，将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官方金曲封面，欢迎大家踊跃投票参与。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 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1: 超帅的欧盟，
7: 我们特别把婉芝也请到舞台上，婉芝今天在现场听的时候应该也会有特别的感受。
1: 太帅了，
8: 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 magical， 就是它会变成不同的形态，然后还是会 这样震撼。我会一直在听你这个版了，我肯定，真的太帅。
9: 我今天是所有 我们 这么多期演出以来我最紧张的一期，我真的很爱很爱这个作品。
7: 两位都在现场，这普通话跟粤语是不该合唱一次啊？
10: 耶，期待

0: 粤语版今天真的好深哦，印象哈。
1: 两位刚才的合作，我觉得把一个优秀的作品演绎到了极致。婉芝是如此用心的把这一段淡淡的就这样写到了刻骨心痛啊。
2: 我写这个歌词的时候，其实抱着两个心情，第一个就是20年前这个甜蜜的爱情故事里面都是生活里出现的棉花糖啊，等电话啊，看窗外的雨啊，虽然是受伤，但是他的生活就是存在着这些物品。20年后长大了，哎，原来复杂了这么多，原来我们的重担也多了，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说，或者是已经没力气去说了，那就把这种心情就写进去。然后我写的时候，其实我是一直在想象春春在演，我一直觉得她是很有气质的。我刚才是坐在这边，你这样转，我觉得你是艺术品，所以她就会出现在我脑海里，拿着茶杯这种很冷静的状态，就跟她很配，我觉得。所以我就特别为你写的，希望你喜欢。
3: 非常喜欢，谢谢谢谢。这一期就是互唱彼此的歌曲，我很想唱他的歌，他本人也是这么优秀的创作老师，那可不可以他来帮我改这一版粤语歌词呢？然后但是我又觉得说，哦，他自己也有很多舞台要准备，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讲有点太为难了，但是我还是浅浅的这个问了一下，没想到他自己的那首歌是林老师帮他写的，但是我这首歌是他亲自帮我填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也非常非常的爱这首歌曲。哇！所以在这个舞台上，我也向这个道具老师们要了这样的一个顺时针的这样的转动的装置，其实也是代表着这首歌曲经历了20年的时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了，就是希望尽可能的把他的这份用心，然后通过这个舞台呈现给大家。
4: 真好。刚才春春唱的是婉芝的歌，然后裘德唱的是春春的歌。
5: 我第一次看到春春姐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是很有共鸣，因为我其实刚去北京的时候，好像也是那样一个状态，就好像理想跟现实之间没办法去平衡，然后会对那未来的思考，我这版是呐喊出来的一个感觉。对，
3: 他在那个试音的时候，我在耳机里已经听了一遍了，然后他表演的时候我又认真的听了一遍了，但是我依然觉得我还想听，就是感觉没有听够。然后他在这个音乐里面就是设计的每一个层次，然后包括他改的一些和声，然后那个音乐的丰富度，让你会不停的想要去再听听。他像一个魔法师一样，我觉得。
4: 魔法师。
3: 对。
4: 魔法师，快给我们讲讲你在里面施了什么样的魔法？
5: 就是比较摇滚啊，对的，然后加了一点弦乐，然后和声的比较爵士一点，然后就也就这些了，对不对？都大道至简，对吧？
4: 太谦虚了。
6: 他很擅长编 jazz， 所以他很喜欢把 jazz 的元素和弦就揉出一个不一样的。
4: 接下来呢，裘德还有跳舞的舞台，所以我们先谢谢春春和婉芝，
1: 谢谢两位。

0: 纯音乐评，
1: 音乐评挑战，那一定是和音乐相关的。
2: 说得非常对，简纯就是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不仅好喝，它还能唱歌。
0: 没错，简纯音乐评啊，每瓶都有音阶，哆来咪发嗦拉西，每个音阶都有专属的手势。你看，他都开始比了，大家知道吗？那准备来了啊，跟着裘德就行。
3: 做体操是吧？
4: 六六都在忘记。
2: 哇，太难了！
5: 太难了，太难了！
2: 果然是舞王啊！别说啊，确实很好玩，这就像是健康手势操的音乐版。一会儿我要自己练一练。
1: 对，我觉得好玩又很有意义啊！瓶身上的歌词也很用心。嗯，
0: 那当然了，好音乐看简纯嘛。来，我们三个一起碰杯，喝个简纯，超顺，干杯！
6: 干杯！
0: 怕蔗糖，喝简纯，买简纯上京东官方直降，放心买。简纯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大家喝之前记得撕开发现惊喜哦。
6: 好。
4: 君乐宝，
3: 好喝的。
4: 对，这应该是好喝的。
3: 饿了就可以喝这个。
0: 又到了金曲揭晓的环节了，又到了超顺的口播环节。好音乐看简纯，现在在抖音搜来测测你的音乐性格，即可和金曲歌词同框，解锁专属的金曲海报，参与挑战还可赢取现金奖励。
2: 简纯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期待大家一起解锁简纯音乐瓶玩法。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的排名。
0: 辛苦了各位无双唱将，今晚彼此互唱你的歌的音乐交流之旅舞台部分到这就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举杯简纯，干杯。
4: 杨不呀
3: 杨不呀
7: 杨不呀。
0: 接下来是公布成绩的时候了，
2: 国乐无双第六期获胜的队伍是为什么打篮球呀。恭喜什么打篮球呀？队是905分，唐餐 A 队是898分，只相差7分啊！也是我们的节目录制到现在为止差距最小的一次。
0: 恭喜获胜的队伍，你将获得国乐无双第六张无双金唱片的荣誉，歌曲将进入金曲池。第十二期巅峰无双盛典将在金曲池当中挑选各维度最优者，颁发10首巅峰金曲，同时也将有机会联动登上弯曲声明月的晚会舞台。这张金唱片也将被永久珍藏在无双空间当中。
7: 很开心我们赢了，
8: 在这个金唱片里面我贡献了一点自己的力量啊，希望的大家带着我这份努力去勇敢的冲吧，为什么打篮球呀，冲。
9: 国乐无双的舞台真的很好，它让不同的音乐人在这个舞台上各种切磋，而且你帮我写歌我帮你填词，大家在非常短时间内很快得到一种共识，在这种快乐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东西，这种事情没有国乐还真没有。
10: 代表作它因为是跟着你的创作，你的成长，你的经历，不断不断的有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就会很立体的塑造了你是怎样的一个歌手。
11: 我好喜欢参加这个节目，大家都在认真的唱歌，不断的突破自己，尽情的交流音乐啦，就是感觉很温暖。
12: 我们做音乐就是希望我们的作品可以给到共鸣，能打动到听众，他才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13: 好的曲子它是能够穿越语言，那么国乐无双它就是一个转介，把旋律用不同的语言让不同文化的人们能够接触到它，碰到它。希望将来不止国乐无双，将来有更多的无双可以出现的。
0: 无双空间的唱将们，请指定出战的唱将。
8: 这个战术要递过去，
1: 你要狠一点。
3: 啊，他们出人了。

0: 今晚的主题叫做颠覆，当金曲遇上新神。
1: 这首歌是存在我回忆的歌，算我的青春吧。
2: 我太喜欢，
0: 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微视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音乐、汽水音乐、网易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3: 这样的灵魂，我觉得应该保护的。
0: 积极的信息，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跟微博网友们一起感受音乐现场。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承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非遗技艺历久弥新。千年药香融入现代生活，守护家人健康。
3: 用身外身做梦中梦，望云外云见我中我。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院线上新了。
4: 年轻人阿志一直坚信所处的世界存在着 bug， 而他是这里唯一的真人。他每天都在拼命搜集各种证据，希望找到这个世界的漏洞和逃离这里的方法。直到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他才感受到真实与温暖。两人一起疯跑，一起幻想。可小一究竟是能陪他逃离的同伴，还是这世界里早已被设定好的 NPC？ 虚实交织，结局成谜。阿志最终要做的选择不只是离开，而是如果真实世界只剩孤独，他还愿意回去吗？
5: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6: 今儿天不错呀。
3: 有很多时刻嘛，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你以前见过这个场景，你以前见过，然后甚至是你吃一道菜，你觉得你以前吃过，甚至是有时候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觉得以前来过。我相信每个人都发生过很多次。
5: 嗯，还在这里。
7: 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
4: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中国近年来又一部软科幻电影。两位主演，王源略带破碎感的忧郁气质，与这部虚实并进的影片可谓相得益彰。他仿佛随时准备被时光裁剪，又能很快被不知名的意识所重组。文琪则以他轻快明亮出现在每一个一帧。

0: 易幻的情境里，既突然又是那么的自然。你看见它就像一束光，跟着它就能走到虚拟世界的尽头，又能将梦境重新播撒到现实之中。
1: 打动我的是这部剧本的内核，它会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生活中，包括剧本外的我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奇思妙想吧。
2: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3: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4: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1: 老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会真的在现实生活中会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虚拟的？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我们能够抓住什么？就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思考。
0: 梦里不知身是客，这是人类在现实之外的另一种更持久的感受力。古人如此，现代人这方面的感受只怕会更强烈。所以人们常常将这歌唱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而这部跟幻境息息相关的影片，不仅让人们的思绪得以驰骋，更让我们自以为孤寂的心灵有了安息之地。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则童话，那样我们会心动；而将它拉回到极为冷峻的现实里，我们又会情不自禁地感动。
1: 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我不会去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只在乎我所经历的，我所带给别人的，我们所共同经历的这一刻是不是真正的被我们传递到了，被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要找到自己就是存在或者生存的意义吧，或者不用说找到，我觉得只要有这一点点思考，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很成功了。
4: 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3: 你是人的吗？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谢霆锋在《怒火重案》中会把反派人物演得如此有魅力。半长的卷发，不羁的冷笑，邪魅的眼神，还有他右脸的伤疤，微微的络腮胡，和甄子丹饰演的警察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谢霆锋可以说是把这个反派人物的极度张狂、狠辣刻画得淋漓尽致了。锁定电影频道，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反派人物吧。
2: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八个兄弟死了，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3: 小人，
4: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四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
5: 见人啊，
6: 再没去见我，
7: 好久不见。
8: 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9: 好，钱要慢慢找，
8: 太迟了。
10: 伸张正义，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0: 实力对抗，
2: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8: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11: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0: 义无反顾。
2: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你只要说一句，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
11: 老子不捣乱，别人吧，
8: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现在给他30万。
12: 放弃，
8: 注意小心。
2: 我等了4年，我今天必须抓到。
0: 7月4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火重案》。
1: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0: 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0: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重走雄关漫道，再赴热血星城。直击新长征路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及融媒体直播彩排。我的歌声唱你的故事，你的旋律奏我的新曲。国乐无双第6期用音乐对话。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28号，电影频道将在贵州省遵义市推出新长征路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及融媒体直播，以长征题材的精品电影为载体，全景诠释伟大长征精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现场，提前揭秘有哪些活动亮点。
2: 我们这场电影的主题活动其实就是把过去经典的电影、现在正在上映的电影以及即将拍摄的电影与这个长征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历程，以及我们将在新时代踏上新的长征路上。首先是有些电影艺术家，比如说刘进老师、卢奇老师、王武福老师，另一方面呢也会跟随这个长征经典的音乐歌舞，以及我们一首新创作的主题歌曲《更续》，重新走回我们长征波澜壮阔的历程，并且感受到新时代新长征路的这种精神。
1: 本次融媒体直播采用主会场加3条外景线路的构架，多路信号实时联动。
3: 我们现在是分为3路的小分队，会分别前往娄山关、4渡赤水的一个会址，然后呢还会前往乌江寨进行分头的直播，然后来全景展示我们遵义90年前和90年后的这个变化。我们是把我们的整个遵义会址的纪念馆变成了我们的演播室的场地，然后动态性的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串联直播。
4: 我们邀请星辰大海的青年演员卓依纳姆和王子薇，我们希望通过就是青年演员的一个视角，能够让大家更加鲜活地感受到这个乌江寨的魅力。
5: 娄山关在红军长征的历程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1935年的时候呢，红军是2次在娄山关取得了胜利。它的地形比较复杂，而且地势很险峻。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海拔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拍摄上是有一定的难度。
6: 我们这次选到的嘉宾有，4渡的演员应小天以及高歌，包括还有歌手蔡成玉。
1: 6月28号，新长征路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及融媒体直播将正式和全国观众见面，以光影为笔，在遵义这片红色土地上续写新长征故事，敬请期待。
0: 今晚播出的《国乐无双》第6期中，无双唱将分别演唱彼此的代表作，在原唱面前给予经典歌曲新的诠释，是音乐交流，也是情感抒发。
1: 本期国乐无双的主题再一次印证，音乐是交流与对话，是表达与共鸣。彩排现场，音乐总监常石磊与众人逐句打磨，尽力让每一首老歌都拥有崭新的灵魂与温度。
7: 还有包括整个导演组的灯光啊、舞美啊，其实花了很多心思，希望大家来能够很舒服的在舞台上表达自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他们能够唱到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方向还有编曲。
1: 李宇春演唱的歌曲《就这样》改编自王菀之的《我真的受伤了》，他邀请原唱为歌曲填粤语词，唱出成长后的心境。
8: 粤语和普通话，一个是偏婉转的，一个是偏直白的，它各有各的味道。它一首歌可能填完词以后，它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风格，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1: 王菀之和蔚蓝分别带来莫文蔚的《阴天》和李宇春的《给女孩》。想工作优先，忙得你只吃泡。宋亚轩演绎电影《喜剧之王》主题曲《The Way You Make Me Feel》，在保留原曲慵懒心动氛围的同时，以清亮的少年声线唱出干净纯粹的浪漫。四位新加盟的唱将各显身手，龚琳娜演唱时代少年团的国风歌曲《醉》，以戏腔赋予歌曲新生。那是好的
9: 很惊艳的，当时小宋坐在我身边嘛，然后他也没有想到还能这样唱。对，这就是国乐无双舞台很有魅力的一点，在这里每一首歌曲都能够焕发新生。
1: 实力唱将林志炫选择好友莫文蔚的代表作《如果没有你》，宝藏音乐人裘德则演唱了李宇春的《一趟》。懒得负责，小心他吧，我真的好想你。 莫文蔚的《坦白门》混编《忐忑》《留白》《西门少年》三首歌，唱出与情绪和解、笃定前行的态度。
9: 三首歌融合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完全不违和。
1: 接下来的国乐无双还将带来更多的精彩，敬请期待。
0: 这个周末有众多新片亮相，在影院里有人为四度动情落泪，有人因超级少女欢乐开怀，还有后世令人心惊肉跳。马上来看本周的观影调查。
1: 电影《四渡》聚焦四渡赤水的历史，再现了三万红军在400,000敌军铁桶合围之下绝地逢生的壮阔历程。
1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1: 我觉得拍得特别好啊，因为这个通过电影能够更加的让我们复原历史啊，然后通过历史的借鉴，我们现在这个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真的希望我们能珍惜现在的生活吧。
12: 啊，我是党员，特别真实，然后把那历史重回一遍的时候，心里特别激荡。以30,000对400,000，那是绝对的创举啊，对吧？中国共产党伟大，毛泽东伟大。
13: 因为里头他那个毛主席说话都是非常那个，就是非常详细，能看懂。我看就是发现红军就非常的苦，完了之后中国那个赢的也是来之不易啊。
1: 超级少女则给观众带来趣味横生的观影体验，好玩成为关键词。
14: 超女感觉还是挺新鲜的，对，她那个角色和其他超级英雄还是不太一样。对，看着挺好玩。
15: 他描述了一个就大家平时在地球上对于超级英雄的那种不一样的视角，
16: 是整体来说还是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1: 惊悚电影《后世》吸引勇敢者慕名而来。
17: Hello，
18: 比较精彩，和其他恐怖片不太一样。
19: 后世那个游戏比较火，比较出名嘛，比较偏爱这种惊悚恐怖类型，冒险类的，
20: 有种恐怖的感觉，就是又害怕，然后但是又忍不住想看的那种。
1: 刘青云的影片《爸爸》和港产喜剧《一个部门的诞生》也都吸引着观众入场。
21: 刘青云的演技也比较出挑，感情很纯粹，就是这份情感的一个真挚的触动。
22: 我比较喜欢港风，
23: 故事性比较强那种喜剧，比较夸张。
24: 我看不到你们走着。
25: 这让我最惊喜的是《后世》这个片子，上座率还很好。然后《四渡》呢，其实从包场来说比较好，除了中老年人之外，还有一些年轻人也积极的踊跃买了票，都愿意了解这一部分的史诗。从昨天下午开始，这种亲子的就比较多了，像就是初中的这边的学生就开始有回声了。对于咱们的暑期档的话，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电影《爸爸》也于今天上映，导演翁子光、演员刘青云、谷祖林做客了《六公主谁在说》系列访谈，深度解读如何演出普通人的内心世界。
26: 就很多观众看完之后觉得爸爸这个角色他很有素人感。青云老师，您怎么去理解这个比较素？
27: 我只是觉得应该这个人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不要带有太强烈的表演的感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去表演。
26: 所以导演当时为什么想说找青云老师演这个角色？是看那个香港市民刘先生吗？这已经成为这已经成为一个热梗。
28: 我觉得很有趣嘛，就是你看所有人对，不是说市民刘先生是什么样，是大家怎么看市民刘先生这个人的反应。当时那个新闻那个报道出来，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反应是很温暖的，就是觉得这又很好笑又很亲和。如果你在街上有时候会看到大明星的时候，你会好像会很紧张啊，会怎么样，但是看到他的时候觉得啊，刘青云就是会有一种很亲和力，所以我觉得他演这个很适合。而且我觉得刘青云先生演戏有一个特点，他演那个角色他不是说啊，我要告诉你我要怎么演，他是你身边见过的人的一些总和，就好像你身边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
29: 你俾老豆帮下你个仔，
30: 好明，我和你一样，都要学习放下一些自己固有的见解，去面对新的生活。
31: 其实都系我咧，
29: 得噶啦，阿仔。
0: 本周末新片亮点不断，暑期档接下来还将有各色影片和观众见面。昨天将于7月24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发布了一支预告，请李丹带我们去看看。
2: 好的，云卫。要说到神话传说中的八仙，我们可能会想到各显神通、无所不能的神仙；要说到蓬莱仙境，我们可能会想到仙气飘飘、如梦似幻的神秘场景。然而在动画电影《八仙》中，神仙们也要努力打工拼业绩。蓬莱仙境啊，设置了神仙管理局，自有一套运行法则。
3: 道法自然要求必应，这些管理员666号解除为您服务。
4: 你蓬莱的治安也太差，有人偷我功德箱里的钱，
5: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
0: 许多国产动画电影都把目光投向神话传说，然而他们却也不走寻常路，总能挖出一些新的可能性。这个暑假，我们也不妨去蓬莱仙境看看，有什么新鲜的故事将会发生。由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新西兰电影嘉年华昨晚在北京首钢园启幕。
1: 活动上，中国国家电影局副局长魏楠等嘉宾共同见证第十届中国新西兰电影嘉年华开幕。两国电影人齐聚，以电影为桥，以文化为媒，探讨两国电影合作新机遇。活动将持续至6月29号，为首都市民与广大影迷奉上一场融合电影艺术、文化交流与城市焕新的光影盛宴。
6: 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和平台，能够继续的推动中国和新西兰之间在电影、影视、科技、创意文化产业、文旅等方面的一些合作。同时呢，我们也进一步的会促进中国故事的海外展。我们在2024年举办了第12届中国电影节，展映了10部影片，其中就包括特别打动人心的，比如说《抓娃娃》，然后《流浪地球二》，然后以及《满江红》一些大片，新西兰观众特别喜欢。最近比较火的像《给阿妈的情书》，新西兰也即将上映，我们也在组织新西兰观众来观影。
0: 昨晚毕赣作品展《穿过黑夜的漫长旅程》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开幕。
1: 开幕仪式上，毕赣向中国电影资料馆捐赠了《路边野餐》及2部短片，并与上海华策电影有限公司联合捐赠《地球最后的夜晚》3D 版及《狂野时代》。随后到场观众观看了影片《狂野时代》，毕赣还分享了创作经验。
7: 长镜头后面变成一种特征也好，使用的习惯也好，都来源于从野餐开始，通过电影艺术的方式和大家去体会时间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然后一直到狂野。狂野那个时候我们就使用长镜头，是我们技术上面最好，但是我最谨慎的一次。
1: 同天，穿过黑夜的漫长旅程毕赣电影艺术展北京站也同步开幕。此次活动是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在放映文创展览三位一体运营模式上的首次完整实践。
0: 当非遗技艺遇上光影艺术，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暑期档跟着电影赏非遗活动在江苏苏州火热开启，百余家非遗工坊摆摊设点。马上跟随前方记者一起走进非遗萧夏市集，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文化的全新魅力。

0: 乡下市集热闹开市了。我现在是在江苏省的苏州市的平江路，是一条充满了历史古韵的街巷，有100余家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工坊和企业相聚在苏州，展示独具特色的非遗好物，让非遗焕新，让文化可感。
1: 我们这次的那个市集啊，一共召集了100个非遗项目，苏州也有2部非遗电影，像《天宫苏作》，还有《我在苏州学非遗》，涉及到的这些电影

0: 影里面的非遗项目都可以在我们市集上看到。
1: 经典电影 IP 如何与各地的非遗技艺相融合呢？让观众在触摸传统工艺的同时能够感受电影的魅力。下面我们就一起去跟着电影赏非遗的文创展位看一下。
2: 胶扇金属书签，这个是我们和江苏省常州剪纸合作的一款，灵感来自于1941年铁扇公主这样的一幅福字剪纸窗花，窗花上面有能降妖除魔的孙悟空，然后有宝扇，具有一定的这种祥瑞的这个意思。我们在选择一些非遗的合作方式，我们也要判断它的这个技艺和电影的气质是否符合。
3: 漫步市集现场，我们了解到此次的非遗好物涵盖了国潮手艺、非遗美食、传统服饰、跨界联名四大主题。
4: 平时我们一般过年过节的时候呢，会剪一些小窗花贴到窗户上。我们这个非遗项目呢，就是点彩剪纸。那么点彩剪纸呢，就是我们用单色的这个剪纸啊，剪完了以后，然后再进行点染。
5: 我是手工制块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为了传承这个木块制作技艺，我做成手工坊，推广手工制块，并传承中国的块文化。
6: 这边是我的一些作品，主要是苏州泥塑当中的一个分支，叫耍货，玩耍的耍，其实就是古代的玩具的意思。
3: 此次市集将传统技艺与创意巧思转化为可见可触可体验的非遗产品，让老手艺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得以传承，让传统文化在市井烟火中熠熠生辉。
0: 动画电影《小娜》在2026法国昂西国际动画节上进行了全球首映。
7: 法国昂西国际动画节被誉为动画界的奥斯卡，作为本届主竞赛单元入围作品，动画电影《小娜》在这里迎来全球首映。影片由《白蛇缘起》的导演赵霁与新锐导演朱可儿联合执导，讲述了一个因音乐获得治愈、重新出发的故事。
8: It's about music, but more important, it's about family. We're nervous and very excited too to see your feedback.
7: 影片首映后收获热烈反响，归乡寻音的温暖叙事、独具风格的动画美学以及富有感染力的原创音乐，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9: Grasslands, it really felt alive. Yeah, it didn't feel like a set, but like a character.
10: The sequence when she hears like the music, oh, goosebumps! So amazing.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7: 2026中国短片电影展在埃及开罗举办，精选7部86358贾家庄短片周的历届优秀作品，多位中国导演与埃及电影人还围绕把身边的故事讲给世界听，短片创作中的在地性挖掘展开讨论。昨天2026阿那亚戏剧节37度2环境戏剧朗读单元的剧目《拥抱》上演，该剧由孟京辉导演，以9个独立短片片段构成，马伊琍一人分饰多角，用声音拆解了9组情感片段。昨天电影《我的爱人》在北京举办首映礼，杨童昕、张景轩、兰溪等主创到场交流，影片讲述男女主角从校园相识相恋，直面考验的情感历程。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新长征路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将在哪座城市举办？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机会获得4度或超级少女的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11: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芯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云蔚，
11: 我是李丹，
0: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讲。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讲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那么首先我们将为大家摇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68期。下面把时间交给傅哲。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摇奖机正式启动了，祝大家好运。我们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1号、3号、0号。观众朋友，3D 游戏第2026168期的开奖号码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分别是1号、3号、0号，分别是1号、3号、0号。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迎收看本期《佳片有约》。本周我为您安排播出的影片是一部影史经典，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战争巨作《拯救大兵瑞恩》。但在此之前，《佳片有约》热映新片大赏全新开启，进入中国院线的全球佳作重磅来袭。今日登场的是《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接下来有请本期青年导赏员带您走进银河。
1: 星球大战拍了49年，
2: 讲了七光剑绝地武士银河帝国原力觉醒。但您知道吗，这个全宇宙最硬核的科幻系列，它讲了真正快50年的，
1: 就一个字儿，爹。在颁奖之前，我们先用50秒讲透这部剧的前世今生。
2: 网剧？
1: 对，您没听错。2019年，迪士尼出了一部叫《曼达洛人》的剧集，戴头盔的赏金猎人加绿色奶娃娃，单季全部9分以上，全球粉丝追了6年。
2: 现在剧集第一次登上大荧幕，就是这部《曼达洛人与谷谷》。The kid will live centuries beyond me. I won't always be around to protect him.
3: Are you scared? You should be.
1: 简单来说，星战大宇宙有3条线。
2: 第一条，天行者家族，卢克他们家，主线宫斗剧。
4: You have learned much, young man. You'll find them full of surprises.
5: Darth Vader, only you could be so bold. The Imperial Senate will not still.
1: 第二条，绝地武士，会原力玩光剑那帮。
2: 还有一条，是哪条？
1: 就是这俩，独行赏金猎人加神秘小绿娃，没有家族包袱，没有原力修行。银河系版的独行侠带娃公路片，导演乔恩费儒，
2: 拍钢铁侠那位漫威宇宙奠基人，
1: 主演佩德罗帕斯卡，
2: 最后生还者里那个全网爹味顶流，
1: 配角西格尼韦弗，
2: 异形里的女战神，
1: 还有谁，
2: 马丁·斯科塞斯客串配音，
1: 对，就是那个拍《华尔街之狼》的好莱坞大神。好，干货讲完，颁奖开始。本届热映新片大赏第一奖，上头奖
2: 颁给50岁的小奶娃谷谷。他出生50年，还在喝奶，一句话也不会说，但就凭一个眼神，让全银河的硬汉集体缴械当爹。
1: 他的爸爸，一个戴头盔的赏金猎人，从来不摘头盔，
2: 从来不说情话。
1: 但带娃这件事，他比我们所有人都拼。I just want the kid.

0: 青春正当时，佳片不停当。大家好，我是佳片有约青春代言人演员紫砂。盛夏如约而至，精彩即刻开启。佳片有约精彩暑期节目即将上线，全新板块热映新片大赏重磅登场，预祝大家夏日尽兴，观影愉快。
1: 1980年帝国反击战，这位爹和儿子打了3部电影，砍了儿子一只手，然后在儿子准备跳崖的时候，
2: 你说了啥？
3: I am your father。
2: 全电影史最离谱的认亲方式。
1: 儿子一听，直接选择自由落体。
4: 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将星战系列里的父子关系做到了极致，踩准了近10年好莱坞最风靡的糙汉护崽设定。

0: 而这股风潮早已吹遍了整个银幕世界。
1: Hey, come on.
2: Not okay.
3: Dad always says the pack stays together.
4: That's my girl.
2: Watch me.
5: You know you're talking to a robot.
2: I know. Shut up. Watch me.
6: 请我吃肉吧，叔叔。
0: 好了，各位朋友，热映新片大赏告一段落。回到今天播出的佳片《拯救大兵瑞恩》，影片荣获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五项大奖，包括最佳导演。它的开场，25分钟的奥马哈海滩登陆战，被全世界影评人公认为电影史上最真实、最震撼的战争场面之一。1998年开拍的那一年，主演汤姆汉克斯42岁，刚凭借《费城故事》《阿甘正传》连续2年拿下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是当之无愧的90年代代表演员。
7: It said live still. I am life.
8: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0: 而饰演被拯救的大兵瑞恩·马特·达蒙才27岁，两人相差15岁。达蒙当时刚凭自己写的剧本拿下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还是个崭露头角的新人。28年时间里，汉克斯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监制了《兄弟连》《血战太平洋》这些战争巨制。达蒙凭借《谍影重重》系列里的杰森·伯恩，一举定义了千禧年后特工片的先范式，成了影史经典特工形象。
9: Get some rest, Pam. You look tired.

0: 如今达蒙又成了诺兰的御用主演，星际穿越、奥本海默，还有第三部新片奥德赛即将上映，也会在热映新片大赏里和大家见面。这么看来，一个是90年代的偶像代言人，一个是千禧一代里跑出来的顶级面孔。28年前，他们在片场第一次相遇；28年后，他们都成了好莱坞片场里独当一面的人物。今天，我们就重温一下他们当年并肩作战的样子，一起走进《拯救大兵瑞恩》。
1: Yeah. Consumers die, covering fire!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30秒后登陆，上帝保佑你们。
1: 登陆后行动要迅速，要尽快控制对方的火力点。
0: 上岸后要尽量分散开，拉开距离，注意别成了敌人的活靶子。
1: 小心手中的武器，别把沙子弄进去。我们到岸上见吧。

长官，长官。

0: 的弟兄们快上岸！
1: 快！大家听好了，跟我冲下去！
0: 长官，你和爹爹在哪儿？
1: 上去再说。
2: 敌人火力太猛了，长官，
3: 快离开海滩！
0: 海防地，快到那边集合！
2: 长官上不去，
0: 我们要为后续部队开道。
2: 还是待在这里比较安全，长官。
0: 这里太宽阔了，待在这里只有等死，不冲上去死得更快。呼叫援军，敌人回开往前中支援。
4: 我们是104师医疗营的，
5: 长官，
4: 我们是来设立战地医院的。
0: 把那破玩意扔了，快拿起枪跟我。

0: 我们是海军工兵营的，长官得马上清除这些障碍，为坦克开路。
1: 坦克都已经掉到海里去了。
0: 这是命令，长官，你们快离开这儿，我们要清除障碍。

0: 海滩上没有坦克部队的支援，四号通道未能打通。
1: 是，这里谁是头？
2: 是你了，长官。
0: 我按的中士，
3: 在。
0: 知道这里是哪儿？
2: 是援军的集合地点，
3: 派门人跟我们会合。
2: 谁也没在

0: 我们这儿有六连的士兵，一连的士兵，还有七连的，
1: 还有一些海军爆破人员和一名指挥官。
2: 呼叫指挥部！
1: 报告指挥部！
3: 瑞文报道，
4: 谁的人呢？
5: 只看到尖刺。
6: 命是报道，
1: 卡巴佐报道，普瑞斯特和韦德在后面。普瑞斯特伤势很重，都快成筛子了。韦德说他快要不行了。
7: 你去抢救别人。

0: 是连里的外科医生。让他当心点儿。
1: 威德，
2: 威德，
3: 威德，
4: 威德，
2: 威德，
4: 快过来！
2: 威德，
1: 快过来！
2: 过来，威德，
0: 去把他拖过来。
1: 是。
2: 行了，血止住了。
0: 这该死的！你们这些混蛋，给我砸住！你们这些混蛋，给我砸住！我赶紧拼了，我饶不了你们！
1: 走，威德，
0: 给我砸住！
1: 快！
0: 够砸住。

0: 火挖得住事，就剩下这几个人了吗？都打散了，肯定还会有别的人。不行，人太少了。四号通道到底在我们的右边，还是在我们的左边？
1: 威利威尔在我们的西面，这是一号通道。
0: 他们屠杀我们，
2: 我们就无法还手，这不公平！
0: 收集枪支弹药，
3: 收集枪支弹药，
0: 快
4: 到这儿来，
0: 快
4: 点！

0: 枪的，枪哪去了？掉到海里了，差点拖死我！
1: 快找一只来！爆破筒呢？快拿爆破筒来！工兵来了，他们上来了！快快！
2: 连接爆破筒，连接爆破筒，
1: 长机接好爆破筒，快！
3: 指挥队长官，快往上送！快点儿！
4: 不会死的，
3: 没事的，
4: 别动！
3: 别动！
4: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往上送！
3: 快点！稳住！
4: 就这儿，往上送！
3: 哦天哪，你可真走运！
5: 准备！啊！我要死了！没事的，你不会死的，没事的，没事，你别看伤口，
3: 爆破了！注意隐蔽！点火！点火！点火！隐蔽！
1: 目标正前方攻势。

0: 我受伤了！
1: 行了，走！
0: 救救我啊！我受伤了！
1: 挑重枪的！
0: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受伤了！救救我！
1: 轻伤！
0: 我受伤了！救救我！救救我！
1: 先处理这个！
0: 救救我！
1: 这个死了！
0: 救救我！
1: 这个死了！

0: 左前方有一座掩体，是制高点。海滩让这个婊子给封住了，我们得拿下这个制高点，打开通道。Raven，面试，准备行动，利用地形火力压制左上方的敌人。
1: Davis，
0: 姚克， 准备行动，火力掩护。

0: 我们要把这些人全部抓住，一定要把他们抓住，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们要把这些人全部抓住，一定要把他们抓住，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们要把这些人全部抓住，一定要把他们抓住，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3: 小队，
4: 该你们了。
3: 这下下出一气，拥抱，冲过去就是胜利。火力掩护，
0: 上！
1: 快点！

0: 杰克森，
1: 有。
0: 看见弹坑了吗？
1: 看见了，
0: 在那里面可以躲过上面的机枪扫射。你去那里给我来几个点射，干掉他们。

主啊，请你跟我在一起。我的上帝，我不能饶恕自己的罪恶，请求你给我力量。我的主啊，请求你给我勇气，给我信心，帮助我战胜恶魔。我的救主，请你快来帮助我。

0: 来，道尔，中士，汽油弹发射。
1: 别开枪！烧死他们！

0: 告长官，我是三连，一号通道已经被我们打通了，请派推土机来，请派推土机来，我在原地集结部队。
1: 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他们刚才说什么？
2: 阿姨，我饭前洗过手了。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屑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71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132622232，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3。体彩排列三第2616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92，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9274。
4: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国投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6月27日

哎，面试，看看这个希特勒的刺刀。安息日可以用它来切蛋糕了。嗯。

0: 亲爱的布莱恩·波伊德先生，您应该已经得到您
1: 儿子。亲爱的珍妮女士，很抱歉通知您儿子阵亡的消息，说什么也无法减轻您的哀痛。
2: 亲爱的夫人，对他的牺牲我们深感惋惜，他是一名优秀的士兵。
3: 他们参加了本次大战中最为重要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的机密
4: 我们负责清理战场，据统计有4000人阵亡。您儿子的勇敢举动令我们大家为之敬佩，失去了他令我们万分。
0: 您的丈夫艾尔表现出了非凡的，
5: 他的牺牲是我们的一大损失，他永远活在大家的心里，他的精神将激励着我们继续战斗。
4: 我明白您现在的感受，您一定很

0: 上校有几份电报请您过目。
1: 好的。
0: 有两名士兵死在诺曼底，这个在奥马哈海滩，
1: 小恩瑞恩，
0: 这个在东线，
1: 彼得瑞恩，
0: 这个士兵上周在新几内亚阵亡，
1: 丹瑞恩，
0: 他们是亲兄弟。今天下午他们的母亲将同时收到这三封电报，他们还有个兄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在101空降师服役，已经空降在诺曼底一带了。
1: 还活着吗？
0: 不清楚。
1: 跟我来。

0: 啊，太不幸了。
1: 四兄弟原本都在29师，自从三利文五兄弟在朱诺同时遇难后就被分开了。
0: 嗯，跟这孩子联系上没有？
1: 没有，他随101空降师被空投在纽尔附近，那里是德军的腹地。
2: 麦克，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被空投在什么地方。将军，据报告说，101师散落在诺曼底的各个角落，被错投的比比皆是。即使士兵瑞恩能平安着陆，也无法找到他，更不能排除已经阵亡。如果我们派出一支寻找他的敌后小分队，冒险深入敌军密布的后方，很难想象他们能逃脱覆灭的厄运。将军，

这里有一封信，是很久以前写给波士顿的米泽比太太的，请听我读。亲爱的夫人，我看到了一份由马萨诸塞州参谋主任委托国防部递交的报告，得知您就是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的五兄弟的母亲。我深知任何语言也无法解脱如此巨大的损失带给您的悲痛，但我抑制不住。我要向你表示我衷心的慰问，以及他们为之捐躯的国家对您的感激之情。我恳求上帝抚平您失去爱子的哀伤，心中留下对英烈们珍贵的记忆，以及您当之无愧的为自由而奉献的神圣的自豪感。您最最忠诚的亚伯拉罕·林肯。

0: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必须把他从战争中拯救出来。
1: 是，
2: 是，
1: 长官。

0: 如果你们不能在凌晨六点卸下这些坦克，冒着枪林弹雨付出重大牺牲的抢滩成功的先头部队将重新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好吧，决定以后通知我，让第三连在维利威尔坚守到坦克到达。
1: 是，长官。
2: 突击兵，
0: 原计划是由空降兵打开缺口的，但是却发生了飞机误投的事，你们的情况呢？
3: 是这样，四号战线已基本巩固，我们抢滩时丢弃了所有的重炮，这儿这儿还有这儿，在激战中我们损失了四挺重机枪还有一些卡车，这里是两片很大的雷区，中间是高密度区，埋设着各种各样的地雷，那些破探雷器根本就无能为力。另外在其他的公路上他们也埋设了地雷，有步兵杀伤雷和 T43 型反坦克雷。我认为我们的坦克应该从这儿插到村外，这样就可以尽最大的可能避开雷区。我们为地雷做了标记，并且通知了工兵，现在排雷工作正在进行。
0: 遇到抵抗了吗？
3: 比我们预计的要少，只有一个建制不全的连队，配有重炮，是德国方军346团的冯洛克营，抓了23名俘虏，交给了军事警察师。
1: 在地图上标出来他们在哪儿。
4: 他们在碉堡那边。
0: 我们的伤亡有多少？
3: 我们阵亡35人，受伤的多一倍。他们想保住重炮。
0: 是块硬骨头，所以交给你。
3: 我知道。
0: 哟，还有个任务。
3: 是
0: 最高统帅部下的。
5: 犹他州四团在哪儿？
6: 再往南3公里。
5: 谢谢。
3: 我希望你跟我到纽维尔去执行一项公关任务。
7: 是你带队吗？
3: 101师有个大兵死了3个兄弟，得到了一张回家许可证。
7: 为什么去纽维尔？
3: 上头说他在那儿，伞兵让空军给投乱了。
7: 他们不知道在打仗吗？在战场上找一个大兵，
3: 就好像是在大海里捞针。
7: 那连队怎么办？
3: 我们挑最好的，其余的归二连。
7: 天哪，你这不成成了光杆司令了吗？
3: 士兵不是我的，是美国军队的，是他们说的，让 Rayburn、 Jackson、 Wade、 Disley 和卡巴佐跟着我。
7: Disley 不在了。
3: 那叫米尔士，有会讲法语的吗？
7: 这个我不知道。
3: 塔尔波特呢？
7: 上午牺牲了。
3: 我得想办法找一个翻译。

0: 一会儿在部队的停车场会合。
1: 是，大家听好了，
2: 要我们干什么？
3: 要干什么？
1: 干什么？让你盖着国旗回老家。
2: 你肯定喜欢那样。
1: 什么？
2: 我说你肯定喜欢那样。
4: 立正！
0: 稍息吧，我找俄本下士底摩西俄本。
5: 到，我是。
0: 听说你会讲法语和德语。
5: 啊，是的。
0: 什么水平？
5: 法语马马虎虎，不过德语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0: 行了，现在你归我指挥，去准备一下，我们去纽维尔。
5: 是。
0: 地图什么时候更新的？
6: 是上午八点半。
5: 长官，
6: 我们的先头部队从这儿迂回到德军的一侧，而后续部队行动缓慢。
0: 我知道，下士。
5: 那有很多的德国人，就在这儿。
0: 是啊，不能去吗？
5: 不是，长官，可我没参加过战斗，我在这儿只负责绘图和翻译。
0: 我现在非常需要讲法语和德语的人。
5: 啊，是。
0: 原来的翻译阵亡了。
5: 可我离开训练营以后，就从来没有摸过枪。
0: 在训练营打过靶吗？
5: 打过。
0: 那就去准备吧。
5: 是。我能带上打字机吗？是。非常感谢。
0: 这是纪念品吗？
5: 啊，不不。
0: 你稳当点儿。还得机灵点儿。
5: 是。
0: 行了，你用不着了，拿着钢盔。
5: 对，钢盔得拿着。

0: 嘿，你想找死啊，蠢货！少用那只臭爪子来碰我，到一边待着去。我只是想问一问，你是哪？卡巴佐是吧？
1: 瞎打听什么？
0: 是。还有，如果你给上尉敬礼，就等于给敌人指示了目标，所以不要敬礼。
1: 特别是你离我比较近的时候，记住了吗？
2: 啊，对，不敬礼。
3: 你那书里写的是什么？嘿，留神你的枪。
0: 对不起，书里写的是战争中士兵之间建立兄弟情谊的故事。
1: 兄弟情谊？你知道什么叫兄弟情谊？
3: 你是从火星上来的？
2: 你们可要留神点儿，你怎么不去问问上尉？
3: 哼，
2: 去问问上尉，他什么都会告诉你的。
3: 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上尉。
2: 为什么我们要八个人去救一个人呢？
3: 向右转20多，谁能回答？Redden，想想那个倒霉蛋的老娘吧。
4: 医生，我有母亲，你也有，中士同样有，我敢打赌我们的上尉也有母亲。哦，
2: 没准他还真没有，不过咱们都有。
3: 军人不问为什么，只有服从和牺牲。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到底是什么狗屁道理？难道我们就该死吗？
5: 俄本是在讲，作为军人的天职。
4: 是的，长官。
5: 军令如山岛，你把你妈妈抬出来也不管用。没错，谢谢长官。即使是最卡拉的命令，尤其是你说的卡拉的命令。
6: 什么是卡拉？是德语。哦，
5: 没听说过。长官，我对这事儿有点看法。
4: 没关系，跟大伙儿说说。
5: 在我看来，长官。
4: 我觉得这个任务显然是在浪费最宝贵的战争资源。接着说。感谢上帝对我的特别恩惠，
5: 我才成了一名神枪手。瑞文，你听着点儿，牢骚得这么发。接着说，杰克斯。如果上帝把我派到离希特勒一英里的什么地方，而且我的前方视线良好，你们就打背包吧，战争就要结束了。阿门。
2: 想得美，向伯劳。
4: 我说上尉，你就没发过牢骚吗？我就是有牢骚，也不跟你发，干什么都有规矩。我跟上面发，你跟我发牢骚；我跟上面，上面再跟上面，矛头向上。反正我不在你面前发，你还不明白吗，瑞本？
2: 对不起，长官。假如你不是个上尉，或者我是个少校，你会怎么说呢？
4: 我就说，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长官。 他的意义非常重大，长官值得不惜一切，长官。而且我从心里为列兵瑞恩的母亲感到难过，我将不惜献出自己，以至于手下的生命，尤其是一个叫瑞本的。你告慰母亲。
3: 好样的，
1: 我喜欢他。

0: 雷霆，
1: 闪电，
0: 恶本去那边，瑞本你们上。
2: 走走走走走。
3: 你们来的可真及时，
4: 总算把援兵等到了。
5: 你们有多少人？
0: 八个人，我们不是援兵。哦，对不起，
5: 你们不是援兵，
0: 我们来找猎兵瑞恩。
3: 谁？
5: 瑞恩？干什么？
0: 他在什么？
5: 他可能和镇上那边人在一起呢。嗯，德国人在我们中间插了一杠子，把我们分成两半。你说他叫什么？
0: 瑞恩，詹姆斯·瑞恩，101空降师的。
5: 高曼，叫通讯兵过来。
6: 通讯兵，
5: 来，就是。把洞口让开！我们受到德军炮火的猛烈阻击，而且他们随时会有援兵来增援的。现在压力还算小点，德国人的火力大部分转移到西边了。
0: 谁在喊话？
5: 哦，这家伙古斯尔道夫，我们对面的山东家。
0: 自由女神像被炸毁了，能把人吓死。
5: 你得从莫夫斯县到镇子那边去一趟，找一个叫瑞恩的士兵，找到之后把他带到这儿来。
0: 是，
5: 快去吧，掩护。

0: 知道我们被分开了，所以专检突巡并打。德国人为什么专打他？
1: 他是活的，而且身上带着信件，我们也是一样。
2: 我们不是。
0: 喂的，
1: 准备抢救伤员。是。
0: 火影，那试试，告诉他们我们马上就要过去了。
1: 牛威尔的子弹怎么样？
3: 呼叫猎鹰。
1: 都是两层楼，两面临街，楼上的窗户很多。另外，他的左侧有个非常大的大广场。
4: 指给我看，中士，
1: 走，原地待命。
0: 是。
1: 好的，利用楼房做掩护，避开火力，从左侧上边冲边打，给我派两个你的人来。
5: 黑司令的高吗？过来，
1: 雷克卡巴佐，
5: 还是联系不上。
1: 大家听着，跑的距离要短，注意上下两个方向，前后距离不要拉得太大。去吧，
0: 走。
5: 俄本，
1: 在，
5: 别离开火阿的中士。
1: 放心吧，我会把他揣在怀里的。
5: 先跟着我。
0: 从这儿穿过街区。

0: 这就是观察大门了，明白了，很好。上位是哪儿的人？
1: 你要是能问出来，我给你中奖，
2: 奖金300美元怎么样？
3: 大家下注吧，最少5美元。
0: 拐过街角，利用大门做掩护。总会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从卡森战役起，我就在他手下，连我都不知道。
3: 我的小可真要命，是他不等战争结束，我就得做轮椅了。天天就这么忍着，哼！这关节怎么像个老太婆似的？哼！
2: 瑞本，你连他在哪上学的不知道吗？
3: 他没上过学。
2: 他是用部队士兵的尸体组装起来的，这些都得留心观察。我知道他是哪来的，因为我比较细心。
4: 嘿，俄本，你小心点儿，别上他的当。
2: 口令，
4: 雷霆，雷霆，再不回答，开枪了！快过来！
2: 老板，喊话让他们出来。
4: 问他，你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
0: 跟着我们一起会安全。好了好了，别害怕，把孩子给我。
1: 别害怕，孩子抱回去。
0: 你疯了？
1: 我干嘛不听指挥呢？
0: 慢点慢点，你这个疯子放下孩子。
2: 他们觉得跟着我们会安全。
0: 告诉他们，
1: 姑娘，别害怕，
0: 你很乖。好了，跟着我。
3: 卡巴佐，
0: 跟我走。来，
1: 卡巴佐，把孩子送回去。
0: 好了，饿本。 别害怕，怎么说？卡巴佐，快把孩子送回去。他让我想起了我的侄女，上尉。我想我们应该带着他。
1: 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不是做好事的。都是他们很急着这倒霉的孩子。
0: 隐蔽，隐蔽！
1: 该死！快！
0: 子弹从哪儿射过来的？ 还没听到枪响，他就倒了。那应该是我待的地方。我看不见，450码左右，也许不到。我要冒险出去，弟兄们，这家伙很在行。
4: 妈妈，爸爸爷爷。
5: 别哭了，孩子，我们会把你交给你爸爸妈妈的。好了，别哭了，孩子。
6: 卡巴佐，上尉，
7: 坚持住，卡巴佐，
6: 拉我一把，我还能走。
8: 卡巴佐，别动。

0: 打中了，他完了。伤得重吗？胸部可能肺打穿了。
1: 把机箱架到那边去，其余的人

0: 这就是不能带孩子的原因。霍瓦特中士，检查一下弹药。俄本，接着，装满它。
1: 尼尔中士，在。
0: 带上你的人，我们到西北角集合。
1: 是。
0: 杰克森，
2: 到。
0: 尼尔士，去检查一下塔楼。快点回来。

0: 雷霆，
1: 上帝，进来吧。
0: 我们要找汉密尔上尉，
2: 他在广场对面中士。
0: 我们走。
2: 当心，小心狙击手。

0: 吉米，去找哈密尔上尉，让他来这儿。
1: 上哪儿去找？
0: 我怎么知道？去找找看，拜托了，真是个笨蛋。好吧，你们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我得把这该死的靴子脱下来。
2: 下面怎么样？
3: 安全。

0: 生活10年，比死了强。
1: 瑞德·汉密尔，101师侦察队，
2: 焦恩·米勒，第二兵动队，谢谢。我们在奉命寻找列兵詹姆斯·瑞恩，这个人在你们部队。
3: 路上情况怎么样？
4: 一言难尽，我们的弹药快用完了，
3: 还死了一个人。
1: 中尉，把火箭筒布置在这条路的右侧。
3: 是。
1: 再把瑞恩找来。
3: 瑞恩，瑞恩，到这儿来一下。
4: 瑞恩，这小子来了，一看就像个傻瓜。
5: 利宾·瑞恩前来报道，
0: 消息：第二别动队的米勒上尉有话跟你说。这边来，坐吧。 有一个不幸的消息，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样吧，干脆，直说吧，你兄弟死了，我们奉命来找你，现在找到了，你可以回家了。

天哪，我弟弟死了！我还想回去跟他们钓鱼呢。

0: 我们都很难过。他们
1: 是怎么死的？
0: 都是战死的。
1: 不可能！我的弟弟们都还在上小学呢。
0: 你是詹姆斯·瑞恩？
1: 是的。
0: 詹姆斯·弗朗西斯·瑞恩，罗瓦的。
1: 詹姆斯·弗伦多里克·瑞恩，明尼苏达的。哦，这么说，我的弟弟们还没有死？
0: 我想是的，对。
1: 你肯定他们还活着？
0: 对，我们找另一个人，抱歉，闹了一场大误会。
1: 哦，你怎么就能肯定呢？也许他们才误会了，也许他的兄弟们还活着。
0: 抱歉，打扰了。
1: 哦，我才刚给我的弟弟们写过信。我想回家，我得马上回家。我想回去。
2: 瑞恩到底在哪儿？
0: 我还想问呢，我怎么知道？
3: 这个瑞恩是哪部分的？
0: 101师506团二连。
3: 那个被打断腿的就是506团的。
4: 好像叫查理。
2: 好像是。
4: 对。
5: 瑞恩。不知道。
0: 你们在哪儿降落的？
5: 韦勒维尔郊外。
0: 韦勒维尔？怎么到这儿来了？
5: 我也不知道。一路被炮火打过来的。飞行员拼命想躲开，我们跳伞的时候高炮打得更猛了，全乱套了。所以我们就到了这儿。落地以后我找我们连的人，结果我谁也没找着。
0: 你们在韦勒维尔降落，知道二连在哪儿降落吗？
5: 没听说，但我们和他们的集结地是一个。
0: 看看这个。大家累了，先在这儿休整3个小时，等天黑再走。这镇上有够得上3星级的饭店吗？有干净的床单，和客房服务吗？
3: 有个教堂可以吗？哼，
0: 就是他吧。
3: 战况如何？有什么新消息吗？
0: 探头阵地已经巩固了，卡蒙格马里还在卡昂磨蹭，在他就位之前我们无法脱身。
3: 我们高估他了。
0: 我想也是。
3: 拿下卡昂才能拿下圣路易斯。
0: 拿下圣路易斯才能考虑维格诺伊斯。
3: 维格诺伊斯完了才是瑟堡。
0: 瑟堡之后才是巴黎。
3: 拿下巴黎才能攻柏林。
0: 然后才能坐船回家。
3: 我们非常需要你们，但我知道你们责任重大。
0: 是吗？
3: 是的。我也有兄弟在战场上。
0: 哦，
3: 祝你成功。
0: 谢谢。
3: 我是真心的，找到他，把他弄回去。
6: 你的手怎么了？
0: 不知道。从普兹茅斯登陆时就开始了，打那以后时好时坏。
6: 也许你该换个差事了，这碗饭你快吃不动了。怎么了？怎么了？
0: 没什么。你还记得那个小家伙叫什么吗？就是能倒立，用双手走来走去的，嘴里还哼着空中飞人之歌。
6: 威格。
0: 维格尔，对，维格尔，很滑稽的小家伙。
6: 他老是在大家的夹克上尿个 V 字，做个记号，表示胜利。
0: 没错。他个子可真矮，
6: 是个侏儒。
0: 他怎么当运动员了？
6: 他的脚受了伤，于是只能用双手走路。
0: 可走得比脚还快，还能跑起来。贝格尔。是啊，霍瓦特中士，你瞧，每当我们执行命令而必须牺牲一个士兵时，你会对自己说，这是为了另外2个或者是3个人的生命，也许10个，也许100个。为执行我的命令一共牺牲了
6: 多少？
0: 94个。那也就意味着 我挽救了比这多十倍的生命，是不是？也许二十倍，对吗？道理就这么简单。事情就是这样，很简单。你得在使命和生命之间做出理智的选择。
6: 这次使命就是生命。
0: 这个瑞恩最好配得上。但愿他的回归能够治疗战争的创伤，或是燃起生命之火。否则就是十个人也抵不上一个维格尔或者卡巴佐。
6: 阿门。
0: 瞧，又来了。
6: 上尉，你没事吧？
0: 我们两小时后动身，找时间睡一会儿。
4: 哎，他是怎么搞的？怎么了？睡得那么香，你看看他，脑袋一沾背包就睡着了。
0: 因为他心里坦然。
4: 那话怎么说来着？主在我们身边，谁都拿我没辙。
7: 是上帝与我同在，谁能奈何我等？
4: 这不一样吗？
8: 能睡着的诀窍就是命令自己不睡。
9: 什么意思？
8: 哦，那还是我妈妈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她总是深夜回家，白天睡觉。我们只能在她刚刚到家时说上几句，所以我躺在床上，努力不让自己睡着，却总是事与愿违。越不想睡着，睡得越快。
4: 在我们家就不是这样，妈妈肯定会把我摇醒，然后一直跟我聊到大天亮。她的话好像总也说不完。
7: 只有你是忠实的听众。
8: 偶尔她也回来的早一点，我就装着睡着了。
7: 谁？你妈妈？
8: 他就站在门口看着我，我把眼睛紧闭着。我知道他想问我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他早回来，就是想和我说话。可我还是不动，装着睡得很死的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

0: 真的？为什么？
1: 战争教会我们理智，激发我们憧憬，锻炼我们体格，在人类衡量自身的时候，带给心理强烈而有力的碰撞。
0: 这是爱默生对待人生所持的乐观态度。
1: 你知道爱默生？
0: 知道一点儿。
1: 那你原来在哪儿？战前是做什么的？
0: 你能赢多少钱？
1: 差不多300吧，长官。
0: 等涨到500了，我就给你答案，然后你把赢的钱咱俩平分。
1: 要是那样的话，我倒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不如等到1000，1000怎么样？
0: 要是等不到那天呢？
1: 还是500吧。
0: 500，还是500好了。
1: 是。
0: 好，睡会儿吧，下士。
1: 是。

0: 还有没有止痛药了？天哪，他还在流血，快找止血带。
1: 喂，在，去帮帮他们。是，坚持住，伙计，马上给你包扎。
2: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1: 你不会有事的，别担心，我是医生。
0: 没事没事，情况很好，第二十九师马上就会到了。
1: 顶住，我给你包扎。
3: 上尉，嘿，上尉，
4: 同胞，你的身份？
3: 是德文特中尉，第九十九运输中队的，负责运送三十七滑翔团。我是飞行员长官，死亡二十二人，无需完好无损。我的副驾驶撞碎了脑袋。
4: 机上人员呢？这些是什么人？
3: 伤兵都是当天运到这儿来的，真惨。外面还有一些散落的士兵，后来有个军官把大家临时编队投入了战斗。 你知道把这样一些人凑在一起打仗会是什么结果吗？我们在找一名叫
0: James Ryan 的列兵，他是506团2连的。没听说过，长官，这儿的人员太杂了。Raven，在那边的人里找找有没有
5: Ryan。是。Raven， 你闻闻他的腿，是不是有股臭奶酪的味儿？
3: 怎么样？犹太人，快走！犹太人，我犹太人，犹太人，我们可没办法把他搬出来，得来个铲车。呵，
6: 带星的，
3: 对，是阿曼德准将。 110的副师长，不知道哪个王八蛋的馊主意，为保将军的老命，在滑行机下面焊了一大块钢板，直到上了天，才有人把这事告诉我。简直跟开火车一样，好嘛，严重超载，平衡能力失控，差点没把我的胳膊弄断了。跟千叶飞机分离后，我拼命向上扳舵，保持高度。 和避免失控，结果却像流星一样从天而降，其他滑翔机全都安全着陆。

0: 不录了，知道吗？就因为我们这架滑翔机太沉了，草地又滑，还是个大下坡，22人丧命，
1: 就为了将军，
0: 为他一个，
2: 这事儿我见多了，真卡了，
0: 一点没错。
2: 我怎么在德语字典里查不到这个词呢？阿本，
3: 哟，
2: 那边又来了一群散兵，你去查查有没有人。是，你们查查这个吧，长官。是身份牌，多得数不清。我也埋过的师弟太多了，长官。Jackson，
3: 你看看。是，我也去。哎，杰克森。
4: 嗯。
3: 你说那兔崽子在不在里边？
5: 只要他在，我一定把他抠出来。我
3: 敢打赌他还活着。
4: 赌十块，我先找到他。
3: 咱们走着瞧。你输定了。你认为他在里边吗？马上
4: 就见分晓。好吧，格里加诺、本·罗比、麦克·卡斯科姆，全是意大利的。算了吧，根本就不着边儿。还有米老鼠、唐老鸭，都是你的小朋友。快点找吧。
5: 那家伙躲到哪儿去了？嘿嘿嘿，你就不能放好了吗？
3: 那是查过的，那些才是没查的。你少说两句，没人当你是哑巴。嘿，别发火嘛，
4: 还真生气了。我看我赢定了。
5: 不见得吧？Rayen，Rayen，
3: 核实一下。<笑>
5: 我看你是聪明过火了。R I E E N E Rayen， 法国名字，明白吗？<笑>你真逗。哦，瞧我。 凑了一副炸弹，我就惨了，全是纽约的小兵豆子。要我帮忙吗？同花炸弹，我的比你大，我可是同花顺。哦，你偷看我的牌，你太狡猾了。偷看，你认字吧。Rain，
3: 哦，天哪，瞧这倒霉蛋儿。看来不能防弹用。呵呵，这东西肯定不能防弹。Jackson，
5: 我讨厌你耳朵中间那颗榆木脑袋。
4: 我更讨厌你的榆木脑袋，还会喘气儿。
3: 说的太棒了，
5: 这家伙嘴巴真利索。
6: 行了，那些散兵看着你们呢，别再赌了。
3: 你怎么了？
6: 这个不治之牌都收回去，收回去。

0: 他不在这儿。也许我们应该分头去找，就像山林里生活的野人一样，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喊人。
1: 那可有点太累了，队长。
0: 问问这儿的人，
2: 嘿，有谁认识一个美国兵101师的 Ryan James Ryan？ 谢谢谢谢你们 ，Ryan， 谁认识 Ryan？ 谁认识一个叫 Ryan 的从洛来的 James Ryan？ 谁见过他？你们听说过没有 ？James Ryan，
3: 嘿，叫。米歇尔森不是总跟二连一个叫瑞恩的在一起吗？
4: 好像是，
3: 你把他叫来。
0: 你认识瑞恩吗？
4: 请大声一点，
5: 请大点声，长官，我的听力很差。
4: 长官，
5: 上次有一个手雷在我耳边爆炸了。
0: 明白，明白。认识列兵瑞恩吗？
5: 谁？
0: 列兵 Ryan James Ryan
5: Jimmy Ryan
0: James James Francis Ryan，
5: 不不不，是 James Francis Ryan。
0: 有门，拿纸来，拿笔来，快点找张纸来，快点拿笔来。
6: 只有个铅笔头，长官，
0: 你来写 James Francis Ryan 问号 Rova 问号，你认识他吗？快写下来，你看认识他吗？
5: 对，我太认识他了，长官。
0: 他现在在哪儿？
5: 啊，明白明白，我们离预计降落地点整整差了20英里，他们差点把我们扔到了北极。他、我还有其他人来到这儿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少校，正在召集士兵去那个瑞米尔。
0: 瑞米尔，
5: 去找一座桥，后来他就不见了。
0: 好好，太好了，谢谢谢谢谢，给他看，谢谢。大家过来，谢谢中尉。瑞梅尔，我们在这儿。瑞梅尔在美迪莱特河边，方位是我们的西南。
7: 这座桥的战略位置你知道吗？
0: 知道。盟军的目的是去瑟堡，没有深水港我们就无法进攻巴黎，隆梅尔很清楚这一点。他会让他的装甲兵部队在所有有桥的位置渡河，这样在我们攻打瑟堡时他们就可以两面夹击。所以说美迪莱特河边任何有桥的村庄都是必争之地。

0: 是什么？
1: 是做雷达站，必须搞掉它。看样子雷达下面的掩体里有名堂，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你看，
0: 我想也是。
2: 看到了什么？
0: 助击枪 ,MG42 型。
2: 伞兵就是被他打死的，
3: 没准就有我们要找的人。
1: 他们是82装甲师的，别想好事。
4: 我不知道你们这帮家伙能跑多快，不过只要我们绕过这里，那些德国佬是不会发现我们的。我的意思是别在这里耽误功夫。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5: 我同意 Rip 的意见，还是让飞机来收拾他们。
1: 一挺机枪，空军是不会为一挺机枪出动的。
6: 少尉，咱们还是干自己的事儿去吧，这跟咱们没关系。
1: 你是这么想的吗？留下他，让后面的部队遭到他的袭击？
6: 不是，长官，我刚才的意思只是说，对我们的任务来说，这是不必要的冒险。
1: 我们的任务是赢得战争。
4: 长官，我对这事儿的预感不太好。
1: 对什么事预感好过？

0: 好了，上去三个，其他人掩护。米尔士，你在右边，我在中间，谁在左边？谁在左边？
1: 我来吧，我在左边。
0: 好吧，厄本，你负责接应杰克森，位置不要太靠前。掩护火力要直接射击，直到他换香管。我们准备用手雷对付他。
2: 还是我在中间？
0: 不行，你跑不动。
2: 我还是在左边的好。
0: 你还是闭上嘴的好。瑞本，连续射击，卸下负荷。把弹夹都准备好，把手雷给我们三个人。

0: 把急救箱拿过来，我们需要水和绷带。
1: 还有马飞，快把马飞拿过来！还有急救包，快！
2: 把衣服拉上去，撒上黄粉，快！按住他，打开！
3: 我的腿，
2: 快点，
3: 看见了，
2: 撒上黄粉，快点，没事。
3: 你没事，不会有事的，医生，没事，没事。你很快就会坐医疗车回家了。
2: 好的，抬高他的腿，
3: 抱到一点。
2: 把我的腿抬起来，抬起来。
3: 抬高他的腿，快，压住伤口。
2: 额本，把水拿过来，快点。
3: 哎呀，我的腿，撑着点，一会儿我给你打后背。
2: 没事，怎么样？怎么样？坚持住，坚持住，一会儿没事的。来，上，
3: 伤了脊椎了吗？
2: 范神，小心点，
3: 轻一点，轻一点。
2: 好，好，好，
3: 脊椎没事，没伤着。
2: 维德，你听我说，你的后背有一个枪眼。 听见了吗？有一个枪眼，这样右多大？
3: 右手指那么粗，来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
0: 入味的。
1: 天哪，那是我的肝脏，肝脏！
2: 你告诉我们，快点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3: 你说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1: 可以用点吗啡。
4: 多用吗啡，长官。
3: 好的，好的。听他的。
1: 吗啡。
3: 你听他的。
4: 好了吗？
1: 我不想死。
3: 你不会死，已经注射了。
1: 我不想死。
3: 再来一针。
4: 再来一针。
1: 妈妈，我想回家。妈妈，我。

0: 先别开枪，让他在这挖坑掩埋威德的遗体，还有那些散兵的遗体，检查他身上有没有情报。是不是这个杂种杀了威德？问问他，这不重要，
1: 这重要。
0: 给我闭上你的臭嘴！杰克森，你挂彩了。见鬼，别乱动！擦破点皮，处理一下伤口，你可总是负责警戒。长官，他说请不要开枪。
2: 我不管他说什么。
0: 长官。 你想让他们杀死他吗？这样做不对。
2: 你帮他掩埋遗体，
0: 要捅娄子了。

0: 美国烟，我喜欢美国货。我叫轮船威力。轮船威力。对，轮船威力。
1: 大叔还没有干完活，那是他的想法。求求你们了，我喜欢美国人，有风度，有能力，爽快，大度，有同情心。 好莱坞明星多漂亮，百老汇的歌舞太漂亮了。杀了希特勒。
2: Tut mir leid um den Mann, den ihr verloren habt. Den Sanitäter ist halt Krieg nicht.
3: 长官，他说他微微的难过，他微微的感到难过。上尉，上尉，这是不对的，你明白这一点。他是战俘，他投降了，已经投降了。长官，长官。

0: 跟他说，从这儿向前走1000步。
1: 是。
0: 然后摘掉眼罩，在原地等待向其他盟军部队投降，不许回头看。
1: 谢谢长官。
2: 难道要放了他吗？
0: 他是战俘，瑞本，我们不能带着他，我们的部队会收容他的。
2: 就怕没等被盟军收容，就先被他自己人收容了。你在放走敌人，上尉，你这是胡闹。
3: 我看也是。
2: 胡闹？
3: 对，
2: 你们看这是胡闹。
4: 俄本，
2: 枪杀战俘，违反盟约，
4: 让你的盟约和你的新朋友见鬼去吧。
2: 你觉得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对吗？
0: 收拾东西，出发。
5: 听见没有？上尉下命令了。
4: 对，就像下命令夺取那挺机枪一样，都是他干的好事。
5: 你可有点过分了，
4: 长官，这可真是个好命令。夺挺机枪却丢了条人命，瑞恩的老娘这回该高兴了。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可我们现在连他的鬼影子都见不到。你少碰我，
2: 站起来。
5: 整装归队。
4: 老子不干了。
2: 嘿嘿，长官，
5: 军人要遵守纪律，你无权离开上尉。
4: 我知道，我宁愿上军事法庭，也不想干这种倒霉的差事。
5: 同样的话我不会说两遍。
2: 长官，
5: 别胡闹了，你看着办，归队。
4: 因为瑞恩要打死我？
5: 不，因为我讨厌你。
2: 长官，
5: 他要走就让他走好了，
2: 你看着不管吗？上尉，你看到了吗？
6: 长官，瑞恩已经死了，
2: 他们才是胡闹。
5: 这难道
2: 快叫他们住手？
5: 看到的，
6: 我有很强的第六感，我早就感觉到了。
4: 不杀那个德国佬，就为了这个来杀我？
5: 他都比你强，
4: 那你就开枪好了，打吧，朝我的腿上打，然后我就可以回
5: 家。我要打的是你这张臭嘴。
4: 你打好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5: 你都死到临头了，
4: 那你开枪吧。
5: 还这么硬？
4: 我不怕
6: 你开枪。
4: 长
6: 官，求求你了，
4: 你就要打死我？
6: 他们，
4: 对吗？
5: 你要走，
0: 大家一起。
5: 就是个懦夫，
6: 出生入死。
4: 开枪！开枪！
0: 等等，停！赌注是多少？现在谁能告诉我赌注是多少？有300块吗？我是中学教师，我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埃德里的镇上教英国文学。在过去的11年里，我一直在爱迪生高级中学任教，我还担任学校棒球队的教练。
5: 真想不到，
0: 回到家里，当我跟别人说起我的身份时，人家会说，是啊，一看就是老师。可谁想到在这儿却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说我有了变化。有时候我想，我变化这么大，等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妻子还能不能认出我？我又该如何向她解释？今天发生的这件事，至于瑞恩，我对他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和家人团聚，那么我就干好他。你想走，不干这个，去参加战斗，好吧，好吧，我不阻拦你，我甚至可以签字放行。我只知道每向前走一步就离家近一步。

哒哒哒哒。

0: 幺零幺师的，我们出来了。他们是德军装甲师侦察分队，估计他们会来试探，还真的来了。
1: 密了，上尉，第二别动队二连的，
2: 韩德森下士，501团5连，
3: 506团1连追援，
4: 506团3连上等兵，托尼堡。
2: 詹姆斯·弗朗西斯·瑞恩，
5: 是长官，你怎么知道？

看来你们损失很大。是的，长官，都是小股敌人，他们用重炮拼命向我们轰击。如果你们是来换防的，我可要抱怨了。我能理解你。指挥官是谁？ 原来是詹尼斯上尉，现在最大的官是下士。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是为他来的，瑞恩。叫我们长官。你是罗阿来的詹姆斯·弗朗西斯·瑞恩？是长官，罗阿·佩克镇。 有事吗？你的哥哥牺牲了。

0: 哪个？三个。三个。没有弄错吗？
1: 没有，没错。你是不是想找个地方自己待一会儿？
2: 出什么事了？
3: 月燕的哥哥牺牲了。
2: 哪个？
3: 所有的。
0: 你们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1: 你回家吧，我们奉命带你回去。
0: 带我回去？
1: 安德森下士，我感到很抱歉，真不该削弱你们的兵力。不过关于换防的事有什么消息吗？
4: 没有，我们对南面的事一无所知。
5: 长官给我的命令并不包括放弃值守。
1: 我知道，但事情有了变化。
5: 我不认为有变化。
1: 美军总参谋长说有，不是我说的。
4: 长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座桥守住。我们的飞机已经炸毁了美迪莱特河上所有的桥梁，只剩下两座，一座在亚鲁格尼斯，一座在这儿。如果让德军占了，我们就会失去落脚点。
1: 如果你的人想留下，那是你们的事。
5: 但是这样，
1: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5: 我想我不能离开。目前的
1: 情况，听我的命令，给你三分钟准备。
5: 可是长官，他们怎么办？他们这些人也都是……
6: 哎，蠢货！为了找你，我们已经死了两个人，知道吗？
0: 真的吗？
1: 是真的。
0: 他们叫什么？
7: 欧文·威德和艾德利安·卡巴佐。
0: 威德和
7: 卡巴佐。

0: 么做没道理。这毫无道理，长官。为什么？为什么我就可以离开？为什么不是他们？他们作战和我一样艰苦。
1: 如果他们再给你妈妈送去一面美国国旗，那该怎么解释？
0: 就说你们找到我时，我和我的这些兄弟们生死与共，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想妈妈会理解的，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0: 你说怎么办？我们跨越了以往不曾跨越的界限，进入了超现实的世界。当然，可问题没有解决。谁知道呢？你怎么看？我怎么看？你能听吗？我想听，迈克尔。
1: 我一半认为瑞恩是对的，让他回家。 是没什么道理，他想留下很好，我们回去就是了。
0: 对。
1: 可是我的另一半又想，如果我们留下来，能大难不死，活着离开又会怎么样？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就会觉得，拯救大兵瑞恩，是我们在这个战况纷飞的年代里完成的一件杰作。这就是我的想法。
2: 上尉正像你说的，我们这样做了，回到家才能够问心无愧。好兄弟，军火全在这儿了，两挺点三零机关枪，17枚手雷，11颗反坦克地雷，火箭筒2具。
0: 8发火箭弹，还有一些手枪。原先还有一门迫击炮，不过已经炸坏了。如果
3: 他们动用坦克，这些武器不堪一击。
0: 他们肯定会用坦克的。你怎么想的？我想，他们会从我们的两侧发起猛攻，除非我们设法把他们引到这条路上。这儿的瓦砾堆可以减慢他们的行进速度。
3: 拖住坦克，一点不错，让坦克变成一堆60吨的路障，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0: 对，这样可以使德军难以集中兵力，
3: 再狠狠揍他一顿，把还能动弹的统统赶回去。
0: 一挺机枪机动，另一挺在上面，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弹雨。就这样吧，Jack，
4: 你最好到钟楼上面去。是，长官。
0: 再给你安排一个助手。长官，有人帮忙是好事，不过。
3: 有步枪和1000发子弹就足够了。哈克，这事交给你了。不过，所有这些都要取决于能不能把坦克引到这条路上来，让我们连敲带打。你们有什么高招没有？
5: 三兵兄弟说的对，我们现在的武器都不堪一击。想想看，把坦克引来以后，我们该怎么对付他呢？
0: 把他引进来，再炸毁他的履带。
5: 用什么炸呢？
6: 可以用粘性炸弹，粘性炸弹。长官，这是你发明的吗？不，战场手册里就有，一看就知道了。我们的战场手册好像还没有印出来，您给我们讲讲吧。你们有一些
5: TNT 或者是 B
6: 型炸药，对不对？是的，我在桥上放了足够的B型炸药，足够把它炸毁2次。那就省着点用。你们拿一只袜子，在里面塞上 B 型炸药。 装上雷管和导火索，然后涂上黄油。你把它头在哪儿，它就粘在哪儿。这就是粘性炸弹，用它完全可以把履带炸坏。我坚信这一点。
7: 主意不错，这下该没袜子穿了。

0: 来，这是地雷。
1: 阻击坦克的步兵，一定要给机枪找个最有利的位置。这个地方是最后的防线，一旦撤到这儿，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就把桥炸掉。
2: 导火索只有30秒的时间，所以无论谁是最后一个都要尽快离开，否则我们就一个人也不剩了。
3: 长官，我的位置在哪儿？
1: 就在离我2英尺以内的地方，不准走远。
4: 我得去搞点子弹，跟我来。

0: 哎，老板，
1: 是，
0: 你听我说啊，听着没有？
1: 啊，听着呢。
0: 好，一打起来，你就要随时随地给我提供子弹，没有子弹我们就完了，明白吗？
1: 明白。
0: 你该怎么做？
1: 随时随地。
0: 对，你没事吧？
1: 没事。军需官给了我一盒香烟，我说我不会抽，没想到现在抽着了。是啊，
0: 精神紧张是吗？
1: 对不起。
0: 来，你小子看上去有点那个。
1: 没错，有些卡了，卡了，卡了，是卡了。
0: 好戏还在后头呢。
1: 好了，卡了。
0: 你稳着点。

0: 这歌谁唱的，长官？
1: 爱丽丝比亚。
0: 怎么无精打采的？
1: 他的情人离开了他，可他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他的面孔。
0: 怪不得呢。

0: te vois partout dans le ciel, je te vois partout sur la terre.
1: 我时常梦到你在我的怀中，即使生活把你夺走。
2: 哎，等等等等，这句刚才你都翻过了。
1: 这是反复
2: 啊，反复。
1: 你在我的耳边轻叹，使我安然地进入梦乡，无比的甜蜜。
3: 真难受，伙计，听他唱这首歌，我还真是动了感情了。
1: 好极了，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歌。他在开头唱道，那一天你离开了我，你的离去使我从此陷入绝望的深渊，无论在天空在大地，你无处不在。
2: 再听下去我自己上吊算了，用不着德国人来打我们了。
4: 你真是一只怪鸟。
1: 对不起，是爱丽丝。
4: 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去训练营那天，瑞切尔·多罗布瑞斯的太太对我说的一番话。
3: 是说别碰我？
4: 不，她是我们那儿公益管理员的妻子。那天她到我母亲的小店买内衣，她的内衣是加肥再加肥，特大号，因为她的胸特别大。可是当时店里只有一种大号，但是不加肥。她来到试衣间，很费劲儿地往身上穿那件不加肥的内衣。那件内衣对她来说实在是太瘦了，穿在她身上简直就像爆炸了一样。
3: 太紧了是吗？
4: 不不不，美极了。当时我从镜子里看到的，我的脸已经红了。他也看到了，他对我说，喂，年轻人，你要冷静一点儿，等你从欧洲回来，有的是漂亮姑娘在等你，到那个时候你可不要脸红。我说我会回来的。

0: 你没事吧，长官？没事，我打拍子呢。你在家的时候真是老师吗？
1: 是啊，
0: 我永远也不会当老师，老师常挨我和哥哥的捉弄。

0: 你这样的学生我见多了。
1: 我好像是忘了哥哥的长相，我使劲想，可就是想不起来。你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0: 你得联想一些事情。
1: 什么意思？
0: 想一想印象深刻的事，不光想长相，想你们一起做的事。当我想家的时候，我就想一些特别的事，比如我家后院里的吊床，或是我妻子戴着我的旧手套修剪玫瑰花。
1: 好吧，有一次我二哥和三哥在半夜里把我弄醒，说是要让我开开眼。他们带我到谷仓的阁楼上，只见我大哥戴恩和一个叫爱丽丝的姑娘。爱丽丝是个丑姑娘，曾经头朝下从树上掉下来，还把树枝抱掉一大截。戴恩脱下她的大衣，又想把她毛衣也脱下来，突然二哥这时候一下子大叫起来，
2: 戴恩，你是个好孩子，别干傻事。
1: 这个时候只听见爱丽丝尖叫起来，一下子跳起来往谷仓外面跑，可是她的毛衣还捂在头上，结果她一头撞在墙上，撞昏了过去。这下可把大哥气坏了，他起来追我们，可在这时候爱丽丝还躺在地上，大哥还要照顾她，他拽起爱丽丝的一条腿拖着她追二哥，另一只手却从地上拿起一把铁锹要打肖恩。肖恩说，你为什么要打我？是我挽救了你。大哥听后更火了，他抡起铁锹，结果铁锹却飞了出去，打中了挂在那里的马灯，马灯被打碎了，差点把家里的谷仓烧了个精光。

0: 那是最后一次，第二天大哥就去了训练营，那是我们最后在一起的情景。是在两年以前。
1: 是啊。
0: 讲讲你妻子和玫瑰花吧。
1: 不，那是我留给自己的。

0: 他们从东边过来，发现两辆虎式坦克，两辆装甲车，步兵50多人。大家散开，各就各位。瑞本放兔子。
1: 明白。俄本，拿这个要小心点。
2: 米尔士、汉德森，准备射击，大家检查弹药。
3: 瑞本，祝你好运。
4: 我的枪子可不是靠运气吃饭的。

0: 俄本下士。
1: 是。
0: 我这里没有点三零口径的机枪，知道吗？只有米尔士或者是杰克森那里需要。
2: 俄本，杰克森用不着了。

0: 他没上钩。步兵都去了左侧，
1: 刚刚过去了坦克和二十多个步兵。

就在这儿。德国佬，注意左边。

炮塔在转，里面还有活的。不，人员，卧倒，卧倒。

0: 别管我！别管我！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没事。上尉，谢谢你。
0: 手雷，上去给他们手雷尝尝。
1: 快！
0: 看这个，
1: 20毫米机枪，
0: 二十毫米机。

0: 下面掩体里有重型武器，我够不到他。装甲车，帕克，目标下方，四十五度，
1: 明白。

把子弹打光了！上帝在帮我瞄准，握住我的手，并肩作战。 上帝是我的岩石，我的力量，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我的依靠。看你往哪儿跑！

老板，

放开我，放开！我饶了你，放开！瑞文，瑞文！

撤回来，没事我就来。撤，准备，转弹。

0: 你没事吧？我刚把肚子里的气放了。
1: 快隐蔽好，我们要炸桥了！
0: 快！
1: 啊！
0: 快呀！
1: 怎么样，卫士？
2: 绝不能让你们过大桥！

儿。

0: 快点把枪放下，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快点把枪放下，放下武器。你看着你，作家，你看着你们，我不杀投降的。阿鹏。
1: 都滚蛋！全都滚蛋！坚持，坚持住！

0: 我们的飞机反坦克轰炸机，天神来帮我们了。想说什么？
1: 不要辜负大家，好好做人。

亲爱的瑞恩夫人，我很高兴把这消息告诉您。您的儿子列兵詹姆斯·瑞恩平安无事。此刻，他正在从欧洲战场返乡的途中。来自前线的报告表明，在他得知他的三个哥哥在这场为铲除独裁和压迫的世界大战中不幸牺牲的消息后，仍以非凡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决心履行了他的职责。我很荣幸地以最高统帅和全军将士以及对您充满感激的全国人民的名义，祝您在詹姆斯·瑞恩的陪伴下幸福安康。任何事情，包括您的爱子归来，都无法弥补您以及千百万美国家庭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巨大损失。我恳求上帝抚平您失去爱子的哀伤，心中永留对英烈们的珍贵记忆，以及您当之无愧的为自由而奉献的神圣的自豪感。亚伯拉罕·林肯，您忠诚的美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

今天我是带全家人来的，他们一定要陪我来。我也说不出我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我每天都在回想你在桥边对我说过的话。我一生都在努力做一个正直的好人，我没辜负你们。我希望我已经学会了像你们对我那样对待他人。

0: 知道。
1: 跟我说我是个正直的人。
0: 什么？
1: 说我是个好人。
0: 你是？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2: 新闻中心一样误点，
3: 二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4: 他想干什么？
3: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5: 为什么是我女儿？
4: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5: 我才没有亲人。
6: 哎，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你？
4: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
5: 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7: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5: 我身上有炸弹。
7: 是谁杀了我的女儿？
8: 抱歉。
5: 给你一天。
0: 以暴制暴，
7: 看来我们是低估这老头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5: 你会改变主意的。
0: 以身搏命。
5: 告诉我他们是谁？
7: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0: 双雄对决。
4: 我要小看这个中国人。
9: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0: 终极一战，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7月5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英伦对决》。
1: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弘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0: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10: 苏格兰是我的。
0: 然而，
10: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0: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11: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
12: 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13: 英雄之
0: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12: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0: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获奖影片。
11: 自由！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

0: 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你全名叫什么？
2: 你就叫我小花吧。
1: 名字是父母起的，好不好听不是你的责任。
2: 牛爱花。
3: 一段过去的时光。
4: 啊！你有权利保持沉默，但是没有权利扯淡，你知道吗？
2: 这才98年，神经病。
1: 98年。
3: 两代人难忘的青春。
5: 再来拉面啊，我们今天有新兄弟，好好拉。
1: 我们这个团伙是干什么来的？
3: 导演韩寒最新作品。
5: 这么刺激，和录像一样。
1: 没想到你现在开得这么好。你总是逼着我干我根本不喜欢的事情。
2: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和我们不像活在一个世界里。
1: 怎么了，阿浪？
6: 我答应
1: 我，你就在这哪也别去，哪也别去。
6: 阿正，
3: 领衔主演：邓超、赵丽颖、彭于晏。
1: 从今天起，我对你刮目相看，重情重义，也不完全是。
3: 乘风破浪。
7: 左二接右三，紧接左一，直线150米，切的左三，紧接左五收，飞坡后80米，注意左五收，前面右六接左二，全油放50米，右六不见了，切的左二接，切的右三，紧紧接左七，回头直线200米，注意前面是包括危险的左四，接右四走中间，直线100米，这是包括危险的左四，接右四走中间，直线100米。
8: 各位观众，这里是2022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最后一个赛段的比赛。我们看到徐太浪所驾驶的赛车已经获得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去年他还只是在低级别的比赛里面获得过一个分站冠军，没有想到今年转会后会有这么亮眼的表现啊！阿浪。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车队和我的赞助商，我还要感谢我的领航员，出生入死的兄弟，来给小强一个镜头。最后，我想感谢一个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今天他也到了比赛的现场，我想对他说。

0: 啊，谢谢你，谢谢你那么不支持我的选择，谢谢你那么不理解我的爱好，也谢谢你那么不尊重我的职业。我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我拿到了年度总冠军，我成功了。
1: 你对你父亲说的话很特别，那你的母亲呢？
0: 我没见过我的母亲，我生下来我母亲就死了。
1: 哦，对不起。
0: 好了，谢谢各位，就这样。Yeah!

0: 恭喜你啊！恭喜我也不用专门做个造型吧。从小喜欢开车，没想到你现在开得这么好。
1: 你总是逼着我干我根本不喜欢的事情。小时候学数学，长大了学医。我说我爱开车，你就安排我去医院开救护车。
2: 你妈妈心血说过，小孩子长大以后当医生特别好。
0: 那我妈妈有没有说过，她丈夫在她生孩子之前，跑去打打杀杀，坐了6年牢，也特别好。

都说人死的时候脑海里会闪回自己的一生，我会吗？

0: 陈老师，你是哪个同学的家长？我04级2班许太浪啊，你是我班主任啊。小的时候你总是抱着我说：“太浪啊，太浪啊，以后你做人不能太浪。”04级，这才98年，神经病。
1: 98年，之前。

0: 这样不太公平吧？
1: 兄弟，有机会再见。站住！哎，都过了一晚上了，你咋没说清楚自己打哪来的？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可您听不明白。
2: 这就是你证件？
1: 对啊，身份证。
2: 这他妈才叫身份证，看清楚了。几年生的？我明年。就在帮着我们抓那个坏人，就可以吊儿郎当的回答问题啊。你有权利保持沉默，但是没有权利扯淡，你知道吗？你到底哪的人？
1: 我真的是本地人。
2: 待会请你住所。
3: 要是没人认得你啊，我就把你送精神病院去。这四张牌要算出24年，
4: 算不出来。
5: 大哥，你脸都花了。

0: 哎，算不出来，不要投河吧。嗯，
1: 老师，投河的人什么情况啊？您也认识，他叫六一，从小和他爹摆地摊的，看到警察就怕就跑。
0: 五一的儿子，
1: 是啊，
0: 长这么大。
1: 对对对，
0: 你谁？
1: 警官，我叫小马，是阿正一直照顾我。
0: 从事什么职业？
1: 程序编程和软件开发。
0: 也就是五爷，先回去。认得这人吗？你俩什么关系？
2: 哥，
0: 阿瑟，什么事不事的？啊，开个录像厅，多看几个香港电影，可以随便叫。
2: 这是我们金所长，叫金所。
0: 老公安了。行，什么关系你们？
3: 爹，哎，
0: 真是大吉，跑哪了？还不赶去给老人家磕头？哦，哦，对，哦，
3: 哎，慢，
0: 你别说话。你俩爹叫是啥名字？
3: 妈的，也死太早，真的把他名字给忘了。
0: 你嘀咕什么呢？
3: 阿 Sir， 我哥阿正，我爸从小特别宠他，一点都不宠我。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出去打工去了。其实我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过父爱，所以他死了我一点都不难过，真的。你不相信你可以去屋里看看，遗像里他穿的是格子衬衫，骨灰盒是暗红色的，放在电视机的旁边，电视机上盖着一块白布，你可以亲自去看一眼。
0: 好，你等着。
4: 哎哎哎哎哎！
0: 你怎么知道我叫阿正？头上写着。交头接耳什么呢？过来过来啊！告诉我，电视机的牌子叫什么？
3: 啊，日历。哆西巴哆西。

0: 一戏排第一东区。
1: 电视剧什么牌子？
2: 日历，其他的也都对得上。
1: 不孝。
0: 进所慢走，进所慢走。过来。

0: 你怎么说偷的我家？对我家这么熟悉，我兄弟，不要再当贼了。好吧，叫什么名字？徐太浪，你可以叫我阿浪。你爸怎么想的？给你起一个这么傻的名字，太浪，太浪，你爸缺心眼。
1: 这样的智商居然生得出了我这样的孩子，我妈得多么聪慧啊！我可以见到我妈了。喂，你有没有结婚啊？你对象叫什么？
0: 他还没问我名字，问我女人名字，什么居心啊？偷习惯了是吧？还想偷人啊？
1: 哎呀，好，阿正，你全名叫什么？
0: 很巧，跟你同姓，哦，徐正泰，哎呦，很正吧？我爸同名吧？正泰这名取的啊，嗯，所以我就管我的帮会叫做正泰帮，厉害了吧？嗯，你入会了，嗯，当会员可以见大嫂，
2: 我入会。
0: 哎，刚才好像是你那个会员投河了，
2: 啊，没事。默默，默默，默默。 默默出来，默默出来，走，出来，出来，哎呀，冷静，默默，乖，
0: 闻一下，去找六一，走。金毛巡回猎犬，嗯，镇
2: 上只有这一只，也是最后一只，
0: 在国外专门干搜寻的，看着好。默默，
3: 默默，
4: 默默，
5: 默默，
0: 默默。
2: 默默，默默，默默，默默，喊大声一点啊！还不是因为你才走丢的，默默，大声一点啊！默默，
5: 默默。

0: 木木，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1: 很明显不是这只。哎，等等啊！啊，你看，那个带头的，就中间那个，姓罗，叫罗丽，是我正太的死对头。没想到他现在帮人做走私车生意。
2: 这帮人居然是什么枪啊，大哥，我们要不上报？
3: 不会是真枪吧？真枪我们也不怕。
4: 没事，要不我先走了，我程序写一本还没写完呢。哎，你程序员鼻祖啊！来，到女人家吃饭去。
5: 好啊。
4: 大嫂作为一最拿手了。
6: 鱼来了。
5: 哎呀，忘了碰醋了。我看看你，等条鱼等的眼神都紫了。
6: 哎，这次进来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哎，呀，我的妈！嫂子，
7: 你就叫我小花吧。
6: 你全名叫什么？
5: 行了，就叫小花可以了。
7: 我这名不好听，你就叫我小花吧。
6: 名字是父母起的，好不好听不是你的责任。你叫啥？
7: 牛爱花。
6: 你还是叫小花吧。
8: 我对我的母亲完全没有印象，只看到过一张模糊的结婚照片。在我出生那年，父亲就坐进牢房了。我母亲的名字叫张素贞，并不是牛爱花。

0: 这女人跟我妈倒是一个类型，看来我爸就喜欢这一挂的。不行，我不能让他们两个再继续这样下去，我得找到张素贞，把她介绍给我爸。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我了。
1: 哎，你们发展到什么地步啊？
2: 下个月结婚了。

0: 我认识我老婆的时候大概不到10岁吧，
1: 我刚好住在她家隔壁，她妈刚把她生下来，还在喂奶呢，我一眼就看上她了。
2: 四岁懂什么？
0: 当然懂了，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
3: 对啊。
0: 我来，我来。
3: 你能找到吗？
4: 找到了。嗯。
5: 他们俩的感情很好，看来我只能亲自动手了。妈，对不起啊。总觉得在哪见过，
3: 是吗？嗯，可能吧。
5: 喜欢看电影吗？
3: 爱看。
5: 要不要一起啊？
3: 好。
5: 明晚7点，我在桥头等你。
3: 可以，正好晚上没有班。
6: 对了，阿正，我先走了，
5: 你慢慢吃。
7: 车干嘛？
8: 这是你的车吗？这是志强哥给你开的车。
7: 志强哥可等不了那么久，
6: 马上，2天就能搞定。
7: 这个事情你快点搞定。都什么功夫了，还想着泡妞？
6: 不是妞，我老婆。我
5: 老婆，你受惊了。

0: 青城山下，
1: 那叫白素贞。
2: 哎，老婆，
1: 一个帮派一共有几个兄弟？
2: 四个吧。一般人都没办法通过我特殊设计的终极考验，很多人就离开了，就刘毅和小马扛住了。
1: 那是不是说明我已经通过了？
2: 你还没开始呢，你现在是试用期。这有脸啊，什么考验都没
3: 有。刘毅，把头挪开，别挡着我看哥哥。
4: 阿杰，交给你的磁带是阿成因伪造的犯罪证据。今天晚上我约了。
5: 快放人，不然我一枪打死你弟弟。
6: 一部电影卡三次，还让不让人看了？上不让人看了。
7: 嗯，哎，你叼一棍进来干嘛？
8: 佳一，给你。
3: 六一，我有喜欢的人了。
7: 他现在在哪？
8: 我决斗。
3: 那个花姐，我时间快到了，就先走了。
8: 辛苦了。哎，佳一，
9: 别追了，人家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女孩子心里如果没有你，你做什么都没用。
7: 哎。
1: 明显人跟你没火花。
7: 刘毅，告白的时候呢要松弛一点，随意一点。
1: 对，
7: 惊喜是不经意的，就像我，
2: 嫁给我。

0: 来赚的，跪下。好吧，就这么定了。回家，再拉拉面啊！我们今天有新兄弟，好好拉。
1: 既然你已经达到我们的最高管理层，就该跟你说说我们的管辖范围。
0: 等一下，那么确认吗？我已经到最高管理层了。
2: 桑拿馆里就洗澡，果然是梦想。那咱以后就要成为这样的人物，杜月笙。六块。哎哎。哎，
3: 老板，加点榨菜，快速记啊。
2: 嗯，好。上个月我欠你20块吧，这面就算10块吧，给你10块钱。
3: 哦。
2: 对了，这个电路不行啊，这绑点也得修修，漏水了。
3: 找人修修啊！
4: 好嘞。哎，
3: 看到没有？啊，保护费，这哪是保护费啊？这他妈是物业费。哎，一会儿别紧张。
5: 欢迎光临。
3: 来吧，随意，上课。
5: 哦，哎哎，这个歌我会唱。

0: 声音。
1: 他们都是良家少女，你都不能摸他。
2: 什么？那是 KTV 开的什么意啊？
3: 哎，六一，你选一个。
4: 都不好意思，我六一还是个二货。
3: 那就选上次那个吧。
4: 行，就上次那个。
1: 佳音，
0: 哎，佳音，哎，出来，出来。
5: 这里很危险，我们马上可能就要枪战，你就在外面唱，千万别进来。
4: 好，给你50块钱。
5: 别进来啊！
4: 走走走，走。
6: 气势特别重要，不要骂脏话，嗓音尽量要放小，因为只有你说话的声音小，他们才会仔细的听。这样他们才会觉得我们特别有气势。
5: 懂了。哎，你们说我们这次正太帮会不会被灭门？
7: 那我们得想个暗号，不管我们谁活下来，那个人都得继续让正太帮壮大下去。我还没想好。哎，就这个。这个会不会太简单呢？
3: 这个呢？
8: 别碰我！
4: 我操！跑我的女！
2: 把音乐关了，别唱了。
9: 你也有女人啊？声音越小，气场越大。你他妈声带落家里了！
10: 快！

0: 那绿衣服新来的，挺镇定啊。不过说你小子也是瞎呀，认个废物当大哥的。派出所都不认识你，忙活什么呀？啊，
1: 这歌舞厅，一起来都是我们的地盘。
0: 一帮姑娘，只唱不卖，一个一个穿那么性感，那叫挂羊头卖狗肉，懂吗？
1: 姑娘不愿意，你能怎么样？
0: 不愿意你别暗示啊，往前你想赚。
1: 还问你还想离，没这道理吧？这事确实不太地道。
0: 哎呀，但你更不地道。哎，外面那些姑娘，
2: 都是我郑大人罩的。行，你呀，你少看点香港电影吧。
0: 眼镜儿，嗯，认识吧？好好想想这 KTV 的事儿吧，给你。
1: 一个礼拜。哎，这眼镜啥意思啊？大跌眼镜意思。

0: 能不能把眼镜还给我呀？
1: 别废话，吃饭。
2: 大哥，您别喂了，再喂该喂出感情来。
3: 咱们可能是没有绑到核心管理层。那按理说，在这条道上混的，就算真绑了个实习生，那老大也应该出马相救啊。他们这个以不动应乱动，这搞得咱们很被动。
4: 干脆撕票，一枪把他给崩了，尸体往 KTV 门口一扔。
3: 他妈傻呀！杀人犯法，你想当死刑犯啊？啊！我告诉你们啊，人是肯定不能杀的。
4: 谢谢啊。
3: 把底牌给亮出来了。
4: 老大，
3: 我他妈让你多嘴。

0: 大哥，我觉得这不是什么战术，他们压根没发觉少了一个人。
1: 我也这么觉得。
2: 哎，大哥，要不把那个女的给绑过来。
3: 人不能动。
4: 那把那六个一绑过来。
3: 哎呀，儿童也不能动。
5: 要不咱直接把他们老大给绑过来。
6: 你现在做事还有没有点规矩了啊？咱们的诉求是什么呀？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所以咱们手上只要有筹码就够了。你把谈判对象直接绑过来，丢不丢人？恶不恶心？难看不难看呀？啊！啊，我萝莉以后就只能当个地痞流氓，我还怎么向政商界转型啊？
5: 大哥，那咱现在能动手的就只有一个人了。
7: 哎，拿个，放置凌云啊！
8: 阿浪，
7: 看看，
8: 没看过这么多录像带了。
7: 嗯，可以啊。哎，太太，帅一下，来，过来。电影院这个东西啊，以后肯定是没前途的。这社会就是录像厅的天下。哎，这个时代不应该是那种流行。

0: VCD、DVD 吗
1: ？VCD 算什么？我大哥刚给录像厅里装了空调，你看有几家能买得起空调的呀？所以说还得去录像厅里看。
2: 想赚更多钱，就要对家投入。来了，哎，有没有钱？
3: 有。
2: 哎，我俩合开一家怎么样？
3: 没带。
2: 喂，录像厅没钱投的，开电影院。我怎么可能会说错啊？
3: 以后你长大点就明白了。
2: 啊，过来啊！
1: 跟你说，
2: 我又寄了500盘录像带，过天就要重新装潢了，你等着看好了。
3: 啊，怪不得小时候家里面穷。
4: 20几年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腻不腻？
2: 腻啊！
4: 哎，上个厕所。
3: 哎，我也去。
4: 但我就喜欢这种腻腻的感觉。告诉你啊，男人这一生，
5: 哎，我说啊，这次绑的应该比姓马的有用多了吧？
6: 您把小马给绑了。

正。

0: 哎，
1: 大浪，你没开枪啊？
2: 小马被绑了。
0: 我操！
3: 走，上车！
0: 我来，
3: 上车！
0: 走，上车！

0: 今天这个日餐，怎么样？老公，你真好。
1: 王立阳大哥说了，出完这批车，他就不做走私车生意了，带着我做房地产，到时候我就不用在这看车了。你不用那么拼命的，
0: 那会不会犯法？可能有点犯吧。 趁我这种人，走点险路，我怎么开着好车，带着老婆兜风啊？
1: 等我挣钱了，一定给你买条真金链。

知道你喜欢日本，那就以我现在这个能力，我只能给你这一方天地了。哎，我学了首日本歌，我唱给你听吧。爱人啊，我只能给你一方天地，这一方天地

我拿下河流，你就是潮汐；我拿下 KTV， 你就是妈咪。爱人啊，这院子里的车总会属于你，选一辆我们开去，不知道哪里。而现在这一方天地，是我仅有的能力。爱人啊，你可以不用珍惜。而现在这一方天地，是我仅有的能力。

0: 了庆祝救出小马，顺势消灭对手，制霸亭林镇。干杯！
1: 干杯！
2: 这么刺激，和录像里一样，为什么不带上我？
1: 你傻呀，六爷，那带你不就全员出动了？那被别人团灭了怎么办？连香火都没有。
2: 我是香火。
1: 来，小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3: 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人们及时信息通信的重要性。你们懂吗？
4: 我在做一个英特尔网通讯软件。
1: 拜托，你那拨号上网天天掉，一个电话过来就断网。我们现在都有什么
5: BB 机，
1: 根本不需要你的东西。你打打杀杀又不行，专业技能又没有，你出去怎么混啊？现在社会是很险恶的。
2: 社会挺好的，人人都不用手机，也不用看什么微信朋友圈，不用刷微博，找人得靠狗，然后互相也查不着定位，挺好。
1: 啊，你他妈喝大了，没有一句听懂，你听懂吗？
2: 大哥，你都没听懂，我怎么敢听懂？哎，那你那到什么程度？
3: 然后我不是被关了几天吗？我就集中的想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很多地方我都解开了。我估计就能完成了。
2: 那你那打算叫什么名字？
3: 我打算叫他 O I C Q。
2: 小马，你姓马？
3: 我叫小马，当然姓马了。
2: 名什么？
3: 名华腾。
1: 哎啊，人家上厕所在后面。
3: 但是，我跟你说啊，
1: 哥，
3: 其实我现在还是挺迷茫的。
1: 来来来，吃蛋，哎，千万别。不如这样，你到录像厅当方便员，一个月500多块。
0: 哎，千万别听他的。
2: 小马，我告诉你啊，你把你的电脑卖了，你就大量囤货 BB 机，以后好的号码肯定特别值钱。要不咱们四个就囤 BB 机，囤5年拿出来卖，绝逼发财。
1: 六一，说得好。你平时傻里吧唧，没想到今天你这番话
0: 特别有商业头脑。
1: 有，
2: 以后这一桌。
1: 干杯！
2: 肯定我六一最有钱。
1: 对，干杯，干杯！
3: 哎，我肯定是最没钱的那个呗。要不这样，我写完程序，找你们去囤绿机吧。
2: 小马，你走自己的路。
1: 我觉得小马就应该走我说的那一条路，我是为了他好。
2: 一点都没变，还
1: 是我呀。有什么？大声点！你一点都没变。
0: 没错。
1: 哎。那台词怎么说？
6: 我就像这个世界，
7: 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8: 这个世界会变的，
9: 这个世界肯定会变的。
8: 你不属于这儿，你该走了。

0: 一起看电视吧。
1: 这里找那个资料，养殖方面资料也比较好找。养生方面这些资料，过去没有这些资料，搞失败的。
2: 这是福建台报道的，注意一下过去。
0: 你坐那儿是让我看电视还是看你啊？
3: 哎，那个正太啊，
0: 他出去了，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坐过来吧。
4: 哼，这个女人果然有问题。爸，为了你的幸福，也为了我的诞生，今天就让我彻底解决了她。
0: 好嘛，你去把窗户打开。换个台吧。
1: 和平
3: 啊，
1: 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就这个吧。

0: 杨爱花。
1: 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也不喜欢我爸爸，因为他几乎从来都不陪我。
0: 别说话，我以前也不喜欢我爸爸。
1: 我好中意白素贞这个名字，我觉得我的命运和他很像。结婚前我要去一趟派出所，把名字改了。我还是想用我妈妈的姓。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张素贞。
2: 好啊，我们怎么能这样？怎么对得起正太？
3: 没关系的。
2: 有关系，真的有关系。
3: 行了，你经受住考验了，出柜吧老公。
4: 兄弟，死个男人啊，你们太变态了
5: 啊。不能这么说，这是必要的，不经历一些事情，不设置一些考验，怎么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啊？
4: 啊，我知道你现在心情非常的复杂，我特别懂你的感受。
2: 懂个屁呀、啊，懂！
3: 你演的怎么样？
5: 哇，你演得太棒了，好投入啊！这一次，哎，能过这个关卡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正太帮来来回回就我们三四个人。我在想，万一以后我出了什么事儿不在了，正太帮还是要人继续做下去。
6: 我也不知道我在这还能待多久，不是有六一吗？六一可以啊。
4: 六一脑子不行，成不了大事，他只适合做个小弟。

0: 哎，下来！
1: 我不下去，你上来。
2: 你给我说实话，待柜子多久了？
1: 你没事待柜子里干嘛？
2: 我早早来找你，可房间门开着，我就进去了，发现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听见嫂子叫了浪哥去进来了，我就马上躲柜子里。

0: 幸亏你不是跟我躲在同一个柜子。
1: 郑大哥，你就真的这么瞧不上我？
0: 刘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1: 那你告诉我，我这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0: 一定会有的。
1: 阿浪，你说我这个人的优点是什么？

0: 我懂了，你们等着。哎，
1: 直到有一天，我要让你看看我这个人的优点。
2: 什么？站住！
3: 妈的！
2: 怎么了，阿朗？
3: 我想静静。
2: 好。
3: 这个时代多好，当你想静静的时候，没有人在你耳边问静静是谁。我还可以找到我妈妈了。
2: 哎，你妈是谁啊？
3: 喂，我想去找一个人说几句话，你答应我，你就在这哪也别去，等我回来好吗？
2: 啊。
3: 哎，阿浪，哪也别去。
4: 行，答应你，说到做到是我正太行走江湖的底线，去吧。

0: 阿乐，你在这干嘛呢？啊，我找了你一晚上。
1: 我又夜班呀？怎么了？啊，没事儿，没事儿。
0: 昨天的事儿还没缓过来呢。啊，嗨。阿正这个人，就是个孩子。
1: 我真的没想到他年轻的时候是这种傻样。特别是你走了以后。
0: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和我们不像活在一个世界里的，哎，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起过你的家人。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是跳楼自杀的，产后抑郁，我甚至没有机会叫一声妈妈。那你父亲呢？他被关了6年，出来的时候我6岁。他从一个
1: 长不大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特别暴躁的中年人。我父亲是飞行员，我小时候很少能见到他。后来他和我妈妈分开了，但是我的婚礼还是邀请了他。他说，第二天让我抬头看看天空就好了。
0: 你说。

0: 我妈从楼上跳下去的那一刻，会后悔吗？你妈要是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她一定会后悔的。
1: 我也这么觉得，我先走了。
2: 阿浪，我等了你一晚上，本来都戒酒了，现在又喝上了。

0: 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
1: 好啊，答应您。
0: 未来几个月不要犯事。
1: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0: 人若犯你，就成犯人。答应我别犯事。
1: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0: 还有就是你跟小花的婚礼，我帮你们操办吧。
1: 行啊，听你的。哎，我可以再答应你一件事。
0: 没有。哦，对，有。你答应我，未来你有了孩子，别动不动生气就踹他的脸。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爸从小踹我的脸。
1: 你爸真他妈太禽兽了吧！
0: 可恶吗？哦。哎，你们家在冒烟。
1: 那不是我家，
0: 肯定是你家呀、啊。我看看。
1: 我操，真的是我家！

0: 了。
1: 王亚正，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人，但我真没想到，你冲进去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爷爷，把你爹的遗像给抢出来了。我帮你把骨灰盒抢出来了。里面虽然都是骨灰，其实再烧一下也没有关系。从今天起，我对你刮目相看，真他妈孝顺，重情重义，也不完全是。哎，你看，这是我的结婚钱，我怕自己乱花，就把它藏起来了。
2: 大哥，大哥，你没事吧，大哥？
1: 好的，你刚跑去哪儿了，妈的？
2: 我
1: 啊，你看，哎，喂，够了，去哪儿？快！哎，我觉得我们被人盯上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1: 集体行动，三个人一起走。
2: 为什么？
1: 看啊，看，一根筷子。这就是他的下场。三根筷子在一起，你试试。觉得吧，我一个人走的时候就被绑架了，对吗？如果我们集体行动，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不可能被绑架，对吗？
3: 房子是你烧的吧？
4: 你们开我的车。

0: 坏我的门，还打伤我的人，应该赔我不少钱吧？伤你一栋房子，不过分。我在香港做生意，我知道以后一定是楼市的天下。楼市最重要的就是 location location 和 location。你们管的 KTV 就是 location， 而拥有
1: 什么是 location？地理位置，兄弟懂可深多，我以后生儿子一定让我死里学。
0: 我原来的那个萝莉，我也不是很满意。你们为我工作，等这里开发好了，你们的每个兄弟，我先送两套房子。
1: 开玩笑，想收买我们？你当我们什么人啊？我们的尊严何在？
0: 朋友，我都还没到跟别人谈尊严的时候。你跟我谈尊严，你现在点点头，十几年之后你就知道你今天为你这些兄弟做了多么正确的一个决定。
1: 十几年后有个几套房子有个屁用？阿朗，我说对不对？并不是很对。喂，敢不敢转过身来？啊？敢不敢睁开眼睛？
0: 我他妈已经睁到最大了。
1: 呸！
0: 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吐唾沫吐得准吧？
1: 大哥，怎么办？
0: 本来我只是想找个包腿的，现在不用了。
1: 喂，
0: 废物！
1: 阿正，阿正，阿正！哎，擦了。

0: 不用担心嘛，
1: 我跟阿正都很会打的，我们是被绑了，根本发挥不出来。
2: 老婆，你给我一个不复仇的理由，一个就够了。
3: 我怀孕了，够吗？
2: 够了，够够了，够。
4: 我的妈呀！怀孕了。
3: 这次你就认栽吧，别再打打杀杀的了。
2: 好。
3: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2: 啊！哎，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我
5: 搞得好像是你的孩子一样。
1: 孩子不是我的，
2: 动作表情都给做完，那我该怎么办？
3: 哎，你觉得是男孩还是女孩
6: 啊？啊，老婆。我觉得
1: 男的。
5: 男的，不要插嘴，这个时刻留给我可不可以啊？
3: 接着说。
6: 我觉得是女孩。
1: 女孩像你吗？
6: 男孩我就天天踹。
5: 又怎么了？
3: 怎么了，六一？
7: 小马他走了，就留了封信，
1: 念出来。
7: 敬爱的正太、六一、小花、阿浪，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3: 离开了什么？人事吗？
7: 后面内容让雨水给冲没了。
8: 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里。我打算去南方发展。谢谢你们一年多来对我的照顾。我喜欢的事情总是和你们格格不入，始终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个帮派里。多我一个人反而拖累了你。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我又不想当一个打字员或者放片员。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兄弟们，再见了，写信给我。如果
9: 得了，

0: 现场情况怎么样了？是不是快开始了？
1: 都在吃。我们对于乡亲们来说，自助餐这样的新的形式，确实是有点超前。还不是你想的破方案？瑞怎么还没来？不知道。
0: 要不这样，我先上场，啊，我尽量多拖延点时间。

0: 各位乡亲，各位来宾，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记忆，也会是我这一生之外最难忘的回忆。我真的没想过我可以亲眼见证他们的感情。
1: 妆花了啊，
0: 阿正啊，以前是我最恨的那个人，现在是我最好的兄弟，比亲爸爸。
1: 你们结婚，他干嘛给自己加这么多戏啊？
2: 习惯就好，他一向都这样。
0: 小花呢？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女人，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有机会可以亲眼看到她。一个在照片里模糊的女人，她那么清楚地站在你的面前，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所以阿正，希望你珍惜小花吧，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3: 这边这附近都是什么？这块，你这个合约法定了没有？

0: 去把那个擦窗户的救下来。柳毅，跟我秘书说一声就可以进办公室了，你干嘛呢？嗯？
1: 你的人打断我兄弟一条腿，你还记得吗？记得。今天是我兄弟大婚的日子，要不然我卸你一条腿，要不然。
0: 你跟我去那边鞠个躬，道个歉。
2: 柳毅啊，你走吧，你这个人也不坏，就是傻。
0: 黄志强，今天你的腿就是我的彩礼。
2: 乔律师啊，我这样算是正当防卫吗？
1: 算。

0: 这台比较快。这边，啊，我来看，哥，
1: 我来吧，你脚断了。
0: 行，你来吧，我在边上教你点技术。要什么啊？

0: 这是黄志祥现在的地址，快点去吧。晚了他就回香港了。行了，我们会搞定这个人。
1: 都是小人物，别说什么大话了，活着就行。

左转，我们右转。

哎，没完没了。

王子强！

0: 冻死我了！我要死了！
1: 你且活着呢！
0: 死不了，要被关个十年八年了。
1: 六年。
2: 老公，
1: 老婆，老
2: 婆，阿乐，你这是怎么了？
1: 对不起，
0: 阿婆，听我说，我妈还准备了一些东西，就放在你床边的箱子里。听我说，那东西未来会值很多很多钱，不算一个废人吗？
1: 阿乐，
0: 我进去了以后，你要帮我照顾我的老婆和孩子。算了，老婆就不用照顾了，你就当是孩子他爹。
1: 我他妈干不了这事。
2: 说话了。

0: 本法庭宣判，被告人徐正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
1: 徐正泰，认证吧。

0: 我们以后呢，都可能会成为像是杜月笙那样的人物。
1: 生意做不下去很正常，别难过。

0: 车开的真的不错，你开的也不错，是天赋了。那你为什么开这么好？
1: 遗传了。

0: 叫浪哥。
1: 浪哥。
0: 这个呢，是我男人，徐正泰，你们都认识了。我今天想跟大家宣布，我们要结婚了。
2: 结婚？
3: 谢谢。
0: 好，我就是跟你们说这个事儿，你们先去忙吧。
4: 阿浪，这就是他在这里的工作，他就是这里的妈咪，
3: 看不出来吧？叫声妈咪。哎，兄弟，来了，喂，喂，
0: 阿浪，
5: 可以了，
3: 可以了，
5: 啊，可以了。

0: 在你嫁给我之前，我有话要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让你听了不好受，反正你得听我说，说说我的心里话，因为今天喝得多，所以
1: 找到权杖和地图1000两，明天动手。
2: 我劝你不要趟这趟浑水。
3: 今天这趟浑水我趟定了。
4: 谁？
3: 一个混江湖的罢了。
2: 你确定他们已经在去往河口的路上了？
1: 正是。
4: 这块手帕一见到水，地图就显露出来了。
5: 等东西全部到手以后，再弄死他也不迟。
6: 天道黑鹰已经去了河口，我刀哥要做的事情，没人拦得住。
7: 珍珠曲。

0: 权杖。
1: 都小心点儿。
2: 老爷，
3: 东西都准备得如何了？
2: 您放心吧，
3: 金银首饰也都拿到了。
2: 小姐的金簪子和首饰啊，都在这盒子里。哎，
3: 现在这势头不太平，赶紧把灵儿送到河口完婚，亲家都催了好几年了。
2: 哎，小姐才刚满18，一个人去河口路途遥远，您放心吧，老爷。哎，
3: 按说几年前就该给他行及礼了，他再拖也不是个办法呀。明日行礼，还得请下周家大夫人给他送个帖子，礼数要周宣写。哎，
4: 老爷。
3: 小姐呢？
4: 小姐又出去了。
3: 又跑哪儿去了？
4: 刚刚好像见小姐在房里跟平儿说，好像去什么镖局。
3: 成天胡闹，哪有要成人夫的样子。哎，你还是赶紧去看看吧。
2: 哎，啊，我这就去。
3: 下去吧，下去吧。
4: 是，
3: 这光景也不看看时候。
5: 哎呀，你慢点儿，慢点儿，
4: 快点儿。
6: 父老乡亲们，比赛开始！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5: 小姐，咱们还是快回去吧。
9: 别着急，我花了银子还没看到热闹呢。
6: 哪位好汉与这位英雄比试？

0: 姐，老爷可在家等着你呢。
1: 赵叔，你怎么来了？
0: 小姐，您别让小的为难了，行吗？走了啊，
1: 走走走走走。
2: 好，哎，这一客官您慢走啊，欢迎下次再来啊。哎，几位爷，里面请。
3: 我听说咱们北店闹匪的，不知道爷你有没有听说呀？
0: 老爷可一直在家等啊。
4: 舟车劳顿，辛苦了。
5: 怎么说？
6: 大侠，大侠这么好的身手，不妨好好考虑一番。
5: 你们说的，赢了给十两银子，但没说当镖师啊。
2: 哎，这位爷，您吃点什么？
5: 好酒好菜都给我上来。
2: 得嘞。
4: 找到权杖和地图，1000两，明天动手。
5: 1000两，越快越好，因为我有点兴奋了。
4: 大侠若是进了镖局，跟镖走。什么事都不用你干，我们每月给你10两银子，如何？哎，嗯，晚上我等你们。
5: 哼，10两银子，10两银子让我给你卖命，1天10两还差不多。走走走走走，走。
2: 爷，哎，您的酒。
1: 这个不好，明天我送你一个比这个好1万倍的。
7: 好。

0: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1: 不知道啊，出去看看。
2: 站住！
0: 杀人了！
2: 不！

0: 把权杖交出来吧。
1: 什么权杖？
0: 银爷，我从不嫌麻烦。
1: 嗯，哎啊，嘿。

0: 这位朋友，我劝你不要趟这趟浑水。
1: 哼，今天这趟浑水我趟定了。
2: 爹，阿爷，
3: 灵儿，带上他去河口。
2: 爹，爹，爹，爹，
4: 快，快走，来人了。

0: 赵叔。
1: 啊，平儿。小姐，半夜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2: 昨天老爷让我去周家找大夫人，给小姐行明天的吉礼，没想到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小姐，我明天安排你，我把你们送到河口啊。
0: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我要为我爹报仇。
2: 小姐，外面兵荒马乱的，老爷又不在了。平儿，我安排一下啊，听话听话啊，小姐。
0: 小姐。

0: 这就是他们要抢的东西啊！这是盐山会盟的存银凭证，里面有我爹所有的生意本钱，他们一定是冲着这个来的。我要去报官，我就不信了，他们敢大白天杀人！
1: 哎，那不能叫叔了。

0: 小姐，快跑！
1: 姑娘多虑了，你们能跑到哪儿去呢？不如从了我，至少能活下去。
0: 平儿，
2: 元后来了！
3: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楚小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大北边来那些兵匪到处抢杀，再不跑我就没命了。

0: 杀人。
1: 杀人？可以啊，但是我三不杀：不杀巡匪，不杀武功高强者，不杀官府中人。杀一个人500两，先付银两再说。哎，银票要大钱装的，小钱装的不作数。
0: 我现在给不了你。
1: 没钱？玩我？谁给你的胆量啊？
0: 只要大侠帮我杀了此人，我给你5000两。
1: 小姑娘好大口气啊，说说看，你怎么能给我5000两？
0: 大侠，知不知道慈城楚家？
1: 楚家严浩，谁人不晓？
0: 楚云天是我爹，他被贼人害了。只要大侠能帮我杀了此人，我定当重金酬谢。
1: 好啊，那你怎么能保证我能拿到这5000两？
0: 我爹已经把我许配给了河口徐家，等我到了河口，报了仇，我一定把银子给你。
1: 也就是说，我不仅要给你报仇，我还要走镖，那这个价钱没得谈。
0: 大侠要多少，尽管开口。
1: 敢杀你们楚家，那必定不是上房揭瓦的毛贼，也不可能是一个人。他们武功高强，即便是我，也不一定能对付那么多人。你们楚家富甲一方，他们有备而来，肯定派官府调查。你这个……
0: 这个是我爹临终前给我的遗物，不能给你。
1: 嗯，也罢。你找个地方躲好，我去打听打听。
0: 大侠怎么称呼？
1: 叫我刀哥好了。不过啊，我还没答应帮你。哎，把东西给我看好了。

0: 都是起义叛军，我们要不要赶紧撤出去？
1: 找不到权杖，哪儿都不能去。她一个弱女子能跑多远？一定藏在城中某个角落。
0: 是啊，小的现在就去找。

0: 出来吧。我告诉你啊，这活我接不了。我打听过了，杀你人叫阴鹏，江湖人称铁爪黑鹰，此人心狠手辣，功夫了得，这身手呢也不在我之下。还有昨晚的杀手中呢有官府的捕快。
1: 大侠如何得知？
0: 刀，我去过你家了，发现地上有雁翎刀，上面印着慈城县衙的印记。我跟你讲啊，这仇你报不了。哎，为了对得起你给的首饰，我把他们都埋了。你呀，听我劝，赶紧逃生吧！啊！
1: 既然如此，小女不再纠缠。只不过，如果大侠能送我到河口，答应的酬劳不变。等我到了河口，我爹的仇，他们会报的。
0: 行，让我看看你包里的东西。
1: 我有两个条件：一，保护住我的清白；二，护住我的包裹。我说了，这是我爹留给我的遗物，不能丢。
0: 行，你有你的条件，那我也有我的规矩。一，既然是走镖，那咱们就要走暗的；二，我说什么是什么，我到哪你到哪，听清楚了吗？
1: 一切听大侠安排。
0: 嗯，把你的脸弄脏点儿。

让开！哎呀，站那儿！哎呀，我告诉你，你如果敢随意破坏我的规矩，我就气标啊！哎呀！

0: 快别哭，好心人，给我们点吃的吧。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哎，这是你我的口粮，你给了他们，咱们怎么办？我把我的给他。
1: 哼，别怕。
2: 谢谢，
0: 要不要把你明天的也给他们？嗯，走。
3: 你确定他们已经在去往河口的路上了？正是。接下来就不劳烦诸位了，我已给老爷送了封信，许诺的银两照付给您。
4: 好，
0: 告辞。
5: 少亮，怎么把他给杀了？
4: 1000两白银算什么？如果我得到权杖，楚家和慈城盐商所有的财产统统归我。
6: 不过，那个用勾连长刀的要打听打听是何来路。
7: 小的已经派出连夜快马，只要有楚灵儿的消息，就会沿路过来找我们。

哎，打点水去。打水去。

0: 你再跟着我，我就死给你看。
1: 好啊，不过我告诉你，对着胸口用力一扎，死得比较快。还有啊，别扎错地方，扎错地方我还得给你上药，还得照顾你。来吧。我只是好奇你怀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现在你不给我看，我不看便是了。还有我告诉你，没有我你到不了河口。备好了。哎，老头儿。
2: 哎，
3: 客官住店呀。
1: 哎，

0: 哎，哎，来，请请请。哎呦，哎呦呦！仅剩一间客房，壮士可否将就？
1: 一间便可
0: 啊，请。北方闹起来了，捡到不少逃难的。从这往南有两条路，东边的到临江，西边的到虎泉。不知壮士要到哪里去啊？哦呦，
1: 说好，
0: 谢谢谢谢。客官，客官。

0: 他怎么了？
1: 还当是个小哥呢，原来是个姑娘。你这个当哥的不懂，你带我老婆子去取点草灰来，

0: 姑娘，你醒了？兵荒马乱的，扮成男人方便些。你哥这么做也是不得已。
1: 老人家，这里离河口还有多远啊？
0: 远着呢，这条路不是大路，绕远了。
1: 老人家，他不是我哥，我是被他掳来的。如果有人问起，你就告诉他，我是慈城楚家的女儿。
2: 干嘛不赶紧逃走啊？
3: 收拾收拾，上路。
4: 路上小心点儿。慢走，路上小
3: 心。
1: 明明有大路，为什么非要走这儿？
3: 不想惹麻烦。
1: 你为什么答应送我去河口？
3: 你说呢？
1: 万一我到了地方，我一两银子都不给你，你又能奈我何？
3: 你给我听清楚，我刀哥要做的事情没人拦得住。嗯，
1: 你要是想要我身上的权杖的话，我劝你不用费心了
3: 啊。
1: 那个权杖它是个信物，至于银库在哪儿，我根本都不知道。
3: 哼，银库？你以为我是为了你身上的东西？我要是为了你身上的东西，你这么跟我说话，你知道我会做什么吗？我会杀了你。要想活着到河口，少跟我废话。
1: 你不要用死来威胁我，我就不怕。而且我又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帮我？你让我怎么？

0: 么信任你？
1: 好像是你求的我。
0: 那行，要我想跟你走，我有条件，得先救下平儿。
1: 行，你要想死啊，我也不拦你。
0: 我不怕死。
1: 要想死，带上这把刀。既然嫁人了，就好好过你的日子。这打打杀杀呀，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带好你的包裹。
0: 我不想嫁人，你要是能帮我报仇，我爹留给我的我都给你。
2: 老人家说的当真是慈臣的楚家小姐，我们是楚家的护卫，特地来找小姐回去的。
3: 真是怪可怜的，不定遭了多少罪呢。
2: 哎呀，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啊。他们向何处去了？
3: 往虎泉去了。
2: 虎泉？
3: 是啊，我看得挺清楚的，走的是去虎泉的路。
2: 多谢老人家。
3: 哪里哪里啊！
2: 老人家，可曾向别人提起过此事？
3: 啊，没有，没有，没有。
2: 甚好。

0: 我看你的刀，像是军中所用。你是军中将士，
1: 不该问的别问。可是去河口，虎泉并不是必经之路。事到将可人。但是。
2: 龙商的朋友，这块肥龙兄弟吃定了，放放手，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交个朋友。
0: 秋姑娘，平儿姑娘想和你说说话。
3: 平儿，你，我得先见到平儿再说。
2: 哈哈哈哈哈！嗯。

0: 权杖呢？
1: 平儿呢？
0: 跟我讲生意。好。
2: 平儿，小姐，平儿。
0: 那个人是谁？
1: 你说刀哥吗？我已经吩咐他了，只要我带平儿离开，他会把权杖给你的。
0: 那个拿着权杖的人已经走了，也就是说，如果我把你杀了，他也不会回来，是吗？
1: 我死了，藏银子的地图也就没了，你拿了权杖，又有何用？
0: 那个拿着权杖的估计也不知道吧。那我就留着你的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说不定到时候你还得求着我。

0: 我问你，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去虎穴？我早就跟你说过，别自作聪明，差点被你害死，知道吗？如果你把事情告诉那对老夫妇，他们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1: 杀了我，给我个痛快！
0: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样你根本救不了他。
1: 爹死了，平儿死了，一家人都死了，我要他还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要带着他？我为什么要去河口？我报不了仇，千里迢迢，寄人篱下，为什么？
0: 放心，等事情了了，我会替你报仇。
1: 你到底是谁？
0: 哼，一个混江湖的罢了。看在银子的份上，5000两，够我杀去。

0: 哎，走前面，等会儿。
1: 站住！从哪来啊？
2: 慈城。
1: 慈城。慈城可有不少流寇，你有路引吗？
2: 官爷既知道有流寇，我们慌忙逃出，又何来路引？
1: 既然如此，那就不为难你们了。进城之后，当去县衙买来。
3: 刀哥，您来了！哎，里边请，刀哥。就。
4: 常来呀！
1: 哎，好，
4: 你来了也。
5: 哎呀，真香！
0: 老板。
4: 刀哥，有些日子没见到你了，欢欢都快忘了你了。
0: 好呀，想我那银子了？
4: 小公子，第一次来吧？你这小模样，怎么害羞呢？
6: 哎呦，都这样。
1: 别害羞啊！
4: 刀哥，你放心，欢欢这几日不接客。讨厌。哎，这位小哥，第一次来吧？一回生，二回熟。
0: 过来，告诉你，跟紧我。
4: 哎，李公子。你给老娘滚！
0: 开门，少废话。
4: 现在来找我干嘛？当初谁让你走的？你给我走！哎，
0: 过来！
4: 你给我放开！哎，
6: 你干什么？你放开他！

0: 这是谁？啊，肉彪。我不信，你怎么还干挤压彪的事儿来了？
1: 你说呢？你要不愿意看，出去，把门拉好，别乱跑啊。
2: 听说又喜欢娘来了，哎，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
3: 灵儿，明日祭礼过后，你便算是长大了。
4: 爹，你别让我嫁人，我不想嫁人。
2: 傻孩子，哪有女孩不嫁人的？你成亲后啊，也算是了我一桩心事，也对得起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了。灵儿，你嫁过去以后，要孝敬公爹公婆，要贤良淑德，勤俭持家。为妻难免有啊，一定要常来书信啊。
3: 爹，你为什么非要让我离家远嫁，去嫁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我不想走。
2: 傻孩子，灵儿啊，这是你母亲留下来的手帕，记住啊，一定要小心保管。

0: 送给我的。这算不算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1: 我觉得他很适合你。
0: 这次你还要走吗？
1: 行走江湖，哪能不走呢？
0: 我不管，你这次一定要带上我。
1: 我多陪你几天。
0: 我才不稀罕呢。别烦我。
1: 行。
0: 哎，不准走。
1: 我去看看，马上回来。
2: 也来虎泉了，
3: 小姐，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走吧，我这就送你去河口。
2: 张叔，要是没有他，咱俩都走不了。
1: 刚才过来那小哥呢？
4: 小哥？
1: 对。
4: 哦，他出去了。
1: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不让你乱跑。
5: 这是我家里的管家赵叔。
3: 小的赵叔年。大侠，我家小姐多亏了大侠您的照顾，才安然无恙。
1: 所以呢？
3: 我替我家老爷谢谢大侠。
5: 赵叔。
3: 大侠，小人有一事相求，不知可否让我和您一起护送我家小姐，一路之上也有个照应。大侠您放心，一路

0: 之上的路途盘费皆由我出，不会让大侠为难。嗯，那便好，进去吧。哎，嗯，哎，大侠，我们家小姐那是大家闺秀，怎可进这烟花柳巷？再说了，标识不入是非之地，嗯，依我之见，咱们还是赶紧上路吧。<笑>你给我听好了，要想跟着我走，就得听我的。
1: 进去。哎，小姐。哦，刀哥，这二位是您的朋友。哎，
2: 一会儿啊。
1: 小心点，公子。二位将就将就，就先将这些杯碟碗筷洗了吧。啊，烧水去啊！哎，去呀！来，怎么了？
3: 啊，这位爷，您看我家小姐、小少爷初次出门。 您多担待，这是一点心意。啊，好说好说。哎，小姐，这些粗活我来就行，您歇着吧。
4: 赵叔，
3: 行了，别争了，咱们一起干。 小姐，我怎么觉得那个大侠倒像一个通缉的逃犯？
4: 嗯，我在城门口的布告上看到过画像。赵叔，
3: 嗯，
4: 现在顾不得这些了，
3: 不如咱们自己去喝口。

0: 你要带他去河口。你不要命了，他们正在到处抓你。
1: 想那么多干嘛？他们就装装样子，没有好处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做的。走了，
0: 不准走。
1: 去办点事儿。怎么，你怕我跑了？
0: 自作多情。
1: 走了。小姐，您歇着吧，这些活啊，我来就行。
2: 爹不在，从今往后，我就只能靠自己了。
1: 先不要洗碗了，欢欢姐吩咐你过去。去吧。

0: 姐姐，你和刀哥之前就认识吗？
1: 认识，别看他玩

0: 都是命，遇上他也是我的命。
1: 如果我嫁的那个人他一点都不像个男人，那我是肯定不会嫁给他的。
0: 不嫁人你怎么办？像我一样吗？
1: 我宁可行走江湖不嫁人。
0: 好姑娘，

0: 大侠，这大半夜的，你来衙门干什么？大侠，您别多想，我在虎泉有个故人，只是想见一面罢了。
1: 故人，我看你是想报官吧？
2: 救命啊！杀人啊！

0: 看看，这么水灵，要去嫁人了，得打扮得好看点。
1: 明天继续上路。
0: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能带他走。
1: 这是我的事儿。
0: 我不想你死。
1: 我说过，不到最后一刻，我不会罢手。
0: 要走，你现在就走。
1: 选个好人，给自己留下后路。走了。
0: 谁要你的影子？懦夫。

0: 别等了，走吧。
1: 赵叔一晚上没回来，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我把他杀了。
1: 什么？你说你为什么要杀他？
0: 走。
1: 你干什么？

0: 帮我照顾好黄欢。
1: 刀哥放心，谢谢刀哥。
0: 哎，走了，
1: 慢点。

0: 等你回来接我。
1: 回家。
2: 城里出了命案，务必严查。
1: 走。哎，关爷，我这车里啥东西啊？
2: 外面兵荒马乱的，要去哪儿啊？
3: 啊，我们往南去，护送我们家小姐。
2: 把头抬起来。你的银子掉了。
3: 啊，这不是我的，是不是您的呀？
2: 走吧。

0: 因为他该死。
1: 就因为赵叔知道你是通缉犯。
0: 他跟他们是一伙的。
1: 赵叔在我们家待了很多年了，怎么可能？
0: 那天晚上就是他放银鹏进去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去。哎呦
2: 哎呦，抓住他们。
3: 哎呀，打！哎，俩你。啊，这。

0: 江湖上的兄弟，虎口里夺了镖，怕是不好吧？报上个名号，好让兄弟们认个山门。
1: 爷们是天顶山天意寨的好汉，不服就来。
0: 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2: 少良，怎么办？
0: 这么肥的一只兔子，值得老鹰在天上多飞几圈。
1: 快点！告诉总编袜子，谁给你带回来了。兄弟们，来喝酒！
3: 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什么意思？
1: 少卿，我们又见面了。怎么，我救了你的性命，你好像一点都不领情？是，当年的事

0: 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是有苦衷的。够了，白叔，过去的事无需再提。
1: 你能叫我一声白叔，我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河口送命。
0: 救了我的命，我谢谢你，但是不要走了，告辞。 你觉得你能走得了吗？切！你觉得我要走，你们拦得住我吗？哈哈哈哈哈哈！好，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少卿，一点没变。这是我的故交。 好生照顾。至于他嘛，
1: 过来。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别理我太远。走。

0: 贼人进我家门，杀我爹的时候，你是不是都在？
1: 是。
0: 你根本不是为了银子，是不是？
1: 是。
0: 那你来到此城，被我遇见，送我到河口，这些也是提前安排好的。刀哥，我知道你是好人，要是没有你的保护，这一路上我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但是有些事情我必须要知道。
1: 来，起来。把你带来不是我计划之内的，我去此城是要继位复仇的。
0: 那你的仇人是我未来的夫家吗？
2: 老爷呢？
3: 老爷在书房呢。
4: 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得到消息？
2: 老爷，实在是事出有因呐、啊。我和昭初年按照约定去虎泉河的碰面，可是到地方才发现，那宋宪尊竟然派了阴鹏杀了咱们的人呐、啊！
4: 我就知道这个宋英和在打主意啊。
2: 不过那宋宪尊好像并未知情，我听到赵书年说他会送楚家姑娘带着东西前来投奔。
4: 楚云天这笔藏银如果能到我的手里、这钱庄的窟窿就能填上了。
1: 大同钱庄徐掌柜面慈心恶，联合河口县令宋银河，再曾陷害我，毁我生命。前不久我打听到他们想图谋你们家产，买通江湖败类阴鹏前去此城抢夺权杖，所以我提前来到此城，打算跟踪他们夺走权杖，以自证清白。至于那个赵书年，应该是被徐家买通了。
0: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阴鹏还要一路追杀我呢？倘若我不知情，那岂不是可以把权杖送到他面前？
5: 秦大哥，总票把都有请。
1: 知道了。
2: 哎，老爷，我还听说有个人在护送着楚家小姐。
4: 楚云天的人
2: 好像是一个什么通缉犯，叫

0: 秦少卿。
1: 秦少卿，
2: 少卿，听白叔一句劝，能不能不去？
3: 哎，我得讨一公道。我娘因为这个而死，
2: 哪怕搭上自己的性命，
3: 烂命一条，由着去吧。
2: 哎，当年宋迎和那个狗官，非要把全部罪名压在你的头上。如果我不照做，兄弟们都会受到牵连。其中的缘由，我又何尝不知道？这都是命，你我都对抗不了的命。
3: 命，这把勾镰刀是我家传之宝，当年我祖辈也是因为它立下赫赫战功，而我呢，现在成为了一个到处浪迹天涯的通缉犯。我娘因心中苦闷而死，我问你，这是什么命？白叔，当年你做班头的时候对我多有照顾，所以这笔账我不能算在你身上。但是贼官宋迎和和奸商徐守正他们必须死，而且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身败名裂。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河口落草为寇吗？看到你如今的处境，我很后悔，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没办法和他们对抗。少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我就在天一寨等待时机。北方的兵变很快就会烧到这里，再加上那些银子，到时候我们谁也不怕。
3: 白叔，那个姑娘你动不了，而且这仇我非报不可。
2: 少卿，
4: 老爷，
5: 老爷好。

0: 公子快尝尝这个。
1: 哎，这个挺好吃，
0: 来喝一个。
1: 轻点，
2: 都滚出去。
1: 爹，您怎么来了？
2: 哼，你成天喝酒作乐，你成何体统啊？
1: 爹，这外头都是跟咱们要银子的，你看看我这酒楼也去不了，这在家找点乐子也不行。
2: 荒唐！楚小姐马上就要到了，你要收敛一点。
1: 楚小姐，你真让我跟她成亲啊？
2: 那倒不会，但是你别忘了，如果不让她相信我们，即便拿到了权杖，她也不会把地图给我们的呀。等东西全部到手以后，再弄死他也不迟。
0: 如果我跟你去河口，你打算怎么办？以我为人质，杀了徐家人？
3: 有权杖就够了，若把你留下，你会死。
0: 可是官府还在通缉你，即便你报了仇，你能逃走吗？
3: 我根本就没想过逃。
0: 可是欢欢还在等你。
3: 别跟我提欢欢，她只是一个……
0: 只是什么？只是一个青楼女子是吗？你明明那么喜欢她，却一直都不敢承认。

0: 我知道，他这次来是为了见我最后一面。
1: 最后一面，
0: 灵儿，答应我，如果有可能的话，能不能帮我告诉他，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等他回来接我。
2: 你以为拼死复仇就是男人所为？你不敢为欢欢留下来，我就看不起你。
3: 等我们出了天一寨，确保你安全后，我们就此别过。
2: 他们坏你名声，和我灭门之仇相比，算得了什么？我要你活着回去虎泉，把欢欢接出来，别老为了什么命不命的，不值得。现在反倒是我无牵无挂的。
3: 若你真到了河口，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不会留活口的。听我的，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生活。
2: 放心吧，没有藏银子的地图，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你看这块手帕，一见到水地图就显露出来了，之前我摔倒在河里的时候就发现了。刀哥，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带上我，就当是帮我最后一次。
4: 谁答应放你们走的？
5: 小丫头可以走。
6: 少卿，你的命是我救的，
5: 说走就走，不留点什么东西吗？
3: 白叔，你留不下。
5: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要么你留下，你自己选吧。
3: 这一刀我还你。
5: 铁爪黑鹰已经去了河口，这一路千万要小心，好自为之吧。
7: 前往何处？
0: 河口。
8: 可是从茨城而来。
0: 你们是？
8: 敢问是楚家小姐。
0: 嗯。
8: 我们是河口徐家的，奉命过来接小姐。
0: 伯父
9: 好。灵儿啊，你初来乍到的，有什么需要的尽管直说，把这当成自己的家啊。你和陈芝成亲以后，我就是你的父亲啊。啊，
0: 谢谢伯父。
9: 快坐快坐快坐。灵儿啊，你告诉我，你爹交给你什么没有啊？
0: 伯父说的可是权杖？
9: 正是。想必你也知道权杖的意味着什么。我和云天兄有个约定，如有一方

0: 方有变故，就把全部财产归为一处，以保后世富足啊。
1: 确实交给我了，可是……
0: 可是什么？
1: 被人给抢走了。
0: 啊，谁呀？
1: 一个叫刀哥的。我爹被杀后，是他救我出来的。本以为他是个好心人，没想到也是为了权证。
0: 灵儿啊，这可是你爹一辈子的心血呀。你知道他去往何处了？
1: 从天顶山分开之后
0: 啊，
1: 我好像听他说他要去什么演武场。
0: 演武场？我知道了。
1: 伯父
0: 啊。哎，灵儿。
1: 伯父，我家被贼人血洗，我爹无辜被害，望伯父能替小女报仇。
0: 快请起，快请起。灵儿啊，你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一定把凶手给你找出来。你快先下去休息休息啊，快快。

0: 别色迷心窍了，楚云天这个老家伙可不止一个心眼儿啊。年前我派人给他送消息，让他把钱存在钱庄，他死活就是不肯。明天一早我带人抢回权杖，你要好好的哄着他，看他知道不知道藏银的下落。
1: 放心吧爹。
0: 我等分头行动，不必张扬，到城外会合。
2: 是，
0: 出发。
1: 哎，哎，楚家小姐起来了吗？
3: 应该还没有，昨天哭了老半天。
1: 去吧。灵儿妹妹，灵儿妹妹，灵儿妹妹。
4: 徐真之，其实权杖一直在我手上。
1: 灵儿妹妹，没想到这么坏呀！
4: 你们做的那些事情我早就知道了。放心，我现在不会杀了你。我就想问一句，你们为什么要栽赃给秦少卿？
1: 杀你爹的事儿和我无关，都是那个姓宋的出的主意。那银子没少拿，钱庄倒闭之后，他两手一砸跟没杀人似的。那个秦少卿那就是个愣头青，天天以名门之后自居，眼睛里谁也看不上，那不赖他赖谁呀？
4: 要想留着你这条狗命，就跟我走。
1: 走。
5: 老爷，
6: 老爷，人齐了。
0: 走。
7: 守正兄，准备去往何处啊？
0: 宋宪尊。
7: 守正兄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楚小姐已经到了贵府，怎么也不让我见一见。好歹我与楚云天也有几面之缘。
0: 哼，宋宪尊多虑了。哈，
7: 守正兄呀，我们不妨一起同行。你应该知道秦少卿的下落了。
0: 哼哼。

0: 明英明，不过我的姓史和内应全都被人杀了。哎，如果没杀的话，这楚云天的女儿会乖乖把权杖交到我这儿来的。哎，宋先尊啊，你可知道何故啊？
1: 肯定是秦少卿气不过当年我们诬陷他杀人，想先我们一步抢到权杖，找我们报复。
0: 好，但愿如此吧。不过我接到密报，听说凶手啊另有其人呐。
1: 守正兄啊，你也太多心了。我这个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0: 好，
1: 请，
0: 请。
2: 这什么情况？这怎么回事啊？哎，这男的怎么了？
1: 哎呦啊！
3: 徐振志，
4: 好你个徐振志，终于见到你了。我们的钱呢？
5: 找我爹呀、啊？找我干什么？
6: 今天见不到银子，你别想走。
2: 对
4: 对
2: 对，
4: 还钱！
2: 还钱！
5: 我们大同钱庄还能差你们那几两碎银啊？
2: 还钱！
4: 还钱！
2: 还
7: 钱！老乡亲们，徐家的大通银庄用大家的银子私自放贷，北方兵变，民不聊生，大通钱庄的银子大都填了坏账，掌柜的徐守正怕东窗事发，联合县令宋英和暗中杀人栽赃陷害。
4: 杀人？
8: 杀什么？
4: 杀人，
7: 并且派出了江湖败类跑到我的家里来，杀了我爹和我们家所有的人。
4: 啊，这么惨，
7: 真惨，就是为了我们家的银子。大家现在还不赶紧拿出自己的银子，怕是日后就没有机会了。
5: 还钱，还钱，
4: 是
2: 还钱，
5: 还钱，还钱！
4: 何老四是被你们杀的，徐守正真不是个东西。别打他，
2: 打
4: 得
2: 好，
4: 打家伙，
2: 真不是东西。
4: 大通钱庄，拿回我们的钱，
5: 走，
2: 拿回我们的钱，走，还钱，还钱。

海。

0: 秦少卿，把权杖交出来。
1: 秦捕头，我知道你为之前的事耿耿于怀，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看看，你一个人怎么逃出去啊？把权杖交给我，我让他们放你走。
2: 放我走？我告诉你，是我让灵儿引你们过来的。今天我要用这把勾镰刀取了你们的狗命。
1: 好狂妄的口气。这个演武场废了有100多年了吧。

杀了我们，就能恢复你祖上的荣光。哼，你不过是曾经的一个小捕快，一个杀人逃犯罢了。哼，给我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举手正，想得好！

0: 白蛇，
1: 少卿，我欠你的还你了。
2: 啊！动！

0: 是你，我怎么有脸去死？
1: 大哥，你别说话，我带你走。

0: 大哥，你怎么样？千万别睡啊！
1: 将来有机会见到欢欢，帮我跟他说声我对不起他。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你真是个懦夫，让欢欢等你这么久。
1: 你说的对，我不敢让他等我。
0: 等你养好了伤，我就带你回虎泉，回到春华楼。老鸨子要银子，我给他就是。别管是500两、1000两，他要多少我给他多少。但是我要看到，你要带虎欢走，你听到了吗，大哥？

0: 这位是梅耶法官。
1: 抱歉打扰您夫人，来自王子波斯一家医院的法律顾问打来电话说，
2: 他们急需给一个癌症患者输血，
1: 但他的父母不同意。
3: 信仰与生命的碰撞。
4: 开庭。
5: 亚当患有白血病，标准的做法是在治疗中输血。男孩一家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接受输血与他们的信仰不符。
0: 亨利先生，您和妻子爱您的儿子吗？
3: 道德与理念的考量。
6: 你为什么不愿意输血？
7: 我不想，我只能接受。
6: 法庭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儿童的福祉。
4: 患者有权拒绝接受治疗。
5: 拒绝治疗和拒绝救命治疗有着本质的区别。
3: 孤独的灵魂无处安放。
6: 他已经下定决心了，用生命坚守信念。
8: 这只是寻死，
6: 亚当必须受到保护。
9: 你的反应过激了。
6: 或许我是时候该反应了。
10: 夫人，我刚听说耶和华见证人那男孩亚当亨利又病重了，他们担心他活不过今晚。
3: 世界的多彩承载希望。
7: 这是我的选择。
11: 他只是一个男孩，可爱的男孩。
3: 判决。

0: 不睡觉吗？
1: 嗯。
0: 菲奥呢？
1: 明天连体婴儿案要宣判了，威斯敏斯特主教一直盯着我。
0: 哦，好，好的。周六早上你要打双人网球吗？和沃兹夫妇。
1: 嗯，
0: 知道了。
1: 迈克尔的心脏正常，支撑两个人的生命。卢克的大脑

0: 好嘞。
1: 开庭。
0: 侦缉室

0: 如果放任不管，两个孩子都会死。如果允许医院将二人分离，卢克会立刻死亡，而迈克尔很可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能救活一个好于两个一起死。但是如果允许医生切断卢克的主动脉，就必然会置他于死地，这何尝不是谋杀呢？爱让他们的父母拒绝这种残忍的方式。上帝赐予我们生命，他们在法庭上这么说，并且只有神能夺走生命。我们现在很难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公众的密切关注下依法裁决此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是法律之庭，而非道德之庭。
1: 各位，请听我说，今天医院获准杀死一个婴儿，法官梅耶用法律的手术刀伤害了理性和正义的内心。
2: 我想您还是从侧门走吧。

最后，我要把福楼拜对卢克莱修的著名评论留给你们。当诸神已逝，而基督未临，存在过一段特别的时期：从西塞罗到马库斯奥里利乌斯，人类独立生存。所以大家看，在基督教蒙蔽西方人心灵之前，我们大可以说，人类曾一度静下心来思考过。

0: 嗨，
1: 嘿，今天怎么样？
0: 我披着医院谋杀了一个婴儿，报纸上是这么说的。
1: 哦，对，我看到了，这实在太荒谬了。对了，今天晚上我会订晚餐，因为今天我过得也很糟糕。我们可以去喝点红酒，然后我们周六晚上可以去看歌剧。
0: 不，我周末要值班，去不了。
1: 不能倒班吗？
0: 嗯，周一还有两个判决。
1: 嗯。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只是和上周末前50个周末一样。
0: 好吧，你说得很对。
1: 对，对。听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必须说，我想

0: 我也许会出轨。
1: 什么？
0: 对，我是想，我是说你不应该吃惊。
1: 真的？
0: 对，菲奥娜，我们上次上床是什么时候？
1: 我不记得了。
0: 因为你不想，你曾经告诉过我，婚姻长久的夫妻往往会变成兄妹。现在，我们就是。我爱你，但是，
1: 你真这么认为？
0: 嗯哼。
1: 你这样，
0: 还记得我们以前是什么样子吗？我们以前那样，你不怀念吗？
2: 杰克，杰克，
1: 你已经出轨了吗？告诉我，他叫什么？
0: 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
1: 他叫什么？
0: 没了你。
1: 是那个数学家。
0: 他是统计学家。
1: 就是那个过来吃晚饭，然后胡说一通，用细高跟踩坏地板的人。荒唐，你都能做他的爸爸了。
0: 听着，你想这样生活下去，可以，但我不想。我一定会出轨的。
1: 然后离婚，要一个我给不了你的孩子。
0: 不，不离婚，不欺骗，不隐瞒。我爱你，我们注定在一起，但我本可以不告诉你。
1: 那你可真是大气，我没想过你这么新潮，想要开放婚姻。那你应该在婚前提出来，而不是20年后的今天。太过分了。你出轨我们就结束了，很简单。
0: 威胁我？
1: 绝不食言。

0: 11个月了，什么？你说你不知道，那我告诉你，什么意思？11个月，已经11个月了，到现在为止，我在日记本上记着，特殊事件。
1: 天哪，杰哥，你真是……这并不公平。我正在办连体婴儿案，
0: 之前是东正教犹太女学生案，之前还有巴林岛鬼父案。
1: 再之前是电话亭婴儿案。你有外遇了吗？如果真有的话，现在就从我眼前消失。
0: 我说了我没有。好，那你现在什么意思？你不想要吗，菲奥娜？还是说因为你不想要，我也不能想，是这样吗？你必须要理解，这不仅仅是关于性生活，还有。 我们甚至不接吻了，也不拉手了，或者说你只是不想要我了。

0: 喂，
1: 很抱歉打扰您夫人。
0: 怎么了？
1: 来自邦兹沃斯一家医院的法律顾问打来电话说，他们急需给一个癌症患者输血，那是一个17岁的男孩，但他的父母不同意。
2: 为什么？
1: 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
2: 继续。
1: 医院请求获得给患者输血的批准。
0: 还有几天？
1: 大概4天。
0: 好，安排后天举行听证会，
2: 通知被告，让医院通知家长，
0: 他们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男孩也需要一个法律代表，要求医院明天4点以前呈送证据。请主治医生提供一份证人证言，我需要知道输血的必要性，还有孩子的父母必须在周四中午前提交证据。麻烦你了，再见。
3: 为什么血对上帝很重要？为什么上帝很坚决？萨瑞，请回答。
4: 因为灵魂赋予血液，所以血液属于上帝。
3: 嗯，非常好。灵魂、生命皆融于血液，因此血液不属于我们，属于上帝。现在，让我们为会友亚当·亨利祈祷，充满信心。

0: 您的祈祷让病人痊愈，耶和华将带给他鼓舞。
1: 杰克。

0: 早上好，夫人，昨晚过得好吗？
1: 好极了，非常安静。你呢？
0: 很好，谢谢。我和多米尼克去利河钓鱼了。
1: 钓到了吗？算了，说正事吧。
0: 莫勒哥儿童绑架案今天10点开庭，然后像平时一样审理一个待处理的案件，是一个妻子单方面提出要和丈夫离婚，然后是那个耶和华见证会的男孩，听证会明天召开，他父母正在申请紧急法律援助，今天下午审查应该能通过，媒体对此非常关注。你的朋友波纳先生将为医院方辩护，据我了解那男孩得了白血病。
1: 男孩应该有个名字吧？
0: 啊，当然了，夫人，亚当·亨利，独生子，据说相当早熟，是个狂热信徒。他的父母凯文和娜奥米也很虔诚。亨利先生经营着一家小公司，主要做地基工程、地下排水，据说是一个操纵挖掘机的行家。亨利太太，
1: 别说了，抱歉，我去喝杯咖啡。不，您能帮我？

0: 死亡的，当然确定了。他回答道，凭什么这么确定？病理学家说，因为他的大脑已经存放在桌上的罐子里了。哦，他又问，那那样病人就活不了了吗？好吧，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可能会在哪里当律师吧。当律师，当律师。
1: 给我吧。
2: 谢谢。
3: 开庭。
4: 法官大人，
5: 请讲，索姆斯先生。
4: 法官大人，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的委托人。
5: 先生，您的委托人违背了对本庭的承诺，把女儿牵出了司法管辖区。据我所知，巴拉特并没有打算送女儿回来。您不为您的委托人脸红吗？您的委托人声称，法庭下令让他赔付前妻的700万英镑是公司财产，不属于他个人。但事实并非如此，那是用于避税的皮包公司。我宣布，财产扣押令即刻生效。布莱克维尔先生，请讲。
6: 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单方面申请离婚。
5: 您为什么不提前通知对方呢？从文件中看不出半点迹象。您有没有和丈夫沟通过？在我看来，根本没有。如果这位丈夫愿意向您的委托人做出保证，您就不用来麻烦我。如果他不愿意，你再告，我要听取双方证词。
3: 庭审结束。
1: 夫人，那个明天出庭的波纳先生，
5: 继续。
1: 他的助手打电话提醒今晚的彩排。
5: 不，
1: 按计划是7:30在您家。

0: 谢谢。请他们出去。
1: 你好，介意离开这里吗？
0: 谢谢先生们，给我十分钟。年轻人，我需要和你谈谈。

0: 肯特镇的一家酒吧外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我的委托人仅仅是站在边上，透过监控录像目睹了整个过程。有人被打得颌骨骨裂，包括我的委托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判入狱，他要服刑2年半，可他什么都没干。这也算是伙同犯罪吗？我无能为力。
1: 第三类处罚
0: 是查尔斯麦卡判的，
1: 成年男子打斗，受害人都无需同情。
0: 四个工薪阶层的青年都没有前科，其中两个已为人父，他们都有正当的职业，要知道他们是纳税人。
1: Mark， 我们开始吧。
0: 这是血腥的阶级斗争，菲奥娜。是的，我放弃了。
1: 你不能放弃，明天你还得出庭辩护。

0: 这个老古董，哦，你为什么不先把它放下？
1: 好，谢谢。怎么没看到杰克呢？
0: 他在伯明翰开会。
1: 可怜的家伙，好了，你看起来很疲惫。
0: 哦，没事，他们只给了15分钟，还包括返场时间。
1: 我跟你说过，我不想当律师了吗？
0: 又来了，哎，我们先唱颂歌吧。嗯，
1: 我有一个案子。

0: 这里是英国广播公司全球广播电台四点整新闻。艾达风暴过后，欧洲南部救援行动仍在继续。美国蒙彼利埃市的铁路和公路交通。
1: 面对记者围堵，你要保持沉默。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让我们过去，走这边。目前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请让让，请让让，借过借过。
1: 啊，请听我说，请听我说，这个案件我无可奉告。
3: 关于男孩的，一句就行。
1: 不，男孩的事件我也无可奉告。
3: 请你说一句。
1: 他们到了吗？
4: 他们已经到了。
1: 好。
3: 不，这没有意义，他们准备好了。
4: 哦，谢谢。

0: 开庭。现在要决定一个孩子的生死。
1: 我们现在需要做出紧急决定，因为事关生死。时间就是生命，请各位发言言简意赅。波诺先生。
2: 法官大人，我长话短说。访王子沃斯伊迪斯弗朗西斯医院现在请求本庭允许其治疗未成年人亚当。他今年17岁09个月，第一次胃痛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1: 这些材料里提到过，波诺先生。
2: 法官大人，我相信各方都承认亚当患有白血病，医院希望使用四联疗法来治疗。我可以出示这是公认疗法的证据。
1: 不用了，
2: 谢谢法官大人。其中两种药物的副作用会伤及骨髓并损害人体的免疫系统，因此标准的做法是在治疗中输血。但是男孩一家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接受输血与他们的信仰不符。除此之外，亚当一家愿意接受医院提供的一切治疗。现在我想请血液病专家出庭。
1: 好的。
2: 卡特教授，您能说说他的最新病情吗？
3: 不太好，他很虚弱，正如我所料，他已出现气喘的初期症状，他的血红蛋白值正持续下降，正常值每升12.5克，今早测量只有4.5。
2: 那么白细胞的数量呢？
3: 正常介于5和9之间，它只有1.7。至于血小板，
1: 说说它的作用。
3: 它用于凝血。法官大人，正常值是250，亚当今早测量只有34。健康青少年每日自产血细胞5000亿个，而亚当失去了这个功能。
2: 那么，如果患者能输血的话呢？
3: 那他会有很大的几率活下来。
2: 您跟患者说过不输血的后果吗？
3: 我只说了大概，但他知道不输血会有死亡的风险。
2: 那他知道怎么个死法吗？
3: 不知道。
2: 您能否给法庭大致的描述一下吗？
3: 所有人，包括医护人员，都很痛苦，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见死不救。他会呼吸困难，直到无法呼吸，这非常恐怖，感觉类似溺水。在那之前还可能出现内出血，也有可能出现肾衰竭，有些患者会失明或是会中风，情况不尽

0: 江童，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会死得很惨。
1: 卡特医生，您是否认同选择治疗自己的方法是项基本人权？
0: 对于成年人来说，我认同。
1: 亚当已接近成年，
0: 就算明天一早过生日，今天他也不是法定的成年人。
1: 我认为我们可以认同亚当接近成年，而他自己也明确表明了他现在的观点，对吗？
0: 那是他父母的观点，他们反对书写，是受邪教信条蛊惑，而亚当很可能会成为无谓的殉道者。
1: 您刚刚宣过誓，请问您信基督教吗？
0: 我是英国国教徒。
1: 那英国国教是邪教吗？您知道世界卫生组织预计20%的新生艾滋病例是输血引起的吗？输血还会带来其他的危险，肝炎、莱姆关节炎、疟疾、艾滋、美洲锥虫病、移植物抗宿主病，以及输血引发的肺病和疯牛病。
0: 很少见，我的病人从未出现过。
1: 那如果汇总所有的输血风险，您是否同意拒绝是种理性的选择？
0: 我们使用的血液都是经过最高标准检测，
1: 但考虑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感染和差错，病人坚持治疗需经本人同意也并非不可理喻。
0: 你这是在玩文字游戏，如果不允许我为这孩子输血，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去。
1: 耶和华见证会的病人通常会使用他们的无血手术治疗。
0: 今天不是来讨论手术的，因为对他的治疗会抑制他的造血功能，他需要输血，仅此而已。
1: 谢谢您，卡特教授。
2: 谢谢您，卡特医生。我们休庭20分钟。
3: 庭审暂停。

0: 杰克。
1: 哦，我以为你正在出庭，
2: 正要给你留言。
0: 你在哪儿？怎么了？
2: 我得挂了，对不起。
0: 哦，太过分了。

0: 从此后我们一往无前。我戒了酒，开始训练。我和 Naomi 相敬如宾，细心照料亚当成长，他变得平和许多，在学校的表现也变好了。我们在朋友的聚会上得到了许多支持，结交了很多好友，他们从不会让你失望。我们很幸福，生活在真理中。
1: 但是现在，亨利先生，您儿子得了白血病，这是您和纳奥米要面临信仰的终极考验，您是这么认为的吗？
0: 是的，的确如此。
1: 亨利先生，您能告诉法庭您一家人拒绝输血的理由吗？
0: 你们必须明白，血液乃是人之精华，是我们应该感恩的生命礼赞。血液之神圣犹如生命之神圣。
1: 那您知道亚当为什么会拒绝医生的馈赠吗？
0: 将自己的血与动物或是他人的血混合是一种污染，是玷污，是对造物主赠礼的排斥。因此在创世纪、利未记、使徒行传中对此都有明确的禁止。而我们的儿子亚当自然明白要遵循上帝的旨意。
1: 亨利先生，您和妻子爱您的儿子吗？
0: 当然，我们很爱他。
1: 那如果拒绝输血，会导致他死亡呢？
0: 那就愿上帝留他一席之地。
1: 那您和妻子会作何感想呢？会悲痛欲绝，对吗，亨利先生？
0: 是的。
1: 所以拒绝输血是亚当，而不是您的决定。
0: 他是个非常特别的人，思想深刻。

0: 我们也无法改变他的主意。我是说没人可以。
1: 亨利先生，您提的这些圣经著作都著于铁器时代，而那时并没有书写，何谈被禁止呢？
0: 它存在于上帝的心中。
1: 许多耶和华见证人信徒都能接受输血治疗的同时，又不背弃他们的信仰。问题是小亚当是否还有其他选择？您如果愿意，是否已经劝说他接受其他选择，救自己一命？
0: 长老们对我们谆谆教诲，我们不应该背离我们的教义。
1: 也正是这些严厉的长老每天都会去看望您的儿子，确保他不会回心转意，对吧？
0: 他们是善良正派的人，其他教会的牧师也会去病房探望他。
1: 是这样。那么如果亚当同意输血，是不是就算您所说的脱教了而被逐出教会？
0: 是分离出教，但这不会发生，他不会改变心意。
1: 您是监护人，我要改变的是您的心意。他害怕被摒弃，您不是这么说的吗？因为选择活下去而非惨烈的死去，他唯一的亲人就会摒弃他，这听起来像是自由选择吗？
0: 法官大人，如果您花五分钟，只花五分钟跟他待在一起，您就会明白他是个非常特别的人。
1: 亨利先生，您是否告诉过亚当，他如果同意输血而活下去，你们仍然会爱他？
0: 我说过，我们很爱他。
1: 只是这样吗？
0: 这就够了。
1: 您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会什么时候开始命令信徒拒绝输血的吗？
0: 创世纪中有记载，从创世之初开始。
1: 其实是从1945年开始的吧。一个叫布鲁克林的委员会决定了您儿子的命运。
0: 有些深刻的道理，我们此前并不知晓，正如有些科学真理一样。
1: 你们的教会不容忍异议吧？
0: 您可能不明白，不能提出质疑意味着什么。我们是自愿服从的。
1: 您像亚当这么大时，也还不能确保自己的想法吧？
0: 他生活在真理之中，而我没他那么幸运。
1: 您说生命可贵，是指别人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
0: 万物众生是上帝的馈赠，也将由上帝收回。
1: 说得轻松，亨利先生，因为不是你死。
0: 如果是你的儿子，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1: 手淫是一种罪过吗？
0: 是的。
1: 那堕胎呢？同性恋呢？
0: 都是。
1: 你们这么教亚当的吗？
0: 他知道这些都是真的。
1: 谢谢您，亨利先生。
2: 他说，我是独立的个体，不是我父母的附属品。无论他们怎么想，我要为自己做主。我做好了死的准备。
3: 谢谢格林女士。
1: 拒绝治疗和拒绝救命治疗有着本质的区别，法官大人。法律明确规定，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没有自主权，而如辩方律师所说，当事人的确不满18岁。
4: 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对社会的影响性，我认为当事人几个月的时差并不是事情的关键。显然亚当已深明教义，为此他本人拒绝接受治疗，这也是普通法所保证的每个公民该有的基本权利。患者有权拒绝接受治疗，所以我恳请法官大人不要让自己陷入险境，损害基本人权和他赋予的宝贵尊严。

0: 考虑到本案的独特性，我决定听听亚当本人的意见。我需要知道他是否了解自身的情况，并清楚如果不书写的话他将面临的情况。请亚当的当事人陪同，我现在就去医院探视。今晚七点回来以后，我将公开宣布判决。
1: 庭审结束。
2: 不可思议，
3: 但我们有什么办法？
4: 我真搞不懂他为什么要
2: 证我们的结果时间。
5: 证据的决定
6: 是难以置信。
1: 我也是，他真是不走寻常路，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0: 就在前面。嗨，汤娜，嗨，
1: 嗨，
0: 艾米，
2: 玛丽娜，
3: 嗨，玛丽娜，很高兴见到你。
0: 还好吗？很高兴见到你们。这位是梅耶法官，位高权重，他是来看鸭等的。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夫人，我去告诉他你来了。
3: 他已经下定决心了，用生命坚守信念。
0: 这只是寻死。
4: 太棒了，我猜对了，法官来看我了，我就知道。他们怎么称呼你？法官殿下、法官阁下，还是尊敬的法官？
1: 法庭上叫法官大人。
4: 法官大人，还蛮酷的。我也这么称呼你。
1: 叫我菲奥娜梅姨。
4: 不，我想称呼你法官大人，可以吗？
1: 你想喘口气吗？
4: 法官大人，您知道吗？我跟我妈、唐娜、送餐的杰克和所有医生都说过你会来，他们都说不会，法官不会这么做，但我知道你会。
1: 你猜对了，不是吗？大多数人都习惯于盲从。
4: 所以你是来劝说我的吗？想让我改变想法？
1: 不，亚的，我是来确定怎样对你最有利。
4: 求求你，女士，让我顺从我的内心吧。
1: 我得确定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拒绝输血会丧失活下去的机会，因为有人觉得你是受到父母和长老的一些影响，也有人认为你很明智，应该让你自己做决定。我们是否应该让你自我了断？我总得做个决定。
4: 我想这是我的选择，
1: 可法律并不认同。
4: 并不是这样的。
1: 是有人这么说，但是让我们看看现实的情况。输血以后，医生会给你增添两种药物，你有很大的几率可以很快就康复。可是如果你不输血，很快你就会没命。
4: 是的。
1: 还有可能只是部分康复，亚当，你可能会失明或脑损伤，也可能是肾衰竭。这样合上帝的心意吗？
4: 如果您都不相信上帝，那你就更加没有必要说合不合他心意这样的话。
1: 我没说我不信，我只是想知道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变瞎或变蠢，或是又瞎又蠢，你准备好这样度过余生吗？
4: 我不想，我不想。但我只能接受。

0: 你呀，好好听这位女士的话。
1: 嘿，丫头，有烤鸡，伙计。
0: 出去。

0: 你有孩子吗，法官大人？
1: 很遗憾，我想过，但一直太忙，办案占用了太多的时间。
0: 那你以后一定会有。
1: 我不这么想。
0: 抱歉，我不是。
1: 告诉我丫的，我要听你亲口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输血？
0: 因为那是错的。
1: 继续。
0: 上帝告诉我们那是错的。
1: 为什么是错的呢？
0: 就像其他我们知道他是错的事一样，我们就是知道谋杀

0: 好的，撒谎出轨，我们为什么知道那是错的呢？那是因为内心受到上帝的教导，就像拷打恐怖分子来获得有利的信息一样。我们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1: 输血和拷打一样吗？
0: 他们都是错的。我希望我能让您明白，血不仅仅是人体的一个物质或象征，它承载着生命，是我们的根本。我们选择生活在上帝的真理中，他告诉我们不要和别人的血混合，这是我们想要遵循的简单原则，并不想强加给其他任何人，只想按照我们理解的真理和我们的认知这样活着。
1: 谢谢丫的。如果我裁定医院可以给你输血，你会怎么想？
0: 那我就会认为您是在多管闲事。

0: 别走，求你了，
1: 丫的，我得回法庭了。等唐大给我送晚餐了再走。啊，好吧，那就聊聊你的吉他吧，它很漂亮。
0: 这是我爷爷的，他看起来保养得很好。你知道吗？
1: 什么？
0: 我练了四周，已经会弹十首曲子了。 这是最难的一首，
1: 不弹 C 调，在这儿。

0: 很棒了，你才练了4周。
1: 我都不知道它还有歌词。
0: 这首诗是著名诗人叶芝写的。
1: 我喜欢温柔搭在我肩这句，我们完整来一遍好吗？
0: 你该吃晚饭了，我得回法庭。
1: 不，求你了，再多待一会儿吧。
0: 他嘱咐我要活得淡然。
1: 那能给我您的邮箱地址吗？
0: 再见，亚当。
1: 您还会再来吗？
0: 我要遵守儿童法案。在儿童法案的开篇中有明确阐述，法庭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儿童的福祉。如果亚当康复良好，这个少年的福祉必将增进。他热爱阅读，最近又对吉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很有天赋，肯努力练习。他谈吐幽默，温柔多情。他将有美好的生活和爱情。我认为亚当本人、他的父母以及长老所做的决定有悖于亚当的福祉。亚当必须受到保护，免受宗教和自我伤害。在我看来，亚当的生命比他的信仰更可贵。先生们、女士们，我的最终判决如下：根据儿童法案，申诉方医院可以依法采取对亚当的一切必要治疗措施，当然包括输血在内。

0: 听着，我想告诉你的是，我爱你。
1: 你睡了他？
0: 是的。如果我犯了愚蠢的错误，那你也是。听我说，
1: 如果你想要留下，就去睡客房。
0: 别这样，我们别再逃避了，谈谈好吗？
1: 抱歉，我很累了。

0: 我明天10点来接他们。
1: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谢谢，拜拜。
1: 好的，
0: 不要淘气啊。
1: 萨里梅耶奇，准备好疯玩了吗？
2: 我们走。
3: 我喜欢看他黏着你。怎么样，来啊，看我先抓住谁。哎，好，哎，给你了，你来抓我好不好？来呀，来呀。
4: 你好。
5: 喂 Michael， 我是菲欧娜。
4: 菲欧娜，
5: 你收到我的留言了吗？我说的是真的，我需要一个律师。
1: 第二天一大早，10岁的彼得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巨人。他试着活动自己的胳膊。
6: 杰克叔叔，你为什么是在客厅？
1: 因为
6: 他打呼噜，菲奥娜阿姨把他赶出来了。爸爸也打呼？
7: 当然了，他们是兄弟俩，莎莉。
1: 是的，我打呼噜很响，因为肚子都鼓起来了，而且一定说了太多话，因为嗓子发干。今天就到这儿吧，我要关灯了。我留着夜灯好吗？姑娘们不许捣乱，也许明早醒来也会变成像彼得一样的巨人了。晚安。
6: 晚安，杰克叔叔。
1: 聊聊吗？
5: 不了。

0: 我是菲欧娜美野，听到低声后请留言。
1: 嗨，我是亚当亨利。夫人，我找到您的号码。这并不太难，我终于出院了，听到您平静的声音真好。我喜欢您来看我，坐在我床边，我们一起唱《莎莉花园》。我每天都在读。我现在更喜欢的是《群鸡少年》的那一句。如果不是您的话，我早就死了。

0: 夫人，还是我，亚当·亨利。我正在幻想遥不可及的白日梦，我们乘坐游轮周游世界，我们的房间彼此相邻，我们每天在甲板上散步聊天。哦，对了，您猜我最近在干嘛？我在读叶芝的。
1: 他状态不错，可以参加辩论。问题是托尼，他也会出席。我晚到10分钟，你们先开始，别等我。

0: 夫人，还是我，亚当·亨利。我正在幻想遥不可及的白日梦。
1: 可怜的孩子，他失去了耶和华，却找到了你，可怜可怜他，回个信吧。
2: 我不能鼓励他，这太不专业了。
1: 是很不专业。
2: 好吧，我是害怕，我自己。
1: 如果观众要求返场呢？前几年圣诞节我们唱了《我可笑的情人》，可我却忘了词。

0: 抱歉，我没有恶意，我没有想伤害你，我只是以为您会认不出我。
1: 你怎么查到我的电话？这不难，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我觉得我头皮都要炸开了，所以我想把这个给您。亚当，听着，我不能。
0: 求您了，夫人，求您了，这就是我写的诗，还有没寄出的信，另外还有我的一些。
1: 一些想法。你看起来精神多了，都还好吗？和我爸妈吵过很多次，在学校和以前一样。就是有时候一想到体内流淌着别人的血，我就会恶心，就像咽了别人的口水一样。别这样，你活下来了。是，可我想。
0: 我有好多的问题，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聊聊吗？
2: 亚当，我希望你明白，对我来说，案子办完了，我还要面对很多新的案子，婴儿的、儿童的，都令人难过。可对你来说，你重获新生，大好人生就摆在眼前。你那么聪明，我肯定你会大有作为的。但我。

0: 需要你为我办一件事。别再给我打电话、写信或跟踪我，明白吗？你前途一片光明，好好去享受生活吧。
1: 可是夫人，
0: 就这样，你走吧，我看着你。

0: 你是不是想跟我离婚吗？也不和我商量一下。我希望他能告诉你，你的反应过激了。或许我是时候该反应了。
1: 天哪！你是家庭问题权威人士，但对自己的事却成了生闷气的小孩。
0: 因为你准备用我的悲伤来换取你的快乐，这是我理解的。
1: 哦，天哪！这可不只是你一个人的悲伤。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菲奥娜。重点是什么？说话呀，回答我。
0: 我很难再相信你了。
1: 听我说，我只是离开了短短两天，只有两天。但是几年前你的心就不在这个家了。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想想。

0: 这是最后一批了，我先走了。机票在蓝夹子里，我在纽卡斯尔等你。老样子，北部巡回法庭第一站，我好像记得那是你最爱的城市。
1: 那里很漂亮，我还有表亲在那儿，是我曾经放荡不羁生活过的地方。你试过放飞自己吗，奈杰尔？
0: 从没有过，我的天哪！我想我做不到。

夫人，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你。为什么叶芝是个伟大的诗人？我们只是知道，但为什么呢？诗歌美在哪里呢？它应该不只是声乐，而是道出了真理。我们的歌里为什么有两个声调？我不懂什么是升调，什么是降调。夫人，您从来没说过您信仰什么。我才不是上帝，那会是什么呢？至于我，我也不知道该信仰什么了。有时我会有种奇怪的感觉，知道自己成年了，病情就会反复，我知道肯定会那样的。

0: 但如果真的有那一天，
1: 纽卡斯尔就要到了，旅客朋友们，请带好随身物品，感谢您的乘坐，期待下次再见。

0: 谢谢，
1: 没事。接下来两天是监护案，
2: 好，
1: 母亲失职，两个孩子在两家寄养机构等着收养。
0: 哎，亲爱的菲奥娜，欢迎来到纽卡斯尔。
2: 谢谢。
1: 这位是郡长约翰·贝肯，
0: 你好，
2: 很高兴见到你。
1: 我们约您明天在公寓一起晚餐，你会发现他们退步了，紫金缩减。如果有可能的话，约翰明天想去旁听。
0: 可以，恐怕明天审理的只是两个没人管的孩子。

0: 菲奥娜，
1: 卡拉多克，
0: 你今晚没邀请任何人吗？
1: 没有，完全忘了。
0: 棒极了，那让我介绍一下吧。约翰贝克，你们见过了。
1: 是的，
2: 再次向你问候。
0: 保罗
3: 你好。
1: 你好。
0: 光纤业务詹姆斯麦克列许，我们怎么称呼你？詹姆斯还是政界要员？
2: 欢迎。
1: 你好。
0: 菲奥娜梅耶法官。
1: 你好。
2: 你好。
1: 我和大家一样，干杯。
2: 身体健康。
4: 干杯。为了省去数百万的沿海防护费用，我们可以让海水淹没农田，变成盐水湿地，再补偿农民。但是渠道是、
5: 夫人，我
1: 现在不行。
5: 您的助手现在有急事求见。
1: 哦，请原谅先生们，我有急事要处理。哦，冻死了，能把暖气打开吗？
5: 当然了，夫人。
6: 夫人，您最好来看看。这边请。是耶和华见证会那小子。您还记得书写那案子吗？
1: 记得。
6: 他好像跟着来了，他们想把他赶走，可是……
1: 谢谢，交给我吧。你最好在这放一个电暖气。
6: 好的，夫人。
7: 我真的很抱歉。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怎么找到我的？
7: 网上查的，先跟您到国王十字站，然后……对不起，夫人。
1: 你父母知道你在这儿吗？
7: 我18岁了，能自由行动。
1: 我不管你几岁，他们会很担心你。
6: 那就是这儿了，我知道这儿有插座，可看不见他。
1: 坐吧。
6: 哦，
7: 谢谢。
6: 这儿，好了。
1: 谢谢。
6: 我在外面等着。
1: 所以，
7: 我昨晚又和我爸吵架了，吵得很凶，然后我就离家出走了。但我昨晚已经发信息告诉我妈我没事。
1: 再发一条，告诉他你在纽卡斯尔很安全，说你明天会再报平安。
7: 可是这样的话，
1: 然后我们再谈。快发吧。

0: 我应该害怕吗？你真的是在跟踪我？
1: 没有，不是这样的。我看了您的判决书，您说您想保护我，免受宗教和自我伤害。您做到了，我获救了。
0: 那你想要什么？
1: 我变得不再是自己了。你来看我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死了。没想到像您这样的人愿意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真是个傻瓜。
0: 你看起来很真诚。
1: 那就是个真诚的傻瓜。我自认为告诉医生别管我，我就非常了不起。一想到没人理解我有多深刻，我就很兴奋。可到了晚上，我常想用手机拍视频，就像人肉炸弹那样，肯定会上电视新闻。但一想到我的葬礼，我就会哭。想到爱我的每个人，他们都会哭，说我做了多伟大的牺牲。我傻透了吧？
0: 上帝还在吗？
1: 他还在，高高在上。我遵从他的旨意，生活在真理中。但这并不只是上帝的事，是我美妙的冒险，美丽的死亡。
0: 是青春期在作怪。
1: 那如果我不再是见证会的教徒呢？
0: 所以你失去了信仰？
1: 没有没有，大概吧。我害怕说出来，但问题是，一旦你从见证会退出，你就会一退到底，那又何必再找个牙仙来自欺欺人呢？
0: 所以你在认真思考。
1: 我会弹巴赫的曲子了。我读了所有叶芝的诗，我还演了话剧。迎接美好的生活与爱情，这是您写的？
0: 是的，亚当。我再问一遍，你想要干什么？
1: 想谢谢您。
0: 用不着这么麻烦。
1: 您去医院看我，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您耐心倾听，善于思考，我看得出来您在思考。
0: 你到底来干什么？
1: 说出来您会觉得我很傻，但求您答应我会考虑一下。
0: 说吧。
1: 我想要和你一起生活。我可以打零工、做家务，干什么都行。您可以给我列个书单，您觉得我应该知道的我都可以读。我不会妨碍你们的事。我说真的，我就当个租户，等我找到工作，我付您房租。

0: 出租车5分钟以后到。不要，您别这样。
1: 我输血的时候，父母就在我身边。我看到他们彼此拥抱，痛哭流涕。我以为他们是为费尽心思扔输了官司而伤心，后来我才明白，不是，不是的，他们是喜极而泣，因为他们一直想让我活下去，但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跟上帝根本就没有关系。骗子！我感觉到我被骗了，就像个傻子一样。 整件事情都是骗人的，我上网查了，法庭。

0: 通常会让医院给未成年人输血的。您早就知道，您早就知道您会这么做。他们从来不会让孩子因为父母的宗教死去。那您为什么来到我床边打扰我的生活，陪我唱歌，又是为了什么？深情打动我，亲近我，为了问我问题。我没有邀请您走进我的生活，您需要的只是下令盖章，所以您不能赶我走。不管您打算怎么解释，但我有权知道您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至于我的父母，他们爱我就不该。
1: 到了，
2: 谢谢。他会送你去火车站，给你买票，送你回伦敦。

0: 去火车站。如果你爱的，爱你唯一的儿子，为什么要眼看着他死呢？
1: 对不起，亚当。
2: 抱歉，我们走吧。

我克里斯汀·萨曼莎·德兰西，在万能的上帝前宣誓，我发誓会效忠我们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服务社会各层人民，遵从本国的法律法规，公平执法，不偏不倚。

0: 儿子，我在客厅里看到了你的圣经和宣传册。
1: 妈妈，我不想在屋里看到他们。
0: 你还没穿好衣服，你爸等着呢。
2: 快点，我们要迟到了，快走吧。
1: 你们快去吧，我不去。
0: 他不想在卧室里放着圣经了。
2: 你怎么了，亚当？
1: 我没怎么。
2: 那就穿戴整齐，跟我们走。
1: 我说了我不去。
0: 你还好吗？
1: 我很好。
2: 不舒服吗？
0: 呼吸困难。
1: 我很好。
2: 那为什么？
1: 很简单，你们去王国聚会所吧，我不会再去了。你们想让我死，原来的我已经死了。

0: 抱歉。
1: 没关系，你真漂亮。
0: 谢谢。
1: 我不会让你走的。

0: 谢谢。晚上好，吉姆。
1: 晚上好，夫人。
2: 哎，贝安娜，祝你好运。
0: 谢谢。
2: 杰克，痛快点，我们只要个拉丁语的校训。
0: 我
2: 每个孩子都是天

0: 我要回警队。我在这儿等你三天了。
1: 任务有说过我要被关进去吗？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那我妈被气死了，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吗？
2: 好人是什么东西？虽然挣钱不多，但花得正大光明，不会像狗一样东躲西藏。为了破获罪案，他潜入监牢。你知道吗？我平生最恨的就是贼子。两线作战，他们都面临巨大的风险。我们中国警察有决心。
3: 也有能力制止这种犯罪行为。你拉倒吧，人家有钱有势有靠山，
4: 我们拿什么扳倒人家？你别做梦了！
2: 遥远的异国，他们时刻面临生死抉择。
5: 信没？
1: 雷兄，我可以相信你吗？
2: 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在这里可以使用枪支的话，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你！
2: 系列影片《跨国大追捕》，我是警察。

0: 你们呢，都好好的继续在这改造，我呢，就先走一步了，啊！
1: 零零五号
2: 到，
1: 出来。

0: 小哥，顶哥这次为了救你出来，费了不少心思，花了大价钱。我跟了他这么多年，没见他为谁这样过。
1: 停车。

乔哥，还没到呢。5块钱，甭找了。你们先都回去吧，我回家了。

0: 哎，丁哥，是不是还没回来呀？
1: 兄弟，对不住了啊，大哥来晚了。其实，早就该给老娘上上香了。

0: 我在这儿等你三天了，你为什么不按约定的时间见面？这会儿我不干了，我要回警队。任务没有完成，怎么能退出呢？
1: 任务有说过我要被关进去吗？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0: 那我妈被气死了，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吗？我知道你母亲去世了，我本来应该去看看她，好好送她一场。可你的身份是绝密，你知道，我不能去。
1: 你少跟我提什么绝密，我来这儿就想告诉你，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
0: 让你进去，也是为了继续把案子往下查。
1: 查？
2: 连你都从刑警队长被撸下来了，你拿什么查？是啊，
0: 我没想到，中鼎幕后的保护伞权力会有那么大。不过，这件事儿能推进你和中鼎的关系啊？
1: 你拉倒吧，人家有钱有势有靠山，你一个小派出所所长，我一个刚从大牢里放出来的闲人。
3: 我们拿什么扳倒人家？啊！你别做梦了！难道你就这样认输了吗？你别忘了，你是人民警察。现在目前为止，绑匪有可能在这三个位置。咱们10分钟内结束战斗，计时开始。 行动。

0: 行了行了，别踩了。耶！
1: 这谁啊？
2: 有你们这么解救人质的吗？都不管我。
3: 大姐，这不是演习吗？又没把你真封上，自己蹭蹭就下来了。
2: 我都做好在这儿待一天的准备了，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你是凌霄吧？我是你师妹，我叫舒雅。赶紧给我解开！
0: 我跟你说，这主咱们惹不起。
2: 赶紧的！
0: 是书记长的千金。啊？
3: 哦。原来是姑奶奶呀！成，姑奶奶，我这就给你解开。嗨，你们这些绑匪怎么当的？有你们这么对待人质的吗？腿都不绑，这太不尊重这次演习了吧？这绳子放这干嘛的？啊，看着，应该这样。
4: 干嘛呢？
3: 这样，这样，这样，看见了吗？
2: 你成心的吧？
0: 嘿，撤！
2: 进来的，你给我等着！
5: 是。
0: 点评。
6: 立正。这次训练，一队五队，行动失败，回去做深刻检查。三队，
0: 口头表扬。
6: 解散。
5: 全体队友，加油！站。后方，等。
6: 雷枪留下。
7: 我是随和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聂国兵，想去刑警队吗？
8: 警校学员雷霄向聂队报道。
7: 先等等，进刑警队没那么容易，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能完成吗？
8: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嗯。干嘛？嫌烟抽啊？
1: 戒了。
0: 上次不还抽来着吗？
1: 我们老太太有哮喘，在家里不能抽，索性出来就不抽了，不抽就不抽了。
0: 臭小子，看不出来还挺孝顺的。说正事儿吧。
2: 钟鼎的确在做伪钞生意。
0: 我费这么大的劲儿，让你去卧底，不是让你告诉我这些早就明摆着的事儿。
1: 老大，他造伪钞的工厂在哪儿？他模板在哪儿？他跟谁交易？我怎么知道啊？你也不想想，我才跟他多久啊？
0: 刚才不好意思啊，跟你发火了。
2: 没事儿，明天就在明天就有一大笔生意交易，
0: 在哪儿？
2: 不知道。他好像从来不让他手下知道他在哪儿交易。
0: 他自己去吗？
2: 不知道。他好像从来不亲自交易，就算是亲自交易，也是钱货分开。老大。我知道你的压力大，
0: 知道就好。啊，对了，我认识一个老中医，他有个秘方，专治哮喘，似乎挺灵的。

0: 要不要把地址告诉你啊？
1: 要啊。
2: 谢雪，钟鼎明天有一笔大生意要成交啊。
3: 缴获假币，这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咱们的目的是要捣毁工厂，销毁它的模板。
2: 可雷霄暂时还没法接触到核心机密啊。
3: 是啊，老聂啊，咱们看来

0: 老张哥，好久没见了哈。
1: 小南，过来吧。嗯，
0: 西服不错嘛，穿你身上好像不怎么合身啊。
1: 验货吧，兄弟。
0: 行啊，阿强。
1: 兄弟，都是老朋友了，用不着这样吧？
2: 按老规矩办。
3: 快起来！

走，别生气，这是个意外，没想到对方黑吃黑，没想到还有警察插手，抓了我的人钱也全没了，这样下去咱们生意没法做了，你得想想办法呀，特别是那个姓聂的。

0: 谢谢谢谢，老聂啊，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啊！过两天会有一个调令下来，直接把你下到基层派出所去。
1: 什么理由？
0: 这还需要理由吗？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扳倒他，在他的背后。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1: 可让那个孩子进看守所，我怕他承受不了。
0: 现在说这些，什么都晚了。现在就看雷潇的心理素质了。

我说了，别再打了，再打我弄死人。

0: 我越器重的人，我就越不允许他背叛。
1: 首长回来了。
2: 嗯。

顶哥，雷小懒了。

0: 丁哥，
1: 走。想明白了？
0: 嗯，明白了。
1: 大哥也有对不住你的地方，老太太过世，我不在。

0: 我们这里的人照顾得不周全，听说火化后还没下葬吧？卖块上等的墓地。
1: 谢谢鼎哥。

0: 老聂啊，谢谢。哟，你好，局长。嗯，好。啊，风景不错。啊，正好大家都在这儿，我代表局党委啊，宣布一个命令：任命聂国斌同志为215特别行动组的组长，雷潇、金宝为组员。你们这个行动组专门针对中鼎。 假钞犯罪集团案的侦破工作，希望你们尽早获得核心证据，尽早破案。
1: 是。
0: 金宝，技侦骨干，
2: 熟悉。
0: 小亮。

0: 大头，你觉得雷霄这个人怎么样？
1: 炳哥，你看人比我准。
0: 我让你说你就说嘛。
1: 那我可以说了，雷霄是这个。

0: 我还以为多这么费事呢，我找着那姓丁的哈，一提我大号，这钱乖乖的给我拿来。
1: 强哥报的是顶哥的大名啊。
0: 话别说透，没意思。
2: 小哥，顶哥找你呢。
3: 嗯，好，好，明白。嗯，哎，等等，一会儿我让人把木板送过去，就这样。那小啊，过来。
4: 丁哥，
3: 来坐。你帮我送样东西，大头开车带你去。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4: 嗯，您放心吧，丁哥。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
3: 嗯。
2: 小哥，顶哥昨天冷不丁的问我你这个人怎么样，我能说你不好吗？小哥，我们是过过命的兄弟，这么多年我还是比较了解顶哥的，他真的很看重你。真的，我真的了解顶哥，他有的秘密啊你们都不知道。
4: 是吗？他有什么秘密啊？
2: 我跟你说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4: 你说。
2: 顶哥一说假话呀，他就不自觉地推眼镜。
4: 真的假的？这个还真没发现。哎，那你说谎话你干嘛呀？
2: 我啊，我的可不能跟你说。
4: 哎，大头，
2: 怎么了？
4: 哎呀，赶快，我这一听别人说谎话，我就想上厕所。
2: 我跟你说的不是假话。
4: 哦，好好，哎，快快快快快，就在前面那儿停。
2: 好嘞，稍等稍等。
4: 哦，

0: 哥一说假话呀，他就不自觉地推眼镜。
1: 您放心吧，鼎哥，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
2: 去吧。

1: 送来的东西已经收到了，但是里面怎么是个砖头啊？
2: 大头一会儿就把模板给你送过去了，抓紧啊！
0: 搞清楚了，钟顶的印钞地点肯定不止一个，但是模板只有一块。
2: 你见过模板了？没有。
0: 我们每次事先交易之前，他都会派两个人把货送到一个地方，我们在那儿接过货以后再送到他指定的交易地点。交易地点我告诉过你了，造纸厂，万一警察来了，他们好及时销毁，这是他们说的。但是送货的地点每次都不一样，我都有做记录的。我就观察啊，这上面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规律性，但是你仔细一观察，永远都是一二三四，围绕着四个点的附近在转。
2: 就是说，他每完成一次交易。
0: 就要把模板转移了。应该是。
2: 喂，我们两次以为找到他的印刷点，可两次都扑空了。
0: 肯定啊，他那么狡猾的人，肯定狡兔三窟啊。
2: 你刚才说那两个送货的人，
0: 对啊，每次就那俩人，固定不变。但是每次送货的车全都不固定。
2: 你认识那两个人？
0: 不认识。
2: 本地人？
0: 不清楚啊。 每次交货的时候呢，他们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跟他们说话。但你也对，有一点我肯定，这两个人肯定是钟鼎的心腹。
2: 接触模板的人。对了，把你的 PPT 借给我。干嘛？
3: 哎，小哥，我今儿呼了你一天，你怎么不回我呀？我
0: BB 机坏了，拿去修去了。哎，正好，你在下一个路口给我停一下，我去拿一下 BB 机。你找不着我还行，顶哥要是找不到我呀，事儿可就大了。好嘞。
4: 老板，我 BB
5: 修好没？好了。这个上面有两个按键，你按动这个，我们在1公里内都可以接收得到，而且传呼功能也不受到影响。这个是你原来的，做的一模一样。
6: 那行，谢谢啊，走了啊。哎，宝，怎么玩啊？这个，
7: 叶队，我教你，你也不会。
6: 臭小子。

0: 你看，拍上了吧？
1: 你又侮辱我技术。

0: 行啊，老聂，有了这个核心证据，马上可以收网。我立刻请示局党委。是，好，我马上安排。您放心，我在那边请了一个专家，做了一块更加精密的模板，这两天就能到。
1: 人不狠，战不稳。对，你不打他，他就打你。上次大哥带我们了。
2: 大头、雷笑、马强，跟我出趟远门。大庄，把家看好了。
3: 好嘞，放心，那个。
1: 看好家啊！
0: 你的意思说现在就走啊？马上走。
1: 什么事这么着急？
0: 这样我回收拾一下换洗衣服去。
2: 换什么洗的衣服？到了那都给你买新的。
0: 大头，把我东西准备好了，都带着钱啊。
1: 好，
0: 走吧。

0: 谢绝，我刚跟海关联系过了，我让他们限制钟鼎出境，可海关方面跟我说，钟鼎他们刚刚出境，现在已经进入俄罗斯了。这活没法干了，这刚就有点消息，他就出境了。这上面肯定有人泄露消息。
1: 坐下，别急，啊。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0: 肖哥啊，你第一次来俄罗斯吧？
1: 啊，
0: 改天啊，我带你看艳舞去，然后找几个俄罗斯大妞啊，好好的玩一玩。
2: 大头，你别看你名字叫大头，底下可是区区。
0: 那区区也是定海神针呢。
2: 你就吹吧，你就。
3: No,
4: 站住！你必须跟我回去作证。
0: 说了不让你多管闲事吗？
5: 肖哥，
0: 你小心点啊！我在外边等你。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9: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0: 姓名：
11: 雷肖。你为什么会说中文啊？
10: 我在远东大学主修中文。
11: 我可以相信你吗？
10: 那ты по-русски говоришь？
11: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10: 你想说什么？
11: Рай из милиции. Мне можно помочь？
12: 俄罗斯内务局已经联系上了，他们说雷肖已经跟他们联系了。
13: 局党委请示上级领导同意派你们出国办案，
12: 派你们这支特别行动队赶赴
13: 弗拉迪沃斯托克地区，
12: 协助俄罗斯警方抓捕中鼎犯罪集团。
14: 当然了，
12: 去别国办案会有很多困难，弄不好啊牵扯双方的外交问题，要特别注意啊。根据双方协定，出国警员不能携带警械警具，这就是个问题啊。你想啊，你们又要抓捕罪犯，又要确保雷肖同志的生命安全。
15: 进来。
16: 报告，外事科舒雅前来报道。
12: 哈哈，老聂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舒雅同志。舒雅这次啊和你们一起赴俄，他主要负责你们这次行动的翻译工作。
16: 聂队你好。
17: 你好，欢迎啊。
18: 哎，你好你好。
16: 你是干嘛的？
18: 我是负责技侦工作的。哎，我可是专家。虽然这次任务很危险，不过你放心，有我保护你。
16: 你还是保护好你自己吧。
19: 다시보고는혼자그리고수련남이기다시있어도는기쁘군
10: Это по нашему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да?
19: Точно.

0: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1: У нас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края поступила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том, что граждане Китая изготавливают поддельные деньги. Мы немного не совсем владеем информацией по гражданам Китая и по их группировкам, поэтому вынуждены были пригласить вас для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2: 俄方掌握了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制作假币，但是对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很了解，所以希望这次可以合作圆满成功。
1: Значит, Стас буде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 вами, знает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поможет вам полностью во всех вопросах, обращайтесь к нему, он все вам будет решать.
3: 这位是斯塔子先生，他懂中文，他可以帮我们跟卧底取得联系，并且将犯罪团伙的底细摸清楚。我们这次来用的都是假护照、假身份，钟鼎现在化名吕子峰，我们就住在阿穆尔宾馆，他住在316。我房间的那个窗子直接对着宾馆的大门。
4: 夜间如果有情况。 你就给我发信号，我会设法找辆车停在大门口你窗子能看得到的地方。如果我收到信号，就会给你闪三下车灯。
3: 闪三下车灯？
4: 对。
3: 我记住了。
4: 如果出现意外，联系不上，你就去阿穆尔宾馆附近的莫莉夜总会。
3: 莫莉夜总会闪三下车灯。
4: 行了，就这些了。你一定要小心啊！根据我们的判断。 钟鼎这次来俄罗斯，不仅仅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而是要重新制作一块模板。我们要彻底打掉他的制假源头，就全看你能不能盯紧他了。我会设法派人在后面保护你的。
3: 好。
4: 哦，对了，原先那个 BB 机出国用不了了，这是。
3: 金宝刚刚改好的，把你原先的给我。哦，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出来久，他们该怀疑我了。
5: 要小心啊！
3: 哎，你们也小心啊！
5: 这回啊，别再背绑架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6: 吃点儿，您都给他了，您不饿？这小子年轻，多吃点。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呀！
7: 说什么呢？
6: 就是说啊，你这个年龄正是能吃的时候。
7: 金宝，你看咱们这个经费紧张啊，所以……哎呦，知道。 怎么说，我也是个老警察了。就你，
6: 还老警察了？我这都是两年警察了，哪像你啊，刚来的。我们不算老警察吗？哎，
7: 金宝，你爸这么大一领导，你当警察，他们放心啊？当警察怎么了？再说了，我从小就喜欢警察。
3: 哎，
4: 你吃，我那家里啊。 还带着方便面呢，
3: 我吃饱了，真吃饱了，
4: 我先走了。哎呀，你都吃了，金宝，他们住在阿木宾馆，待会儿你协助斯塔斯在那儿盯着，钟鼎啊，他不认识你。
5: 放心吧，聂队。

0: 大哥，有活了，走吧。
1: 哎，
2: 他们要出来了。

0: 哎，干嘛呢？这执行任务呢？
1: 时间到了，我下班了。我妈还等着我给她修铁皮屋顶呢。

0: 好朋友，
1: 紫藤木先生，你好，我的老朋友。
2: 哦，你好。

0: 这里闻到这种味道，都会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太喜欢这种味道了，就像女人喜欢香水一样。斯托姆先生，你说对吗？
1: 等会儿。你好像带来了一些新的。
0: 你们几个过来。

0: 外国人长得都一个样，
1: 你仔细看看，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可我也不会说俄国话啊。
1: 时间长着呢，好好学。斯托姆先生，新的模板已经出来了吗？
2: 是 ，OK， 是有办法的。不用，我这儿。嗯。
0: 这厕所在哪儿啊？你到外面啊，随便。
3: 行吗？
0: 行，
3: 那我去了。
0: 啊，他要上厕所。
4: 我上厕所。
5: 去他的。
0: 他呀就要去尿尿。
5: 可鬼尿。
0: 哇，明白。
5: 嗯，проходи。
0: 郭总先生麻烦哈。
6: 老外。

0: 小哥，
1: 你不冲一个，贼舒服。
2: 我待会儿吧。小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3: 没有啊。我就觉着吧，我觉得顶哥不相信我们。
1: 你想什么呢？那个秘密工厂啊，只有顶哥一个人知道，那可是绝密。其实我觉得吧，知道的越少啊，活得越好。
4: 如果出现意外，联系不上，你就去阿穆尔宾馆附近的莫莉夜总会。
1: 小哥，跟你说话呢，小哥。
3: 嗯。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燕舞吗？
1: 原来你想的是这个呀！你以为我不想去呀？可顶哥不让我们出门啊！
3: 你把地址告诉我
1: 啊！不行不行，
3: 我自己去。那来都来了，不看一次，那不跟没来一样吗？
1: 你可别去太久啊！

0: 箱。
1: 哎，顶哥，
2: 你怎么来了？
3: 肖哥，顶哥不是不让出来玩吗？
1: 这不好奇吗？
4: 再给我来杯水。
5: 老朋友，想不到在这儿见了。怎么，你们警察也有这种爱好？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4: 真够巧的，一起喝一杯吧。
5: 好啊。
4: 喝什么？我请。
5: 不用，这里我熟。来杯威士忌，不加冰。这位先生点的算我头上。
4: 谢了。
5: 这个地方还不错吧？聂大队长，你到这儿来就不怕违反纪律吗？
4: 我现在的身份是名游客。
5: 是吗？不过你要是找乐子到这个地方来，我就感到意外了。除非你是在执行公务。
4: 这不关你的事儿吧？难道我到这儿来干什么，还要给你打报告？
5: 那倒不敢，就是觉得真的有点意外。你聂大队长到这儿来不是找乐子吧？如果真是找乐子的话，那倒真是稀罕事儿了。
4: 那只能说明你不了解我。警察难道就不能享受生活？
5: 不过在我眼里，你们警察就不是人，是机器，是工具。
4: 你说的没错，对于你这种人来说，我们是冷酷的机器；对于家人、朋友、守法公民，我们是人，而且还是好人。
5: 好人，好人是什么东西？
4: 好人的意思，虽然挣钱不多，但花得正大光明，不会像狗一样东躲西藏。
6: 你起来！起！啊！哦！
5: 知道吗？我平生最恨的就是雷子。不要看你嘴硬，

0: 跟那个雷子同时出现在夜总会，难道是个巧合吗？要不是你通风报信儿，他姓聂的，怎么知道我在弗拉迪沃斯托克？
1: 我不是雷子。
0: 不要看你嘴硬，我会让你死个明白。

0: 像。
1: Excuse
0: me. 女士优先。
1: 不行。
0: 女士优先。
2: 哎，真好，鸡心啊！咔咔咔，砰砰砰，香香，来来来，再来点，再来。
1: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0: 我呀，我能认识你这么一位漂亮的俄罗斯姑娘，荣幸，荣幸。会说俄语多好啊！
1: китайский мужчины такие добродушные。
0: 怎么的？
1: 听说中国男人很温柔。
0: 会说中国话呀？跟您这样一位美丽的姑娘在一块儿，不温柔也不行啊。
1: 哎，你会游泳吗？我游泳教练生病了。
0: 会会会会，游泳吗？游啊！来，干杯！
2: 您的下班时间到了。
3: 哦，好，再见。
2: 哎，
4: 妈的，该死的雷子！
5: 大哥，那雷子的车都停一天了。
2: 这是我的车啊，赶紧走。
6: 哎，不，你要干嘛呀？
7: 慢点。
6: 哎，

0: 顶哥，您别误会啊，这玩意儿是不是坏了？这怎么可能是我呢？顶哥，大哥，大哥，
1: 小哥，顶哥来看你了。
2: 兄弟，是大哥我冤枉了你，好好养起天伤。回头啊，找俄罗斯姑娘好好玩玩啊。然后呢，等伤好了，我们再来接你。
1: 顶哥，钱我帮肖哥先收着哈。嗯、小哥，收着。

0: 肖哥呢？
1: 马探长，他们已经走了，但是雷翔没有出现。

0: 我们的车，他们还跟着我们呢。
1: 行不行啊，斯塔斯？
2: 放心吧，有不了。

0: 你是吧？没有。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俄罗斯内务局娜塔莎警官，这次行动由她负责。
1: 你好。
2: 你好。

0: 大家用它对去过的地方的声音记忆和气味记忆找到正确的路线。
1: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0: 我是认真的，这就是雷霄独特技能。
1: 是我疯了还是你们疯了？难道他是蝙蝠或者狼蝈吗？
2: Stas， 你是一个女人吗？这么多废话。
3: 这条路继续往前开，前面如果见到路口就往右转。我记得当时有一股很重的香蕉味儿。
1: 是的，我们刚刚经过一家香蕉工厂，这个季节刚好刮脑风。
2: Stas， 你的地理还不错吗？
1: 我可是高材生呢。
3: 往前开，继续往前开。

0: 娜塔莎，你真的确定前门没有路了吗？
1: 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
0: 停！是钟声。是钟声。娜塔莎，把车停下。熄火。
1: 那是香村教堂的钟声。
0: 对，就朝那个方向看，快，就朝那个方向看。

0: 内校，你说过你这里查看过地形的，你跟大伙说一说。
1: 铁门里面是一个大的院子，中间有一个厂房，但是四周的围墙都已经倒塌了。
0: 你们跟着我后面，咱们走。

0: 我们的仇还未消，大头，打死他！大头，你开枪啊！
1: 天哥，我下不去手。
2: 没枪。

0: 大头，大头，大头，
1: 小哥，请你去看一眼我，不是我个顶哥说的，你。

0: 你在我这儿卧底了3个月，雷警官，你可真够煞费苦心的了。我真他妈的瞎了眼，其实我早就该看出你是个雷子。
1: 顶哥，我的老板，你的的确确是瞎了眼。如果我在这里可以使用枪支的话，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你。
2: 我正想揍你一顿，你的出现夺走了我今年晋升的机会。
3: 那就揍吧，万一以后没有机会呢？
4: 会有的。
3: 啊，真的吗？
5: 对啊，
6: 齐大嫂，
7: 咱们做个约定，这段时间你在俄罗斯好好练你的拳脚，等下次我们俩见面的时候。
6: 好，
1: 保重。
2: 保证。
1: 下次见。
2: 你也是，下次见。
3: 雷笑，再见。
1: 再见，娜塔莎。
4: 再见。
2: 一路顺风吧。
4: That's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节目。我是主管司法的副市长马向东，涉嫌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以及其他犯罪行为，已经被有关部门依法调查。另据报道，为还我蓝天。

冷静，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如果让我推荐一部经典影片，那我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勇敢的心》。悠扬绵长的风笛声缓缓奏响，我的思绪瞬间重回到苍茫壮阔的苏格兰群山之中。这不只是一场描绘沙场征战的影片，更是一曲礼赞自由与勇气的恢弘史诗。影片沉淀的精神内核始终激励着我直面人生阻险，拥抱对自由的热忱。本周经典之夜邀您感受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2: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3: 苏格兰是我的。
2: 然而
3: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2: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4: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5: 英雄之
2: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4: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去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2: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获奖影片。
0: 7月5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勇敢的心》。
1: 成龙大哥的电影可都太经典了，我是从小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或许也是受他的影响，心里呢早就埋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本周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给大家带来了由他主演的影片，这几部影片中的动作戏份都是他自己亲身上阵。哇，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与执着，着实是让人由衷的敬佩。话不多说，一起欣赏吧。
6: 行政中心一样物的
7: 2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6: 他想干什么？

0: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1: 为什么是我女儿？
2: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1: 我才没有亲人。
3: 哎，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你？
2: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
1: 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4: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1: 我身上有炸弹，
5: 是谁杀了我的女儿？
6: 抱歉。
1: 给你一天，
7: 以暴制暴。
4: 看来我们是低估这个老头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1: 你会改变主意的。
7: 以身搏命。
1: 告诉我他们是谁？
4: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7: 双雄对决，
2: 我要小看这个中国人。
1: 找到他，
2: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7: 终极一战，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7月5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英伦对决》。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最近播出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钱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近年来，俄罗斯发生了多起抢劫的惨案，作案手段及其采用从无火烤，
1: 严厉打击和铲除在中俄边境地区肆虐的黑恶势力。
2: 为了打击日益猖獗的边境犯罪，他们跨境行动，
3: 只要是狐狸就会露出尾巴。
2: 迷雾重重，凶案一桩接着一桩，
4: 大概在1.85米左右，
5: 就站在这儿。

0: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案情扑朔迷离，
2: 也可能是抢劫杀人案的幕后元凶，
3: 跟他关系越密切的人就越可疑。
4: 还多亏那些照片了，
0: 破案的重要信息啊。
5: 我爱我的丈夫。
0: 你在撒谎。
5: 我觉得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1: 真凶却难觅其踪。系列影片《跨国大追捕：弗拉迪沃斯托克的枪声》。

0: 这件案子发生在半个月前，距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大概有10公里。车上有3名中国人，俄方已确定死者身份，是哈尔滨市红枫农贸公司的经理陈建明和2名业务员，一个叫陈勇，另一个叫黄渤。
1: 近年来，俄罗斯发生了多起抢劫杀人案，作案手段极其残忍，从无活口。根据我们分析啊，这些案件和这次案件的作案手段非常相似，很有可能是同一犯罪团伙所为。
2: 同志们，近年来，在俄罗斯境内。 不断发生针对中国公民的恶性刑事案件，公安部和俄罗斯内务部已经取得了共识。从今天起，两国共同联手，严厉打击和铲除在中俄边境地区肆虐的黑恶势力。市局受命，立即组建特别行动队，赴俄罗斯侦查此案。
3: 现在命令聂国斌同志任特别行动队队长，雷肖、金宝、舒雅任特别行动队队员。
4: 是。
5: 这是我们知道的最新情况。3名中国犯人死之前，在弗拉基瓦斯托克受了1笔20万美元的货款，这很可能是劫匪对他们下手的原因。
4: 我们还调查了弗拉迪瓦斯托克所有的酒店，3名死者生前住在弗拉迪瓦斯托克宾馆，当时跟他们在一起还有一名翻译叫刘杰。
6: 这个刘杰，他都说了些什么？
5: 他失踪了。

0: 啊，法师，
1: 你好，你好，
0: 又见面了。
1: 是，
0: 先下去看看。
1: 可以，可以。少爷小姐，好久不见。
2: 他是警官。

根据这痕迹看，死者的车是从弗拉迪沃斯托克方向开过来的。就在这儿，一辆车超过了他，匪徒向他们开了枪，司机当场中弹身亡。匪徒是从那个方向下的车，他们到了这儿，总共有四个人，第一个人就站在这儿，他的身高大概在1.85米左右，第二个人也在这儿，

0: думаешь, он сможет провести четкий анализ?
1: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он очень опытный криминальный эксперт.
2: Шефа,
3: 前面你分析的弹道还有刹车痕迹碰撞痕迹，我全都认可。但是您怎么就能确定其中有两个歹徒身高一米八以上呢，还一米八五？嗯，从
2: 脚印的深度、大小、步距，还有持枪者射出子弹的角度，就能推算出这个人的大概身高。我还真没看出来，师傅您。 您还有这一手呢，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小子，好好学吧。哎，刘翔，
4: 啊，
2: 你让金宝和舒雅跟着苏太子到海关去查一下刘杰的入关资料。
4: 我现在去。
2: 啊，
4: 好。

0: 刘杰，女，23岁，未婚，哈尔滨外语学院俄语专业毕业，先是在一家文印社做文字翻译，后来到了俄罗斯给人做翻译。
1: 娜塔莎警官，斯塔斯警官，请你们务必尽快找到这个女人。
2: 我们一定会尽力。

0: 怎么了，袁海？老毛病犯了。嗯，来，把药吃了。
1: 你心脏不好，赶紧把手术做了吧。没事，吃点药就好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怎么会这么问我？
0: 你突然让我搬到这儿来，我总觉得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没关系，你就实话告诉我。哎，没什么大事。我得罪了人。 有人扬言要对付我，我是八旗连，你知道吗？你就好好的在这儿住着，等过一阵儿就没什么事了。你只要记着，有我爱你就够了。 放心，天塌不下来，有我顶着呢。
2: Сообщение из пресс-центра МВД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 В лесопарковой зоне за городом обнаружены два трупа.
1: 我有事，先出去一趟。
2: Граждане Китая.
1: 别总看着血淋淋的东西，多吓人呐！啊，云
0: 海，嗯，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什么事儿？陈经理拿了20万美元贷款的事儿，你没跟其他人说吧？跟别人说这事儿干嘛呀？要不是你说呀，我都给忘了。哎，这电视里说的，是他吗？
1: 3条人命呢，说没就没了。哎，这都是命啊！你也看到了，自从苏联解体以后啊，整个俄罗斯都是乱的，特别是在远东地区，天天都在死人。再说了，你就是给他当过几天的翻译，这事儿啊，跟咱没关系。
0: 我是担心你不小心说出去了，你那帮俄罗斯朋友可都不是什么好人。
1: 别胡思乱想的了啊！嗯。哎，对了，过2天呢，我要给你个惊喜。
0: 真的呀？嗯。什么惊喜？
1: 告诉你就不叫惊喜了。我先出去一趟啊。
0: 嗯。
1: 哎。嗯。

0: 线索全断了，下边该怎么办？
1: 总会有办法的。聂队不是说了吗？曾经发生过多起相同的案件，我想他们应该还会再作案的。
2: 不是，
3: 那咱们也不能等他们再去抢劫杀人吧？
0: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俄罗斯这么乱，怎么会有人来这儿啊？
4: 我们俄罗斯以前不是这样，很多案子都是你们中国人做的。
3: 哎，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中国人给你们搞乱了？
4: 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不用跟我解释。
5: 要不睡觉？
4: 我们哥不行，走吧。检定报告。
6: 我可不懂俄语。
1: 这是那份车漆的鉴定报告，目前没有发现相同的样本。
6: 什么车型？
1: 就是那辆丰田。
7: 我每次烦恼的时候，喜欢来海边走走，看着大海，我感觉这些烦恼都被海风吹走了。
2: 在我的家乡没有大海，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大海，这里真的好美啊。
7: 除了大海，你还喜欢俄罗斯什么？
2: 我很多啊，在中国像我这么大的都是从小就听着俄罗斯的歌曲，看着俄罗斯的电影，读着俄罗斯的文学长大的。哎，小的时候我们管俄罗斯叫苏联。
7: 是啊，苏联那已经是过去的。我爸爸是一个外交官，我小时候他一直希望我当一个警察，但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芭蕾舞演员。
2: 真的？
7: 就像千元户里的欧吉塔。
2: 哦，
7: 没想到我长大还是当了警察。你呢？
3: 我吗？
2: 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去世了，我是我妈从小带大的。小的时候我们家很穷，我妈妈一个人要打好几份工养活我们。有一次有一个人欺负我们，周围围了很多人，可是没有一个人帮助我们。当时我妈妈就把我藏在他身后，不让那个人伤害我。当时就是一个警察帮助了我们，他不但让那个人向我们道了歉，还给了我们一些钱。临走的时候，那个警察还摸了摸我的头。当时我就想啊，如果这个警察是我爸爸就好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威武最厉害的人就是警察。长大了我一定要当警察，保护我妈妈。
7: 你现在就是一个警察，你妈妈肯定会很开心。
2: 可惜啊，我妈妈已经去世了。
7: 对不起，我不想让你难过。
2: 没有，都过去了。那你呢？看上去你从小到大应该很幸福吧？
7: 是啊，我小时候还是苏联的时代，我爸妈每年夏天的时候都会带我去海边游泳。那时候我还自己觉得我是一条美人鱼，在大海中等着我的王子。你在笑我吗？
2: 没有啊，我就是在想，那你在大海里找到你的王子了吗？
7: 也许已经找到了，只是他还不知道。